0: 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1: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或前往就近农商银行网点均可申请。百福惠农一代为乡村振兴注入金融活水，让你的梦想在希望的田野上绽放光彩，快来申请吧。
3: 建行江西社保分期通，专为省内连续缴存职工社保满一年的客户定制，纯信用无抵押，不支用不计分期利息，灵活满足日常多元消费需求，省心又划算。
4: 福彩快乐吧，向快乐出发。5月8日起，江西福彩快乐吧游戏开展888万元赠票活动，对购买选8玩法11码复式投注彩票买就送，单张彩票赠送50元快乐吧体验券，对单票投注金额20元及以上的选2中2、选3中3、选5中5的彩票中就送。其中对选2中2单期单注最高赠送6元体验券，赠送后单注奖金可达25元，对选3中3单期单注最高赠送18元体验券，赠送后单注奖金可达70元，对选5中5单期单注最高赠送400元体验券，赠送后单注奖金可达1400元。福彩快乐吧，好运常相伴，一起解锁双重惊喜，把快乐和好运带回家。
0: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1: FM104.4 AM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5: 关注时事，聚焦热点。第一时间连通现场，天下大事尽在掌握。 FM104.4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
6: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02，新闻听天下，接下来关注国内的要闻资讯。今天是国际护士节，2026年我国护士节的主题是发展壮大护士队伍，用心守护人民健康。记者昨天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全国护理工作发展取得积极成效，护士队伍不断发展壮大。截至2025年底，全国注册护士总量达到606.2万，较2020年增加约135万，增幅约29%。每千人口注册护士数从2020年的3.34人提升至2025年的4.32人。护士队伍专业素质能力不断提升，具有大专以上学历护士占比超过80%。康复、老年、儿科、重症监护、传染病等紧缺薄弱护理专业护士参加培训比例超过90%。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四月份受国际原油价格变动和假期出行需求增加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0.3%，同比上涨1.2%。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上涨1.7%，同比上涨2.8%，涨幅比上月均有所扩大。记者昨天从公安部获悉，中国公安部禁毒局和美国司法部缉毒署成功联合侦破郭某等人走私贩毒案，同步在中国辽宁、广东、美国佛罗里达州、内华达州等地开展收网行动，共抓获涉毒犯罪嫌疑人5名，其中中国籍2名、美国籍3名，缴获波马唑仑等一批毒品，成功切断一条跨中美两国的走私贩毒通道。自昨天起，巴西对持普通护照的中国公民实施免签入境政策。上海边检总站方面昨天披露，政策落地首日，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口岸迎来首批出境人员。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

0: 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32万辆和134.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5.5%和9.7%。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53.2%。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入轨后顺利完成状态设置，于昨天下午1:11完成对接后，天舟十号将转入组合体飞行段。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介绍，后续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进入天舟十号货运飞船，按计划开展货运、转运等相关工作。昨天，多名广东网友反映收到以下短信：广东省地震局温馨提示您，地震预警可在破坏性地震来临之前，提前提醒广大群众采取紧急避险措施，科学应对灾情，守护生命安全。昨天上午，广东省地震局官方公众号发文表示，12号，也就是今天，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该局于5月11号到17号全国防灾减灾宣传周期间，在广东全省范围内推送地震预警科学普及公益短信。重庆市生态环境局在昨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透露，全国首家测一体化水质 AI 实验室黑灯实验室在重庆投用后，昨天11时许，广西桂林市龙胜个昨天十一时许广西桂林市龙胜各族自治县龙脊镇小寨村满田一组发生民房火灾。接报后，当地迅速启动应急机制，多部门联合赶赴现场处置。目前现场明火已被扑灭，火灾未造成人员伤亡。据龙胜县官方通报，火灾发生后，龙胜县应急管理局、县消防救援局、县卫健局、县公安局及龙脊镇人民政府等部门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协同开展灭火救援工作。经全力扑救，截至发稿时，现场火势已得到全面控制并扑灭。2026年四川省防灾减灾宣传周启动仪式昨天在四川宜宾市举行。本次活动采用仪式加展演加体验加互动相结合形式，深度融合科普宣教、实景展示与民众参与，着力营造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的浓厚氛围，全面提升全民防灾减灾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重庆市生态环境局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通报全市生态环境监测工作情况。会上透露，天上有卫星，空中有无人机，地上有监测站，重庆已构建起天空地一体化的环境监测网。
1: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2: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1: 每一刻世界都在改变，每一秒新闻都在发生，每一天我们的电波通过不同的调频来到您的身边。南昌104.4，九江92.9，上饶98.9，宜春92.0，萍乡90.3，抚州102.9，吉安107.3，赣州100.8，新余92.0，景德镇93.6。精彩声音，聆听江西，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0: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1: FM 一零四点四 ，AM 七二九，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关注时事，聚焦热点，第一时间连通现场，天下大事尽在掌握。FM 一零四点四，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
3: 新闻深度评析，观点洞察时事，今日观点。
4: 取车1600公里维权，不能再让恶意仅退款制造流连悬案。近日，山东德州一消费者在河南濮阳成大书榜店下单了冷冻榴莲果肉，收到货后通过电商平台申请仅退款，留言称榴莲有黑色霉菌。据报道，成大书认为买家涉嫌诈骗，为了这笔190.7亿元的订单，两次驱车往返1600公里，自费约5000元找到买家讨公道。最终，涉案买家20多岁女子袁某某被依法刑拘。自费5000元驱车1600公里，看似小题大做的行为，这是商家维权的无奈与心酸。程大叔如此执着，显然不是为了190元的货款。据报道，程大叔称榴莲包裹采用-70摄氏度低温配送，正常情况下绝不会发霉变质。他从买家提供的变质发黑榴莲图片判断出并非自家商品，实地探访后，他找到自家发货的榴莲包装袋，证明买家撒谎。显然，买家有意拿虚假证据钻电商，平台仅退款的空子，把维护消费者权益的渠道当成薅商家羊毛的工具。如此恶意仅退款，不仅影响商家的正常经营，更是在抹黑商家的信誉，损害商家的口碑。消费者爽无赖，商家为何要自己千里追查？据报道，程大叔曾向平台申诉且申请了复议，但平台并没有认真核实细节，最终认定商品存在问题，支持了买家的仅退款申请。也就是说，本应承担裁定责任的平台，仅凭买家的反馈就支持了恶意仅退款，没有给商家足够的维权空间。程大叔千里维权，实则是向平台求助无果后的不得已，是求真相、求公道的无奈之举。部分消费者通过仅退款薅羊毛，已成商家之痛。为了在机制上堵住漏洞，2025年4月，多个电商平台宣布全面取消仅退款。消费者收到货后的退款，不退货申请将由商家自主处理。2026年2月1号起实行的《网络交易平台规则监督管理办法》也明确规定，网络交易平台经营者不得利用平台规则，强制或者变相强制平台内经营者承担退款、不退货等售后责任，损害其合法权益。为何还有买家在商家不同意的前提下仅退款成功？是程大叔所在的平台尚未取消仅退款功能，还是又重新上架这一功能？是平台的仅退款审核太过粗糙，还是依旧默认偏袒消费者一方？在商品交易过程中，买卖双方各有权益，都应该得到公平对待，平台不能只当老好人一味拉偏价。有电商从业者因为长期遭受恶意退货困扰，专门发起了商家公益

0: 反战互助会，每天都要处理数十起类似事件，尤其当下调包商品、伪造图片、 AI 造假等诈骗手段明显增多，比如用旧果坏果冒充新货，退货时用树叶杂物替代商品，利用 AI 或 PS 生成逼真的坏果照片等，防不胜防的恶意退货，伤害的不仅是商家的利益，更是市场交易秩序的根基。监管部门有必要加强对平台的指导，倒逼平台肩负起公正裁判的责任，取消或完善仅退款功能，改进申诉方式，加大对恶意仅退款者的惩处。商家讨公道，不该如此艰难。平台的规则天平不能向不公平的一侧倾斜，对那些恶意仅退款的买家也应该罚到痛处。
1: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2: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1: 关注时事，聚焦热点，第一时间连通现场，天下大事尽在掌握。 FM 104.4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
3: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21，新闻听天下，接下来关注国际的要闻资讯。当地时间11号，英国首相、工党领袖斯塔默发表讲话，他的讲话内容主要围绕刚刚完成的英国地方选举展开。斯塔默表示，选举结果令人失望，他本人对选举结果负责。但斯塔默同时表示，工党将在未来的几个月和几年中做得更好，没有排除未来工党政府让英国重新加入欧盟、单一市场或关税同盟的可能性。当地时间11号，世界卫生组织表示，目前共有7例涉红迪厄斯号邮轮的感染汉坦病毒的病例，以及2名疑似病例。据西班牙方面消息，西班牙政府和世界卫生组织计划于11号完成红迪厄斯号邮轮所有乘客的下船行动。截至目前，该邮轮已有97名乘客被撤离回各自的国家，另有24名乘客计划于11号被撤离。当天下午，最后一批航班将于特内里费南部机场起飞，一架将载有6名乘客，另一架将载有18名乘客。
1: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2: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1: 关注时事，聚焦热点，第一时间连通现场，天下大事尽在掌握。 FM 104.4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今日提示，
3: 好，继续我们节目，接下来进入到今日提示。记者了解到，南昌市将于5月30号，也就是星期六19:30举办爱我英雄城夜跑洪州桥2026南昌万人夜跑活动，报名通道现已开放，跑友可通过云动江西微信公众号报名参与。好的，本期新闻听天下到这里就结束了。编播杨月，代表责编张吉昌，监制杰华，感谢您的收听，稍后将为您播出在线说法。
1: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2: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0: 满足生活消费需要，助力美好生活。无论是装修温馨的家，购买心仪的汽车，还是实现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居民易贷都能为您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即可申请。
1: 江西广电正式面向全省征集100套样板房，市场价1200元每平的全屋整装，广电补贴价每平你只需899元。今年报名1万再抵3万，立省超5万元，用官方信用做担保，24个施工节点，先验收再付款，25项一线品牌材料全包。立即拿起电话，拨打19257912315，您就能获得每平方899元的活动价，四套免费效果图，15件套全屋家具，5年质保，机会仅限100个家庭。相信广电，告别装修陷阱。
2: 2026当年成功办理信用卡账单分期业务，且在该期间内已入账的单期分期利息，可享财政贴息，年贴息比例为1%，具体补贴金额以账单显示为准。
0: 古往今来的经典案例，
3: 矛盾背后的人情冷暖，
0: 当真实呈现后，是否还是你想象中的模样？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在线说法。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 FM104.4 AM729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法治栏目在线说法，我是祥子。我们在节目当中为您讲述有关法治类的故事，法治类的新闻事件，通过节目一块来了解法律常识。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今天的法律有的聊。
0: 枯燥法律常识的新颖解读，分分钟搞定法律小常识，在线说法，法律有的聊。
4: 欢迎来到法律有的聊。坐车出行的时候，你是否也曾经想过把这个后排座椅放倒，然后呢在车里面小憩片刻？在不少人分享的自驾视频当中呢，车辆高速行驶途中，有人呢就把这个后排座椅啊放倒，和这个后备箱连通拼成了一张床啊，然后呢铺上被褥躺着休息。那么车辆在行驶的时候，乘车人躺着休息是否属于违法行为？把车后排座椅改造成床铺是否允许？今天法律有的聊，咱们就来复述专业人士的解读。律师表示呢，法律没有明文禁止乘客躺卧，该行为本身不违法，但是呢，躺卧不等于没有法律风险。如果在车辆驾驶途中，乘客躺着，没有正确使用安全带，或者是干扰了驾驶员，那比如说呢，这个乘客躺卧的时候，身体延伸到了驾驶区域，妨碍了驾驶员操控车辆，影响驾驶员的视野，则涉嫌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第51条及第66条的规定，将会面临警告或者5元以上50元以下的罚款。高速交警表示，机动车在高速行驶的过程当中啊，乘车人躺着风险就会加大，车辆急刹或者是碰撞的时候，人呢就会被直接抛射，非常容易造成伤亡。如果因为这样的一个情况违法引发事故，保险公司就会拒绝理赔。那如果遇到乘车人躺卧的情况，将会罚款5元，责令整改，并且呢要进行教育。如果乘车人躺着且没有系安全带，一般罚款5元，并且呢责令恢复座椅原样。驾驶人 没有尽到提醒劝阻义务的，处以警告或者20元以上200元以下的罚款。驾驶人搭载未成年人的啊，从重处罚，责令整改并教育。那另外呢，需要注意的是啊，私自把这个车内的座椅改装成床的啊，属于非法改装。小型客车、客运车私改床铺的，将会面临500元罚款，责令恢复原状。客运车硬座改卧铺的，将会面临5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的罚款，记6分的处罚。货车严禁客货混装，改装床铺载人，违者呢将会面临5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记3分的处罚，同时强制整改。律师、交警提醒，无论驾驶员或乘车人需要休息啊，应该等这个车呀开到服务区、停车场等合法区域，停好车之后呢再去进行躺卧。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啊，严禁在高速公路或城市快速路的应急车道停车休息。根据《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记分管理办法》规定，在高速公路或者城市快速路上违法停车，一次记9分。好，法律有的聊，咱们就先说到这儿。公益广告之后，我们进入到探案时刻。

0: 制作一把油纸伞需要近100道工序，收成3000多次不会损坏，5级大风不变形。一张皮影要经历3000多刀方能成型，可如此良心的制作却在现代科技发展下受到冲击，面临没落。华阴老腔的历史能够追溯到2000多年前，然而截止到2018年，代表性传承人的平均年龄已达78岁，这些文化遗产面临无人传承的窘境。
1: 我念这个东西那会儿条件好多了，就说咱们究竟学好这点东西都想传下去。
0: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族的根脉，也是历史的见证，不要让他们最终变成一段记忆和影像。保护文化遗产，传承中华文明。
2: 阳光之下的隐秘真相，
3: 你我身边的大事小情，
2: 情理法理的精彩解读。
3: 江西新闻广播在线说法即将为您呈现探案时刻。

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4.4 AM729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在线说法，我是祥子。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今天的探案时刻。不久前的一个傍晚，快递员吴某急匆匆地打电话到浙江诸暨市公安局城东派出所，说我有个快递掉了，能帮我查一下视频吗？可是谁也没有想到，这场看似正常的求助背后，藏着一场自作聪明的精心伪装。探时刻，我们随着警方一起为您揭开这场精心伪装的骗局。事情呢，还要从几天前说起。

0: 当天啊，快递员吴某在日常分拣快递的时候，发现一件带有特安标识的小件快递被错分到了自己的站点。那按照正规流程，错分快件本来呢应该依规退回登记处理，但当他察觉到包裹疑似装有贵重物品的时候，贪念瞬间钻了空子。随后他再次扫码核查，发现系统后台竟然没有相关的录入记录，而且呢信息显示包裹里面是黄金饰品。经不起诱惑的吴某铤而走险，悄悄地把这件黄金快递夹带在车上，等送其他快递完成之后呢，私自把这个包裹就带回了家中。拆开包裹，里面呢是三枚黄金书签。随后吴某立马找到线下黄金回收店，将全部黄金变卖，一共套现9000余元。这笔钱到手之后，大部分呢都被吴某用来偿还个人债务。而后物流公司查清时，发现这件黄金快递错分站点，但对应站点却反馈从来没有收到。公司溯源排查，很快就锁定了快递员吴某的异常轨迹，两次扫码记录，私自装车带走快递，疑点重重。面对公司的质问，吴某一开始啊矢口否认，直到被告知有公司视频为证，才慌忙改口，谎称快递在路上不小心弄丢了。公司工作人员并未轻信这套说辞，当晚8点呢向城东派出所报警求助。民警接手案件之后，调取了快递站的录像画面，就在视频定格到吴某私自转移涉案快递的瞬间，一旁协助看监控的队员当场认出，哎，这不就是刚刚报警求助的那个快递员吗？原来啊，傍晚时分，吴某呢已经来到派出所向办案民警报案，称在某个地点丢了一个快递。那民警呢随即帮忙查看视频画面，而民警查到晚上7点多，告知吴某暂时没查到快递掉落的相关画面，让他先回去等候消息。表面焦虑不安的吴某心里反倒松了一口气，原来啊，他根本不是真的想找快递，而是想借警方查视频坐实快递是在路上意外丢失的假象。有了不慎丢失的说法做掩护，吃掉的大鱼就能蒙混过关。那到这儿呢，民警是瞬间明白了，吴某所谓的丢快递求助啊，是自导自演的报假警，企图用这种方式洗白自己的盗窃行为。那吴某呢也万万没有想到，短短1个多小时之后，自己就从求助群众直接变成了涉案嫌疑人。真相大白之后呢，民警在半小时之后将吴某抓获归案。面对确凿的证据，吴某再也无法狡辩，如实交代了自己利用职务之便私拿黄金快递变卖套现的全部违法事实。那目前呢，吴某已经被公安机关依法处理。
1: 身在其中，常不知其所；
2: 心至其外，方能断出其理。
1: 江西新闻广播在线说法即将为您呈现《断案惊奇》。

有一类特殊的交通事故，双方车辆没有发生任何物理接触，但相关方却需要承担法律责任，这就是无接触交通事故。它可能源于一次任意的变道，一次刺眼的远光灯，或是一次肆意的违停。好，我们来说到具体案例。2025年6月的某晚，老张酒后骑着自行车与对向行驶的小型轿车会。

型自行车，承担事故的50%的责任。小李未对其三轮汽车办理登记，而且呢停车行为妨碍其他车辆通行。小王违规使用远光灯，二人共同承担另外50%的责任。那小李对事故认定不服，并申请复核。复核之后呢，相关部门维持原认定。北京二中院经过审理认为，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对事故责任的认定并无不当，法院依法予以确认。对于开远光灯的小王与违停的小李对事故共同承担50%的具体比例啊，主审此案的北京二中院民六庭法官袁芳指出，应该结合案件具体情况，综合考量侵权人的具体行为、主观过错程度等因素，合理确定各方责任大小。那么案件发生在夜间，小王驾车违规使用远光灯的行为，导致老张在与他会车的时候瞬间致盲，无法看清前方的路况，如同闭眼前行，感知力与判断力瞬间下降，进而呢撞到了停放在路边的三轮汽车。而小李的三轮汽车没有按照规定登记，而且呢违规停放在道路旁，妨碍其他车辆通行，但并非是导致这次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那么法院最终认定啊，死者老张自行承担50%的责任，违规使用远光灯的小王承担40%的赔偿责任，违停的小李承担10%的赔偿责任，并依法判决保险公司小王、小李承担相应赔偿数额。好，我们今天的在线说法就和您分享到这儿。主播祥子在此代表编辑欧阳、责任编辑燕磊、监制杰华，感谢各位的收听陪伴。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您还可以下载今视频 APP， 同时呢也希望大家可以关注到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博、微信，了解我们频率的最新动态，还可以把您的意见和建议反馈给我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再会。

0: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哎哎嘿，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1: 哎、
0: 这张
1: 干嘛呀？老赵啊，干嘛呢？
0: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1: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0: 怎么着？
1: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0: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嘿，
1: 拿来我看吧。
0: 看呢。
1: 哎呦啊，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0: 哪张？
1: 你看这写着呢啊。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0: 哟，
1: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0: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1: 你这粉丝谁呀？
0: 啊，
1: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0: 怎么举报啊？
1: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0: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1: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0: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
1: 啊？光你这自拍呀、
0: 啊？啊，
1: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0: 嗯，值多少？
1: 2.7毛
0: 啊，
1: 一斤。
0: 哦，废纸啊。
2: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各位听众朋友，您有多久没有一觉睡到天亮了？不是那种中间醒一两次的觉，是真正的踏踏实实的睁开眼睛就是天亮的觉。以前年轻的时候啊，脑袋一挨枕头10分钟就睡着了，一睁眼就是早上6、7点，神清气爽。现在呢，9点上床，11点还在翻来覆去，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1、2点准醒，醒了就再也睡不着，盯着天花板等天亮。还有一个最明显的，天不亮就醒了，一看表啊，才4点多，想再睡一会儿，脑子却越来越清醒。很多人呢会说一句话安慰自己，说正常，年纪大了觉少了。但我跟您说句实话，这不是简单的觉少，这是您的睡。

0: 眠系统在向您发出求救的信号。
1: 嗯，
0: 人的睡眠啊就像手机充电，年轻时候就是快充，插上啊就冲进去了，上了岁数啊充电口就接触不良了，充一会儿断一会儿，一晚上下来电没有充进去多少，第二天带着半格电出门，头昏脑胀，干什么都没精神。所以今天我们特地给大家带来一款专门针对睡眠调理的产品，果药药材精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这一次呢是厂家直接做睡眠调理惠民专场，市场价149元一瓶，今天电台普跌价只要29元一瓶，但是仅限前100名拨打400-710-2874，400-710-2874。您先别着急问细节，趁着名额还在，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这个29元的名额，回头您再慢慢了解，这波福利不亏啊！
2: 400-710-2874，400-710-2874。
1: 嗯，咱们的睡眠呢，其实不是一个简单的闭眼就睡的动作，它是一套精密的生理程序。那这套程序呢，是需要一个启动开关的，这个开关就是您身体里的褪黑素和伽马氨基丁酸这些东西。年轻的时候呢，天一黑啊，其实身体自己就开始分泌这些物质了，告诉大脑该睡了。但是45岁以后呢，身体自己产生这些睡眠开关材料的能力就会开始下降，到了60岁，很多人体内的助眠物质呢已经所剩无几，这个时候您躺下，大脑接收不到该睡了的信号，这就是为什么您翻来覆去睡不着的根本原因。半夜醒了也是一样啊，大脑没有接收到继续睡的指令，它就直接开机了，开始呢放电影一样的过各种各样的事情。所以调理睡眠其实是一个非常基础非常关键的养生方式，里面包含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把安神助眠啊需要的滋养呢是一次性补齐。重点再强调一遍啊，市场价呢是149元一瓶，现在只要29块钱，但是呢您得先打进电话占住名额，不然待一会儿啊那边名额一满，想买都买不着了。订购电话400-710-2874，400-710-2874。
0: 睡眠问题啊，其实最可怕的不是睡不着，是它在一点点消耗您的精气神儿。你想想，以前早上起床啊，精神头足，出门买菜、遛弯、下棋，一天安排得满满当当。现在一宿没睡好，早上起来头是沉的，眼皮是肿的，干什么都提不起劲儿。以前啊，跟老邻居聊天有说有笑，反应快，话也密。现在人家说句话，您得反应半天，脑子像蒙了一层雾。这些变化表面上呢是觉没有睡好，实际上是生活质量在下降，是精神头在衰退，是您在不知不觉中被困在了疲惫里。睡眠不好不是小问题，是您的精气神的泄气阀，阀门关不严，气就一点点漏掉了，人就一天天没精神了。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这个泄气阀好好修一修，但您得先占上名额，哪怕电话占线您也得多拨几遍，打进来先把这29元的名额定下来，咱们再细聊都行哈。电话抓紧打
2: 400-710-2874，400-710-2874。
1: 您可能会说，29块钱能买到什么好东西？是不是质量不行？我给您吃一颗定心丸啊！这个产品呢是国药药材出品，从原料采购到生产工艺都是有严格的标准的。您打开瓶子的盖子，你就能够看到啊，膏体浓稠，颜色呢是深琥珀色，这个是真材实料熬出来的品质。拿小勺呢挖一勺温开水，你这样一冲它就能够化开，特别适合中老年人长期去坚持。这次是厂家为了推广睡眠调理理念自己掏钱做补贴，市场价149元，今天是直接砍到29元，帮您把睡眠的开关修好，把安神的滋养补齐。别再犹豫了，先打电话占住名额，名额不等人哦。电话
3: 400-710-2874，400-710-2874。
0: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啊，在睡眠调理上总喜欢是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听说泡脚好就天天泡脚，明天听说喝牛奶好就睡前喝牛奶，后天又听说数羊管用就在那儿数羊。睡眠问题啊，它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心要安，神要宁，气血要养，脏腑要和，缺一不可。您单做一样啊，就像吃饭只吃

0: 吃一样菜，那营养能够均衡吗？均衡不了。那今天这一款酸枣仁安睡膏，就是把安神助眠需要的所有滋养一次性配齐，酸枣仁养心安神打头阵，龙眼肉补心脾养气血跟上，百合清心安神往下顺，茯苓健脾宁心做后盾，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左右配合，这一套下来，从心到脾，从神到血，全面覆盖。您不用再东奔西跑，不用再自己去瞎琢磨啊！而且这次的价格呢，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市场价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不能。这100个名额卖完，活动就结束，恢复市场价。您现在要做的事情很简单，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您再仔细听，再慢慢问，绝对划算。电话400-710-2874，400-710-2874。
1: 睡眠的问题啊，真的是越早调理越受益，越拖着就越难受。年轻的时候不在乎，觉得呢少睡会儿没啥，等熬得厉害了，白天头昏脑胀，哪哪都不舒服，才想起来要调理。那个时候身体呢已经形成恶性循环了，恢复起来慢不说，其实受的罪呢也是多得多。就像是一台机器，小的问题的时候啊拧拧螺丝就行了，等大问题了拆开来修，费时费力还费钱。那咱们现在呢，就是趁着说只是入睡慢容易醒，醒得早的阶段啊，花个29块钱给我们的睡眠加加营养，它就能陪您呢多过几年舒坦的日子。等到真的整宿整宿的睡不着了，花多少钱啊也买不回倒头就睡的这个本事了。这个道理呢，我相信啊您比谁都明白。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不光锁定29元的价格，还能够锁定国药药材精装版的正品保证。不过您得抓紧，这个名额呢是先到先得的，您先打进来占住，后面哪怕再多花几分钟去了解啊，这29块钱的福利呢也是您的。电话400-710-2874，400-710-2874。
0: 那如果您还在犹豫啊，我想请您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精神抖擞的过一天了？以前早上起来洗漱完就出门，该干啥干啥，一天下来不觉得累。现在一宿没睡好啊，早上起来先得缓半天，干什么都蔫蔫的哈。以前老战友老同学约着聚会，您二话不说就答应，现在心里啊先犯怵，怕自己没精神，怕坐那儿打瞌睡。这些变化是不是让您觉得心里不是滋味？您不是不想精神，是睡眠拖了您的后腿；您不是不想参与，是疲惫让您有心无力。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后腿换成助推器，让您重新精神起来，走出去活出该有的精气神儿。别再犹豫了，先把电话打进来，把名额占住，这才是最聪明的做法。电话
2: 400-710-2874，400-710-2874。
0: 最后呢，我再重复一遍活动内容：国药药材精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市场价149块钱一瓶，今天补贴价只要29元。多味经典食材的配伍，高滋形态，酸酸甜甜好坚持。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安神助眠需要一次性补齐。蔗糖没有检出，怕糖的朋友可以放心喝。只要您现在拨打
2: 400-710-2874，400-710-2874，
0: 就可以锁定这个29元的补贴名额。您先打进来占住，再慢慢听，慢慢了解，绝对不晚。节目结束后再打进来，可就恢复市场价了。以后的话呢，为了您可以睡得着、睡得沉、醒得来、有精神，这个电话您现在就要打
2: 400-710-2874，400-710-2874。

0: 北京时间9点整，关注健康生活，守护幸福未来，这里是百姓健康。
1: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2: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3: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国内买不着。

0: 好，
1: 这要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2: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克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3: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2: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4: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唯一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最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
5: 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唯一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868-5758，400-868-5758。
6: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
4: 孙鹏，53岁，副主任医师，曾担任辽宁、北京、广东及东南亚等海外多家医院院长。1995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大连医科大学，因成绩突出，医术精湛。28岁破格晋升为主治医师，32岁获得副主任医师职称。33岁升任为市级人民医院院长，被誉为最年轻院长，后赴港进行学术研究，任香港豫园集团旗下3家医院院长，香港大药房药物研发负责人。
6: 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孙主任。孙主任你好。
7: 主任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6: 孙主任您知道吗，昨天在节目当中说了，说微囊叶黄素是实惠大包装，一瓶能吃2个月，平均1个月不到200块钱，价格比很多进口的单一叶黄素还要便宜不说哈，它还是真正一款可以吃到视网膜上的叶黄素。自打您昨天说完这事儿开始啊，咱们这个热线就一直在响，就没停过啊，都是在报名微囊叶黄素的朋友。
7: 这个呀，我非常理解。
6: 嗯，
7: 因为什么？因为微囊叶黄素啊，大家以前都没用过。
6: 是的，不了解。
7: 哎，咱们更没吃过带过专利的叶黄素。
6: 嗯，
7: 吃了这么多年，叶黄素我都没吃到视网膜上，所以你肯定吃不出效果了。
6: 是的。
7: 现在呢，尖端的产品来了，我们大家都想试一下。
6: 对，感受一下到底什么叫看得见的叶黄素啊。很多朋友是微囊叶黄素第一次听说，而且从来不知道叶黄素原来也可以吸收到这样的程度啊，就冲这一点大家伙都特别着急。
7: 对，
6: 嗯，
7: 我们说微囊叶黄素啊是吸收冠军，
6: 嗯，
7: 吃进去的每一粒啊都有95%的叶黄素吸收到视网膜上，
6: 高吸收率。
7: 对，而我们大家平时吃的普通叶黄素吸收率，我们说了最高的也才50%，
6: 哇，差了一半儿。
7: 哎，特别是那价格低的那些，
6: 嗯，
7: 吸收率也就30%，
6: 嗯，1/3。
7: 对，你这种吸收率还大家吃与不吃，其实意义是不大的。
6: 嗯，咱说吃叶黄素不就是说为了吃到眼睛上嘛，吃到眼睛里嘛。以前咱们吃了很多叶黄素哈，很多朋友体验过，说贵的、便宜的、单一的、复合的等等，种类非常多。但发现说，哎呀，吃完吧都吸收不进去。
7: 对。
6: 那么这一次突然有吸收率这么高的，而且大家发现价格还不贵，一个月不到200块钱，真的是每个人都不应该错过啊！咱都去体验一次，什么叫做把叶黄素吃到视网膜上？

0: 对，我们说呀，叶黄素吃到视网膜上，你是可以看到变化的，
1: 非常明显。
0: 哎，你比如说我连续服用了28天，眼睛啊视力就可以提升0.01。
1: 哎，
0: 你再比如连续服用微囊叶黄素3到6个月，我们黄斑色素密度啊就可以恢复正常。这个大家都可以通过检测看到的。
1: 是的，就当你体验到这种视力的提升、指标的变化的时候，你就知道微囊叶黄素有多好了啊。当然了，它除了说吸收率达到 95% 以上，那配方啊也特别好。就以前大家确实没用过说覆盖这么全的配方。
0: 哎，我们说光看它的配方啊，我们就已经超越了 90% 的叶黄素了。
1: 就已经赢了。
0: 对，你这里边除了叶黄素以外，我们呢还有11大营养成分。这些呀全都是眼睛所必须的核心营养。
1: 对。
0: 哎，我们只需要1天1粒就可以满足眼部的一切营养需求。
1: 是的，所以这样的叶黄素大家也都不想错过。更主要的是价格是真实惠真低呀。
0: 低，确实低，我们说了已经到底了，是低。
1: 是的。
0: 对不对？但是微囊叶黄素啊确实很少，哎，它是限量的
1: 哦，限量供应。
0: 对，这个虽然给大家争取来了微囊叶黄素，每个地区平均分呢、只分到10000瓶。
1: 哎呦，太少了。
0: 对，所以说这次活动啊肯定要限量供应了，不然可能啊活动还没开始呢，名额呀就已经没有了。
1: 那孙主任您看啊，现在这个微囊叶黄素还没到呢，我也想问问您能不能再和香港大药房那边我们再沟通一下，再给大家伙争取一点。
0: 这个跟大家说是做不到的，的确的。因为微囊叶黄素啊它是有啊美国独家专利型的药物，它的专利号啊我跟大家介绍 CL2006-800-39096.6。我们大家拿到以后啊，你就在药盒子上就能看得见我刚才说这些数字，
1: 标得很清楚。
0: 对，这个专利啊全世界只有美国这一家公司啊掌握生产它的核心技术。哎，整个啊在全世界就这一条生产线。它的微囊是其他企业想生产都生产不出来的。而且它生产车间呢，我们说的都是百万级的。哎，就是这一个生产车间就得投入啊几十亿，就算我们说其他厂家想生产，前期投入啊他都投不起。
1: 这个成本特别高啊。其实咱大家伙光从他这个专利就知道生产一定不简单。
0: 对，
1: 也都明白这个专利申请难度那是相当高啊，这是高精尖的一个汇聚地了。
0: 对，因为生产工业要求太高，生产难度大，这也是导致啊微囊叶黄素本身的量啊就不多。生产之后70%都是自己要用了。哎，而剩下的30%现在呢就是只出口到香港。
1: 这一点我觉得其实也能够理解，都先要保证自己用上哈，再考虑说其他地区的事儿。所以这30%是给香港的数量啊真的并不多。
0: 哎，所以说在香港啊微囊叶黄素也不是轻易啊可以买到的。
1: 不是你去了就能买的啊。
0: 对，在香港啊买微囊叶黄素需要提前呢、3个月预定。到货了按照报名顺序打电话通知。如果超过这个名额了或者是断供了也是买不到微囊叶黄素的。
1: 这就很难了。
0: 而我们这次给大家举办的这次活动啊，我们是直接把香港大药房近半年的库存给清空了，
1: 搬过来了。
0: 也就是说呀，未来半年之内香港大药房都不会有微囊叶黄素了。
1: 其实孙主任我们这次有点截胡的意思了啊。
0: 对，所以说这一万瓶的机会大家一定要抓住了。
1: 很难得。
0: 虽然少，但是对于我们来说呀，只要大家用上它的意义还是非常大的。
1: 是的，
0: 对于还没有出现眼病的朋友，及时用上微囊叶黄素。1天1粒，95%的叶黄素啊能吸收到视网膜上。我们在接收光线的时候直接和叶黄素接触。让我们眼内啊有正常的视觉信号传导。叶黄素充足可以让我们未来啊20年之内不出现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哎，这些眼病。
1: 这才是咱说吃叶黄素的意义啊。而只有微囊叶黄素它才能吃到视网膜上，才能说预防各类眼病。那我认为啊，如果说我们过了50岁都要把微囊叶黄素

0: 素吃上，因为咱人只要用眼，它就要消耗叶黄素，离不开的。
1: 对，但对于已经出现眼病的朋友，咱们说哈，是特别遭罪的。
0: 嗯，
1: 哎，你比如说眼睛干涩、疼痛、畏光等的这些症状，
0: 很不舒服。
1: 哎，我们肯定啊用过很多药，但是发现效果呀并不理想。
0: 对，
1: 哎，那么我们现在也就可以试一试微囊叶黄素，它能对掉95%的强光、紫外线，及时的把视网膜呀保护住。
0: 嗯嗯，
1: 这个时候像畏光的情况改善的特别快，见效快的患者，第二天眼睛痛的情况啊就能减轻。
0: 嗯，立竿见影。
1: 长期吃可以让眼病不发展，逐渐提升视力。
0: 嗯，咱说视力提升了，对大家来讲这是一个基本的生活保障。日常生活咱都离不开眼睛啊，那怎么保护好眼睛呢？就是微囊叶黄素，一个月不到200块钱，我们不需要付出很大的代价。有眼病的朋友啊，大家一定要试一试啊，抓住机会。
1: 我们还有很多眼病的朋友啊，视力每天都在下降，这种情况下那更得把微囊叶黄素吃上，因为我跟大家说过它是补救型的叶黄素。
0: 对，
1: 把你的视力也及时补救住，在失明的路上啊拉你一把，就把你的视力保住了。
0: 是的，所以说这眼病患者咱给自己一个机会啊，像孙主任说的把视力补救住，因为一旦失明了，说实在的，那你再吃多少叶黄素都没用了。
1: 对，
0: 嗯，
1: 那真到那个时候啊，不光是叶黄素没用了，所有用的药包括手术它都没有用。
0: 嗯，是的。
1: 所以说这次机会啊大家也抓住了，微囊叶黄素给大家提供的是实惠大包装。
0: 嗯，
1: 你只需要一天一粒，一瓶就可以吃2个月。
0: 嗯，
1: 一个月呀、算下来还不到200块钱，
0: 非常实惠。
1: 对，咱最小的成本把视力保住，不承担呐失明的风险。
0: 嗯，微囊叶黄素是真正吃到视网膜上的叶黄素，它也是真正看得见效果的叶黄素。所以这次啊机会大家一定一定要抓住，每个地区仅有10000瓶的名额，肯定是限量供应了。就希望大家呀你能抓住，也能给自己一个补救视力的机会，不然说以后就算你想买，未来半年你也买不到的，你到那个时候面对着这个视力恶化，那可真的是得不偿失了啊。想要的朋友咱要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是
2: 400-868-5758 400-868-5758。
0: 孙主任啊，最近我这同事在反馈啊，说接听大家电话的时候也发现一个现象，就是糖尿病眼病的朋友特别多。
1: 这个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比例啊确实非常高。
0: 嗯，
1: 临床当中啊很多人去看眼睛，结果呢最后查出来是糖尿病了。
0: 看眼病查出糖尿病了。
1: 对，曾经啊有卫生组织做过统计，得糖尿病5年，基本1半以上的人呢、都会出现视网膜病变。
0: 嗯，
1: 糖尿病10年，90%的人呢、都会出现视网膜的损伤。
0: 所以我的理解就是糖尿病患者更急需微囊叶黄素去补救视力了。
1: 没错。
0: 嗯，
1: 因为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呢、发展速度比正常人呢、都要快很多。
0: 嗯，而且咱也发现了还不好治啊。咱看很多糖尿病患者血糖控制的也挺平稳的，但是他这个眼病依然控制不住。
1: 对，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呢为什么难治，控制血糖啊只是其中一个方面。
0: 嗯，
1: 核心呢是糖尿病患者普遍的中央视力啊下降。
0: 哦，
1: 中央视力是形成视觉，人能看清物体形状、大小、轮廓和细节、颜色，都是靠的中央视力。
0: 嗯，
1: 哎，你看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患者，其实啊和黄斑变性的很像。
0: 嗯嗯，
1: 到后期的时候他看东西变形。
0: 哎，
1: 然后呢就有视野缺损。哎，有的患者只能看到眼前这一块，余光没有了。
0: 嗯，
1: 最后呢慢慢的彻底什么也看不见了。
0: 哇，这是大家不想看到的啊。但是孙主任您说现在咱们医疗这么发达，像您刚才提到的这个核心视力它怎么就提升不上去呢？是因为没有找到这个病因吗？还是说技术方面没达到一定的程度？
1: 病因其实早就找到了。
0: 嗯，
1: 哎，我们说了就是黄斑色素密度，糖尿病五年的黄斑区色素密度啊就比正常人下降30%。
0: 嗯嗯，
1: 黄斑区啊它的保护能力就开始减弱，非常容易受到光线损伤。
0: 嗯。

0: 这时候人呢就会出现眼睛干涩、畏光、视力下降这些情况。那等到患病十年的时候啊，那基本上的话呢，视力就会下降达到70%了。
1: 哇，这么多！
0: 这个时候呢，检查就会发现视网膜变薄。
1: 嗯，
0: 那我们看东西也就开始变形了，本来是直的，哎，直线
1: 变弯了，
0: 弯弯曲曲的，圆的看成扁的了。
1: 嗯，
0: 再往前发展就出现视力模糊，看东西只能看到轮廓。
1: 嗯，
0: 接着啊，再严重的最后就是视网膜细胞萎缩，视网膜完全剥离。
1: 嗯，
0: 哎，那这个时候我们说了就很难呐、啊，再恢复视力了。
1: 嗯，
0: 哎，再往前发展呢，就会导致失明了。
1: 很多朋友是既往用了不少药啊，包括说手术的方式，但发现这个核心黄斑色素是提升不上来，效果是完全达不到理想的状态。
0: 对，像你说这种情况，我曾经有个糖网病的患者，
1: 嗯，
0: 得病啊已经7年了，看东西也不光是变形，颜色也分不出来了。
1: 嗯，
0: 到医院检查呀，发现黄斑色素只是40%。
1: 哎呦，太低了。
0: 哎，那去医院呢，就给他啊眼球内啊注射营养素，然后呢还用上激素，用的呢是醋酸玻尿酸，
1: 嗯，
0: 同时来补充一些营养，维生素 C， 哎，活血的药银杏叶提取物，
1: 没少用啊。
0: 哎，经过这一段时间的综合治疗啊，他眼内黄斑区水肿情况还是稍微有些改善，
1: 嗯嗯，
0: 但是就是过了半年，他发现呢看东西更扭曲了，
1: 又严重了，
0: 哎，而且。看不出来远近，出门呢总是撞马路牙子。
1: 嗯，
0: 后来呢，慢慢的就出现了视野缺损，对面站个人都分不清啊，这人是谁？
1: 哦，
0: 五官鼻子眼睛已经看不清了。
1: 嗯，
0: 到医院检查发现呢，黄斑色素浓度已经降到33%了，
1: 越来越低了。
0: 这下患者一下子上火了，这一上火血糖就控制不住了。
1: 哦，
0: 还不因为这个住了一个月院。
1: 你看，花了很多钱，也用了很多方法，最后结果却是这样的啊！这换谁谁都上火，所以治疗糖尿病眼病，咱也发现了，还是得从这个黄斑色素密度来下手，不然其他的方法效果是非常有局限的啊。
0: 对呀、
1: 啊，嗯，
0: 所以说后来这位朋友啊，也听朋友的介绍啊，就来到了香港，
1: 嗯，
0: 哎，用上了微囊叶黄素，也是一天吃一粒，用了也就半个月的时间，
1: 怎么样？
0: 眼睛舒服多了，不像原来那种沉闷闷的感觉了。
1: 嗯，
0: 用了一瓶的时候，患者最明显感觉就是看东西变大了，自己有余光了，这说明他的视野呀已经开始慢慢恢复。
1: 嗯，
0: 这个时候再去医院检查，发现眼内黄斑色素浓度啊已经提升到了40%，
1: 上来一点了。嗯，
0: 哎，那这个状态呢，看东西颜色就基本上已经能分清楚了。
1: 嗯。
0: 可以分辨出黄色、橙色、红色。后来呢，他又服用了2瓶的量，再去医院检查，
1: 怎么样？
0: 黄斑色素浓度啊，就已经达到80%。
1: 哎呦，这个提升非常大呀！
0: 这已经非常好了，
1: 对，
0: 看东西轮廓正常了，自己呀、啊、做饭、买菜、做家务也一点影响都没有了。
1: 太好了，就这个效果啊，不光是比口服药好，甚至说比它的这个注射效果还要好很多。
0: 对呀、啊，
1: 嗯，
0: 因为这个微囊叶黄素啊，它解决了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两大难题。
1: 嗯，
0: 第一个就是药物无法进入眼睛的难点。
1: 是的，
0: 哎，我们说其实注射的本质就是为了让有效的成分进入到眼内，因为大多数口服药物啊都是靠血管运输。
1: 嗯，
0: 但是呢，我讲过，眼底也是没有血管，
1: 没有血管，对，
0: 所以说药物的效果就非常有限，而微囊叶黄素。为什么它能申请专利？
1: 嗯，
0: 它是啊吸收冠军，
1: 对，
0: 所有的叶黄素当中它吸收率是最高的，
1: 排在第一位的。
0: 哎，它进入到眼睛靠的不是血液循环，而是在超高的渗透性。
1: 嗯嗯，
0: 可以让95%的有效成分渗透作用到眼内，渗透到视网膜，它就像一个屏障把视网膜保护起来。
1: 嗯，
0: 所以说它也是唯一啊能吃出效果的叶黄素。
1: 是的，就能保证啊，你吃进去每一粒叶黄素全都吃到视网膜上。所以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朋友，你吃叶黄素啊，短期内就能见到效果。
0: 对，
1: 嗯，
0: 哎，我们说把它吃到视网膜上的第一步，第二步呢就是提升啊黄斑色素密度。
1: 对，这是关键。
0: 哎，这是解决重要视力的核心。 而黄斑色素的主要成分呢，就是叶黄。

0: 和玉米黄纸。
1: 嗯，孙主任，您说到这儿哈、啊，可能有一些朋友会有疑问了，
0: 嗯，
1: 说哎呀，我吃的也有叶黄素和玉米黄纸啊，那为什么就没有效果呢？
0: 哎，我告诉大家，就是叶黄素和玉米黄纸的比例不对，
1: 配比问题了。
0: 对，我们黄斑色素当中啊，叶黄素和玉米黄纸的天然配比是5:1。
1: 嗯，
0: 这个比例啊，第一就是利于啊人体的吸收。
1: 嗯，
0: 哎，你不光是老人还是小孩，这个比例啊都可以让他们全部吸收到视网膜上，作用到黄斑区上，形成正常黄斑色素。
1: 嗯。
0: 第二呢，它是最符合人体的天然色素配比，这样的话呢才可以形成啊黄斑色素。黄斑色素密度正常的情况下，我们的感光、色彩、视觉才是最好的。
1: 对，这个时候才是最贴近人体的啊，符合这个比例的。那么目前来看，咱说在所有产品当中，只有这款美国微囊叶黄素它能做到。
0: 对，没错。微囊叶黄素啊，它黄斑色素比是精确的5:1。
1: 对，
0: 我们每天拿一粒黄金比例，修复黄斑区的损伤，提高黄斑色素浓度，改善呢我们色彩辨识度和感光能力。
1: 嗯，
0: 恢复精细视觉和色彩感知。我们连续服用28天，黄斑色素密度啊就提升42%。
1: 嗯，
0: 视力就可以提升0.01。
1: 这是可以支持大家去检测的啊，不是说我们随口来说一说的。黄斑色素密度提升上来了，那你看东西就不变形，颜色呢就能区分得开，各种精细的视觉才能说恢复起来。
0: 对，
1: 嗯，
0: 那我们到28天的时候就可以支持大家去检测的。我们有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你把呀微囊叶黄素吃上，可以啊改善症状，
1: 对，
0: 让视网膜恢复正常厚度。
1: 嗯，
0: 逐渐提升视力，我们就不怕失明，
1: 保住视力。
0: 对，那还没有啊视网膜病变的患者，你把微囊叶黄素吃上，
1: 嗯，
0: 即便是你的血糖高，你的眼睛啊也不会出现问题。
1: 是的，
0: 但是叶黄素啊是需要大家呀长期坚持吃的。
1: 对，要坚持用。
0: 对，长期坚持不光是补充叶黄素，还给眼睛啊同时补充11大营养成分。
1: 嗯，
0: 每天一粒就可以啊满足用眼需求，不需要再吃其他的叶黄素产品。
1: 对，一粒就够了，
0: 更不需要每天吃着胡萝卜蓝莓去补充营养了。
1: 嗯嗯，
0: 一粒微囊叶黄素就足够了，而且它是严格按照眼睛需求啊给搭配的，营养啊更加全面。
1: 是的，就只要是咱睁开眼睛啊，你就不可避免的会去消耗叶黄素和营养，所以大家呀、一定要长期坚持去吃去用。在香港呢，微囊叶黄素从3岁的小朋友啊一直到100岁老人都可以吃。以前咱说没有这样的条件，咱了解不到，甚至说没听说过微囊叶黄素。那么这次机会来了哈、来到身边了，孙主任给大家带来了，并且是实惠大包装，一瓶能吃2个月，一个月呢不到200块钱。希望大家啊能够给自己一次机会，你尝试一下。那同时也提醒大家，这次呢一个地区一共是10,000瓶，所以肯定啊限量供应。想用的朋友咱一定要提前报名。报名电话是 400-868-5758, 400-868-5758。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来提前报名了。
0: 我呀也常在节目中说，
1: 嗯，
0: 我们老百姓啊在选择产品的时候，千万呢你别只盯着它的价格。
1: 是的，
0: 更主要的一定要买对的，买对的不能买贵的。
1: 是的，
0: 对对，
1: 没错。
0: 咱同样吃叶黄素，吃的就要吃性价比高的。微囊叶黄素我们说了，它是美国进口的，
1: 嗯，
0: 在所有的叶黄素当中啊它的性价比是最高的。
1: 哎，
0: 从价格上来说呀，对比其他的进口叶黄素，它一瓶可以吃2个月。
1: 嗯，
0: 我们说了算下来平均一个月还不到200块钱。
1: 嗯，这个对于大家伙来说啊，200块钱咱没有什么经济压力，都能承受得起。
0: 对，完全能承受得起。
1: 哎
0: 哎，我说能承得起啊才是能坚持的关键。
1: 是的，
0: 对不对？
1: 对，
0: 你像是很多进口的叶黄素7-8百一瓶，
1: 哎呦，
0: 一瓶吃一个月
1: 太贵了。
0: 不说效果好坏，就这个价格我们很多人哪都坚持不了。
1: 没错，像孙主任您说的啊，咱只选对的不选贵的。微囊叶黄素不仅是价格亲民，那你用它还有保障啊，它是带专利号的，大家伙拿到之后就能

0: 看到这个专利号啊，在这个外包装盒子上就写着 ZL20068003-9096.6， 同时它是得到了香港眼科医院的推荐做担保，所以它呀对于我们眼部的作用是超越了所有同类型产品的。
1: 对，我们也介绍过哈，大家也都了解，香港啊是一个经济枢纽，全球性的，它对于各类产品的把控啊是非常严的，
0: 相当严格的。
1: 对，我们像是叶黄素啊，在香港种类也很多，但是呢，香港啊也只认可这个微囊叶黄素一种，在香港小孩老人他都在吃，大家也都知道，老人和小孩吃东西局限性非常大，
0: 对，要考虑的更多了。
1: 哎，所以说呀，这个要求药企啊都要有专门的责任部门来呀，从产品的各方面设计适宜各类人群服用的产品。哎，那我们说微囊叶黄素啊，就是从产品剂量到剂型研发上，当时在设计的时候，一年呢就花了3亿多美元。
0: 哇，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小药片，就花了这么多钱，这么大投入。
1: 是啊，杨迪，我问你，吃药是不是想简单又省心？
0: 当然了，咱说吃药肯定不喜欢说一顿吃很多片的，这往下咽它也费劲啊，一次性吃那么多，咱发现喝水都喝饱了。
1: 对，那微囊叶黄素呢，它的服用啊就非常省心，一天呢就一粒，就能满足啊我们一整天叶黄素的需求。
0: 是的，
1: 其实我们大家在挑选叶黄素的时候也发现，不同品牌的叶黄素的含量、服用量、价格都不一样。但无论哪种微囊叶黄素啊，都可以完全代替它们。
0: 对，
1: 因为它药品含量啊，就是我们呐、生物学上讲的人一天所需要的叶黄素含量。
0: 对，足够了。
1: 而且它是纳米微囊技术，每一粒都能保证95%的有效成分，作用到视网膜上。而其他叶黄素啊，我们最多也只能吸收啊30%。所以说杨迪，就像你要考虑你现在在吃叶黄素，比如说哈，你想你换不换？
0: 当然要换了，其他产品咱说吃起来麻烦，同时还贵，吸收还差，你这样的产品谁愿意吃啊？每家的钱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
1: 哎，除了大家吃着省心，老人小孩儿吃微囊叶黄素，哎，还能更省心更放心。因为啊，微囊叶黄素它的配方中啊，11大护眼成分的配比，大家每天吃一粒就能够啊满足一整天对眼内营养物质的需求。
0: 孙主任说的啊，我自己其实是非常有感触的。你比如说像我小时候，我家人我妈妈就喜欢记录一些菜谱，像这个猪肝啊、羊肝啊、胡萝卜，包括说鱼眼睛啊，她觉得对眼睛好的，可能就隔三差五的换着花样来做。但说实话，我那时候小，我肯定不爱吃这些东西。
1: 对。
0: 包括说老人，我觉得因为身体原因，对一些动物内脏，它其实也是要控制这个摄入量的。那咱说，与其痛苦的说，哎呀，变着花的吃一些食物来补充，真的还不如说直接吃微囊叶黄素来的简单又实际又省力。
1: 对呀、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0: 是的。
1: 哎，而且我们说通过食物补充啊，其实是最慢的。哎，我们就拿胡萝卜来说，你要想补充眼内所需的营养，我们一天呢要吃3斤。
0: 对，这个我有印象，您之前和大家说过，3斤胡萝卜一天谁吃得下呀？就咱说这个胃肠，这3斤的量它也消化不了。
1: 对呀、最后啊，我们用美国微囊叶黄素，咱算一下，它也是最省钱的。
0: 是的，
1: 因为它里边呢包含11大营养素，哎，我们单一购买，价格呀都不便宜。你比如 DHA 好一点的也得几百块钱。
0: 没错，
1: 我们现在很多人呢都花钱吃，那你吃微囊叶黄素 DHA 呀，你就不用再单独吃了。
0: 对，覆盖了，
1: 它就可以满足啊我们一天的需求了。
0: 还真是啊，我之前特意在网上查过，就很多同类型进口的一些其他眼类产品，比如说单一的叶黄素、单一的花青素啊、蓝莓提取物，这些成分差不多都是300多以上的，而且还只能吃一个月。我们要想说补全这些营养素，一顿呢就要吃10来个产品，那估计人都吃饱了啊。
1: 对，
0: 而且这些产品真的价格都不便宜，你挨个吃一个月花费那是不少的呀。咱还不如说直接吃微囊叶黄素一粒就

0: 解决这些问题了。
1: 对，而且这次我们节目给大家提供的微囊炎黄素，我们大家电话报名，第一啊，你可以不去香港，省着路费钱，
0: 不少钱。
1: 第二就是我们品质啊，绝对是有保障。
0: 是的，吃着放心。
1: 对，所以说我们这次活动啊，真希望大家呀、能够报名，防止眼病恶化，看得见，就不会给家里增加经济负担。不管呢，我们说了，糖尿病还是岁数大了，80、90、100岁，我们也一直能看得见呢，花花绿绿，看得清啊，家里的亲人，也能看到孙子、重孙子从小长到大，这样的生活，我们大家谁不想啊？
0: 当然想了啊！这款微囊叶黄素真的是物超所值了。
1: 对，所以说大家就可以提前报名了。
0: 对，
1: 虽然各地还没到货，但咱先把名额呀预定上，这样成功几率啊就能更大一些。
0: 没错，孙主任给大家伙提醒的非常及时啊！这次活动的机会，我们所有听友一定要珍惜，因为咱都知道眼睛对我们来说太重要了。你有一双健康的眼睛，不光是晚年幸福生活的保障，而且本次啊微囊叶黄素的这个数量啊不多，全国每个地区只有10000盒的名额，数量一旦没有了，咱这个活动也没有办法再继续下去了。所以想要早一点用上微囊叶黄素的朋友，我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400-868-5758，400-868-5758，提前进行报名。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2: 你走一走，你看一看，转遍药房和医院，你停一停，你站一站，想治好病往前看，
3: 前方有谁呀？
2: 港药直通车呀。港药直通车是一档历经10年布局才成功开通的好药渠道。
3: 港药直通车是一档被地方支持、为造福百姓而开通的好药渠道。
2: 2014年，香港大药房正式开始筹备港药渠道。2024年，港药直通车正式全国开通。
3: 10年中，香港大药房在全球布局，开启世界药厂模式，平均每年建设药品生产厂10家以上。10年中，各地建设药厂共计165个。从源头解决药品互通带来的供药压力。
2: 渠道开通后，香港大药房拿出180多年历史的多种老牌惠民中药，按照独家科技浓缩中药技术生产，让老百姓只花1块多就能吃上一副效果显著的浓缩中药。
3: 香港大药房将过去百年储备的稀缺药材一并投入生产。2008年限制政策出台，以前储存的羚羊角、纯正牛黄、天然麝香、三江口珍珠粉等珍贵药材入药，更是开放多种独家的濒危药物资源全国共享。
2: 港药直通车帮您拓宽药物渠道，打通健康通道，成为数万家庭最值得信赖的健康伙伴。全国咨询热线400-868-5758，400-868-5758。
0: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4: 您好，宋主任。
1: 哎，你好，是我。
4: 我听说活动一个地区才10000个，
1: 对，
4: 不够呀。您抓紧给我订6瓶微囊叶黄素吧。
1: 好，我让工作人员呢给你登记上了。你这边具体什么情况呢？
4: 我是白内障术后再发的。手术第4条，我就看东西就有重影，但是医生说这是没恢复好呢。过段时间吧，自己就消失了。没想到我都过了1年多了，我看东西吧还是和以前一样，是重影的2个影子。尤其是后期的时候吧，我感觉我看东西吧好像又有一层白雾似的。就因为这个，我没少去医院里检查，医生说再发胀的可能有，但是吧现在也不明显，让我再观察观察。后来听人说呀，这个叶黄素好，我就用这个叶黄素。现在吧吃完1瓶半了，我最明显的感觉是啥了，就是看东西吧基本上是2合1了，没重影了啊。然后啊，就是原来总觉得有一层白雾，现在这层白雾 好像都没了，看东西清亮了很多。我到医院里检查了，医生说可以不要再做那个栽赃手术了。所以我觉得这东西啊真的就是好。您说我要是早知道这个吃上，是不是第一次白内障手术也就不用做了呢？
1: 这个白内障本质原因呢，就是因为眼内垃圾过多堆积到玻璃体里了。所以说治疗白内障啊，一定要用非常干净的药物成分才可以。耳鬓啊叶黄素它里边呢就非常干净的，没有其他杂质的添加，所以说它能够啊 95% 的高效进入到眼内。你眼内叶黄素充足了，你看东西自然就改善了，视觉信号稳定了，看东西就不再重影了，也不会有雾里看花的白雾的情况。另外也就是它纯净度最高的叶黄素，你吃它也不会增加你眼内的负担，不会加重眼内的垃圾生成，不会啊再形成白内障了。
4: 而且我还自己觉得呀，吃它一个比我吃好几种产品的效果。
1: 对，
4: 原来眼睛我隔三差五的就发痒，爱发炎嘛，这种情况现在没有了，包括精神状态我也好多了，眼睛好了我感觉心情就不错了，记忆力我明显也上去了。我后来还让孩子们我把我翻译说这个胃囊叶黄素里面都是好东西，什么牡蛎呀、还有 DHA 啦，还有蓝莓呀，但这些东西啊我之前都买过，都是单一的那种那种产品吧，这价格还是100多呢。但是咱们这个胃囊叶黄素一个月啊200都不到，所以啊之前那些东西我都不吃了，我现在就吃它这一个了啊。
1: 对，因为胃囊叶黄素它的配方是啊专利研发的，11大成分呢对我们的眼睛是非常好的。你之前吃的蓝莓 DHA 这些都是眼部的营养的一部分，哎，你吃这些单品不光营养啊补充的不全，甚至咱们说钱加起来啊会非常贵，而且这东西也不见得呀能够吃到眼睛里边，因为视网膜呀我们说眼球里边呢是没血管的，只能靠啊渗透吸收。那我们现在每天呢一粒胃囊叶黄素，我们甚至就不需要啊再通过饮食其他的方式进行补充了，直接正常饮食它里边的成分就已经够了，我们眼睛一天所消耗的营养全有。原来眼睛发痒，那我们这个胃囊叶黄素里面的姜黄啊就可以啊帮助我们把这个炎症控制住，同时这里边还有锌，还会提高啊局部的免疫力抗炎能力。那而且里边的 DHA 呢不光对眼睛好，对咱大脑也有好处，所以说精神头你能感觉到上来了。咱们这次啊可惜的就是一个地区也只有这1.5个名额，所以说你这个打得很及时电话，咱现在啊抢到这个名额了。
4: 好的好的，这次机会我抓住了，能参加上活动了我就是省钱了，我也好病了是吧。
1: 对对，你这样的稍后我们工作人员可能啊给你打电话，你注意接听啊。
4: 行，
1: 哎好的，那这样好，再见。
4: 好的，宋主任再见。
0: 再见。这位朋友，眼睛啊是非常干净的器官，不能有任何的病菌杂质，所以啊咱说入眼的产品也要保证它足够干净。那美国胃囊叶黄素呢是香港地区老百姓和香港官方认可的最干净的叶黄素，其杂质标准是心脏用药的1%，脑血管1%，胃肠道的1%。这样的叶黄素对于眼睛来说啊没有任何负担，我们吃的才放心，这样的叶黄素呢才是我们最需要的。那以前啊咱说没有机会用到，现在机会来了，大家一定要把握住。报名电话400-868-5758 400-868-5758。好，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5: 喂你好。
6: 喂你好孙主任。
5: 哎是我啊。
6: 我首先感谢你在百忙中当中接我的电话。
5: 啊不客气啊。
6: 特别感谢感谢导播。
5: 嗯、
6: 啊。我现在把我的病情向你诉说。
5: 嗯、
6: 啊。我这个眼睛就这个眼睛手术了，左眼睛。那前儿得肺炎，完事儿那个我就发烧，完我捂背捂的捂红了。
5: 嗯。
6: 但以前我也有白内障、青光眼，完了一下就捂红了，捂红了完了上了药水就下去了，下去完事儿我就上医院检查去了，完了就说我这眼睛不行，非得手术不可，完了就手术了。
5: 这青光眼。
6: 手术完事儿，现在还是有一层雾没下去。
5: 嗯。
6: 这都1年了能有。
5: 嗯。
6: 我咨询一下时间长，这雾还能下去不？
5: 手术之后啊，应该及时补充叶黄素，所以说我给你推荐你用微。

0: 抗叶黄素，
1: 啊，
0: 把眼睛营养补充上来，它就复原了，这个问题不大。
1: 啊，我现在我还上药水呢。
0: 药水它也进不到眼睛里去呀、啊，你是眼睛里边的问题呀、啊。你的症状应该是个青光眼呐、
1: 啊。啊，吃叶黄素，
0: 微囊叶黄素，你关键得吃进去，普通的叶黄素是到不了的。啊、哦。
1: 啊啊。
0: 嗯。
1: 啊，那行。还有我这个就是这脚吧，我这脚都有十多年了，就是起那个小脓泡，小脓泡完了不挺小的小脓泡，完起完了就爆皮，
0: 嗯，
1: 就一层一层往下爆皮。
0: 一个脚两个脚啊，在脚面脚背啊，
1: 就是脚掌子小掌子这嘎的，
0: 嗯，是
1: 它总能爆皮，完事儿搁里边还起那小脓泡，
0: 嗯，
1: 完事啊一层一层就是爆皮，这
0: 一个
1: 脚
0: 两个脚，
1: 两个脚都有。
0: 你这属于湿疹呐、
1: 啊，
0: 祛湿啊，
1: 祛湿啊，
0: 嗯，藿香紫苏散、
1: 啊、
0: 有机会用点藿香紫苏散，很便宜，很简单的啊，
1: 啊啊，
0: 嗯，
1: 啊，再有还有我的心脏吧，我这心脏就是心率过速，心率过速吧，
0: 嗯、
1: 完了晚上吧跳也挺快，
0: 能跳多少？
1: 就是、七，嗯，有时候超过100、100几、102吧。
0: 做过动态心电图吗？
1: 动态心电图，以前我做过，还挺正常。
0: 一、嗯、百多那还是正常吗？一百多不可能是正常了。
1: 不是，我说以前我做过，那前没达到100多呢，那前挺正常。
0: 那你现在得再做呀？
1: 啊，我就吃那贝特勒克呢。
0: 你吃贝特克也可以，但是你如果继续快，你贝特勒克也不能再继续加量啊，对不对？
1: 啊，我就吃一片25毫克的。
0: 啊能控制住了吗？心率
1: 能控制，我吃完就平衡就挺好。
0: 那晚上怎么办呢？
1: 晚上吧，有我有时候晚上吃这贝特勒克。
0: 啊，你睡眠怎么样？
1: 睡眠不好，我就是到更年期的时候，47更年期那天
0: 困睡不着还是不困呢？
1: 我就是到晚上有时候精神可精神了，有时候困还睡不着。
0: 这是脑功能的问题。嗯，这是脑功能的问题。你这个，我建议你安息香。
1: 啊，我买了安息香。
0: 哎，你用安息香，这是脑功能的问题。人不知道困。
1: 我再问一下，这院长，我这嗓子吧，就总有一口那小痰在那堵着似的，天天早上卡，晚上
0: 卡。那不是没和气吗？这那你有焦虑症？
1: 就是卡，哎呀，还不点小痰，总弄卡。
0: 对你这是焦虑症，治不治都行。你要非得要治的话，有个药叫氧气凝神丸，你可以用一下。
1: 是什么？
0: 氧气凝神丸，但你这药吃太多了。
1: 啊，是啊。
0: 嗯，焦虑，那叫没和气。
1: 我说这痰还能卡出来，有时候。
0: 是，那叫没和气啊。
1: 没和气
0: 啊。对对啊，就是藏那种卡的东
1: 西。完我，啊，完还有一件事，我这就是打嗝。就是胸这嘎吧，总像有口气儿憋着似的。
0: 啊，那这个跟
1: 那
0: 一起治，那你就安息香。
1: 安息香就管用啊。
0: 对呀、
1: 啊，
0: 打嗝不属于膈肌痉挛吗？
1: 啊啊。
0: 嗯，就跟腿抽筋是一类病
1: 啊。啊啊。
0: 嗯。
1: 啊，那行。
0: 嗯，没问题。
1: 行，感谢了，石院长啊，没啥事儿。
0: 天天没啥事儿、啊，我建议你一件事啊，别闲着，给自己多找点活干。
1: 啊。
0: 啊，你这个病一闲下来就重，愿意胡思乱想。
1: 啊，您说的对
0: 啊，你就听我这句话啊，好嘞，
1: 啊啊，行，好，谢谢石院长
0: 啊,
1: 啊，
0: 好嘞，好，再见，
1: 感谢啊，
0: 嗯，
1: 哎，
2: 好，再见，这位朋友，人体眼部啊，每分钟需要上亿次的化学反应，而每一次的化学反应都会燃烧掉一个叶黄素，所以呀、啊，叶黄素是人核心视力的最基本保障。美国微囊叶黄素呢是唯一一款看得见的叶黄素，看得见的指标变化，看得见的体感反应，看得见的视力提升。在香港啊，下到3岁小孩，上到100岁老人，一天一粒，满足眼睛一切所需。想用的朋友大家可以提前报名，报名电话 400-868-5758 400-868-5758。好，继续接听下一位听友电话。你好，
3: 孙哥，你好。
4: 哎，你好，是我。
3: 这个微囊叶黄素啊，可以报名了，是不是？
4: 对。
3: 能给我订8瓶吗？
4: 工作人员呢，先给你登记上啊。你具体什么情况？
3: 哎呀，那可真是太好了。哎，我是有青光眼啊。
4: 啊、
3: 吃这个微囊叶黄素啊。

0: 会和叶黄素结合，形成视觉信号。但当你叶黄素不足，光线呢直接刺激你的眼底，你就怕光，眼睛就痛，你就难受。但是吃了槟榔叶黄素之后啊，这里边 95% 都被啊补充到眼睛视网膜去了。你再接受光线的时候，眼睛有保护了，哎，它就像是一个天然的墨镜一样，把光线过滤掉，自然呢咱们就不怕光了。
1: 我现在啊不光是不怕光了，
0: 嗯，
1: 眼睛疼这个发作的那个次数也不多了，眼压高的时候啊感觉少了，要不然原来啊水都不敢喝，眼压上去的时候啊感觉这个眼珠子啊隔着那个脑袋瓜子疼，
0: 嗯，
1: 疼得我这个太阳穴啊都发胀了，一蹦一蹦的、啊、
0: 对，
1: 用药啊都是改善一时的，包括一些人和我说这个眼部循环不行啊，让我吃这个活血的药啊，我都没啥太大的感觉，哎，但是吃了这个槟榔叶黄素啊就完全不一样了。
0: 对，这个咱说了哈，首先眼球里边呢是没有血管的，所以吃啊促进血液循环的药物对眼内的疾病啊改善没什么大用处。你想要它这个药有用，关键你得让它到眼睛里去，对不对？哎，眼球里玻璃体的营养成分呢都是渗透的方式，让有效成分啊渗入进去的。微囊叶黄素啊它是纳米算力的产品，它分子更小，吸收效果也更好。哎，我们说了，在这些眼睛的产品中啊，它是吸收冠军，渗透吸收率也都可以达到 95%。它不靠血液循环，直接渗透到视网膜上，作用到视网膜上。
1: 哦，难怪之前啊没效果呢，没吃进去啊。
0: 对，
1: 我现在有半年了吧，用的特别好。以前的时候，我晚上要是睡不好觉啊，第二天的眼睛就疼。但是现在好了。啊，所以我就想啊，这么好的效果长期把它吃下去，
0: 长期吃是最好的。因为我们只要睁开眼睛看东西，消耗的除了叶黄素以外啊，还要消耗大量的营养，要是睡不好觉，眼睛的营养消耗更大。所以说为什么我建议大家用微囊叶黄素，在香港啊，下到3岁的小孩，上到100岁老人他都在吃，因为啊，这个配方太干净了，11大营养成分，你比如 DHA、胡萝卜素、锌等啊，全是眼部所必需的核心营养成分。所以说你用上之后啊，才半年，11大营养成分呢就已经啊全面补充进去了。这个时候你再用眼睛，可以啊满足你一天的营养需求。偶尔没睡好，眼睛也不会痛，不会干，眼睛疲劳的问题也都会很少出现了。
1: 哎呀，难怪有专利呢！我吃那么多的叶黄素啊。这盒子上写的专利号啊就这一个。
0: 对。
1: 那用的是真好啊，孙主任。
0: 嗯。
1: 您别嫌我麻烦啊。
0: 啊。
1: 我这真的是太想接着一吃了。尤其是您说了一个地区啊就10000个。我真怕我自己抢不上。
0: 嗯。
1: 哎呀，我这个是报上名了是吧？
0: 对，已经登记上了。稍后啊工作人员会给你打电话再核实一下。你呀、啊、就接听就行了、
1: 嗯、
0: 啊。
1: 那好，谢谢熊主任了
0: 啊不告
1: 您多费心了啊。
0: 哎，那好，再见。
1: 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美国微囊叶黄素呢是性价比最高的叶黄素，从包装上啊它是实惠大包装，一瓶呢能用2个月。那从价格上一个月平均不到200块钱。从功效上一天一粒儿满足叶黄素的消耗，一天一粒儿满足一整天的营养需求。长期吃啊没有经济压力。长期吃补救视力，长期吃让眼病不发展。想用的朋友大家可以提前报名，报名电话 400-868-5758 400-868-5758。 好，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3: 喂，你好。
4: 你好，孙啊，你好。
3: 哎，是我啊。
4: 我说我的毛病吧。
3: 好的，你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4: 我是啥呢？眼睛眼干眼涩，迎风流泪。
3: 嗯。
4: 有飞蚊症。
3: 嗯。
4: 有白内障。
3: 嗯。
4: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
3: 嗯。
4: 下肢有静脉血栓。
3: 嗯。
4: 我那夜尿频多。
3: 嗯。
4: 有潮湿。
3: 嗯。
4: 这是主要这一。
3: 多大年龄了？
4: 我是76。
3: 下肢静脉血栓怎么发现的？
4: 这是很长时间了，年轻时候不在乎，他不疼不痒。

0: 年轻就是像蚯蚓似的，完最后是几十年以后的，它就有硬结有块了。
1: 是下肢静脉曲张啊，还是下肢静脉血栓呢？
0: 刚开始是曲张，最后就是血栓有块了。
1: 那也叫曲张啊，那这不
0: 啊，
1: 是一
0: 对，
1: 个
0: 也
1: 病
0: 叫
1: 啊，
0: 曲，
1: 对呀，
0: 对，反正对我这对这上不是太
1: 对呀，
0: 太，
1: 多亏我问
0: 啊，
1: 一嘴，要不然的话给你看错了。你哪里人？
0: 沈阳的。
1: 啊，沈阳，年轻前做什么工作？
0: 年轻是68年下乡，完了回来以后在铁路上这工作，
1: 有沙眼吗？
0: 有，
1: 你这不沙眼引起的眼睛损伤吗？根儿是沙眼呐，眼睛破坏的太严重了，修复的速度跟不
0: 谢谢，
1: 上
0: 我
1: 破
0: 对
1: 坏的
0: 这事儿
1: 速
0: 反
1: 度。
0: 正就不是什么太明白，说的可能头一句
1: 对，
0: 脚一句，
1: 先从根儿上说，这是沙眼引起的，眼睛修复功能太差了。你这个呀，第一个，我建议你用微囊叶黄素，再有一个呀，外面如果刮风天，天气干燥的时候出屋啊。戴个墨镜，最好减少出屋的时间，要不然沙眼还会沟通起来的。如果检查发现呢有异样脓肉什么这些情况，一定要及时做手术把它刮掉，别再破坏眼睛了，及时把眼睛的营养补充上来。
0: 从沙眼引起的啊。
1: 对，控制一下，别让沙眼再复发。岁数大了，眼睛修复能力下降，营养跟不上，哎，每一次沙眼发病，视力都会进一步往前发展下降的啊。一定要稳定住它，用微囊叶黄素。静脉曲张那个，我告诉你，如果有硬结的，最好的办法是做手术。医生应该已经跟你说过了，别怕，这不是一个什么大手术啊，因为已经形成硬结了，这个接着再吃药啊，效果就很差了。做弹力袜的话，戴着也不舒服，还不如做一次手术呢。别的还有什么问题？除了眼睛和这个静脉以外，
0: 颈椎、腰椎不好，
1: 啊。颈椎、腰椎不好，骨质疏松有没有？
0: 那肯定有啊。
1: 就别说肯定有，男的骨质疏松发生的很晚的。你要确定你是劳损还是骨质疏松，有骨质疏松啊，用点降钙素或者捋血最好，这些就
0: 行，
1: 行了啊。
0: 好。
1: 哎，
0: 夜尿多这事儿是咋整
1: 骨头和夜尿一起解决，补肾啊。
0: 啊？
1: 哎，我给你推荐一个药，经济条件怎么样？
0: 一般吧，
1: 一般你就用这个药，叫固本延龄丸。
0: 古北元灵丸呢？
1: 对，就用这个药就可以。
0: 这个在药店就有吧，成药呗。
1: 有，
0: 好，
1: 啊，哎，叫固本延龄丸啊。
0: 好嘞，
1: 哎，好嘞，
0: 谢谢，
1: 不客气，好，再见。
0: 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我们日常生活中啊，用过很多种叶黄素，但大家一定没有用过美国微囊叶黄素。它是吸收冠军，吸收率95%以上，能够直接渗透到视网膜当中。微囊叶黄素呢，被香港地区定义为补救型叶黄素。真正将叶黄素吃到视网膜上，让眼睛有足够的叶黄素完成视觉转换，在视力急剧下降的时候保住视力。想用的朋友，大家可以提前报名，报名电话400-868-5758。400-868-5758。好，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3: 孙主任，你好。
4: 喂，你好，是我。
3: 哎，孙主任，我想麻烦你给我报个名，我订食品。
4: 你这样的，我先给你登记上。这次啊，我们每个地区就1万瓶，这个是限量供应，但具体政策呀，我们还没有最后定，所以先把名额，我给你占上啊。活动开始，保证啊，有咱的一份。
3: 行啊，只要有就行。我想着吧，多订一点。我老伴使用，我是治疗，他是预防。
4: 那你具体介绍一下两口的情况啊？
3: 我吧，主要就是高血压，一直吃这药控制的，觉得控制还行。但从去年开始，我就感觉看东西不清晰了，也不是说看不见哈，就是看东西的那个边好像都虚化了，看不真了。你要再仔细看点呢，这眼睛开始发酸发胀了，而且我发现要是头一天睡不好。或者血压高一点，我看东西就模糊，完有时候还怕光。你要休息好了呢，或者血压稳定了，我感觉视力反正能提升点。
4: 那你有没有检查过，有没有发生过眼底出血这样的情况啊？
3: 也有过，但不多，一年也就一两回吧。其实吧，我自己也明白，我这眼睛吧是高血压拐的，但是我一直吃那牛黄加药呢，血压能是140到90的，也不是特别高。 那你说我这眼睛咋还这样呢？
4: 有高血压的人呢，眼病是双重损伤，一个是血压问题，只要血压有波动，就会损伤你的眼部组织结构，所以说你眼睛出现问题的概率比普通人高70%。晚上睡不好或者血压升高，我们眼睛的情况啊就会加重。但是为什么血压控制挺好，眼睛还不行呢？就是啊，因为叶黄素的问题还没有解决。你自己也感觉到了，看东西模糊，想要看更清晰，眼睛啊就开始不舒服，这就是叶黄素缺乏导致的。你想看得更清晰，需要的叶黄素就越多，眼内实在没有了，就会通过一些症状啊来提示你。
3: 其实吧，我也吃一些叶黄素，没有太大效果呀。然后我这次我听孙主任说那个微囊叶黄素这效果好，所以我就想着试试，想帮我们用用。听你说这叶黄素是专利的，完我想着专利我也没吃过呀。
4: 你这款的微囊叶黄素不光是专利技术，我们看配方也能看出来，它里面呢都是对眼睛有益的成分。哎，没有明胶、淀粉、塑形剂和防腐剂，所有里边呢是纯纯的叶黄素和营养，吃的是啊非常干净的。那眼睛里边呢能容许不干净的东西进去吗？
3: 对对对，肯定不能啊。以前你说吃的那个叶黄素里边都有淀粉和明胶，那吃这也没啥效果，然后我就不吃了。
4: 我们吃微囊叶黄素啊就可以吃出效果的，在香港啊它称为看得见的叶黄素，你用它呀95%可以吃到眼睛里，把视网膜保护起来，视力也就不会继续下降，然后呢逐渐恢复啊视网膜黄斑区，恢复核心视力。咱连续服用28天，视力啊就可以提升0.01，这个是支持啊大家去检测的。长期吃1天1粒，有微囊叶黄素保护，同时补充啊11大营养，不光能够改善你症状，还能够缓解你高血压对眼睛的损伤。但凡呢以后啊未来10年必出现呢眼部重大的问题。
3: 哎呀，那可太好了，你说这叶黄素还不贵，一个月吧还不到200块钱呢，就能解决这么大问题。那主任你可千万别给我忘了，给我留个名额啊。
4: 好，我们这边工作人员呢已经给你登记了，不过呀全国还没有到货呢，所以说你要耐心等2天啊，稍后啊工作人员呢给你回电话，你要注意接听，我们再确定一下地址啊。
3: 行行行，太好了，那行，那谢谢了主任，那四主任再见。
4: 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美国微囊叶黄素1天1粒，真正将叶黄素吃到视网膜上，对眼睛有3大功效。第一，它可以直接过滤掉95%的强光，快速改善眼睛干涩、疼痛、畏光等等这些症状。第二，它能修复视网膜的黄斑区，恢复核心视力，连续服用28天，黄斑色素密度提升42%，视力提升0.01。第三，它拥有11大核心成分，1天1粒，满足眼部一切营养需求，是真正看得见的叶黄素。长期服用，改善各种眼病症状，避免眼病加重，逐渐提升视力。那以前啊，咱说没有机会用到，现在机会来了，大家一定要把握住。报名电话400-868-5758，400-868-5758，400-868-5758。
5: 北京时间10点整，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6: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7: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5G，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0: 樊姐，以后我打电话给你，你接了就可以，这样我就知道你会下楼拿快递。
1: 我叫樊简简，是一个听障人。从1岁起，我的生活便被按下了静音键。听不见爸爸妈妈叫我女儿，也听不见我的女儿叫我妈妈。我好像有些特殊，但大家仍以平常对待，温暖我的世界。他们在我人生的至暗时刻，轻轻地推开了我的心房。别放弃，会好的。他们帮我在手腕的伤疤处纹上了一朵小小的英文字母 ，Love。带我去理发店，烫了一个时髦的发型，教我制作炸蘑菇、福鼎肉片、烤肠，让我拥有了一技之长。慢慢的，我好像听见了他们的话语。现在我摆了一个炸蘑菇的小摊，贴了张本摊为听障人士的提示，但好像用不上。顾客们买东西还是会扬起大大的笑脸，边说你好边比划，向我摆手说再见。这份平常比特意的关心更暖。无声的世界里，你们愿意向我们招招手，看着我们，便是与我们并肩的声音。下次遇见，别着急找特殊方式，像对待朋友一样，慢慢说，笑着比划，就是给我们最自在的温暖。

赣婆大地的晨光里，总飘着一缕药香。从怀玉山的采药人拨开晨露，到樟树药师的老药铺推开木门，这香味漫了千年。建昌帮的铜碾子转着九蒸九晒的老规矩，张邦师傅的刀下饮片薄的能透光，老药工掌心的温度捂热了一本本泛黄的药书，那是刻在江西人骨子里的对本草的敬畏。如今这缕香有了新模样，樟树炮制技艺进了非遗名录，热敏灸的温热传遍大江南北，智能车间里古法配方正生出新的生命力。从山间药草到案头良方，从老药铺的铜铃到实验室的灯光，江西的药香守着传承的根，开着创新的花。赣婆药香一脉相承，守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政风行风热线。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严军，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政风行风热线。我们

节目的播出时段呢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下午2点到3点是重播，欢迎各位准时关注。今天呢是2026年5月12号星期二，今天的节目呢我们给您安排了以下内容。首先是新闻热点，一起来关注省内外最新民生热点新闻，然后是今日热评，让现象显本质，让热议有温度。接下来是热线互动，你问我答，耐心细心真心为您解决。然后是问题反馈，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接下来播出记者调查，深入一线，力求还原事件真相。节目最后是观点评论。在直播时段当中呢，大家可以拿起手中电话打热线进来参与节目的互动。我们有两部热线在直播间为你开通，两路热线呢，分别是0791-8832-0032、8832-0907，或者在我们栏目的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上面留言，我们也能看到。平常上班时段呢，也可以拨打我们全天的新闻热线0791-8818-1306欢迎索求。我们还有个手机号可以联系，16679095736，这个呢便于您加微信，微信头号。收到您的问题之后呢，我们会联系相关部门去调查核实并做出处理，日后会在节目当中给您答复反馈。好，来关注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政风行风热线，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1: 好，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省内最新消息。省委书记尹红昨天主持召开省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工作领导小组第15次会议，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快革命老区振兴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牢记殷殷嘱托，扛牢职责使命，持续激发内生动力，加快破解发展瓶颈，推动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再上新台阶。省长叶剑春、省领导李伟、任珠峰、黄喜忠出席。中共江西省委、江西省人民政府关于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实施意见近日发布。作为2026年省委一号文件，该文件对全省三农工作作出全面部署，明确提出要扛牢粮食安全政治责任，持续推进农业产业化高质量发展。文件提出，今年我省将确保粮食种播面积稳定在5660万亩以上，产量保持在436亿斤以上。在耕地保护方面，全年计划新建和改造高标准农田81万亩，并推进乐平水利枢纽等重大水利工程建设。文件明确，江西将做大做强稻米、油料、果蔬等七个千亿级主导产业，加快发展茶叶、脐橙等20个百亿级优势特色产业。为促进农民持续增收，文件设定了今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 5.5% 左右的目标，并将通过推广联农带农模式、支持返乡创业等措施加以落实。在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方面，我省将创新性地提出井村融合、产村融合、自治、法治、德治融合、城乡融合、共同富裕的四融一共和美乡村，计划今年打造约50个先行片区，建设500个以上先行村，全面提升农村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水平。抚州市医疗保障局党组书记江少辉涉嫌严重违纪违法，主动向组织交代问题，目前正接受抚州市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日前，南昌市城区2026年初中毕业升学体育和健康现场测试在南昌市行知中学九龙湖校区拉开帷幕。今年南昌市共有 3.7 万名考生参与，考试预计持续到5月22号。江西的记者从省气象台了解到，随着暖湿气流加强北上，今天到周四，我省将迎来一次明显的对流性降水过程。今天降水率先在赣南上线，普遍有中雨或雷雨，局地有大到暴雨。赣中天空云量增多，逐渐转为阵雨或雷阵雨，赣北以多云渐轻为主。明天雨水覆盖全省，强度明显升级，赣南赣中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可达暴雨，局地甚至有大暴雨。赣北多云转阴，有中雨或雷雨，局部大雨。需要特别提醒的是，雨大的地方不仅暴雨如注，局地还可能遭遇八级以上雷暴大风。这种风力不仅能够折断树枝，还可以掀翻不牢固的建筑物，破坏力不容小觑。提醒大家要多留意附近的预报预警信息，出行绕开低洼积水路段，遇到雷暴大风要立即远离广告牌、大树和临时搭建物，小心高空坠物。针对这种情况呢，省文化和旅游厅昨晚发布温馨提示，请广大游客合理规划行程，主动避开今天到14号降水集中时段以及这个暴雨强对流天气影响区域，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峡谷、江湖周边等危险地带游览。会昌县农业协会昨天成立，为当地农业产业化、规范化、抱团发展开辟了新征程。近日，彭泽县桃红岭保护区工作人员在四月份红外相机回收的数据中，发现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小灵猫的清晰彩色夜间活动画面。小灵猫对栖息地生态环境要求非常高，被视作生态环境质量的晴雨表。接下来关注一组国内最新消息。昨天，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问，据了解，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将于5月18号开幕，台湾方面迄今没有收到与会邀请，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郭家坤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为了维护一个中国原则，捍卫联合国大会及世界卫生组织大会相关决议的严肃性和权威性，中方决定不同意台湾地区参加今年世卫大会，任何违背一个中国原则打台湾牌搞政治操弄的图谋都注定以失败告终。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四月份我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 49.7%， 产业链供应链复产平稳推进，资金周转率指数、物流服务价格指数、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指数、从业人员指数、业务活动周期指数等指标均处于景气区间。国家卫健委公布，截至2025年底，全国注册护士总量达到 606.2 万人。国家能源局会同国家发改委等部门发布关于促进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的行动方案。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132万辆和134.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5.5%和9.7%。今年一季度，我国海洋生产总值2.6万亿元，同比增长5.4%。昨天 A 股行情大爆发，沪指涨超1%，强势站上了4200点，创业板指大涨超过3%，双双刷出近11年来的新高。近期 A 股市场情绪升温，就在上周五一假期后的首周，深指、创指、科创、50全部创出新高，沪指实现周线5连阳，回到年内高点的

附近，对 A 股今年的行情，主流机构较为乐观。中信证券认为，五月下旬可能是年内市场情绪和风险偏好的阶段性高点。中信建设预计，下半年 A 股将演绎结构性慢牛行情。今天是国际护士节，国家卫健委昨天公布，截至去年底，全国注册护士的总量已经达到了606.2万人，较2020年增加了29%。每年人口注册护士数从2020年的3.34人，提升至2025年的4.32人，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护士占比超过了80%。市场监管总局消息，截至今年三月底，累计为4792.24万户经营主体修复信用。检察机关依法对中央巡视组原副部级巡视专员许传志涉嫌受贿、行贿、利用影响力受贿，提起公诉。当地时间5月10号，在英国伦敦举行的2026年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女子团体决赛中，中国队3-2战胜日本队，至此，中国乒乓球队连续7次夺得世乒赛女团冠军。昨天，中国选手孙颖莎发文总结世乒赛，很开心，我们再一次成功捍卫了中国女乒的荣耀。场上，我们5人彼此信任，并肩奋战；场下，教练团队与全体保障人员默默坚守，悉心护航。感谢跨越山海，还有观看直播为中国队加油呐喊的球迷，你们永远是我们坚强后盾和最大底气。下一程继续全力以赴，坚守初心，不负胸前荣光。近期，不少电商平台评论区出现大量人工智能 AI 生成的精美买家秀，但消费者收到的实物和买家秀相差甚远。且 AI 买家秀并未标注 AI 生成等字样。记者调查发现，多数电商平台虽然在规则中明确要求买家发布的评价内容图片必须是购买商品的真实内容，禁止编造用户评价，但在实际执行中，审核机构不完善的问题较为突出。一些卖家甚至故意使用 AI 生成的模特秀或者是买家秀，就是为了误导消费者购买。专家表示，商家故意用 AI 生成的错误图片并误导消费者，已涉嫌违规虚假宣传，电商平台应完善审核机制，需强制商家对 AI 生成的素材进行明确的标注，消费者要提高辨别意识，遭遇货不对版等情况及时维权。随着星际榴莲集中上市，深圳各大商超的价格迎来了一波大跳水，深圳线下商场多人抢购榴莲。深圳天虹超市线上小程序显示，泰国金枕榴莲单价折后为26.9元每斤，3.5公斤起购。在社交平台上，多位网友表示，在山姆买榴莲的现场太疯狂。好，来关心最新的国际方面的资讯。据新华社援引伊朗新闻电视台10号晚报道，伊朗已拒绝美方提出的方案。报道说，伊朗要求美国支付战争赔偿，并确认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主权。伊方还强调有必要结束对伊朗的制裁，并解冻该国被冻结的资产。当地时间5月11号，伊朗中部城市阿拉克发生爆炸，造成一栋居民楼被毁。目前救援队伍呢已经赶赴到了现场，展开安全疏散行动。此次爆炸的确切原因呢，以及可能造成的伤亡和损失情况，还在有待进一步的调查。美军中央司令部10号称，超过20艘美国军舰正在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目前，美军已要求61艘商船改变航线，并使4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以使其遵守封锁规定。当地时间5月11号上午，泰国前总理他信假释出狱。
当地时间

一号上午，一架土耳其航空公司的飞机在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特里布万国际机场着陆时，起落架轮子起火，引发机场紧急救援行动。

0: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1: 1930年，寻乌，詹妮的草鞋踏过田埂，年轻人的笔记本里写满一亩收几斗谷，盐价涨几文，8万字是中国乡村最真实的脉动。
2: 小张同志，这村子甜得嘞，你浇的有机皮发子真敢用。
3: 家人们，寻乌县城现摘了，开抢10分钟，2万斤秒光。
4: 爸妈吃糖，天天四菜一汤，干部爷爷来问想吃啥。
1: 从田埂笔记到直播数据，变的是时代，不变的是俯身倾听的姿势。
5: 初步成功。
6: 阿公，快递点要改进啥？我记着。
7: 捐2份爸妈食堂早餐，给张奶奶那份再加个蛋。
1: 调查精神是行动，拍乡村新貌，买寻乌脐橙，捐暖心早餐，你的每个选择都在改变中国。当每双耳朵愿意倾听，每双手愿意行动，寻乌调查从听见开始。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问政于民，问计于民，问需于民。政风行风热线，听民意，知民情，解民忧，纾民困，暖民心，正在直播，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8: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让现象显本质，让热议有温度。接下来咱们来关注今日热评。首先关注的是全国销冠骗走3亿，保险圈的造神骗局坑了多少信任的人。
9: 就在今年5月，青岛警方立案侦查了一起惊天骗局，泰康人寿青岛分公司的全国销冠任小敏涉嫌诈骗3亿到4亿元，把客户和同事都坑惨。任小敏，泰康人寿的明星代理人，连续多年的全国销冠，还拿过世纪盛典会长、胡润保险卓越人物这些大荣誉，甚至呢和董事长何国颖妥妥的行业顶流啊。可就是这位光环加身的一姐，却干着见不得光的勾当。她利用自己的销冠身份呢，跟客户和同事说帮公司冲业绩，套取营销费用，许诺给超高利息，短期借款周转，然后呢就靠借新还旧，拆东墙补西墙，玩起了庞氏骗局。直到今年的4月份，一笔1.5亿的大额借款到期，资金链呢彻底断了，这场持续多年的金钱游戏才轰然倒塌。受害人里呢，既有身价不菲的高净值客户，也有他朝夕相处的同事。那现在呢，人被抓了，可能3亿多的本金具体去了哪儿，警方还在查。5月7号呢，泰康人寿回应说派了专项工作组呢去青岛配合调查，要内部调查，保障客户权益，承担该负的责任。听到这儿哈，你是不是也和我一样满脑子的问号？第一，一个代理人怎么就能够撬动3亿多的资金呢？还不是因为销冠两个字太有迷惑性，公司呢把他当神一样的包装，给了他太多的光环和特权，合规审查早就成为了摆设，这哪是个人诈骗啊，分明是行业造神文化养出来的毒瘤。第二，为什么那么多人愿意把钱借给他呢？还不是因为高息和信任这两个词儿，年化几百%的利息，换谁不心动啊？再加上呢，他是保险公司的全国销冠，谁能够想到他会干这种事儿？可别忘了，天上呢不会掉馅饼，超高收益背后往往就是超高风险。第三，保险公司呢真的一点责任都没有吗？平时呢把他当摇钱树，各种吹捧造势，一出事儿了就说纯属个人行为，要划清界限。这种平时背书出事儿了甩锅的操作啊，真的是让人心寒。这事儿呢给我们敲了一个大大的警钟。首先，别迷信光环，再大的头衔，再厉害的荣誉，都不能够代替对事情本身的判断。第二，高息就是陷阱，凡是许诺保本高息内部理财的，10有8九就是骗局，正规保险业务绝对不会以冲业绩为名向你借钱。第三，分清个人和公司，代理人不等于保险公司，个人借款也不等于公司行为，涉及钱

0: 事儿呢，一定要通过官方渠道核实，别信私下承诺。那最后呢，希望警方能够尽快的查清资金去向，给受害者一个交代，也希望保险公司能真正负起责任，别再让造神毁了行业信誉。毕竟老百姓的钱袋子容不得半点忽悠。
1: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个热评。190元榴莲，1600公里维权路，这个老板的较真儿撕开了多少电商潜规则。
0: 你网购遇到过糟心事吗？如果是遇到了不讲理耍无赖的买家，你觉得商家该怎么做呢？最近一个卖榴莲的老板啊，为了190块钱呢，跑了1600公里，花了5000块，就为了讨个说法。4月份，河南濮阳的程大叔开了一家卖冷冻榴莲果肉的店。山东德州呢，一个20多岁的袁某某在他店里呢买了一份190.71元的榴莲。没过多久啊，袁某某呢就说榴莲发霉了，申请仅退款，还发来照片作证。程大叔这一看照片哈、就觉得不对劲儿啊，自家发货呢都是全程录像的，明明是好好的榴莲，核对完视频更确定了袁某某用的是放了很久的老演员坏果造假，根本不是他们家发的货。更气人的是，这袁某某全程用的化名，留的还是别人的手机号，联系客服时呢还把人骂哭了。你说这做法这态度气不气人？换做一般的商家呢，可能就认栽了，可能呢就想毕竟100多块钱不值得折腾。但是程大叔偏不，他说这不是钱的事儿，是店铺的声誉，是做人的诚信。4月28号到5月7号，他两次开车往返河南濮阳和山东德州，累计跑了1600公里，油费住宿费加起来花了快5000块，就为了找证据。最后呢，在袁某某住处附近的垃圾桶里真找到了自家发货的榴莲包装袋，虽然呢没有找到果肉，但是也算是有了关键线索。5月6号程大叔报案，5月7号德州庆云县公安局呢就以诈骗立案，袁某某被依法行政拘留。后来呢，袁某某父母呢找上门想和解，愿意赔钱，但是呢程大叔直接拒绝了，他说我不要钱，就要求袁某某公开道歉，给个说法就行。程大叔还说呢，维权并不是为了引流，就是想维护诚信底线，也想呼吁大家抵制这种恶意仅退款虚假索赔的行为。听到这儿呢，有人可能就会觉得程大叔是不是太较真儿了，190块钱花5000块去追值得吗？我觉得太值了，因为这根本就不是钱的事儿，是理的事儿。现在呢，电商平台有仅退款规则，本是为了保护消费者，结果呢被一些人钻了空子，变成了薅羊毛的工具。你想想，一个小商家利润本来就薄，遇到一次恶意退款可能几天白干，要是都忍气吞声，只会让这种歪风邪气越来越盛。程大叔的较真其实呢就是在为所有诚信商家发声，也是在给那些耍小聪明的人敲警钟，诚信这东西啊不能当儿戏。而且程大叔不要钱只要道歉，这格局真的让人佩服。他要的不是经济赔偿，是尊严，是公道，是让做错事的人知道撒谎耍无赖是要付出代价的。当然也给平台提了个醒，保护消费者没错，但也得给商家留条活路，不能让仅退款变成零元购的保护伞。该核实的要核实，该严惩的要严惩，别让老实人吃亏，别让坏人钻空子。其实呢，不管是做生意还是做人，诚信都是立身之本。你耍的小聪明啊，可能一时得逞，但是迟早会付出代价。而那些坚守底线的人呢，或许会暂时吃亏，但是最终会赢得尊重。就像程大叔，他的较真儿不仅赢回了公道，更赢得了全网的点赞。希望这个事儿哈，能让更多人明白，诚信这张名片呢丢了可就再也找不回来了。也希望平台能够完善规则，让诚信的人不吃亏，让失信的人受惩戒。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个热评。院士牵手江西，氢能产业迎来换道超车关键一跃。
2: 5月7日，江西省省长叶剑春在南昌与中国科学院院士、加庚创新实验室主任郑南峰一行举行工作会谈。这场高端对接并非一次常规的科创交流，而是按下了江西氢能产业升级的加速键，更是江西氢能从零散试点探索迈向规模化产业突破的关键节点。这些年，江西手握工业复产氢资源、新能源装机规模和完备的制造业基础，早早布局氢能赛道，但一直现在有资源但缺技术、有布局但缺链条、有试点但缺体量的尴尬中。绿氢占比偏低，核心技术受制于人，产业链关键环节缺失，基础设施无法匹

0: 配应用场景需求，种种短板让江西空有清源禀赋，却始终迈不开产业化大步，只能停留在小范围示范、单点式试水的阶段。郑南峰院士团队依托加耕创新实验室与江西开展合作，恰好精准补上江西在绿氢核心技术和产业化能力上的最大短板。团队手握绿氢制备、电解水催化、核心膜材料等硬核技术，不仅能降低制氢成本，突破关键瓶颈，更有成熟的科研成果转化和企业孵化能力，这正是江西最缺的科创引擎。双方牵手不只是一项技术或几个项目的简单引入，而是借助高端智力资源重新梳理江西氢能技术路线，优化产业布局，完善配套政策体系。这次合作的最大价值不仅在于短期补链强烈，拉动项目投资，催生产业产值，更在于重构江西能源经济的新生态。依托院士团队的技术积累和行业影响力，江西能够快速搭建产学研协同创新平台，将现有新能源装机、有色金属材料、装备制造等优势与氢能产业深度绑定，打通制、储、输、用全产业链条，既破解传统工业低碳转型难题，又培育氢能新质生产力，让江西从中部具有氢源潜力的省份向全国氢能创新高地、绿氢应用示范高地快步迈进。氢能不是跟风赛道，而是未来能源竞争的必争之地。过去江西在氢能领域慢慢摸索，边走边看，如今借院士智力赋能，科创资源落地，终于告别零散小规模的试点模式，迈入集群化布局、规模化发展、市场化运营的新阶段。找准技术突破口，把握产业风口，锚定转型方向，只要把合作做实，把项目落地，把生态做优，江西完全有底气在中部氢能赛道实现换道超车，让绿色氢能成为支撑全省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
1: 正风航风热线，倾听民生，回应民意，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正风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严军，欢迎各位继续关注。节目当中呢，我们开通了两部热线电话，您可以直接拨打进来反映诉求，或者是对我们节目的意见建议。两部热线呢，分别是0791-8832-0032、8832-0907。也欢迎在我们栏目的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上给我们节目做留言。当然在平常的上班时段也可以和我们的这个工作人员取得联系啊，我们有一部全天候的新闻热线，在工作上班时段您可以拨打进来啊，0791-8818-1306啊。我们还有一个手机号16679095736，这个呢便于您加微信，微信同号啊。收到您的问题之后呢，我们会联系相关部门去调查核实，并做出相关的处理啊，日后会在节目当中给您答复反馈。好，我们来反馈问题。前几天微信网友殷先生，他的网名叫办学教育啊，给我们发了一个视频，反映了一个诉求。他说是鄱阳县芦田乡殷家村委会殷家村小组，他是这个小组的村民，反映什么呢？他反映这个村的，也就是殷家村小组的村民殷某火，他的自建房用砖砌的这个围墙啊，霸占了村道的一大半，导致这个通行受阻。这个村道呢是当年做的这个新农村建设规划的道路啊。我们的村民殷先生呢反映这个诉求反映了两年之久啊，向当地的村委会和乡政府都反映过，两年多了一直拖着没解决，所以呢给我们节目组发来这个视频来投诉啊。我们收到这个也很重视，立马呢就联系了当地的乡政府，把这个情况反映给他们，让他们去调查核实。我们请导播辛苦一下，把殷先生的电话看看能不能打通，让殷先生自己来说啊。我们来听听殷先生怎么说的啊。 好，我们把殷先生接进来。你好，殷先生。
3: 你好，主持人，你好。
2: 你好，我是主持人严军，节目正在直播。你好，收到您的这个反映的这个视频，我们也很重视。我们觉得从那个视频上看哈，确实是他这个围墙突出到道路上，一大半都到道路这个中央来了，一个大道显然就变成了一个狭窄的小道，这大车好像通过都有点受阻了。你把这个情况在节目当中再详细的让广大的听众和网友都详细的了解一下好不好？你说一说。
3: 就是像我那个视频里面发的一样，就是他那个围墙已经霸占了那个新农村规划建设的水泥路面上一大半了，然后我这个问题呢已经反映了差不多两年吧，没人管。不过这两天可能通过我的投诉啊，你们的努力，他昨天已经开始拆了。但是我的诉求是把那个新农村规划的水泥路面两边的排水沟要露出来，但是昨天拆了一点点，可能地方上的领导也去他家里做思想工作，不知道做得动做不动，就拆了一点点。等一下我发个照片给你看也没关系，还是不同意拆。对，
2: 这个村民阴谋火，他这个是自建房是吧，就是宅基地建房啊。
3: 房子是做下去了，就是那个围墙搞了一大半。
2: 就这个围，他建房在前还是这个建路在前呢？
3: 建路在前。
2: 啊，就是新农村建设的这个道路规划建设在前，后来他造的房子，是这样的情况对吧？
3: 对，他后来造的房子是够的，然后他把那围墙呢搞到那个路面上去了，搞了一大半。
2: 好，
3: 不是去年我们村里嘛搞那个，开台呀、做戏啊，这边风俗习惯是吧？那个路好难看，他说做戏之前拆掉，做思想工作做不通，没拆。他说做完戏再来拆，又没有拆。所以说，我也是没办法，通过这种手段。
2: 好的，那么我们也联系到了他们乡政府啊，对这个问题呢，我们也很重视。那乡政府呢？把这个问题反映给了他们分管的一位领导，他们一位武装部长啊，姓张的，武装部长啊，我们请导播辛苦一下，看看现在连线一下我们的这个乡里的这个分管领导武装部长，他好像是亲自参与了昨天你说的是已经在做思想工作，在处理这个事哈，到底处理的怎么样？我们很想知道哈，我们请导播辛苦一下，看看连一下咱们这个武装部长哈，看看是什么情况。叫张振波啊，是芦田乡武装部长啊，张振波啊，他的手机尾号是76780，请我们的导播辛苦一下连一下哈，我们想知道这个真相到底是什么情况，这工作是怎么在做到哪一步，调查的情况如何啊，是不是属实，那到底他如果是违规在哪儿啊，那么如果要拆除怎么拆除怎么协商，那么这一系列的情况我们很想知道真相好吧。请导播辛苦一下。殷先生如果没有什么补充，我先把您的电话先切回去好不好？
3: 好的，
2: 好好好。我来单独跟张，你的情况就很简单，就这么简单啊，没必要说别的了哈。对，我先把您的电话切回去哈，好吧，我专心
3: 的
2: 听一下。喂，你好。
4: 你好，
2: 你张振波张部长哈，你好，我们是江西广播电视台正在直播的政风行风热线，我是主持人严军，节目正在直播啊，就是咱们就来聊聊这个阴谋火的事情，您是知道的，您是亲自去处理过这个事情哈，村民殷家村村民阴谋火，有网友殷先生反映发视频反映，说这个他自家的建房的这个围墙霸占了新农村建设的这个村道。发的视频很清晰，我们也看了啊，确实这围墙都到路中间来了，确实占了一大片，一个大路完全就变成了一个小道啊，大车都不一定挤得过去。这个情况是不是属实？您是不是到过现场？
4: 哦，是这样的，那个是蒋主任呗。
2: 我是主持人严军，您好。节目正在直播。
4: 严主任你好。
2: 你好。
4: 严主任是这样的，目前由于一些特殊情况，我们县里已经开了一个会，就是说像这种接受媒体那个新闻记者的采访，要报我们县宣传部批准同意才可以的。我把这个情况跟您讲一下了。我到时候我会马上跟我们领导汇报，然后去跟我们县里面那个宣传部
2: 那个
4: 汇报。
2: 张部长，我就问几个简单的问题，不需要那么认真的，就是。第一，他的这个情况，你看他视频拍那么真实，是吧？是不是属实？ 对吧？是属实。

0: 那么你们是不是已经在着手做这个调解处理的工作？这个
1: 调
0: 问
1: 解
0: 题
1: 处
0: 不
1: 理
0: 是
1: 的
0: 很
1: 工
0: 简
1: 作，
0: 单？
1: 我们2年前就做了。
0: 为什么做了2年都做不通呢？
1: 我们当时村里的干部已经做了调解协议，只是他当时不认可。
0: 他不认可，然后这个路建了之后，然后他就不认可，在不认可的基础上把房子一建，把围墙往路中间一弄，是吧？是这意思吗？
1: 这么，严主任，你好，这个有的问题我实在不方便回答，好吧？我要请示一下我们相关领导，好吧？
0: 这个好难回答吗？你不是在现场看到，是不是属实？那么是
1: 我
0: 属
1: 不是，
0: 实，你
1: 我
0: 们下一步采
1: 是
0: 取什么
1: 我，
0: 措施？
1: 我要按照我们县里要求，好吧？不好意思了。
0: 你按照县里要求，你这个要求按了2年了，一直拖到现在还在推诿。你能不能对全省、
1: 我
0: 全
1: 说
0: 国的这
1: 的。
0: 个听众，能不能给一个如实的回答？你到了现场，你如实看到了什么？你说什么？这不很简单的道理吗？为什么一直要推呢？
1: 不
0: 你
1: 是
0: 推
1: 这个
0: 了
1: 问
0: 两
1: 题，
0: 年，到现在还在推。
1: 我们县里有相关的工作规定，好吧？不好意思，好吧？我要先请示我的上级，好吧？
0: 好，行。
1: 啊，不好意思，好，我会尽快请示上级，先给一个答复，
0: 好，
1: 好吧？
0: 我们知道了，好吧？
1: 啊，好，
0: 好，好的，好，
1: 再见，好。
0: 再见，好，对于此事，我们一定持续关注到底。

0: 正风航风热线，您的诉求我们的责任，件件有回复，事事有反馈。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1: 好，欢迎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正风航风热线。刚才我有点小小的激动啊，也难免。一个这样的问题拖了两年不解决，而且据投诉人殷先生说，这位殷某火还是原来的村干部，曾在90年代任过村干部，啊，是有政治觉悟的人，怎么会做出这样的事情？啊，把自家建的围墙建到了新农村建设的道路中间去了，啊，长达两年。那么现在我们新闻媒体介入之后啊，这位官员理直气壮的还在拖，还在拖啊，还不敢正面回答。我不知道是什么，为什么久拖不解决啊？这个问题啊，我们有几个质疑哈。第一个，他这个房子的，这位老村干部的房子自建房哈，宅基地的申报审批和面积是不是合规？我们提出质疑。第二个，他说有争议，为什么征用他的地，就算他那个地取得了使用权的，他建房的地，为什么当时建村道的时候，征用他的地，使用他的地的时候，遗留下来的这个问题，为什么一直没有解决？而在这个啊新农村建设的这个国策号召下做的这个道路做完了之后，他公然把这个路给霸占了，啊，到底是什么让他敢这样做？对不对？啊，他是不是知法违规侵占公共村道呢？是否存在有身份特殊、监管宽松、包庇纵容的情况存在？这条道路是新农村建设的规划道路，属于公共资源，被侵占，是否违反了乡村的乡村规划和村容整治的相关规定呢？啊，目前这个情况如何？我们都想知道。啊，刚才我们投诉人殷先生说已经在动了一点点手，啊，拆了一点点一小部分没拆下去。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他没有拆下去呢？后续我们一定持续关注到底，啊，我们很想揭开这个真相，让大家来看一看到底问题出在哪儿，我们一定持续关注。
0: 正风航风热线，民心所向，航风所依，共绘社会新画卷。
1: 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我们继续来反馈其他的问题啊。南昌经开区金麒麟世家小区的业主罗先生反映，小区地下车库长期潮湿漏水，墙面大面积发霉起皮，地面常年积水。

打滑，尤其是下雨天，渗水更加严重，老人小孩走路特别容易滑倒。车库的照明也比较暗，排水也不通畅，跟物业反映了好多次。只是简单的扫了一下积水，从来没有彻底的检修堵漏。南昌经开区住建局回复，我们栏目组接到这个罗先生反映之后，通过联系到。

涂刷这个墙面，防霉涂层，同步呢对地下车库所有的排水沟槽啊、集水井进行全面的清淤通畅，保证积水能够及时排走，对损坏昏暗的照明灯具全部更换加装，提升车库整体亮度。同时呢要求物业加强日常巡查，雨天要加大清扫的频次，发现积水漏水第一时间处理。现在的车库漏水问题呢基本上得到了解决了啊，这个地面干燥也不打滑啊，照明也充足了啊，居民停车走路都安心多了。九江瑞昌市罗湖小区的居民周女士反映，小区周边的夜宵摊每天晚上营业到凌晨一两点，这个烧烤油烟呢、直接往居民家里飘，划拳喝酒，这个桌椅挪动的噪音特别大，关上窗户呢也挡不住，老人呢也睡不着，孩子没法写作业啊，长期休息不好，多次反映啊都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啊。瑞昌市城管局回复，那接到我们栏目组转交的周女士的投诉之后啊，瑞昌市城管局呢当晚就安排执法人员到现场去啊蹲点值守，实地查看夜宵摊的经营情况，发现确实存在占道经营、油烟纸牌、夜间噪音扰民的情况。瑞昌市城管局逐一对这个夜宵经营商户啊上门做政策宣传和劝导，明确划定经营时段，要求夜间11点之后必须停止外放音响，禁止大声喧哗，同时安装统一规范油烟净化设备，杜绝油烟纸牌扰民，对屡劝不改的占道摊位依法进行清理规范，安排专人每晚定点巡查值守，形成常态化监管，防止问题反弹。经过这个集中整治之后，现在这个夜宵摊点的经营秩序呢规范了，油烟和夜间的噪音明显降下来了啊，周边的居民晚上也能正常休息了，大家都觉得这个处理啊还是比较满意。好，我们再来看抚州东乡区啊，破干乡村民李先生反映，这个村里面主干道多处路面被损塌陷啊，坑坑洼洼，下雨天全是积水，这个小型的比如说这电动车啊、小汽车啊，经过的时候特别的颠簸啊，老人走路呢容易崴脚啊，平时这个农运物资的这个车辆，包括送孩子上学出行，这些都很不方便啊，盼着尽快能修补平整这条路。好，东乡区交通运输局破干乡政府回复说啊，接到这个村民的诉求之后呢，第一时间组织相关人员到实地去勘察，对整条乡村主干道呢破损摊陷的这个路段呢逐一的摸排登记，结合乡村道路养护计划，第一时间安排施工机械和人员进场维修，对坑洼摊陷的道路哈进行了路基的回填、平整压实、重新铺设沥青和水泥路面等等啊，疏通道路两侧的这个排水沟，解决雨天积水和积泥的问题。施工期间呢合理安排作业时段啊，尽量不影响周边村民的日常通行。道路修补完工之后呢，东乡区交通运输局还有破干乡政府呢也会加大乡村道路日常的巡检养护力度，做到小破损及时修补，保障村民出行平整安全。现在整条道路呢已经修补完整修好了啊，通行条件呢已经焕然一新了。

0: 问政于民，问计于民，问需于民。政风行风热线，听民意，知民情，解民忧，纾民困，暖民心，正在直播，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1: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欢迎大家踊跃参与节目的互动啊，在直播时段，也就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这是直播时段啊。在这个时段呢，您可以拨打热线参与节目的互动，0791-8832-0032-8832-0907，下午2点到3点是重播时段啊。

0: 当然也欢迎平常拨打我们全天的新闻热线0791-8818-1306反映诉求。我们还有一个手机号16679095736，这个呢是便于加微信，微信同号。啊，收到您的问题之后呢，我们会联系相关部门去调查核实，并做出处理，日后会在节目当中给您反馈。啊，节目最后的时段，咱们来听记者调查，把目光投向九江永修，从市场低迷到营业额创新高，国补点燃消费热。
1: 前段时间，2026年国补政策正式落地，江西各地家电市场随之迎来了新一轮的消费热潮。在永修县，一家电器门店营业额创下了近年新高，老板直言多亏政策送上门。那么，政策的红利是如何从纸上落到了账上呢？今天我们来关注。
2: 2026年最新国补政策刚一出炉，就将永修县的明星电器销售有限公司就热闹起来，店里人头攒动，不少消费者趁着政策利好赶来选购家电。老板蔡英军告诉记者，自近两年国家推出以旧换新政策以来，门店营业额持续攀升。2025年电器零售额达950万元，同比增长22%，涨幅创下近年新高。
3: 政策出台之前，市场就是比较低迷的。政策出来之后，集中消费比较强一点，零售大概达到950万左右。在家电这个行业能增长20%-30%，算是比较大的一个突破。
2: 好政策还要落实好。蔡英军告诉记者，在国补政策出台后，永修县商务局第一时间组织商户开展专题培训，帮助他们第一时间吃透政策精神，详细解读了线上报名流程、补贴申报材料等关键环节，确保政策红利能够精准快速地惠及广大商户。
3: 教我们怎么去加入这个省级国补平台，需要交什么资料，包括用户过来购买我们要需要走的哪些流程，怎么去提交这个流程。正是因为有了政府部门对政策的宣讲和指导，让我们没有错过这个机会。
2: 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围绕汽车、家电、数码与智能产品三大领域，给消费者送上了实打实的红包。汽车报废更新最高补贴20000元，置换更新最高15000元，购买一级能效水效的家电可按售价的15%获得补贴，单件最高1500元，数码和智能产品同样补贴15%，单件最高500元。为了让好政策真正走进千家万户，永修县商务局线上线下齐发力，让惠民举措看得懂、用得上。
4: 在线上，充分利用永修发布公众号、政府网站等媒体平台发布政策公告以及政策解读文件；在线下，向市民发放政策宣传折页、设置咨询台等，同时安排流动宣传车深入各村各街道政策宣讲，也要求商户利用店铺的显示屏进行广泛宣传，确保政策宣传覆盖全县域范围。
1: 一份文件怎么就变成了老百姓口袋里的实惠？永修县的做法非常直接，就是手把手的教，面对面的讲。国补政策一出，当地商务局就帮商户翻译政策，怎么加入省级平台，交哪些材料，补贴怎么申报，手把手的教到位。接着又把政策翻译给老百姓听，公众号解读、宣传折页、咨询台、流动宣传，线上线下铺开一张网，让大家看得懂、摸得着。这样政策落地快了，红利也顺顺当当的从纸面流进了账面。说到底，把政务公开贯穿到政策落实的每一步，好政策才能真正释放出温度和力量。此外，为了确保每一份补贴资金都实实在在地落进消费者的口袋里，永修县还建立起了多部门联合监管机制。
5: 你帮我调一下空调这类产品销售台账给我看一下。
6: 之前的价格我们都说都是2799-2999左右价格，国补之后价格只要2210块钱，刷多少钱录多少钱。
2: 在永修县一家电器门店内，县商务局与市监局正开展联合检查，查开账、核数据、访群众，一笔一笔过筛子，确保每一分补贴资金从账上实实在在落进消费者口袋里。
7: 有些商家大会提前

0: 点的把价格抬高，然后再打折。实际这样的情况呢，消费者没有得到这个政府的补贴，还有可能是有些产品啊，它的一些有以次充好。如果确实都查到哪个商家有问题，那么会把这个数据反馈到商务局，那么就把拉入一个诚信的一个惩戒，那就从这个名单里面把它排除出去。
1: 此外，永修县还发布提醒告诫书，要求参与以旧换新的经营者明码标价，在显著位置公示补贴前后的价格明细及优惠金额，并公布投诉举报电话，确保资金使用规范透明。
0: 我们在每个商家都有一个1315一个投诉举报电话，我们也会安排专人进行一个接听和处理，一周之内都会给他一个及时的一个反馈。政府部门在执行，消费者他们也参与，这样会更公开更透明。
1: 截至目前，永修县已有470余家商户投身消费品以旧换新活动，累计交易突破20000单，成功撬动消费1.417亿元。以旧换新政策正把市场的流量实实在在转化为发展的增量。
2: 下一步，我县将以政务公开为抓手，持续做好以旧换新各项政策的宣传和解读，不断提升政策透明度，优化服务流程和强化市场监管。以政府引导、企业参与、社会联动、市场推动的方式，千方百计促进消费，激发市场活力。
3: 正风航风热线，倾听民生，回应民意，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
4: 好，今天的正风航风热线到这儿就结束了啊。本期节目主持人严军，代表节目策划钱丽娜，节目监制严本华，感谢各位的收听，欢迎您接着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其他更多精彩节目内容，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5: 福彩快乐吧，向快乐出发。5月8日起，江西福彩快乐吧游戏开展888万元赠票活动，对购买选八玩法11码复式投注彩票买就送，单张彩票赠送50元快乐吧体验券，对单票投注金额20元及以上的选二中二、选三中三、选五中五的彩票中就送。其中对选二中二单期单注最高赠送6元体验券，赠送后单注奖金可达25元；对选三中三单期单注最高赠送18元体验券，赠送后单注奖金可达70元；对选五中五单期单注最高赠送400元体验券，赠送后单注奖金可达1400元。福彩快乐吧，好运常相伴，一起解锁双重惊喜，把快乐和好运带回家。
6: 北京时间11点整，
7: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6: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关注健康生活，守护幸福未来，这里是百姓健康。但愿人间无疾苦，何妨架上药生尘，百姓病痛不曾忘，亲力亲为化健康。他不远千里从内蒙草原来到我们身边，只为献上济世良方。他从不停歇，到了花甲之年依然奋斗在一线岗位，只为守护更多人的眼部健康。他心系百姓，为解决大家抓药难、抓药贵的难题，不辞辛苦四处奔波，为大家争取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救助行动。
7: 届时，两大志愿企方将会以超低的价格跟大家见面。其中，蒙药志愿企方名目25未完，囊括了动物药、植物药、海洋药、陆地药等25种名贵药材，能快速打通人体肝眼通道，排出眼睛里的垃圾毒素，修复并再生受损的眼组织， 使其达到功能。

0: 恢复，视力恢复，又见光明的能力。
1: 而明目金胆熊胆粉采用的是黑龙江的金胆熊胆入药，经过晾晒、晾煎、地静、地氧、增效等炮制工艺，可以大大提高人体肝脏分泌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的能力，并且能起到超级抗氧化排毒的功效。配合上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能起到一加一大于二的作用，让眼病患者早日远离黑暗，又见光明。
0: 具体馈赠内容如下：凡订购十二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的眼病患者，不仅可以享受半价的优惠，另外还将免费获得18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的赠送。凡订购8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的眼病患者，在享受半价优惠的同时，还将免费获得9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的赠送。凡订购4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的眼病患者，在半价优惠基础之上，还将免费获得3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的赠送。本次是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也是明目金胆熊胆粉的仅有的一次赠送，请大家把握良机，速速拨打场外电话报名。
2: 在这里也提醒大家，今天是预报名的第一天，我们的报名热线号码是400-866-1868，400-866-1868，400-866-1868。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3: 哎，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呢能在电波里啊和大家结缘。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尹平生。今天呢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日子。就像刚才主持人提到的那样，今天呢不仅有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的半价优惠，而且呢还有咱们的明目金胆熊胆粉的免费赠送。这对于每一位眼病患者来说呀，真的算是双喜临门。而且呢不仅大家高兴，我也高兴啊。很多人都说，尹老师啊，您是一位有大爱的人呐。看看我们的大中国，有大爱的人其实少吗？一点都不少。就像这次活动当中，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用到的都是十分名贵的药材。比如赛加羚羊角，有着通天眼的美誉，它也是唯一呢能够快速打通我们肝眼通道的动物药。现在这味药啊需要从国外高价进口。之前呢咱们全国各地的地区啊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库存呢一直都非常的紧张。这主要啊也跟赛加羚羊角的稀缺断药有着极大的关系。而这个明目金胆熊胆粉的珍贵程度啊就更不用多说了。黑龙江金胆熊胆被称之为是金不换，只有过去的王公贵族他们才能享用。凡是眼睛不好啊，视力低下呀，肝脏不好的人，用上明目金胆熊胆粉以后，都能起到啊清肝明目，帮助人们对抗各种眼病的作用。而且呢这个金胆熊胆呢还能够给我们保肝护肝，提高肝脏分泌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的功能。而这个金胆熊胆的价格有多贵不用我多说，大家呀懂行的也都知道，跟黄金一样都是按克来卖的。黄金呢我们到金店到商场随时都能买得到，只要你兜里有钱呢。但是呢金胆熊胆不是随随便便就能买得到的。正是因为金胆熊胆十分的稀缺，产量还低， 得需要攒够一定的数量，才能炮制一次明目金胆熊胆粉。所以说明目金胆熊胆粉呢，它不是每年都能炮制的，大家呢也不是每年都能用得到的，错过了可能得等上好几年的时间才能再有。所以现在赶上的人呢，我实心实意的跟大家讲，真的都是太幸运了啊，太幸运了，这么珍惜稀缺珍贵的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跟明目金胆熊胆粉，现如今咱们同时啊都能让大家伙请回家，而且呢还是以超值优惠的半价跟免费赠送的方式给到大家，这是过去从来都没有的事情啊。这也说明呢，也是我们当今眼病患者的一个福音呢。过去我在临床上但凡遇到重症眼病的患者，就靠着这份缘分，当时呢手里头有明目金胆熊胆粉的，我往往啊就会用明目金胆熊胆粉配合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这两个宝贝来给大家呢治眼病。为什么要这两个宝贝一块用呢？因为这样啊治疗康复率更高，效果呢也更快。可是如果没有这个缘分，即便说重症眼病患者找到我了，那我这儿呢没有明目金胆熊胆粉，我那个时候啊急的就是想配都配不上，想学么都学么不来。有时候更不幸的是啊，有一些人找到我的时候眼病非常重，连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都买不到。所以这些年呢，我在临床上给大家治病的时候啊，真的是痛苦并幸福着。痛苦什么呢？就是当有需要的人找到我的时候，我不能给他最好的方法。这对于一名眼科医生来讲，这是最大的煎熬啊，内心相当的痛苦啊。幸福什么呢？幸福是通过我的努力，给大家治好了眼病之后，我们的百姓朋友获得到了光明，获得到了幸福，获得到了活下去的勇气。我对自己啊有一个很好的价值评价，人活这一生啊，它不就是一种价值感吗？你看有一些个老爸爸老妈妈老哥哥老姐姐年龄大了，他乐乐呵呵的，为什么呀？因为眼明心亮啊，虽然年龄大了退休了，可是呢能够帮助孩子们减轻一下生活上的负担，能够帮助他们接送一下孩子，他觉得自己很有价值啊。可是同样年龄的有一些个老爸爸老妈妈们就不一样，虽然咱们退休了，但是感觉呢自我活的价值越来越低。为什么？眼睛不好，视力不行，生活自理都是问题，你更别说帮儿女了。这个时候做父母的感觉呢，自己的价值感真的是很低很低，又何谈幸福所言呢？所以大家呀能够获得光明和健康，对于我来说是我内心最大的期望和期许，也是我这么多年一直追求的目标。而我的这种价值观来源于我的恩师那人陀雅老师。那人陀雅老师呢想的是永远为百姓服务，他平时啊跟我说的最多的话就是能省就尽量的给患者去省，因为老百姓都不容易啊。我们医者呢在治好患者病的前提之下要给患者省钱，不给患者呢增加经济负担，这个是应当应分的。而且呢恩师跟我讲过，尤其是得了眼病的患者呀，过的日子更是举步维艰。所以说那人陀雅老师呢始终把治病救人放在第一位，他说只要自己能走动就不会停止 为人民服务。那任图安老师这辈子最大的心愿，就是能够让蒙药志愿其方走出草原，去造福更多的眼病患者。在他看来，所有的眼病患者都是自己的亲人，眼病患者的那种孤独、绝望、害怕、失明的心情，他最能够理解，也最能够共情。遗憾的是呢，那任图安老师在他的有生之年没有能达成这个愿望，没能带着蒙药志愿其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到祖国的各地行医治病。在他九十多岁的时候啊，曾经跟我说过，他说这个方子你要奉献给人民，这是老祖宗留给我们老百姓的福音。到后来呢，恩师啊给我留下了一封信，他说这封信不是给你的，是你在最需要的时候你要给相关人员去看的。因为有恩师的指示，所以这封信我一直没有拿出来过，也一直呢没有拆过封。作为他老人家唯一的弟子啊，我有义务替他老人家完成心愿。虽然那任图安老师离我远去了，但是他的精神一直陪伴在我的身边，鼓舞着我努力前行。这个世界正是因为有无数跟那任图安老师一样默默付出的人，所以才会变得越来越美好。现在呢，那任图安老师啊，虽然离我们远去很多年了，但他的影响力还在。本来是很难给大家同时筹集到蒙药志愿其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和明目金胆熊胆粉的，因为这两种药真的是太稀缺了。但就是因为赶上了这个特殊的日子，在那任图安老师生日之际，我当时呢想尽办法一定要在恩师生日之际要为大家做一些什么，让我的恩师在天有灵能够得到欣慰。所以我当时不断的和上级部门的主管领导啊去申请，这个过程说实话真的很艰难呢。从我来讲呢，我也是理解的，的确目前呢赛加羚羊角太稀缺了，而且黑龙江的金胆熊胆也特别的珍贵。到最后实在没办法了，我突然想起了恩师留给我的那封信，信上的内容是恩师一笔一画他亲自写的，都是最平实的话语。他说看到信的人，您一定啊是一位德高望重的领导，我只是草原上一位普通的赤脚医生，虽然我们素未谋面，但我相信我们一定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那就是为健康事业而奋斗。当您看到这封信的时候啊，我可能已经不在了，但我有一个心愿想请您帮忙，那就是能够让蒙药志愿其方明目二十五味丸走出草原，去造福更多的黎民百姓。希望上级领导能优先帮助那些条件一般的寻常家庭的眼病患者。在这里我表示我最诚挚的感谢。上级部门的主管领导啊，看完这封信以后流下了泪水。没想到那任图安老师到最后心里边一直惦念的、一直挂念的还是我们的老百姓。我看完这封信以后呢，也是泪如雨下。我按照那任图安老师的吩咐去做了，所以才有了这次史无前例的心系百姓又见光明大型救助行动，让大家同时可以把蒙药志愿其方、明目二十五味丸还有明目金胆熊胆粉一块请回家。我的恩师啊，终其一生 用自己的医术为百姓服务

直到他仙逝，仍然留下了这样的一封信来帮助大家。这样的大爱让我望尘莫及呀。另外呢，我还要感谢昆仑药厂这家良心企业的支持。作为民族制药企业，昆仑药厂这么多年呢，一直是为老百姓着想，始终把猛药制验其方明目25味丸的价格呢压到最低。我之前也把猛药制验其方明目25味丸的方子呀毫无保留的献给了大家，但是不少的老哥哥老姐姐老人家们拿着方子到药房抓药，结果这一天的费用差不多就得将近500块钱，因为里边啊名贵的药材太多了，进口的赛加羚羊角、牛黄、麝香、人参，还有南海的白蝶贝珍珠，你哪一个拿出来都是价值连城啊。而有的人呢，即便说花得起每天这500多的药费，都不见得在当地能够把这些药抓齐了。甚至有的人呢，担心说我花着高昂的价格买不到货真价实的药材，所以大家呢都求我帮忙，想让我替大家争取一批啊昆仑药厂生产的猛药制验其方明目25味丸。那我想告诉大家，这个昆仑药厂的优势在哪儿啊？首先，它是一家民族的制药企业，肩负着利国利民、造福百姓的重任。所以呢，在药材采购这方面啊，有相关部门补贴。另外呢，昆仑药厂它是大规模的采购，跟许多药厂供应商呢都有深度的合作，所以说在成本这一块啊控制的非常低。不是说我们个人抓药能够去比及的。就是这样一家民族制药企业，在听说我们老百姓遇到困难需要帮助的时候，昆仑药厂二话不说，拿出了几乎全部的家当来帮助大家。有人戏称啊，昆仑药厂说他就像家里的老人一样，自己呢平时舍不得吃舍不得穿，可是听到家人有困难了，亲戚有困难了，毫不犹豫的就站了出来，把自己呀辛苦积攒的家当全部捐了出来。这就是我们民族企业的担当，就是我们中国老百姓的福音。正是因为昆仑药厂的倾囊相助，才有了这次直接给大家呀半价补贴的机会。另外，昆仑药厂还出资免费赠送大家明目金胆熊胆粉。昆仑药厂啊，在本就不富裕的情况之下，能这样的帮助大家，他们的这份大爱真的让我非常的感动。我有时候在想，如果这样的民族企业多一些，我们又何愁健康事业做不起来呢？在这里呀，尹老师呢也真心的希望大家能够把握住这个机会。虽然昆仑药厂倾其所有的帮助我们，但人家的能力呀毕竟是有限的，所以呢最终给大家争取到的猛药制验其方明目25味丸还有明目金胆熊胆粉的数量啊不是太多。我希望真正需要帮助的眼病患者呀能够把握住良机，把猛药制验其方明目25味丸和明目金胆熊胆粉请回家。这样呢，我们的眼病就能在短期之内康复，还我们一个清楚明亮的世界，还给我们本该幸福的生活。所以这次啊，凡是打进电话报名成功的眼病患者呢，您就可以享受半价获得猛药制验其方明目25味丸的机会。另外，订购4盒猛药制验其方明目25味丸的朋友，

0: 我们还将免费额外送给您30支的明目金胆熊胆粉。订购8盒猛药致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朋友呢，我们将免费额外赠送给您9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订购12盒猛药致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朋友呢，我们将免费额外赠送给您18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本次优惠呢，是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也是我们明目金胆熊胆粉的仅有的一次赠送。猛药致眼奇方啊，明目25味丸呢，我们很多的老朋友不陌生了。它可以快速打通人体的干眼通道，促进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的分泌，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四位一体，先将我们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同时呢，它打通眼道，那么这个时候眼毒顺着眼角拔出眼外，此时患者的眼睛啊，会有一些粘稠的、腥乎乎的分泌物流出来，这是在帮助我们的眼睛组织啊排毒拔浊。等眼睛里的毒素还有浑浊之物拔干净了以后呢，我们眼睛内部的环境啊是洁净健康的。这个时候，方中25味药材共同生成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能够通过通畅的干眼通道送达到眼内，激活我们眼内坏死的组织还有细胞，包括白内障，我们激活晶状体的细胞，黄斑病变激活黄斑区的视细胞，视网膜病变呢，激活视网膜视细胞，视神经病变激活视神经细胞，各类各样的慢性眼病，就这样呢，从根本上进行治疗，那么就会使得我们眼内的新生细胞去代替坏死衰老的眼细胞，修复眼睛，康复眼病，拔除病根儿，让我们的眼病好了不复发。而且呢，明目金胆熊胆粉呐，它有着超强的抗氧化能力，为我们的眼组织提供保护的作用，并且可以提高我们肝脏的功能，起到保肝、护肝、养肝的作用。我们服用之后呢，通过干眼通道的吸收，使眼内的组织完全的提高了抗氧化的功能，这就相当于呢，给我们上上了一个双保险。包括糖尿病眼病患者，我们在康复之后也不用再担心呢，因为血糖不能正常的控制而导致眼病的一个复发。所以本次活动的优惠力度啊，是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猛药致眼奇方明目25味丸是半价购药，同时呢又有非常珍贵的明目金胆熊胆粉免费赠送，这也是呢明目金胆熊胆粉的仅有的一次赠送，数量确实是太少了，以后呢没法再赠送了。而在我心里来看呢，它的珍贵呢，更是让我们今后可以迎接光明幸福的生活啊，迎接呢美好的生活。可是名额啊，的确是有限的，需要的人呢，确确实实也有很多。我目前最大的担心就是这个活动它维持不了几天的时间。今天是我们预定报名的第一天，我希望所有的眼病朋友尽早的报名，把握住这次难得的机会。好了。时间的关系啊，前半时段的内容就先说到这儿吧。因为今天是一个特殊的日子，线上等候的朋友呢特别多。接下来呢，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1: 非常感谢尹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
2: 在这里也提醒大家，今天是预报名的第一天，凡是打进电话并且成功报名的患者朋友，就可以在享受半价优惠的基础上，订购12盒猛药致眼奇方。

0: 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18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订购8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9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订购4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3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本次是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活动，也是明目金胆熊胆粉的仅有的一次赠送，请大家把握良机，速速拨打场外电话报名。我们的报名热线号码是400-866-1868 400-866-1868 400-866-1868。我们稍事休息，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1: 特大喜讯，特大喜讯，为了解决广大眼病患者抓药难抓药贵的难题，尹老师特发起心系百姓又见光明的大爱行动，不仅为大家争取到了超低价格的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还将免费赠送大家价值不菲的明目金胆熊胆粉。
2: 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24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四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另外，尹老师免费赠送大家的明目金胆熊胆粉更是抗氧化、保肝护肝的珍稀良药，二者相结合能起到一加一大于二的治病效果，加速我们眼病康复的时间。
1: 本次是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也是明目金胆熊胆粉的仅有一次赠送，请大家莫失良机，速速拨打场外电话报名。
0: 在这里也提醒大家，今天是预报名的第一天，本次是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活动，也是明目金胆熊胆粉的仅有的一次赠送，请大家把握良机，速速拨打场外电话报名。我们的报名热线号码是400-866-1868 400-866-1868 400-866-1868。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3: 严老师，您好。
4: 哎，您好，欢迎您啊，久等了。
3: 啊，老师，我要报名参加这次优惠活动。
4: 那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3: 我今年59岁了。
4: 啊，59岁数不大。这样，具体说说您的情况。
3: 哎，严老师，我之前哈、用咱这个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我已经用了一个疗程了，效果非常明显。
4: 哦，好，
3: 我也想同时用上那个明目金胆熊胆粉。
4: 嗯，
3: 这次机会我觉得哈太难得了，说什么也别错过这次机会呀。
4: 是，这次机会我就这么跟您讲，这是千载难逢的啊，唯一的一次机会，也是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明目金胆熊胆粉以后不会再赠送了。所以呢，一会儿啊，您赶紧拨打场外的电话进行报名参加活动，千万别错过这个省钱又收获健康的好机会。
3: 太好了。老师，我就是报名参加那个八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赠送我9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的优惠。我之前用了一个疗程了，再加上这八盒两个疗程的药，我相信哈自己用完完全能够康复。
4: 可以，咱们四盒的用药是一个疗程，一般的这个眼病呢12盒的用药就能好起来。这次呢免费赠送给大家的明目金胆熊胆粉，你这两者同时一块结合着用，咱们这病就好得更快。您参加八盒的优惠呢，我非常支持您啊。这样说一说您眼病整体的情况。
3: 哎，我治疗的是青光眼。

0: 还有视神经萎缩、嗯、用药之前吧眼压不稳定，这几年就为了治这个病啊、
1: 嗯、
0: 可没少花钱，加上这一块得有好几万了，对一般家庭来说、
1: 哎、
0: 你说这也不是一个小数目，什么也干不了啊、
1: 嗯、
0: 这眼压吧从前年开始就高上来了，先是一只眼睛高，过了不到半年都高上来了，两只眼睛又胀又疼啊，眼压一个是36一个是38。
1: 哎呀您说您得多遭罪呀、啊、这还没60呢、
0: 嗯、
1: 正常的眼压是10到21，您是一个36一个38的眼压，眼睛它能不胀能不疼吗？你这么高的眼压长期压迫眼底的视神经细胞，就会造成视神经的萎缩呀，你这个视力就会严重下降，甚至视野出现缺损的情况。
0: 哎，可不是咋的呀，你说右眼眼底已经有视神经萎缩这情况了、
1: 嗯、
0: 右眼两个眼角是黑的，看不到东西，只能从中间这一块看、
1: 嗯、
0: 右眼视力0.2，左眼0.3。
1: 嗯，
0: 眼压要高上来就把降眼压那个眼药水点上能舒服一点儿，反反复复，反正是右眼黑的面积越来越往中间这一块靠近了。我嘴上虽然不跟家里人说、
1: 嗯、
0: 就怕他们担心呗，但是我这个心里呀、啊
1: 嗯、
0: 哎呀特别害怕还着急，我真害怕完全失明了可怎么办呢？你说自从用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第三天开始、
1: 嗯、
0: 这眼睛就开始排毒了，流的分泌物哎呀又腥还黏，以前用了那么多药从来都没有过这种情况，用到第9天以后、
1: 嗯、
0: 这些分泌物就不流了。
1: 一开始它就是一个排毒拔浊的过程，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当中的羚羊角啊，在打通干眼通道的时候呢它会有排毒反应，有的患者呢分泌物多了，有的患者呢眼泪变多了，这一排毒呢它就让我们眼内的环境它变得干净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再通过通畅的干眼通道给眼内呢源源不断的去补充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所以说您的视神经萎缩的细胞它就被激活了，这细胞就开始呢免疫修复了，所以眼前呢视野的范围就会扩大，哎你看周边啊这些东西啊范围就越来越大了，那么这个时候说明咱们眼病就开始好转了。
0: 哎对确实是、
1: 哎、
0: 你说现在哈用了一个疗程了，这眼睛也舒服了、
1: 嗯、
0: 不像以前那么胀疼了，脑袋哎也觉得清爽了很多，以前醒的时候、
1: 嗯、
0: 摸这个眼球特别硬，现在一摸也软下来了，眼角黑影小了、
1: 嗯、
0: 视野大了，看的东西也轻了，眼压也不高了、嗯、我现在就踏实多了，再也不用担心失明了。我想这回配合明目金胆熊胆粉一起用，病一定会好得更快，是不是严老师啊？
1: 是，一定是这样的啊。现在呢，您看您用了仅仅就一个疗程，就已经收获到很大的健康了。更大的收获是您对未来的治疗信心。所以说，
0: 嗯、
1: 这次配合着明目金胆熊胆粉一块儿用，你眼睛的情况就会越来越好。我问您一个问题啊。现在有没有信心、
0: 嗯、哎呀有信心，现在能知道这个效果严老师我非常满意，这次您费这么大的辛苦、那体恤眼病患者的不容易，给最大力度的优惠，以后也没有明目金胆熊胆粉的赠送了，我说什么也得参加这次活动，以后上哪儿找这个机会去了、
1: 嗯、因为我答应了在那人托雅老师生日之际我要给大家呢举办一次史无前例的这个活动，尹老师这个人呢就是言出必行，所以这回呢活动尹老师给大家争取来了，虽然过程非常的艰难非常的不容易，但是毕竟我们结果是好的，这个时候呢大家都争先恐后的参加活动，因为这样的优惠机会我们很多的老患者知道的确是唯一的一回也是难得的一回，以后呢也没有明目金胆熊胆粉的赠送了，所以说大家伙啊想免费得到明目金胆熊胆粉，既帮助我们治疗眼病又能帮助我们保肝养肝护肝，那么咱们就赶紧的拨打场外电话自己争取了。
0: 那太好了，马上我就打场外电话报名参加活动、
1: 嗯、
0: 严老师我订8盒的优惠、
1: 哎、
0: 够用吗？
1: 您的情况参加8盒蒙药治眼奇方免费赠送是9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这个优惠力度就足够了，因为之前咱不已经用了一个疗程的治疗了吗？ 再加上这八盒用药，正好三个疗程的治疗。
0: 太好了，林老师，现在我就打电话报名。
1: 哎，好，说到这儿，祝您报名成功，也祝您呢心明眼亮，我们再见。
0: 太谢谢您了，严老师，严老师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尹老师为大家申请的心系百姓又见光明的大爱救助活动正在火热的报名当中。今天是预报名的第一天，凡是打进电话并且成功报名的患者朋友，就可以在享受半价优惠的基础上订购12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18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订购八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9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订购四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3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本次是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活动，也是明目金胆熊胆粉的仅有的一次赠送，请大家把握良机，速速拨打场外电话报名。我们的报名热线号码是400-866-1868 400-866-1868 400-866-1868。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严老师您好。
1: 哎，您好，欢迎您呐。
3: 哎，严老师，我这眼睛现在治的特别好。
1: 是啊，
3: 这都是用了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才治好的，这都是你的功劳啊。
1: 过奖了啊，只要大家治好了就行，咱们不论功，只要大家获得到了健康，获得到了明亮，能幸幸福福的生活，我就宽慰了。哎，您今年多大年龄啊？
3: 我今年63了啊。
1: 啊，
3: 我也听到现在有最大的优惠活动啊，以后还没有这个明目金胆熊胆粉的赠送，我就想啊，我赶紧报个名，我也参加12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送18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的优惠。
1: 嗯，这样先说说您具体的情况。
3: 哎，你看我原来吧，这眼睛是白内障
1: 啊，
3: 这俩眼睛都到了成熟期了
1: 啊。
3: 嗯，当时两个眼睛就都换了晶体了，不换不行啊。
1: 嗯嗯，
3: 你看啥东西都是白茫茫的，根本就看不了。
1: 嗯，
3: 那时候生活都没法自理。哎，哪成想后来换了晶体也不行，晶体白换了，钱白花了。
1: 嗯，
3: 人还遭了罪。
1: 哎，您看，
3: 你说换了之后不但这视力没上去，还有出现青光眼了。
1: 嗯，
3: 哎呦，一听这青光眼我就特别的害怕呀。
1: 嗯，
3: 我知道这青光眼致盲率最高，这眼压一高，
1: 嗯，
3: 这右眼的视神经已经不行了。
1: 嗯
3: 嗯，大夫说了，说我这视神经坏死了，眼前全都是黑的了。
1: 嗯，
3: 最后这一点的希望啊都放在左眼上了。我就一直想着我保住我这左眼，如果没有遇到严老师啊，我这个左眼早就黑了。
1: 嗯，
3: 特别幸运，我用上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了，我连着用了仨疗程。
1: 连着用了仨疗程，现在咱这眼睛恢复到什么程度了呀？
3: 现在这个左眼已经有视力了，提高到 0.5 了。
1: 哦，
3: 哎，这视野它也不挡着了。现在啊全是透亮的，看人也不受限制了。你看原来吧，感觉眼前这两扇黑窗户随时都可能关上似的。你说每天活的都提心吊胆。哎，没想到现在不仅眼压稳定住了，这眼睛也不再遭罪了，不疼了，这视力也恢复过来了。
1: 嗯，
3: 你看我现在啊虽然就剩一个左眼，但是我能看见了。
1: 嗯，
3: 以后也不憋憋屈屈的了，不害怕失明了。
1: 嗯，
3: 这不我听到这次活动了，是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以后还没有明目金胆熊胆粉的赠送，我就想啊。
1: 嗯，
3: 这回我必须得参加，我就想订12盒最大的那个优惠。
1: 我支持您参加这次活动，因为这两种药组合用呢是目前治疗眼病更有效的一个方法。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当中的赛加羚羊角打通干眼通道，方中的25味珍贵的药材共同生成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畅通干眼通道， 给眼细胞补充。

0: 激活修复受损的眼细胞，同时呢，明目金胆熊胆粉能够拨云去翳。当时呢，李时珍把金胆熊胆列为了三大仙药。什么叫拨云去翳呢？也就是说，把眼部的浑浊物等等的眼毒排掉，眼睛恢复正常的一个功能，那么您的白内障呢，它也就摆脱掉了。而且咱们这个明目金胆熊胆粉呢，它跟别的都不一样啊，我们这个通常是取自于4到8岁的青壮年的黑熊的胆汁，这个时候黑熊的身体代谢是最旺盛的，所以说它胆囊的功能是很强的，我们取出这个胆汁色泽金黄，品质上等，药师们呢又精心挑选出来的金胆熊胆之后，经过晾晒、晾煎、递浸、递氧、增效等等这一系列的环节，大概得历时1年的时间才能开鼎成药，所以说数量非常之少，非常之珍贵。这次呢也是有史以来啊力度最大的优惠，也是明目金胆熊胆粉唯一的一次赠送，以后没法再给大家赠送了。所以说您的情况呢改善得很好，您呢拨打场外电话参加4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赠送3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的优惠就可以了，不要多订，因为咱们要给更多的正在受到眼病痛苦折磨的患者呀多留点机会，多留点药。
1: 哎，好的，那我就听你的，那我现在就赶紧打场外电话参加活动，谢谢尹老师啊。
0: 那我们说到这儿，再见。
1: 哎，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在这里也提醒大家，今天是预报名的第一天，凡是打进电话并且成功报名的患者朋友，就可以在享受半价优惠的基础上订购12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18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订购8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9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订购4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3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本次是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活动，也是明目金胆熊胆粉的仅有的一次赠送，请大家把握良机，速速拨打场外电话报名。我们的报名热线号码是400-866-1868 400-866-1868 400-866-1868。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尹老师你好。
0: 哎，您好，这位朋友久等了，欢迎您啊。
3: 尹老师，我也想参加这次的优惠活动，我现在对接下来的治疗呀非常有信心。
0: 看来您是咱们的老朋友了，今年多大岁数了？
3: 我都70了。
0: 说说您具体的情况吧。
3: 我现在用了2个疗程的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中间吧就是没药断过有1个星期，我就一直在等，没想到等了这么大一个惊喜，真的是太让人兴奋了。
0: 对，这确确实实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不仅大家伙惊喜，我也高兴，因为我知道呢，只要参加上优惠活动，咱们患者的眼睛啊就有救了。而且这次的优惠力度最大，明目金胆熊胆粉以后再也没有赠送了，所以呢我们一定要抓住这次省钱又收获健康的机会。
3: 是啊，尤其是这一次，减轻了我们这些人看病的负担，真的是太好了。我是这个情况，就是我有糖尿病16年了，眼底也出过血，也打过激光，就是还有玻璃体混浊吧，很厉害，眼前那些小黑点飘来飘去的，看到哪里它就跟到哪里，甩都甩不掉。还有眼底的视网膜病变、黄斑变性，还有白内障。
0: 您看呢，这糖尿病导致的眼病啊，一旦发生之后它发展特别快，会由一种眼病呢发展成多种的眼病，危害视力健康。另外呢，糖尿病患者呀血液当中的糖毒也多，对眼底破坏性极大，一旦呢产生眼病之后啊，病情呢发展的特别快，这个失明率呢也很高。
3: 是啊，我眼睛视力也挺差的，2-3米远，有的人呀、从我跟前走过，我就看到是一个黑影飘过去，高的矮的呀我都看不清。现在2个疗程治疗下来，变化呀特别大，眼前那个小黑点。

0: 糖尿病眼病的原则，第一，一定要早治疗，第二，一定要着重治疗，要治得踏实。那您这个眼病呢是比较重的，所以我建议您呢再用上三个疗程，这样呢保证咱们眼内有足够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能达到我们最满意的一个效果。最主要现在咱有半价补贴呀，三个疗程12盒，另外还赠送18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这18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够您用半年的，您这样结合起来，今后糖尿病的眼病它就不是问题了，那我也放心了。
1: 这次力度太大了，我就听老师您的，我就参加那个12盒猛药治眼奇方，再送180支金胆熊胆粉的优惠。
0: 大家都知道呢，这个猛药治眼奇方啊，咱们当中的赛加羚羊角是非常稀缺的，还有麝香啊、牛黄啊，都是特别珍贵稀缺的药材。另外呢，明目金胆熊胆粉一年才能炮制出一小批，数量更少，所以说这两种奇药组合治眼病，凑齐了四大国宝级的动物药。这些动物药都是专门治我们眼病的动物药，可以说是目前治疗眼病更有效的一个方法。而且这是有史以来呀，咱们力度最大的优惠，以后啊再也没有明目金胆熊胆粉的一个赠送了。所以呢，大家伙千万别错过这个省钱又能收获健康又能收获光明的机会。节目的时间就到这儿了，希望您呢能报名成功，收获到健康和光明。
1: 哎，好的，谢谢尹老师，我马上打场外电话去参加活动。
0: 好，再见。
1: 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
3: 在这里也提醒大家，今天是预报名的第一天，凡是打进电话并且成功报名的患者朋友，就可以在享受半价优惠的基础上订购12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18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订购8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9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订购4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3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本次是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活动，也是明目金胆熊胆粉的仅有的一次赠送，请大家把握良机，速速拨打场外电话报名。我们的报名热线号码是400-866-1868 400-866-1868 400-866-1868。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5: 哎呀，最近资金周转有点紧张啊，真愁人。
6: 去江西农商银行啊，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易贷额度最高可贷1000万元，期限最长5年，循环使用，随用随借。
5: 太好了，这下我可有底气了，机会来了再也不会错过了。
6: 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易贷，小微企业的好帮手。
7: 江西广电正式面向全省征集100套样板房，市场价1200元每平的全屋整装，广电补贴价每平米几区899元，今年报名10000再抵30000，立省超50000元，用官方信用做担保，24个施工节点，先验收再付款，25项一线品牌材料全包，立即拿起电话拨打19257912315，您就能获得每平方899元的活动价，四套免费效果图，15件套全屋家具，5年质保，机会仅限100个家庭。相信广电，告别装修陷阱。
8: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
9: 杜晨，哪个系的？
10: 大学有喜欢的人。
11: 他喜欢你呀。
9: 再给次机会好不好？
12: 好久不见。
9: 好久不见。
8: 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13: 记忆之门，
8: 重温
13: 重温
8: 往日情怀。

0: 彩快乐吧，向快乐出发。5月8日起，江西福彩快乐吧游戏开展888万元赠票活动，对购买选吧玩法11码复式投注彩票买就送，单张彩票赠送50元快乐吧体验券，对单票投注金额20元及以上的选二中二、选三中三、选五中五的彩票中就送。其中对选二中二单期单注最高赠送6元体验券，赠送后单注奖金可达25元；对选三中三单期单注最高赠送18元体验券，赠送后单注奖金可达70元；对选五中五单期单注最高赠送400元体验券，赠送后单注奖金可达1400元。福彩快乐吧，好运常相伴，一起解锁双重惊喜，把快乐和好运带回家。
1: 北京时间12点整，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3: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4: 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无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3: 古往今来的经典案例，
5: 矛盾背后的人情冷暖，
3: 当真实呈现后，是否还是你想象中的模样？
5: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在线说法。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 FM104.4 AM729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法治栏目在线说法，我是祥子。我们在节目当中为您讲述有关法治类的故事、法治类的新闻事件，通过节目一块来了解法律常识。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今天的法律有的聊。
3: 枯燥法律常识的新颖解读，分分钟搞定法律小常识，在线说法，法律有的聊。
6: 欢迎来到法律有的聊。坐车出行的时候，你是否也曾经想过把这个后排座椅放倒，然后呢在车里面小憩片刻？在不少人分享的自驾视频当中呢，车辆高速行驶途中，有人呢就把这个后排座椅啊放倒，和这个后备箱连通，拼成了一张床啊，然后呢铺上被褥躺着休息。那么车辆在行驶的时候，乘车人躺着休息是否属于违法行为？把车后排座椅改造成床铺是否允许？今天法律有的聊，咱们就来复述专业人士的解读。律师表示呢，法律没有明文禁止乘客躺卧，该行为本身不违法，但是呢，躺卧不等于没有法律风险。如果在车辆驾驶途中，乘客躺着，没有正确使用安全带，或者是干扰了驾驶员，那比如说呢，这个乘客躺卧的时候，身体延伸到了驾驶区域，妨碍了驾驶员操控车辆，影响驾驶员的视野，则涉嫌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第51条及第66条的规定，将会面临警告或者5元以上50元以下的罚款。高速交警表示，机动车在高速行驶的过程当中啊，乘车人躺着 风险就会加大。车辆急刹或者是碰撞的时候，人呢就会被直接抛射，非常容易造成伤亡。如果因为这样的一个情况违法引发事故，保险公司就会拒绝理赔。那如果遇到乘车人躺卧的情况，将会罚款5元，责令整改，并且呢要进行教育。如果乘车人躺着且没有系安全带，一般罚款5元，并且呢责令恢复座椅原样。驾驶人没有尽到提醒劝阻义务的，处以警告或者20元以上200元以下的整改并教育。那另外呢需要注意的是啊，整改并教育。那另外呢需要注意的是啊，私自把这个车内的座椅改装成床的啊，属于非法改装。小型客车、客运车私改床铺的，将会面临500元罚款，责令恢复原状。客运车硬座改卧铺的，将会面临5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的罚款，记6分的处罚。货车严禁客货混装，改装床铺载人，违者呢将会面临5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记3分的处罚，同时强制整改。律师、交警提醒，无论驾驶员或乘车人需要休息啊，应该等这个车呀开到服务区、停车场等合法区域，停好车之后呢再去进行躺卧。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啊，严禁在高速公路或城市快速路的应急车道停车休息。根据《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记分管理办法》规定，在高速公路或者城市快速路上违法停车，一次记9分。好，法律有的聊，咱们就先说到这儿。公益广告之后，我们进入到探案时刻。

制作一把油纸伞需要近100道工序，收成3000多次不会损坏，5级大风不变形。一张皮影要经历3000多刀方能成型，可如此良心的制作

0: 却在现代科技发展下受到冲击，面临末路。华阴老腔的历史能够追溯到2000多年前，然而截止到2018年，代表性传承人的平均年龄已达78岁，这些文化遗产面临无人传承的窘境。
1: 我那这个东西生活的条件好多了，就是咱们就近学下这点东西，都想传下去。
0: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族的根脉，也是历史的见证，不要让它们最终变成一段记忆和影像。保护文化遗产，传承中华文明。
2: 阳光之下的隐秘真相，
3: 你我身边的大事小情，
2: 情理法理的精彩解读。
3: 江西新闻广播在线说法即将为您呈现《判案时刻》。

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在线说法，我是祥子。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今天的探案时刻。不久前的一个傍晚，快递员吴某急匆匆地打电话到浙江诸暨市公安局城东派出所，说我有个快递掉了，能帮我查一下视频吗？可是谁也没有想到，这场看似正常的求助背后，藏着一场自作聪明的精心伪装。探时刻，我们随着警方一起为您揭开这场精心伪装的骗局。事情呢，还要从几天前说起。当天啊，快递员吴某在日常分拣快递的时候，发现一件带有特安标识的小件快递被错分到了自己的站点。那按照正规流程，错分快件本来呢应该依规退回登记处理，但当他察觉到包裹疑似装有贵重物品的时候，贪念瞬间钻了空子。随后他再次扫码核查，发现系统后台竟然没有相关的录入记录，而且呢信息显示包裹里面是黄金饰品。经不起诱惑的吴某铤而走险，悄悄地把这件黄金快递夹带在车上，等送其他快递完成之后呢，私自把这个包裹就带回了家中。拆开包裹，里面呢是三枚黄金书签。随后吴某立马找到这笔钱到手之后，大部分呢都被吴某用来偿还个人债务。这笔钱到手之后，大部分呢都被吴某用来偿还个人债务。而后物流公司查清时，发现这件黄金快递错分站点，但对应站点却反馈从来没有收到。公司溯源排查，很快就锁定了快递员吴某的异常轨迹，两次扫码记录，私自装车带走快递，疑点重重。面对公司的质问，吴某一开始矢口否认，直到被告知有公司视频为证，才慌忙改口，谎称快递在路上不小心弄丢了。公司工作人员并未轻信这套说辞，当晚8点呢，向城东派出所报警求助。民警接手案件之后，调取了快递站的录像画面，就在视频定格到吴某私自转移涉案快递的瞬间，一旁协助看监控的队员当场认出，这不就是

0: 刚报警求助的那个快递员吗？原来啊，傍晚时分，吴某呢已经来到派出所向办案民警报案，称在某个地点丢了一个快递。那民警呢随即帮忙查看视频画面，而民警查到晚上7点多，告知吴某暂时没查到快递掉落的相关画面，让他先回去等候消息。表面焦虑不安的吴某心里反倒松了一口气，原来啊，他根本不是真的想找快递，而是想借警方查视频坐实快递是在路上意外丢失的假象。有了不慎丢失的说法做掩护，吃掉的大鱼就能蒙混过关。那到这儿呢，民警是瞬间明白了，吴某所谓的丢快递求助啊，是自导自演的报假警，企图用这种方式洗白自己的盗窃行为。那吴某呢也万万没有想到，短短一个多小时之后，自己就从求助群众直接变成了涉案嫌疑人。真相大白之后呢，民警在半小时之后将吴某抓获归案。面对确凿的证据，吴某再也无法狡辩，如实交代了自己利用职务之便私拿黄金快递变卖套现的全部违法事实。那目前呢，吴某已经被公安机关依法处理。
1: 身在其中，常不知其所；
2: 心至其外，方能断出其理。
1: 江西新闻广播在线说法即将为您呈现《断案惊奇》。

有一类特殊的交通事故，双方车辆没有发生任何物理接触，但相关方却需要承担法律责任，这就是无接触交通事故。它可能源于一次任意的变道，一次刺眼的远光灯，或是一次肆意的违停。好，我们来说到具体案例。2025年6月的某晚，老张酒后骑着自行车与对向行驶的小型轿车会车的时候，撞到路边停放的一辆三轮汽车左后部，老张受伤之后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根据司法鉴定意见书，老张所骑的自行车与小王驾驶的小型轿车没有发生物理接触。本起事故呢，是老张骑行自行车的时候撞到路边停放的无号牌的三轮车导致的。那么该三轮汽车车主呢是小李。公安机关交管部门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老张醉酒骑行自行车，承担事故的50%的责任。小李未对其三轮汽车办理登记，而且呢停车行为妨碍其他车辆通行。小王违规使用远光灯，二人共同承担另外50%的责任。那小李对事故认定不服，并申请复核。复核之后呢，相关部门维持原认定。北京二中院经过审理认为，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对事故责任的认定并无不当，法院依法予以确认。对于开远光灯的小王与违停的小李对事故共同承担50%的具体比例，主审此案的北京二中院民六庭法官袁芳指出，应该结合案件具体情况，综合考量侵权人的具体行为、主观过错程度等因素，合理确定各方责任大小。那么案件发生在夜间，小王驾车违规使用远光灯的行为导致老张在与他会车的时候瞬间致盲，无法看清前方的路况，如同闭眼前行，感知力与判断力瞬间下降，进而呢撞到了停放在路边的三轮汽车。而小李的三轮汽车没有按照规定登记，而且呢违规停放在道路旁，妨碍其他车辆通行，但并非是导致这一次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那么法院最终认定，死者老张自行承担50%的责任，违规使用远光灯的

小王承担 40% 的赔偿责任，违停的小李承担 10% 的赔偿责任，并依法判决保险公司小王、小李承担相应赔偿数额。好，我们今天的在线说法就和您分享到这儿。主播祥子在此代表编辑欧阳、责任编辑燕磊、监制杰华，感谢各位的收听陪伴。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您还可以下载今视频 APP， 同时呢，也希望大家可以关注到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博、微信，了解我们频率的最新动态，还可以把您的意见和建议反馈给我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再会。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岁月的长河中，时常触动我们的，除了那些记忆深处的故事，还有曾经陪伴我们的老歌。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谁没有错过，谁没有遗憾。人生遗憾的是，因为经历过，突然有一天真的听懂了一首歌。

那些承载记忆的老歌，总能在不经意间撩动我们的思绪。那些爱过的、痛过的、喜过的、悲过的，随着音乐早已不能自已。

一首老歌就像一把触发回忆的钥匙，帮你打开记忆的匣子，而回忆便随着音乐一帧一帧地在脑海中重现。

0: 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换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缴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
1: 北京时间13点整，
2: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3: 补虚损、通经脉、雌雄子之，见效快。您还在为体弱多病而困扰吗？您还在为找不到合适的解决方法而担忧吗？您还在为名贵药材价格高昂而发愁吗？为了解决大家的困惑，还所有人一个健康的好身体，赵宁老师和任老师特举办雌雄同体紫灵芝集气粉的团购活动。最重要的是，传承百年的采芝邦镇足之宝，一分钱不用花，只需99元每盒的加工费用，顶级紫灵芝集气粉直接带回家，10盒起购，20盒限购，绝无仅有的雌雄子之，史无前例的优惠价格，数量有限，抢到就是赚到。团购热线400-831-8181，400-831-8181。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梁。今天节目一开始呢，要提醒啊，咱们收音机前的新老朋友，咱们紫灵芝集气粉的团购活动呢，现在已经进入到了最后的一个倒计时的阶段。咱们全株入药的雌雄同体的紫灵芝的这样一个集气粉呢，现在打电话参与团购，一盒呢仅需99元啊，这99元是个加工费，没有原材料的费用。咱们是10盒起订，20盒限购，大家伙呢抓紧时间，今天呢可是活动最后一天了。最后倒计时，希望大家呢能够抓紧时间。我们的订购专线的不变依旧是
4: 400-831-8181，400-831-8181。
3: 那下面时间呢，马上请出咱们的赵宁老师。赵宁老师，你好。
5: 你好，小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哎，这两天就咱俩人哈，老爷子现在还没在，现在是不是都挺好的呀？
5: 现在没啥太大的问题
3: 啊，
5: 因为那个王老爷子中间出了点事儿嘛，现在俩人就是又属于生死之交的那种了。
3: 哎呦，相见恨晚了
5: 啊。对，完事他们俩可有意思了
3: 啊，
5: 那个一天到晚的要么就喝茶，要么下棋
3: 啊，
5: 完了就说那个就是那个采芝邦原来老帮主的那些事儿。咱先不用管他，因为我觉着哈，难得能遇着就是比较知心的，就是就像打小就认识的那种哈。然后只要他平平安安的，好那个就是吃喝什么的都能正常。就行，别的我倒不图啥了。
3: 太好了，太好了啊！所以我觉得这个不管怎么说哈，就是我觉得这个两位叙旧也好，怎么也好，哎呀，最尝到甜头了，就是咱们这些买东西买这个灵芝的朋友，
5: 对对对，
3: 最大的受益者。
5: 现在真的就是我们节目当中的每天能够坚持收听节目的这些同志是最受益的。
3: 对了啊，
5: 而且你刚才说那个活动的那个事儿哈，我这掐指一算，哎呦，今天做节目就没有昨天做的那么心安理得。因为咱们现在活动的时间可能就是得按秒去算了，就是我这话说到。没准说一半的时候活动就没了，就得停止
3: 啊！
5: 所以我现在觉得这个，哎，这个心里边哈，多多少少是悬着的，因为你不知道你传达那个消息的时候准不准。那要不准的话，比如说有点时差，差个3-5分钟，那差多少事
3: 儿？
5: 咋解决这个问题？
3: 没办法。
5: 所以我就有点心里头没有多少底。
3: 嗯
5: 啊啊啊！
3: 所以
5: 怕到时候发冒了。
6: 怕就真就是没有了哈。
5: 对，因为没有了嘛，紫芝你到时候也没地方买去。
6: 哎呀，所以说大家都知道咱们这个紫灵芝啊特别珍贵，咱们就不用多说了，灵芝平时都不是很多见。然后呢，咱们有很多朋友啊就是恨不得光听到名字立马打电话订购。但是呢，我们这里提醒各位的是哈，现在要提醒各位的是，这个订购您真的能够买得起。很多朋友说，哎妈，这灵芝我能买得起吗？得了，我不听了，我就听个热闹吧。我告诉各位，咱们这一次灵芝就是为所有百姓着想，咱们只收取一个加工费，变成了极细粉这个非常高档一个剂型哈，只收取99块钱的一个加工费。现在呢已进入到我们活动倒计时的阶段，最后几个小时的时间，大家抓紧时间，我们的抢订专线哈正在开通，
4: 400-831-8181，400-831-8181，
6: 您只需要付99元的加工费。这个事儿，张老师，我必须再说一下。
5: 这应该是算是回馈给那个小王厂长和那个王大伯他们的了。
6: 哎、
5: 他们本身是不想要钱的，就不想收钱。
6: 嗯、
5: 但我觉得
6: 不行，那不行，难道白送？
5: 不是那么回事儿的。
6: 对对对对
5: 对，
6: 对，
5: 就是别欠太多。
6: 没错啊。
5: 反正这回吧，关于紫芝的独一无二的这个活动
6: 啊，
5: 我总结了，应该有三点，
6: 三点
5: 比较突出的
6: 啊啊啊，
5: 一料二效三价。
6: 一料
5: 二
6: 效
5: 三
6: 价，解释解释。
5: 说对料肯定就是原料的问题嘛，
6: 啊啊啊！
5: 因为紫芝本身就比较少见
6: 啊，
5: 咱就更不用说是那种就是雌雄同体的，还能够全株入药的了，你知道不？
6: 嗯嗯嗯、
5: 要不是这回小王厂长和那个他的父亲慷慨解囊吧，
6: 嗯嗯，
5: 才成就了咱们现在的这个事儿。
6: 对对对，
5: 你这要换成我和我师傅那。嗯，就是把天给翻了，我也整不出来呀。
6: 对了，
5: 现在紫芝少，
6: 这就是咱们说到的料。但是您说到第二个效，我知道这应该是效果的效，对不对？
5: 对对对，
6: 哎，
5: 你说的这个是对的。
6: 啊啊啊，
5: 就是它的功效是非常难得的。
6: 嗯嗯，
5: 他们家这个加工的技术啊，也算是首屈一指了。
6: 嗯嗯，
5: 就是它这个极细粉的这个加工呢，就打破了一个破壁的一个问题。要不灵芝是很硬的，这个大家是知道的哈，它不像面包。它这个是很硬的，尤其细胞核是很硬的。你拿这个极细粉的这个加工之后吧，它那个紫芝当中最多的有效成分就是灵芝多糖，可以充分的释放，你摸上去没有任何的颗粒感。
6: 对，
5: 我那天也跟大家说了，就是你舌头舔一下，它就开始通过你的黏膜开始吸收了。
6: 又不用，有的朋友说我在吃的时候哈、
5: 哦，
6: 不用和水，也不用干嘛，可能慢慢拿手，哎哎，跟老师说的是对的，
5: 就舔一下就可以，
6: 已经开始吸收了。
5: 对对对，
6: 嗯、
5: 它不用说你非得脾胃好的，然后才可以去消化吸收，不是的。
6: 对 对, 对，
5: 就是黏膜就开始吸收，它细嘛，
6: 嗯、
5: 非常的细、
6: 嗯嗯，
5: 所以它的利用率和效果翻的不只是5倍的一个问题。
6: 对，
5: 那天我跟大家讲过一个那个有个人问我的这个事儿，他说那个紫灵芝哈、
6: 啊，
5: 紫灵芝跟现在常见的这个赤灵芝，
6: 嗯，
5: 如果从灵芝效果的角度上来比的话，
6: 嗯、
5: 他说他们两个哪个能更好？
6: 哦、
5: 当时给我问一乐、
6: 啊。
5: 那从品种的珍稀程度上来看的话，
6: 啊、
5: 紫芝就要好嘛？
6: 哎，那
5: 对吧？
6: 不用合计了，这个啊。
5: 对呀、啊，那你吃一盒的紫芝粉的话，就相当于你吃5盒其他品种的那个灵芝粉。
6: 对对对。
5: 还得搭上点那个灵芝孢子粉。
6: 嗯嗯嗯。
5: 啊，可能别人大半年能缓解的问题，你可能也就一个来月。
6: 嗯，
5: 也就差不多了、
6: 嗯、所以呢这里呢咱们也提醒各位哈，不忘告诉大家的是，这是最后的机会。啥叫最后的机会？就是今天我们应该是最后一天了，不可能坚持到明天。然后呢咱们应该是最后的几个小时的时间，希望大家呢抓紧时间，因为随着我们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数量呢也在一份一份的减少当中。您错过的不单单是99元每盒的灵芝极细粉，错过的更是一次重获健康的机会。时间不等人，更重要的是咱们的库存不等人啊！此时此刻赶紧拿起电话，赶紧抢订99块钱拿到的是雌雄同体的紫芝做成的极细粉。我们的团购热线正在开通，
4: 400-831-8181，400-831-8181，
6: 大家抓紧时间，
3: 补虚损、通经脉、雌雄紫芝见效快。您还在为体弱多病而困扰吗？您还在为找不到合适的解决方法而担忧吗？您还在为名贵药材价格高昂而发愁吗？为了解决大家的困惑，还所有人一个健康的好身体，赵宁老师和任老师特举办雌雄同体紫灵芝极细粉的团购活动。最重要的是，传承百年的采芝邦镇足之宝，一分钱不用花，只需99元每盒的加工费用，顶级紫灵芝极细粉直接带回家。 十盒起购，二十盒限购，绝无仅有的雌雄子之，史无前例的优惠价格，数量有限，抢到就是赚到。团购热线
4: 400-831-8181，400-831-8181。
6: 哎呀，刚才说到最后的机会，真是最后的机会没了。
5: 对，因为子脂这个东西就比较少见，
6: 跟
5: 咱不用提加工加工的问题，就是原料都是比较少见的，属于珍稀的药材了。
6: 对对对，
5: 所以子脂这属于是唯一的一次能跟大家见面的这个活动。我就觉着吧，要是紫灵芝极细粉呗，你要把它用上的话，因为你会发现可能只有咱们这个就是雌雄同体的紫灵芝极细粉、它才能够真正的利用它超高的一种那个灵芝多糖的成分，能够让你达到非常明显的一种补虚通脉的一个功效。就是它会帮你培补你虚损耗损的阳气，就是你耗损的东西它会给你补上，然后它会帮着你去疏通你已经存在闭塞和堵塞的这个经脉。你像有一些那个心脑血管疾病的朋友哈，他无论是你冠心病啊、心绞痛啊，还是心律失常啊，或者说是心肌缺血，脑梗、心梗、脑出血，这些不都是属于比较常见的那个问题吗？他们要是用那个紫灵芝粉之后吧，它可能让你感受最快的就是它能快速的把你耗损的这个心阳给你补回来，就补虚，
6: 太好了，
5: 就知道不？然后它会把你沉积的血栓和斑块给你疏通开，这样你的感受是什么呢？就比如说胸口这个地方很明显哈，你胸就不闷，你心就不慌，然后你再去测血压的时候，你血压就会慢慢的平稳，
6: 平稳，
5: 然后你心脏的跳动就会有力，你过去什么手脚凉啊这个问题就能够解决，然后你喘气的这个上面很直接呀，你要是有一些有心脏不太好的，气管不太好的，它这个地方好像总是压块石头似的，它憋得慌，你知道不是喘不上来气，而是憋得慌，就喘气不彻底。然后你有这个紫脂在里边的话，它帮你通开了之后，你喘气就顺畅。它会让你远离什么突发性的梗塞呀、梗死啊这些问题的存在。
6: 这个太棒了。
5: 对对对，而且还有呼吸系统的病，气管炎呐、支气管炎呐、老慢支啊、哮喘呐、还有那个慢阻肺、肺气肿，甚至是那种就是肺心病的问题。你通过紫脂的这种补虚通脉的这个作用，你会发现它会帮你疏通气息，它会把你破损的、受损的肺部的组织和黏膜这方面给你修复好，因为它补虚嘛，补不就是修补嘛，这样你不就不咳了吗？你不咳不喘也不吐痰了，它就能让你的呼吸顺畅，你这个人就会感觉到轻松，
6: 不一样了。
5: 对对对，
6: 所以说这个东西就是说补对这个正地方来说，什么都来得快了。
5: 对对对，再有你像颈椎病的、腰椎病的，还有老寒腿关节炎，反正就肩周啊什么，就是跟骨骼有关系的这些疾病哈。咱们过去中医老说一句话叫通则不痛，通则不通，对吧？你疼痛的原因就因为不通嘛，

0: 你别管是风寒湿邪淤阻在里边了，还是说我们经过太多的磨损经脉不通了，不都是不通的问题吗？哎，你补虚通脉紫灵芝的这个特殊作用之后，它就感觉会给你的关节好像做一次深度的清理，你那个东西就出来了。
1: 哎，
0: 你外在的最直接的表现就是不疼，不肿了，然后你活动就会自如。
1: 哦，
0: 这就是我们之前说那个补虚损通经脉，雌雄子之见效快的问题嘛。
1: 你看这话都是咱们就做过浓缩的哈，绝
0: 对
1: 是确有其效的。
0: 对，就它的本事就在这里边，所以你会在就是大概我觉得哈，就通过我师父昨天跟我讲，我也问了他了
1: 啊，
0: 我说咱们这个子之啊，因为好多人嘛，就包括我们临床都没有办法去做，因为很少，
1: 很少，
0: 只有他凭借我师爷那阵儿哈，对子之的这个应用，
1: 哪
0: 有
1: 那么
0: 多呀？对对对，现在没有那么多。但我师爷和我师父小时候用过这些，我师父觉得，如果是就是像这种野生的啊，就不是雌雄同体的这个灵芝的话，有一个半个月二十天，就是你就是再难的这个问题，哪怕你就是已经倒气儿了，已经挂氧了，你知道不？哎，那也能有很大的改变，这个氧都能拔掉。那你说那时候还不是雌雄同体呢，雌雄同体的少见。我师父年轻的那会儿吧，就是子之山里边是有的。
1: 对，
0: 雌雄同体真得是靠运气。
1: 嗯，
0: 你要真遇到这个的话，那效果再往上提速的话
1: 啊，
0: 十天八天，它不也见效了？
1: 对了。
0: 哎，
1: 所以呢咱们这里啊也提醒大家，刚才老师说到这个，您终于知道了您拿到的是什么，这个雌雄同体的紫灵芝到底意味着什么。所以现在啊想要得到刚才老师说这种健康的改变，前提就是干嘛呢？现在立刻抓紧时间，用99块钱直接把咱们只收取成本费的这种紫灵芝的极细粉赶紧参与活动带回家。为什么？时间不等人，库存已经不多了。如果能想参加的朋友现在打电话，或许啊，大家听好我说的话，是或许还有机会。团购热线呢正在开通，
2: 400-831-8181，400-831-8181。
1: 我估计咱们哈，这个听众朋友们其实比我们还要心急。以前打电话呢还是能哎唠唠家常啊，这两天上来之后直接就是我要订10盒，我要订20盒，有的说这个忘记活动政策了，我要订40盒，多一句话一句话没有，想要订的更多。所以呢希望大家呢抓紧时间，我们现在哈，现在这个时候真的不方便跟大家多聊，只能是不断的提醒各位，今天是最后的机会，想订购，想用99块钱只花取加工费能拿到一盒雌雄同体紫灵芝做成的这个极细粉，这个绝对是过了这个村儿，真的就没了这个店了，是吧，赵迪老师？
0: 对，就这么多，就
1: 这么
0: 一次，我都不知道应该怎么跟大家说了，就是因为现在也没有时间了，可能我这话落地儿的时候，活动可能也就结束了。但如果要是有那个条件，就是能够就是懂药的，或者你认识药行的这个人的话，你打听打听，就是灵芝，咱别说别的，就是灵芝的这个功效，我相信大家都会。就是怎么讲呢？就是跟你讲一大堆，啊，因为它的功效非常的广泛，
1: 好多
0: 无论是你的对骨关节疾病啊，就是肝胆方面的问题呀、肾脏方面修复的问题，以及心脑血管血栓的问题，骨关节，反正就是等等吧，它涉及的这个面儿比较广，因为灵芝吧，它自古以来都是一味神奇的药材，
1: 对，
0: 再加上这点雌雄同体的紫芝，完还有技术，
1: 哎，
0: 在这个里边，
1: 这个极细粉哈，到底有多细、
0: 对对对，
1: 您拿到家就知道了，
0: 对。所以我认为这可能也是吸引我师父非得往五指山去一趟的这个原因所在。就他要是不遇着好的东西哈，老爷子也不傻，他多大岁数了，折腾啥？
1: 对对对，绝对是要看一看
0: 的。对，这回是真的是为了验证这个东西，但也圆了他的梦了。昨天我师父说，我来了一趟，你说干啥？来完了没了，对不对？
1: 哎呦，帮了咱们大忙了。
0: 对，但这是成全大家了，只不过就是只这一次而已。
1: 对对，
0: 以后没有了。
1: 对
0: 啊，帮我师父说的哈，就是按照你咱们对紫芝的这个了解，因为他这个几代人传下来的嘛，都是纯野生的嘛，
1: 对，
0: 你要普通的情况一般有10盒左右
1: 啊，
0: 都不劝大家啊，
1: 不劝了、
0: 10盒左右就够用了，
1: 可以了啊，
0: 你要是真是问题比较严重的，你可以多备一些，但是绝大部分的疾病有20盒也是够用的了，
1: 足够了，
0: 知道不？
1: 嗯
0: 啊，完了，你要是 就是有一些同志说我这个病实在是太严重了的那种，也不过也就是30盒40盒而已、
1: 啊嗯、
0: 但是基本上不用，我觉得85%以上的同志也就是20盒
1: 都是可以的。

0: 哎，我觉得哈，就是便宜，咱也别说搁家里放着落灰。
1: 嗯，
0: 我说的意思是你用不上那些，恰到好处就行。
1: 哎，确实如此哈，所以呢，咱们
0: 因为我这也不多，
1: 已经不多了哈。
0: 对，
1: 大家伙呢也不要想我说，哎，小梁这又开始了哈。这里呢必须得打断一下赵刚老师，也得必须提醒各位，咱们活动的已经只剩下我们说应该是还有不到最后30分钟的时间。为啥？怎么算出来的？因为咱们的库存已经不多了，估计马上两位数一位数可能活动就宣告结束。现在打电话站上这个订购名额才是最靠谱最有把握的事儿。咱们的报名热线呢正在开通
2: 400-831-8181 400-831-8181，
1: 大家伙还得抓紧时间。现在呢只需要每盒99块钱的一个加工费，就能够把全株入药的来自于五指山上的雌雄同体的紫灵芝极细粉带回家。这是您打着灯笼都很难找的价格，这个价格因为它只是一个加工费，真正买灵芝绝对下不来。所以呢希望大家呢抓紧时间，我们最后几十分钟的时间不要错过了。我们的订购专线呢正在开通，电话是
2: 400-831-8181400-831-8181。
1: 说到这儿哈，我们可能这个讲解部分马上快结束了，还有个事儿没有解释哈，
0: 嗯，
1: 就是说到这个一二三啊，这个三叫三价
0: 啊，
1: 这个是哪个价呀？
0: 价钱的价
1: 啊，价，哎呦，这咱就有底了。
0: 你要不提这事儿哈，
1: 要忘了，
0: 所以说我都忘了。
1: 三价啊，价格的价，
0: 因为我真的觉得价格是非常难得的。
1: 嗯，
0: 反正我这个人哈，就是你像我们这个居家过日子的人哈，反正我每次我都是算计着过生活。
1: 嗯， 嗯，
0: 你甭管是你能挣多少钱哈，
1: 啊，
0: 就是想让家能够起来，那你肯定都得算计着过。
1: 嗯，
0: 我是觉得就是手里边这点东西吧，是不能。就是随随便便的花的，你就再有钱也不能那么花，对吧？
1: 嗯，
0: 虽然现在日子是比之前要好了，但是一个病这个字就拖了大家太多的这个后腿了，
1: 对了，
0: 真的，
1: 对了，对了，
0: 哎，但是你要是谈病，那你肯定离不到钱的问题啊，
1: 嗯嗯嗯，
0: 对吧？
1: 对对对，
0: 你说不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病。
1: 哎呀，说不说钱，能不说钱吗？你说大家伙天天都干嘛了？
0: 就是，
1: 这
0: 我觉得是，就是基本上大家哪怕说你上医院去，就是检查一下。可能你手头那点现金都不够，你都得上那个带着什么卡，啊，带着存折，以防万一，还得取出来个三五千块钱，
1: 嗯，
0: 你说我说的对不？
1: 对， 对， 对，
0: 其实就是大家现在已经都能接受了，上医院肯定就两三千、三五千的花，就光检查就是这样，别的费用不算啊。
1: 嗯，
0: 但是你知道三五千块钱，那你对一般的那个同志来讲的话，
1: 嗯，
0: 他退休金能有多钱？
1: 哎呦。这个是
0: 两千块钱是比较平均的了啊，
1: 很现实，
0: 可能有多的，但也有少的呀。
1: 嗯，
0: 你知道去一趟医院检查那些钱是省了多少个月呀？
1: 嗯，
0: 那最起码你得攒个三五个月才能那个啥吧，因为你本身你退休工资就少，
1: 嗯，
0: 你吃饭你花的再少，你不也得花吗？
1: 啊，
0: 对不对？所以现在很多的同志哈，就是手里的钱能够支撑让我们就是手头上比较富裕的想干啥干啥那种太少了，
1: 太少了，
0: 基本上都是分半儿。现在吃药你就多少多少钱
1: 啊，
0: 我生活要一个人算500块钱够了，完你买菜还得掂量点，但是你想哈，我可以喝粥，我可以天天吃那个什么小葱蘸大酱，
1: 我也能活着
0: 啊，我能活着，
1: 哎，对了，
0: 但是这个病呢，
1: 嗯，
0: 他给你这个机会吗？
1: 不给
0: 他，你不吃药，你一天拉着降压药蹭血压就上去，完你就头晕脑胀的，你说你怎么整？你就得从嘴上勒，完事把这个病的问题给控制住。
1: 对对对，这个钱已经省的不能再省，过去说这个一个汗珠子掉地下摔八瓣，现在咱们也是一块钱分八瓣去花，真就
0: 是。反正我是这个样子啊，
1: 嗯，
0: 你们可能再年轻的人没有这个钱的概念，
1: 哎，
0: 但我这个岁数的人已经有很多很多年了，你知道吗？就是钱我得真得花到刀刃上，
1: 真是这样，
0: 啊。我总跟大家说哈，咱就说句最实在的话，
1: 嗯，
0: 就是灵芝这个东西，你知道是啥不？灵芝这个东西是一味神奇的药材，在医药上用的属于珍稀的药材，
1: 有这个多名贵，大家伙应该
0: 有
1: 了解，
0: 哎，它
1: 有
0: 多好
1: 啊！
0: 就你咱就笨脑袋一想都知道人参好不好，大家知道不？
1: 对对对对，
0: 对不对？你冬虫夏草牛不牛，海参好不好，
1: 嗯，
0: 都好，但是都贵，
1: 都贵，啊。
0: 但是现在你想紫灵芝99块钱给你完让你拿回去治病，你说你省了多少抓药的钱，
1: 啊，抓紧时间
0: 对， 对， 对，
1: 所以我们今天啊说到无论是我们说99块钱价格还是说雌雄同体紫灵芝以后不可能再有它这个珍贵程度，说一千到一万机会只有这么一次，这可能是我们在节目当中最后要嘱咐大家的。咱们这次团名活动呢马上要落下帷幕了，如果说现在听到节目之后想得到这个雌雄同体紫灵芝的粉，我们都不确

0: 定你能不能得到，因为我们现在场外风云变化到底还有没有，目前还没有传到信息，所以这里呢暂且告诉各位，您打电话去问一问试一试，如果说还有的话，那么您将会花到的是99块钱，只收取这样个加工费，得到的就是雌雄同体紫灵芝整株入药的这样个集气粉，希望大家呢抓紧时间，十盒起购，20盒封顶，大家抓紧时间。团购热线
1: 400-831-8181，400-831-8181。
0: 好的，下面时间我们来稍作休息，一会儿呢就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2: 补虚损，通经脉，雌雄子之见效快。您还在为体弱多病而困扰吗？您还在为找不到合适的解决方法而担忧吗？您还在为名贵药材价格高昂而发愁吗？为了解决大家的困惑，还所有人一个健康的好身体，赵宁老师和任老师特举办雌雄同体紫灵芝集气粉的团购活动。最重要的是，传承百年的采芝邦镇足之宝，一分钱不用花，只需99元每盒的加工费用，顶级紫灵芝集气粉直接带回家，十盒起购，20盒限购，绝无仅有的雌雄子之史无前例的优惠价格，数量有限，抢到就是赚到。团购热线400-831-8181，400-831-8181。
0: 好的，一段片花结束之后呢，再次回到本期的节目当中来。这里呢再次提醒各位，今天呢是咱们紫灵芝大型团购的最后一天，说最后一天不太准确了，应该最后几十分钟的时间，过去论天过，现在论秒了，我们的活动随时结束，大家呢抓紧时间。团购热线此时此刻也正在开通，电话是
1: 400-831-8181，400-831-8181。
2: 好的，来接听线上等待的听众热线，我们来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3: 哎，郑林老师你好，
4: 哎，
3: 我要订20盒紫灵芝粉，哎，哎，我听您说马上就要没有了，你赶快帮我记上。
4: 这回可真的是到了紧关解药的时候
3: 了。对呀，
4: 哦，反正最后这几个点儿，哎呀，要没了的话，我也就很难再给大家搞得到了。所以你现在能搞的，还是赶紧搞吧。
3: 对呀，
0: 对，
3: 郑林老师，我跟你说哈，我邻居啊就在你这买了20盒，再到了哈，人家就开始吃上了。
4: 那您
3: 现在呀？对呀、现在人家还上下楼都可有劲儿的、一点都不喘了、哎，我呢跟他情况也差不多、我是气管不好、后来年纪大了、身体一点一点的哈，就不是特别那啥，就每天呢气管都呼噜呼噜的，像开锅似的、胸口啊、哎疼得难受，严重的时候就不敢下楼了、一动弹呢就喘，晚上吧、睡眠也不太好，动不动啊就憋醒。哎，赵宁老师你可一定要帮我定上啊。
4: 跟你说哈，像你这种症状的、也就这个季节吧，你比如说就平常咳嗽的、然后那个有气管炎的、支气管炎的哈，他也就夏天能够稍微舒服一点、但这样的人哪不舒服呢？夏天黑天晚上不舒服，因为天热，他睡觉睡不踏实，你知道不？但是你别忘了，那人不能总过夏天呢，那春天、秋天、冬天都得过呀。那三个季节那可完喽，那气管不好的人你就挺吧。这个真的是，哎，但是那个紫芝它这块哈，它本身就是对肺虚的同志效果是非常理想的，肺肾这些疾病对这个灵芝都是相当对症的。
5: 对对对，
3: 啊，
4: 你去用去，别的咱也不替他吹，你就到哪去打听，你这个病用灵芝都是最好的一个结果。让工作人员给你记清楚吧，再记不清楚我也没法还这笔账了。
3: 啊，
4: 反正没有了，就这些了啊。哎，
3: 好，
4: 哎，好，再见。
2: 好嘞，再见，
3: 谢谢赵老师。
2: 哎，好，再见哈。哎呀，今天可以说是马上是最后的一点点时间哈，再跟大家捣鼓捣鼓这个紫灵芝集气粉的事儿。所以呢，咱们也提醒大家呢，抓住最后的机会吧。今天能订上，咱就订上了；今天订不上，那实在是没招了。希望大家呢，抓住最后的机会。场外的订购专线呢，正在开通，电话是
1: 400-831-8181，400-831-8181。
2: 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热线吧。这位朋友你好，欢迎你。
6: 哎，赵楠老师你好。
4: 哎，你好。
6: 好，这个刚才听主持人讲啊，今天是
5: 这个最后一天活动了是吧？
6: 对了，对了，对了，
4: 最后几个小时没了。
5: 是吗？我那所以我想订这个20盒这个紫菱骨粉呢。
4: 啊啊啊！
5: 因为我姐吧，在你那订的这个紫菱骨粉
4: 啊，
5: 就是。

0: 收到之后吧，就已经吃饭了，就是晚上睡觉啊，可好了，基本都不起夜了，而且这个灵芝粉打开之后呢，就这个粉呢、啊、太细了，就是、
1: 那必须的，这是人家为之骄傲的技术啊，有科技在这个里头呢。所以它这种透皮吸收的技术在中药的行业来讲那都是数一数二的，非常了不得的了。你姐姐这是吃上了好一点就赶紧给你打电话呀。
0: 是的是的，所以啊我看她吃挺好嘛，所以我就合计第二人盒。99块钱一盒，这就是太合适了。
1: 是吧，你要按灵芝来讲的话99页就是个零头。
0: 是不是是不是，对呀、所以我这合计我也这个第二个盒吧，对，因为我和我姐吧就是一个事儿的，到晚上也睡不着觉，一天迷迷糊糊的，完了这个记忆力啊也不好使，浑身也没啥劲儿、就是这样。
1: 我真的发现哈，就上了岁数这个睡觉啊都变成了很难很难的这个问题。不管是因为什么，你就是慢性疾病，它本身也容易影响到我们的睡眠。睡眠有修复和补充的这个作用，但好多人睡眠睡不好，修复不了也补充不了，导致我们身体虚损的严重。这样的同志吧，用点灵芝我觉得你不会失望的。至少我师父也讲过，就是在补虚通瘀的这一块来讲，灵芝的效果还是非常的可观的。啊，反正您就试试，99块钱说贵不贵，说便宜不便宜，但是对灵芝来讲那都便宜的了不得了。
0: 是的是的。
1: 啊啊，你试试啊，我给你去订这20盒去，完你把信息留给导播啊。
0: 好的好的。
1: 哎
0: 谢谢老师。
1: 好嘞，再见。
2: 哎再见啊，时间关系呢咱们就先聊到这里了。目前呢咱们这个紫灵芝的集气粉呢已经到了最后的一个阶段，已经到了最后的阶段。还剩下不多的几件了，所以呢想拿到咱们这个紫灵芝集气粉的朋友尤其是咱们一体多病、陈年老病、一些久治不愈的一体多病的朋友，身体真的特别虚、特别难受，希望大家尝一尝、用一用这种好药材——紫灵芝集气粉，纯属于仙草级别的哈。所以呢，希望大家抓住最后的机会，99元一盒，大家伙直接带回家。场外订购专线400-831-8181，400-831-8181。我们接着接听热线，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赵玲老师，你好啊！哎，我着急订灵芝粉呢，再拿20盒还有吗？没有10盒也行。
2: 行
1: 哈，
2: 这个
1: 应该问题不算太大。
2: 对，
1: 我现在没有接到说的没有货的通知呢。
3: 哎呀，
1: 哎，怎么的呢？
3: 不行啊，你这不行，那得用啊，得有啊。我着急呀、
2: 啊！
1: 不是，你着不着急？我现在没有接到那个啥，就是那个没有货的通知，那就说明我们可以正常订。
2: 您这20盒是可以的。
3: 哎、太好了，太好了！
2: 别着急啊！
3: 太好了，我这一激动我都着急呀，怕没有啊！
1: 嗯，
3: 那
2: 是自己用吗？还
3: 是我爸哈？今年都72岁了，他这种情况你看看，就是他一吃饭就恶心，完了吧？之前一看见油腻的东西哈，就恶心想吐。食欲吧一直也不太好、然后活动第二天我就给我父亲买的20盒的这个灵芝粉然后这才喝了这个灵芝粉不到3次，现在一天3顿饭顿顿不落，吃的可香了，我老高兴了也不恶心了，今天还吃了几块红烧肉，他自己也都可高兴了、
1: 你别那么吃啊就是刚刚开始那个什么用灵芝还没吃2天呢，灵芝本身呢就是它有修复肝细胞的这个作用、你那个不就是肝胆上的问题吗，一听就能够感受得出来、要不然就是脾胃虚弱的同志，要不然就是肝胆的同志，这个灵芝它本身在补虚的这一块它的效果还是可圈可点的、所以你用是可以的，但也不能说的无休止的想吃啥吃啥，我觉得还是要你还是要管着点儿，就在饮食的这块也不可能一下子就开始怎么改变哈、就是哪怕是一次你偷吃个一口两口问题不大，那成碗的吃肯定是不行的。
3: 行
1: 啊，那您就把信息留给导播吧，让他好给早点给您安排啊。
2: 好吧。那时间关系呢我们就先聊到这里了。这里呢咱们再次提醒各位哈，大家现在如果说订购的话，千万不要再订太多了啊，咱们就按照规则走吧，可能您订太多也没法满足大家了，现在场外的货已经不多了，而且进入到最后一天呢咱们这个活动规则的控制也相对比较严，所以呢每个人最多20盒，听好了啊，每个人最多订20盒，大家伙呢抓住机会，场外订购专线400-831

0: 幺八幺八幺四零零八三幺八幺八幺。
1: 不虚损，通经脉，雌雄子之，见效快。您还在为体弱多病而困扰吗？您还在为找不到合适的解决方法而担忧吗？您还在为名贵药材价格高昂而发愁吗？为了解决大家的困惑，还所有人一个健康的好身体，赵宁老师和任老师特举办雌雄同体紫灵芝及细粉的团购活动。最重要的是，传承百年的采芝邦镇足之宝，一分钱不用花，只需99元每盒的加工费用，顶级紫灵芝及细粉直接带回家，10盒起购，20盒限购，绝无仅有的雌雄子之史无前例的优惠价格，数量有限，抢到就是赚到。团购热线400-831-8181，400-831-8181。咱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哎，是张东老师吗？
3: 是啊。
0: 你好，
2: 哎，老师，你好，你好，我想订20盒的。
3: 啊，
2: 我看节目时间快到了，
0: 对，
2: 我以为没有希望了呢。
0: 马上
3: 这得也得抓紧呐、啊！
0: 对对对，
3: 他不是没有希望了，是20盒之后吧？就是我们这回活动要结束了之后，你99肯定是拿不到了。
0: 对对 对
3: 我估计也得500块钱。
2: 这个活动是我姐告诉我的，
3: 啊，
2: 买了20盒的啊紫芝粉，她说手术之后啊脸色也不好，
3: 啊
2: 啊身体吧虚得厉害，真的没劲。吃了这个紫芝粉之后呢，现在脸色也好看了。
3: 啊，
2: 去买菜做饭都手手的，
3: 哎呀，
2: 身上有劲的啊！
3: 是不是啊？你看他吃紫芝满打满算，你才几天的时间，这个人真的哈、
2: 啊，
3: 要是睡得好，精神头够用，你看你各方面的这个机能都会是慢慢的恢复，这玩意儿是真的。
2: 让
3: 人说全猪入药，跟你们原来用什么孢子粉什么的，这个效果都要强得多得多。
2: 今天那个张斌老师，这个紫芝粉包装上全有紫芝的制药，
3: 啊，
2: 包装也可漂亮。你看就是个好东西，
3: 你就是看哪都好，你只要看到有紫芝这俩字儿，哪都好，是不是？
2: 对，你们99一盒，这咋这么好呀？
3: 啊，
2: 这一家抽烟喝的钱呐，真是。
3: 可不咋的，
2: 哎，
3: 完人家是没管你要原料的钱。只是剩下的那些什么包装啊、加工啊、开机器的损耗啊、乱七八糟，还得给那个采芝工人少量的一些钱，所以那别的都没有，还可以了。那99，你还想买啥灵芝啊？是不
2: 是？
3: 是
2: 啊，没想到这个还是让我赶上的。
3: 嗯
2: 老师，你说我多幸运啊！
3: 嗯
2: 能帮我报个名，直接能送到我家呀？
3: 几天我
2: 用不
3: 着。
0: 我们这边尽快，
3: 就只能说是排号。
0: 对，
3: 我们尽快都会给大家去送到的，
0: 对对对，
3: 但我不敢保证。啊，
0: 嗯，
2: 行，那我就坐要在家坐等了
3: 啊。对对对，只要能到，哪怕多等两天，我告诉你，大家也不能放弃。
0: 嗯、好吧，
2: 好的好的，
3: 好嘞，
2: 那就这样，
3: 就这样啊，
0: 再见，
3: 好，
0: 不多聊了，不多聊了，咱们这个朋友啊，还得注意点，尤其刚才这位朋友说到的，就是说多长时间能给我送到家。这个咱们得说一下，目前呢咱们这次订购的人数也比较多，所以呢咱们在这个给大家拿到货的时候，给大家送货的时候，会根据大家这个订购的先后顺序，尽快的给大家来送，所以呢希望大家呢这个耐心等待啊，我们一定尽快，知道大家都是很着急。场外的订购专线
1: 400-831-8181，400-831-8181。
0: 我们接着接听热线吧，这位朋友你好，欢迎您。
3: 你好，
4: 哎，张老师吧，你好，
3: 哎、
4: 你好，你好，
3: 你好，欢迎您。
4: 我要订10盒咱们那个灵芝粉，这个电话一直在线，我合计订不上了。
3: 啊，你现在打进来了，现在能订10盒，还是挺好安排的。啊，你要再等一会儿没了。
4: 哦、行，我真的着急啊，因为我想再订10盒，因为啥、
3: 啊？
4: 我第一天就买过10盒。
3: 啊，
4: 知道之后啊，我就知道，这不昨天我感觉啊，自己啊这个咳嗽减轻了，
3: 啊，
4: 嗓子里边那个痰也少了，
3: 啊，
4: 晚上吧能睡一个安稳觉啊，
3: 啊，
4: 明显感觉这个喘气儿那个比过去那个顺畅多了，
3: 啊，
4: 现在这个咳嗽啥的确实少了，
3: 啊，挺好。那你之前是不是不行啊？我感觉你要是能有这么大的这个改变的话，
4: 啊、
3: 你之前肯定是痰比较多的一个患者，排不出来的，
4: 啊、
3: 是不是？
4: 对对对，我之前那个嗓子
3: 啊
4: 确实有点不好，这个都6-7天的时间了。
3: 啊，
4: 这个咳嗽痰多，晚上这个胸口啊像压着东西一样上不来气儿。
3: 对，你上不来气儿，是因为在里边有堵着的东西吗？

0: 就你的本身呼吸道黏膜已经是开始改变了，有很多就排不出来的东西在里边憋着。你拿那个灵芝来用的话，它通你的肺虚，就是你肺虚的这个问题首先好了的话，然后你的呼吸道整个就畅通了，这个问题没有多大的事儿。我觉得哈，你要是你就看你自己的经济条件，你要是经济条件要是一般的话，我觉得这十盒都没有必要去定，真的。你这不已经拿到十盒了吗？它就够用了，你知道不？你要是说我经济条件，哎，我不差你的钱，哎，那你就可以再留十盒也行。反正我觉得就是你原来那十盒已经差不多了，因为它这个不是普通的灵芝，它是紫灵芝，而且是雌雄同体的，它那个灵芝多糖的含量是非常高的。你一般的灵芝的话，能有它五分之一的作用就已经不错了，你知道不？紫芝的这个效果是非常好的，你看你自己情况呗。不是说我说快没了我抠我不给你啊，我是觉得十盒差不多，你要是我不说不差那钱儿，你就去再订十盒。你要说那个啊不行，就是本身收入就少，那你就不用那十盒也行啊。
1: 哦，
0: 哎，
1: 行行行，
0: 你自己想，自己想想完回头跟导播说就行啊。
1: 哎，行行，那我吃完就再给你打电话吧。
2: 哎，
0: 啊，没问题，没问题，
2: 抓紧时间，
0: 对，
1: 好，
2: 好的，抓紧时间，咱不多聊了，时间关系哈。这里提醒各位，目前呢，咱们的紫灵芝活动仍在进行当中，现在已经进入到一个倒计时的阶段。如果说您现在此时此刻已经打开收音机，听到咱们灵芝的事儿，不贵，告诉各位，只收取加工费99块钱，直接带回家。希望大家呢抓紧时间，目前团购热线仍在开通当中，电话是
3: 400-831-8181，400-831-8181。
4: 上20盒灵芝粉不？
2: 快没了，没多少了。
0: 我现在不敢回答
2: 您说您的事
0: 儿这个问题。
2: 对，您说您的事儿。
4: 上20盒灵芝粉不？
2: 快没了，没多少了。
0: 我现在不敢回答您说
2: 您的事
0: 儿这个问题。
2: 对，您说您的事儿，您要多少？您是什么情况？
0: 啊，对，这些可以了解了解。
2: 对对对。
4: 是这样的，我家是那个辽宁沈阳的，然后我哥吧，他前几天买的这个灵芝粉，现在吃的每天起床可尖头了，然后一早上起来那个眼睛感觉都发亮，完脑袋还可清凉了，干活呀、拖地呀，他也不迷糊，哎，这效果真太好了。然后我也想吃上那灵芝粉，我是啥呢？血压有点高，我每天起床的时候就是晕得乎的、迷糊，就感觉天旋地转的，就像吧，就是有那个。就从飞机上掉下来似的，就那种失重的感觉，
2: 忽悠忽悠的
4: 啊，对，就脖子和脑袋就像抽筋儿的一样。说我也想吃上点儿。
0: 那你是血压，是血压的问题，另外一个可能是也会存在一些血管淤堵的现象。你就是再年轻的同志，你跟血压要是搭上边了的话，这都得是马上进行调整的，你不能耽搁。你要不然的话，你说那几十年过后，你的体质咋整啊？
4: 你太对了，咱家
0: 是不是可以整的，可以整，可以整。那你就参加活动去吧。啊，
4: 行，
0: 我现在不敢回答你这20盒有没有，但我暂且给你寄20盒，在导播那里头，他往电脑输入的时候，他就能回答你有没有了啊。
2: 对对对，
0: 基本上没啥问题。记上记上。
4: 哎，行，谢谢张明老师啊。
0: 哎，好好好，再见。
2: 哎，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时间关系呢，咱们就先聊到这里了。今天是咱们在我们这档节目当中啊，给大家拿到这个紫灵芝集气粉的最后一天。大家拿到货之后，你会发现这个盒的包装上明显写着哈，非常明确的就是紫芝这两个字样，这就是明确了我们在节目当中说到这个紫灵芝集气粉它的一个身份哈。所以呢，希望大家抓住最后的机会，99块钱一盒，您就直接把它带回家了。场外的订购。专线呢，再来公布一遍：
3: 400-831-8181，400-831-8181。
5: 补虚损、通经脉、雌雄紫芝见效快。您还在为体弱多病而困扰吗？您还在为找不到合适的解决方法而担忧吗？您还在为名贵药材价格高昂而发愁吗？为了解决大家的困惑，还所有人一个健康的好身体。赵宁老师和任老师特举办雌雄同体紫灵芝集气粉的团购活动，最重要的是传承百年的采芝邦镇足之宝，一分钱不用花，只需99元每盒的加工费用，顶级紫灵芝集气粉直接带回家，10盒起购，20盒限购，绝无仅有的雌雄紫芝，史无前例的优惠价格，数量有限，抢到就是赚到。团购热线400-831-8181，400-831-8181。

0: 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来看这位朋友都有哪些问题。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
2: 哎，你好，赵林老师。
1: 哎，你好。
2: 哎呀，太好了，终于打进电话了。老师啊，你快帮我订20盒指令子粉。
1: 20盒。
0: 好，可以。
1: 然后就是奔着这个紫芝来，我跟你说哈，咱不是奔着99这个价钱，你光奔紫芝这个名儿都值当。
2: 对呀，
1: 一个全株入药，你在整个的这个中药行业来去找的话，除了东北的野生人参，就是紫芝的这一块是最凤毛麟角的了。
0: 很专业，
1: 哎，特别珍惜的这个药材，而且它补虚通瘀的功效是非常强的。你别管你是那个，你比如说你睡不好觉的，你三高你波动稳定不了的，或者说是那个什么脾气容易差的，体质容易差的，身体弱的这些同志，你用这个紫芝都一用一个准儿。
2: 哦，
1: 您是啥情况？你可以跟我说说，我给你把关。
2: 行
1: 啊，
2: 就是昨天吧，我同事啊，咱俩闲唠嗑，然后他就告诉我说，赵宁老师这个灵芝粉他吃挺好啊，说是安神的。老师说我不有这毛病吗？我就合计我也试一试。
1: 安神的，你说睡觉的问题呗，是不是？
2: 对，你说我就是咋回事呢？就是我今年吧也不大，36，完事吧工作压力也挺大的。哎，不知道咋回事吧哈，这一天呢就是又困又乏的，
1: 就缓不过来，
2: 反应还慢啊。对，反应慢，注意力不集中
1: 啊。
2: 哎呀，这工作老出错啊，完事一天还老闹心
1: 啊。
2: 回家吧，哎呀也不爱说话，自愿跟房里躺着
1: 啊，
2: 老是自己待着，缓一缓精神头
1: 啊。
2: 哎，老师你刚才说这个灵芝粉还是紫灵芝粉？它99一盒，对不对啊？
1: 这个价钱是没问题，紫芝也是没问题的。它对你什么睡眠质量不好的、身体体虚、营卫功能差的，这个灵芝还是可以一试的。
2: 那不正好我
1: 你年龄轻，你试不了那些。我估计你有10盒就够了，那10盒不行就给你的父母保健用吧。
2: 啊，我先吃10盒，要是好的话
0: 啊，
2: 我就再吃巩固巩固呗。
1: 啥巩固些？就这么多，你试试看。但我觉得你那点小问题啊，有个5-6盒左右就差不多少了。
0: 对，
1: 但你生活习惯得改变啊。
0: 对，
1: 凡事想得开一点，容易淤结，女同志容易淤结啊。哎，行了，不多说了，你先把那个啥吧，报名先报上啊。
0: 好嘞，
2: 好，太谢谢您了。
1: 哎，再见。
2: 那我耽误您了，再见。
0: 好，再见。时间关系呢，不多聊了。场外订购专线
3: 400-831-8181，400-831-8181。
0: 我们接着接听热线吧，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
4: 赵宁老师，你好。
1: 你好，欢迎。
4: 哎，赵宁老师，我要20盒的紫灵芝粉。这不，我妈在您家买过这个灵芝粉，那个吃的挺好的，她就让我今天一定要订上。那这我就感觉我太幸运了。
1: 对，你这回赶个尾吧，咱们可能再有一会儿节目就结束了，我估计那个紫灵芝也差不多了。
4: 哦，
1: 你母亲原来为啥要用啊？为啥要吃这个紫芝啊？
4: 她原来不是肠胃不好吗？
1: 啊，肠胃
4: 就每天大便都要5-6次，反正不敢吃凉的，稍微吃凉的呀、硬的呀，就得往厕所跑。
1: 啊，
4: 就是平时吓得都不敢出门，总感觉肚子不舒服，反正肚子一不舒服，赶快就要上厕所去。但是我妈现在做饭的时候吧，就在那个菜里边放着灵芝粉吃，现在那个她说是排的都是香蕉病，一天也就去2次了，反正吃的挺好的。
1: 对，它的作用比较突出，因为它毕竟是紫灵芝嘛，你叫灵芝都已经了不起了，所以说我就说大家用着哈，它会有很多你是意想不到的这个效果，改善你母亲肠胃不舒服的这个事儿，其实都用不了20盒，就是没有基础性疾病的话，有一个3盒2盒就差不多了。要有基础性疾病，比如说年龄再大一点，用来保健兼治疗的话，要是备点是可以的。
4: 关键我也想用呢。
1: 你是咋的呀？
4: 我这身体发虚嘛，所以那个我就想给我自己买上吃上这个。关键他说这个灵芝粉啊，吸收效果这么好的，所以老师赶上这么好的活动了，我必须得给我订上，也还能这么便宜的。说老师您可一定得给我订上20盒的。
1: 其实你母亲传达的最主要的消息是便宜吧？那你就留着吧，留着点行。完你吃不了了，用不了了，给你母亲留点，岁数大了用于保健也不错、
4: 就是、
1: 啊。 好了，
4: 定上，给我定上啊。
1: 啊，没问题，电话留给那个导播啊，再见。
0: 啊、已经说了啊，
4: 哎、谢谢
0: 好了，再见，这位朋友，时间关系不多聊了。目前团购呢仍在进行当中，希望大家呢抓紧时间。99块钱的一个加工费就能够得到一盒雌雄同体紫灵芝做成的集气粉，大家抓紧时间吧。我这里呢再来重复一遍咱们这一次团购的热线，
3: 400-831-8181，400-831-8181。
0: 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5: 喂，你好，主持人。
0: 哎，
1: 你好，你好，欢迎你。
5: 张林老师，你好，你好，你好。哎，我。

0: 这个纸质嘛，包装上面都写着的。这个次次要好，我就赶紧打电话。一着急话都讲不全了。
1: 你看没？你发现没？他们谁拿到这个紫菱之后，都特别爱显摆，真的。你看我这个盒，你看我这个上面，你那都没有，就这样式的。因为确实很难得，在灵芝这个草药当中，赤芝比较常见，药房都有，但紫芝属于极品，别地没有，所以也有让大家炫耀的这个本事。
0: 对对对对，
1: 我
0: 那也是早有所闻的。
1: 买回来咋的？
0: 我这也是早有所闻嘛，我是给我爸买的。
1: 你爸爸？
0: 你看我爸爸年纪也大了，他都80岁了。
1: 啊，
0: 你就是整天的把这个药吧，大把大把的吃，中药西药都有。
1: 啊，
0: 吃完这些药啊，总是还是不舒服，嘴干呐、不敢吃油腻的。
1: 啊，
0: 还有什么鸡蛋、牛奶都不敢吃。
1: 哦。
0: 这啥也不敢吃嘛，这个身体嘛又没有营养，老是缺这缺那也补不上来。所以吧，一直想买这种灵芝，想给他提高一下免疫力吧。
1: 这个是没问题的。就是你身体要是缺东西的话吧，你可能就是哪个部门运作都费劲。你像你肝心脾肺肾哪个运作都费劲。所以灵芝它本身灵芝多糖就有提高全身免疫力的一个作用，补虚损通经脉嘛。所以这个你用这个紫芝它的效果肯定是很明显。而且你父亲吧年龄也大了。咱就别说别的啊，我师傅这岁数我还给他留了10盒呢，多了我没敢留，因为不够用，我要都留我家里边好像挺那啥似的，让人工作人员看着我也太不讲究了哈，没有还抢，但我留10盒我就先给我师傅留着，因为以后也没有了，你管谁要也没有了。
0: 对呀、对呀、
1: 留点行给你父亲留着吧。
0: 你看
1: 啊，
0: 我父亲年纪大了嘛，像我们作为子女的嘛，只要他身体好点这啥都抢那个。
1: 对对，真就是这个话，真的。我不多说了啊，今儿时间就这么地儿了，你就到这儿吧，你赶紧报信息啊。
2: 好吧。
0: 好，谢谢您。
2: 好嘞，不多说了，此时此刻呢，我们的灵芝团购呢已经接近尾声了，马上快结束了。如果说想订购的朋友打电话试一试吧。
3: 400-831-8181 400-831-8181 补虚损通经脉雌雄紫芝见效快。您还在为体弱多病而困扰吗？您还在为找不到合适的解决方法而担忧吗？您还在为名贵药材价格高昂而发愁吗？为了解决大家的困惑，还所有人一个健康的好身体，赵宁老师和任老师特举办雌雄同体紫菱芝极细粉的团购活动。最重要的是，传承百年的采芝邦镇足之宝，一分钱不用花，只需99元每盒的加工费用，顶级紫菱芝极细粉直接带回家，10盒起购，20盒限购，绝无仅有的雌雄紫芝，史无前例的优惠价格，数量有限，抢到就是赚到。团购热线400-831-8181，400-831-8181。
2: 我们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
4: 主持人你好，赵宁老师你好，
1: 你好，
4: 我看节目时间快到了，因为没有希望了，我要订20盒灵芝粉，
1: 20盒，
4: 这个灵芝粉啊是我朋友买的，他买回来用过，他刚做完手术，大夫就让他多吃灵芝粉，现在他身体恢复的挺好的，最近啊，我看他这个上楼啊下楼啊，哎呀都挺利索的，下楼。做饭出去溜达买菜在家里面做饭他现在睡得着吃得香，
1: 就是恢复的还是不错的，是不是？
4: 对对对，恢复的挺好的，你看最重要的就是真的太合适，对我们普通的患者都能用得起。
1: 对，你这个价钱真的，你就上哪去它都是挺牛的一个价钱。咱们这个吧是紫芝，紫芝一般别的地方买不到，就是没有，紫芝少，所以这回99块钱，他这是没有那个啥，没算那个原料的钱，这是人家自己采的，所以不是说拿钱买的，咱们才能有这个价钱。反正你用吧，我觉得内服外用都不会让大家吃亏的，它作用摆在那儿了。
4: 对对对对对，这个机会也太难得了。我赵宁老师，我呢情况就是，这个是脖子呀僵硬。一晃一下呢就咔嚓咔嚓响，别人从后面叫我嘛，我都不敢随便把这个头转过去答应，主要是身子带着脖子转过去。如果人家凭什么，你说看个手机啊，看个电视啊，看个20多分钟，你动一下它就响，还有你低个头嘛，它后背啊就哎呦连带着就。

0: 挂帘
1: 麻
0: 麻
1: 酥酥的哈，
0: 嗯，麻酥酥的挂帘，嗯，你看两个肩膀肘子啊也发麻，带着这个脑袋都迷迷糊糊的。前几天嘛，我到中医院做这个按摩，
1: 嗯，
0: 大夫就让我吃了一点这个灵芝，说是补点气血，通通我这个脉络，血液循环开了就好了。哎，我听了挺有道理的，
1: 嗯，
0: 哎，我就想买二十盒这个灵芝粉，把它用上。
1: 嗯，这个是可以的，但一般的吧，
0: 哦，
1: 我觉着一般的大夫都不会去指导大家用那个灵芝，因为灵芝比较贵，它可能就让你一些活血化瘀的东西，
0: 哦，
1: 但是他能跟你说的话，
0: 哦，
1: 那肯定就你们俩关系是比较好的。你知道吗？
0: 对对对，
1: 啊，比较不错的关系吧，
0: 嗯。
1: 你像要是我的话，离我近的我会告诉他，我说你不差钱儿，你就整点儿；你差钱儿呢，就用点别的那个药，
0: 啊。
1: 还是你们关系比较好，但灵芝你用着内服外用都行。
0: 哎，
1: 你下回等他按摩完事儿了以后哈，您把那灵芝打开，
0: 啊，
1: 稍微放一点高度的酒，和开以后，
0: 啊，
1: 然后让它敷在你脖子上，就在脖子上给你稍微揉吧揉吧，它自己就吸收了，你知道不？
0: 哦，行行行，
1: 哎，这样更快。
0: 高度酒。
1: 对，这样就更快，连风池那地方也给你揉一揉会更好。
0: 哎，好，
1: 那个二十盒一会儿让工作人员给您安排吧，我节目时间不多了，我就不解释了啊。
2: 不多聊了啊。
1: 哎
0: 哎，好，张毅老师，感谢你，谢谢啊。
1: 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时间关系不多聊了。目前呢，咱们这个灵芝的团购活动呢仍在进行当中，估计也快结束了。这次我们的灵芝团购最大亮点呢，就是只收取大家99块钱的一个加工费，原材料是免费送的。那提醒各位，99块钱直接拿到一盒顶级的咱们雌雄同体的紫灵芝，这个在市面上是绝对不多见的，在我们团购当中也是仅此一次了。希望大家呢抓紧时间，团购热线正在开通，电话是400-831-8181，400-831-8181。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张林老师你好。
2: 哎，你好。哎，你好。
1: 你好，怎么了？
3: 啊，哎，张林老师你好。
1: 哎，您说您什么诉求您只管讲
2: 啊。
3: 今天最后一天了是吧，你给我订没那个99一盒那个灵芝粉。
1: 最后一天了。
2: 最后一天。
1: 那你想订就订呗。
2: 嗯。
3: 哎，
1: 对吧，
3: 啊，
1: 你给自己呀，
3: 啊，
1: 还是给谁呀？
3: 我给我爸用。
1: 给你爸用啊？他怎么的了？他怎么不好啊？
3: 他收到货就用了吗？他那个就是睡觉方面就好了。
1: 啊，
3: 以前以前他就是睡觉翻来覆去睡不着嘛。
1: 啊，
3: 然后现在也有精气神也挺好的。
1: 那就是你父亲其实是订完了的，是不是？你看他有效果，你这是想用自己的名额再给他备上点，是这意思吗？
3: 对对对对对对。
1: 哦，那在这两天那个什么睡眠质量有没有改变？
3: 啊，好多了好多了，现在睡觉就是一宿到亮的挺好。
1: 哦，那就睡得还是比较踏实的是吧。
3: 嗯，对对对。
1: 那就是啥呢，可能就是岁数大了，第一个吧是有可能身体的素质并不是很好，有一些比较虚滞的情况。另外一个呢，可能是因为劳累呀，或者是年轻的时候有一些什么样的原因，反正你睡不着觉吧，肯定是有原因的。他不会说那没有说呆不呆人就睡不着了，那不可能。要不就是生气呀，要不就是脾胃不和，要不就是心肌供血不足，要不然的话就是劳累过度，人都会产生这样的。要按我师父所讲的话，你就这样失眠睡不好觉的同志，用点灵芝，它补虚通瘀的作用，对睡眠的质量它调起来是非常可观的。
2: 嗯嗯嗯。
1: 好，你可以给你父亲继续吃吧，他都已经见效了。但我总觉得哈，有20盒就足够用了，没有必要非得占你的名额。
2: 对，
1: 咱就说占你名额倒是不打紧，你关键你不也得花钱吗？对不，也不是说这白来的，也得花钱，就99它也是个钱呢。
2: 对 对, 对, 对，
1: 反正你自己想一想，你额外我觉得给你父亲要备的话没有这个必要，反正你自己想。
2: 嗯，
1: 我建议你真没有这必要，他有20盒差不多了。
2: 嗯，你自己跟导游，
3: 你就给他再买点，
1: 给他就不在乎钱了是不是。那你
3: 要
1: 完
3: 以后买着了，
1: 那倒是这个价钱买不到了，那你就搁导播那里留信息吧。
2: 对对对，跟导播联系啊。
1: 哎，那好了，那就这样啊，再见。
2: 嗯，好，再见啊。时间关系呢，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不再继续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了。然后呢，在节目最后呢，我们也再次提醒啊，所有的我们收音机前的新老朋友，目前呢，在我们这档节目当中给大家拿到的这款紫灵芝的集气粉团拼活动到今天为止即将圆满的落下帷幕。经过5天的时间哈，我们这几千件的紫灵芝的集气粉

0: 已经即将被大家抢定一空。特别提醒各位的是哈，目前咱们这款灵芝粉呢，它是来自于雌雄同体的紫灵芝的极细粉。正常呢是我们没有这个原价，因为这一次原材料是无偿赠送，我们只收取大家一个加工的费用，手工费啊，只需要99元一盒。咱们是10盒起订，20盒限购啊，10盒起订，20盒限购。那么想拿到紫灵芝的朋友，尤其是咱们这个年纪大的朋友啊，一体多病的朋友，真的需要这种高级的高档的吃完之后真的能够见效的紫灵芝的极细粉来进行补养。所以呢，场外的订购专线今天是最后一天，我们提醒各位抓紧时间来拨打订购专线呢，请您记好了，
1: 400-831-8181，400-831-8181。
0: 好的，以上呢就是咱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学做健康营养菜。两位老师祝您远离疾病困扰，守护您的健康，与您一路同行。每天同一时间，请您。
3: 北京时间14点整。
4: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5: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6: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政风行风热线。
7: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严军，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政风行风热线。我们节目的播出时段呢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下午2点到3点是重播，欢迎各位准时关注。今天呢是2026年5月12号星期二，今天的节目呢我们给您安排了以下内容。首先是新闻热点，一起来关注省内外最新民生热点新闻，然后是今日热评，让现象显本质，让热议有温度。接下来是热线互动，你问我答，耐心细心真心为您解决。然后是问题反馈，渐渐有着落，事事有回音。接下来播出记者调查，深入一线，力求还原事件真相。节目最后是观点评论。在直播时段当中呢，大家可以拿起手中电话打热线进来参与节目的互动。我们有两部热线在直播间为你开通，两路热线呢，分别是0791-8832-0032、8832-0907，或者在我们栏目的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上面留言，我们也能看到。平常上班时段呢，也可以拨打我们全天的新闻热线0791-8818-1306，欢迎诉求。我们还有个手机号可以联系16679095736，这个呢便于您加微信，微信头号。收到您的问题之后呢，我们会联系相关部门去调查核实并做出处理，日后会在节目当中给您答复反馈。好，来关注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政风行风热线，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1: 好，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省内最新消息。省委书记尹红昨天主持召开省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工作领导小组第15次会议，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快革命老区振兴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牢记殷殷嘱托，扛牢职责使命，持续激发内生动力，加快破解发展瓶颈，推动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再上新台阶。省长叶剑春、省领导李伟、任珠峰、黄喜忠出席。中共江西省委、江西省人民政府关于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实施意见近日发布。作为2026年省委一号文件，该文件对全省三农工作作出全面部署，明确提出要扛牢粮食安全政治责任，持续推进农业产业化高质量发展。文件提出，今年我省将确保粮食种播面积稳定在5660万亩以上，产量保持在436亿斤以上。在耕地保护方面，全年计划新建和改造高标准农田81万亩，并推进乐平水利枢纽等重大水利工程建设。文件明确，江西将做大做强稻米、油料、果蔬等七个千亿级主导产业，加快发展茶叶、脐橙等20个百亿级优势特色产业。为促进农民持续增收，文件设定了今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 5.5% 左右的目标，并将通过推广联农带农模式、支持返乡创业等措施加以落实。在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方面，我省将创新性地提出井村融合、产村融合、自治、法治、德治融合、城乡融合、共同富裕的四融一共和美乡村，计划今年打造约50个先行片区，建设500个以上先行村，全面提升农村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水平。抚州市医疗保障局党组书记江少辉涉嫌严重违纪违法，主动向组织交代问题，目前正接受抚州市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日前，南昌市城区2026年初中毕业升学体育和健康现场测试在南昌市行知中学九龙湖校区拉开帷幕。今年南昌市共有 3.7 万名考生参与，考试预计持续到5月22号。江西的记者从省气象台了解到，随着暖湿气流加强北上，今天到周四，我省将迎来一次明显的对流性降水过程。今天降水率先在赣南上线，普遍有中雨或雷雨，局地有大到暴雨。赣中天空云量增多，逐渐转为阵雨或雷阵雨，赣北以多云渐轻为主。明天雨水覆盖全省，强度明显升级，赣南赣中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可达暴雨，局地甚至有大暴雨。赣北多云转阴，有中雨或雷雨，局部大雨。需要特别提醒的是，雨大的地方不仅暴雨如注，局地还可能遭遇八级以上雷暴大风。这种风力不仅能够折断树枝，还可以掀翻不牢固的建筑物，破坏力不容小觑。提醒大家要多留意附近的预报预警信息，出行绕开低洼积水路段，遇到雷暴大风要立即远离广告牌、大树和临时搭建物，小心高空坠物。针对这种情况呢，省文化和旅游厅昨晚发布温馨提示，请广大游客合理规划行程，主动避开今天到14号降水集中时段，以及这个暴雨强对流天气影响区域，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峡谷、江湖周边等危险地带游览。会昌县农业协会昨天成立，为当地农业产业化、规范化抱团发展开辟了新征程。 近日，彭泽县桃红岭保护区工作人员在四月份红外相机回收的数据中，发现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小灵猫的清晰彩色夜间活动画面。小灵猫对栖息地生态环境要求非常高，被视作生态环境质量的晴雨表。接下来关注一组国内最新消息。昨天，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问，据了解，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将于5月18号开幕，台湾方面迄今没有收到与会邀请，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郭家坤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为了维护一个中国原则，捍卫联合国大会及世界卫生组织大会相关决议的严肃性和权威性，中方决定不同意台湾地区参加今年世卫大会。任何违背一个中国原则、打台湾牌、搞政治操弄的图谋，都注定以失败告终。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四月份，我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 49.7%，产业链供应链复产平稳推进，资金周转率指数、物流服务价格指数、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指数、从业人员指数、业务活动周期指数等指标均处于景气区间。国家卫健委公布，截至2025年底，全国注册护士总量达到 606.2 万人。国家能源局会同国家发改委等部门发布关于促进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的行动方案。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132万辆和 134.4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5.5% 和 9.7%。 今年一季度，我国海洋生产总值 2.6 万亿元，同比增长 5.4%。昨天 A 股行情大爆发，沪指涨超 1%， 强势站上了4200点，创业板指大涨超过 3%， 双双刷出近11年来的新高。近期 A 股市场情绪升温，就在上周五一假期后的首周，深指、创指、科创、50全部创出新高，沪指实现周线五连阳，回到年内高点的附近。对 A 股今年的行情，主流机构较为乐观，中信证券认为五月下旬可能是年内市场情绪和风险偏好的阶段性高点，中信建设预计下半年 A 股将演绎结构性慢牛行情。今天是国际护士节，国家卫健委昨天公布，截至去年底，全国注册护士的总量已经达到了 606.2 万人，较2020年增加了 29%。每年人口注册护士数从2020年的 3.34 人提升至2025年的 4.32 人，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护士占比超过了 80%。 市场监管总局消息，截至今年3月底，累计为 4792.24 万户经营主体修复信用，检察机关依法对中央巡视组原副部级巡视专员许传志涉嫌受贿、行贿、利用影响力受贿，提起公诉。当地时间5月10号，在英国伦敦举行的2026年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女子团体决赛中，中国队3-2战胜日本队，至此，中国乒乓球队连续七次夺得世乒赛女团冠军。昨天，中国选手孙颖莎发文总结世乒赛，很开心我们再一次成功捍卫了中国女乒的荣耀，场上我们五人彼此信任，并肩奋战，场下教练团队与全体保障人员默默坚守，悉心护航，感谢跨越山海还有观看直播为中国队加油呐喊的球迷，你们永远是我们坚强后盾和最大底气，下一程继续全力以赴，坚守初心，不负胸前荣光。近期不少电商平台评论区出现大量人工智能 AI 生成的精美买家秀， 但消费者收到的实物和买家秀相差甚远，且 AI 买家秀并未标注 AI 生成等字样。记者调查发现，多数电商平台虽然在规则中明确要求买家发布的评价内容图片必须是购买商品的真实内容，禁止编造用户评价，但在实际执行中审核机构不完善的问题较为突出。一些卖家甚至故意使用 AI 生成的模特秀或者是买家秀，就是为了误导消费者购买。专家表示，商家故意用 AI 生成的错误图片并误导消费者，已涉嫌违规虚假宣传，电商平台应完善审核机制，需强制商家对 AI 生成的素材进行明确的标注，消费者要提高辨别意识，遭遇货不对版等情况及时维权。

随着星际榴莲集中上市，深圳各大商超的价格迎来了一波大跳水，深圳线下商场多人抢购榴莲。深圳天虹超市线上小程序显示，泰国金枕榴莲单价折后为 26.9 元每斤，3.5 公斤起购。在社交平台上，多位网友表示，在山姆买榴莲的现场太疯狂。好了，关心最新的国际方面的资讯。据新华社援引伊朗新闻电视台10号晚报道，伊朗已拒绝美方提出的方案。报道说，伊朗要求美国支付战争赔偿，并确认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主权。伊方还强调有必要结束对伊朗的制裁，并解冻该国被冻结的资产。当地时间5月11号，伊朗中部城市阿拉克发生爆炸，造成一栋居民楼被毁。目前救援队伍呢已经赶赴到了现场，展开安全疏散行动。此次爆炸的确切原因呢，以及可能造成的伤亡和损失情况，还在有待进一步的调查。美军中央司令部10号称，超过20艘美国军舰正在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目前美军已要求61艘商船改变航线，并使4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以使其遵守封锁规定。当地时间5月11号上午，泰国前总理他信假释出狱。当地时间11号上午，一架土耳其航空公司的飞机在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特里布万国际机场着陆时，起落架轮子起火，引发机场紧急救援行动。

0: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1: 1930年，寻乌，詹妮的草鞋踏过田埂，年轻人的笔记本里写满一亩收几斗谷，盐价涨几文，8万字是中国乡村最真实的脉动。
2: 小张同志，这村子甜得嘞，你浇的有机批发子真敢用。
3: 家人们，寻乌县城现摘了，开抢10分钟，2万斤秒光。
4: 爸妈吃糖，天天四菜一汤，干部爷爷来问想吃啥。
1: 从田埂笔记到直播数据，变的是时代，不变的是俯身倾听的姿势。
5: 初步成功。
6: 阿公，快递点要改进啥？我记着。
7: 捐2份爸妈食堂早餐，给张奶奶那份再加个蛋。
1: 调查精神是行动，拍乡村新貌，买寻乌脐橙，捐暖心早餐，你的每个选择都在改变中国。
8: 1、2、3。
1: 当每双耳朵愿意倾听，每双手愿意行动，寻乌调查从听见开始。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问政于民，问计于民，问需于民。政风行风热线，听民意，知民情，解民忧，纾民困，暖民心，正在直播，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9: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让现象显本质，让热议有温度。接下来咱们来关注今日热评。首先关注的是全国销冠骗走3亿，保险圈的造神骗局坑了多少信任的人。
10: 就在今年5月，青岛警方立案侦查了一起惊天骗局。泰康人寿青岛分公司的全国销冠任小敏涉嫌诈骗3亿到4亿元，把客户和同事都坑惨了。任小敏，泰康人寿的明星代理人，连续多年的全国销冠，还拿过世纪盛典会长、胡润保险卓越人物这些大荣誉，甚至呢和董事长何国颖妥妥的行业顶流啊。可就是这位光环加身的一姐

0: 却干着见不得光的勾当。他利用自己的销冠身份呢，跟客户和同事说帮公司冲业绩，套取营销费用，许诺给超高利息，短期借款周转，然后呢就靠借新还旧，拆东墙补西墙，玩起了庞氏骗局。直到今年的四月份，一笔1.5亿的大额借款到期，资金链呢彻底断了，这场持续多年的金钱游戏才轰然倒塌。受害人里呢，既有身价不菲的高净值客户，也有他朝夕相处的同事。那现在呢，人被抓了，可能3亿多的本金具体去了哪儿，警方还在查。5月7号呢，泰康人寿回应说派了专项工作组呢去青岛配合调查，要内部调查，保障客户权益，承担该负的责任。听到这儿哈，你是不是也和我一样满脑子的问号？第一，一个代理人怎么就能够撬动3亿多的资金呢？还不是因为销冠两个字太有迷惑性，公司呢把他当神一样的包装，给了他太多的光环和特权，合规审查早就成为了摆设。这哪是个人诈骗啊，分明是行业造神文化养出来的毒瘤。第二，为什么那么多人愿意把钱借给他呢？还不是因为高息和信任这两个词儿，年化几百%的利息，换谁不心动啊？再加上呢，他是保险公司的全国销冠，谁能够想到他会干这种事儿？可别忘了，天上呢不会掉馅饼，超高收益背后往往就是超高风险。第三，保险公司呢真的一点责任都没有吗？平时呢把他当摇钱树，各种吹捧造势，一出事儿了就说纯属个人行为，要划清界限。这种平时背书出事儿了甩锅的操作啊，真的是让人心寒。这事儿呢给我们敲了一个大大的警钟。首先，别迷信光环，再大的头衔，再厉害的荣誉，都不能够代替对事情本身的判断。第二，高息就是陷阱，凡是许诺保本高息内部理财的，10有8九就是骗局，正规保险业务绝对不会以冲业绩为名向你借钱。第三，分清个人和公司，代理人不等于保险公司，个人借款也不等于公司行为，涉及钱的事儿呢，一定要通过官方渠道核实，别信私下承诺。那最后呢，希望警方能够尽快的查清资金去向，给受害者一个交代，也希望保险公司能真正负起责任，别再让造神毁了行业信誉，毕竟老百姓的钱袋子容不得半点忽悠。
1: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个热评，190元榴莲，1600公里维权路，这个老板的较真儿撕开了多少电商潜规则。
0: 你网购遇到过糟心事吗？如果是遇到了不讲理耍无赖的买家，你觉得商家该怎么做呢？最近一个卖榴莲的老板啊，为了190块钱呢，跑了1600公里，花了5000块，就为了讨个说法。四月份，河南濮阳的程大叔开了一家卖冷冻榴莲果肉的店。山东德州呢，一个20多岁的袁某某在他店里呢买了一份190.71元的榴莲。没过多久啊，袁某某呢就说榴莲发霉了，申请仅退款，还发来照片作证。程大叔这一看照片哈，就觉得不对劲儿啊，自家发货呢都是全程录像的，明明是好好的榴莲，核对完视频更确定了袁某某用的是放了很久的老演员坏果造假，根本不是他们家发的货。更气人的是，这袁某某全程用的化名，留的还是别人的手机号，联系客服时呢还把人骂哭了。你说这做法这态度气不气人？换做一般的商家呢，可能就认栽了，可能呢就想毕竟100多块钱不值得折腾。但是程大叔偏不，他说这不是钱的事儿，是店铺的声誉，是做人的诚信。4月28号到5月7号，他两次开车往返河南濮阳和山东德州，累计跑了1600公里，油费住宿费加起来花了快5000块，就为了找证据。最后呢，在袁某某住处附近的垃圾桶里真找到了自家发货的榴莲包装袋，虽然呢没有找到果肉，但是也算是有了关键线索。5月6号程大叔报案，5月7号德州庆云县公安局呢就以诈骗立案，袁某某被依法行政拘留。后来呢，袁某某父母呢找上门想和解，愿意赔钱，但是呢程大叔直接拒绝了，他说我不要钱，就要求袁某某公开道歉，给个说法就行。程大叔还说呢，维权并不是为了引流，就是想维护诚信底线，也想呼吁大家抵制这种恶意仅退款虚假索赔的行为。听到这儿呢，有人可能就会觉得程大叔是不是太较真儿了，190块钱花5000块去追值得吗？我觉得太值了，因为这根本就不是钱的事儿，是理的事儿。现在呢，电商平台有仅退款规则，本是为了保护消费者，结果呢被一些人钻了空子，变成了薅羊毛的工具。 你想想，一个小商家利润本来就薄，遇到一次恶意退款，可能几天白干。要是都忍气吞声，只会让这种歪风邪气越来越盛。程大叔的较真，其实呢，就是在为所有诚信商家发声，也是在给那些耍小聪明的人敲警钟。诚信这东西啊，不能当儿戏。而且，程大叔不要钱，只要道歉。这格局真的让人佩服，他要的不是经济赔偿，是尊严，是公道，是让做错事的人知道，撒谎耍无赖是要付出代价的。当然也给平台提了个醒，保护消费者没错，但也得给商家留条活路，不能让仅退款变成零元购的保护伞。该核实的要核实，该严惩的要严惩，别让老实人吃亏，别让坏人钻空子。其实呢，不管是做生意还是做人，诚信都是立身之本。你耍的小聪明啊，可能一时得逞，但是迟早会付出代价。而那些坚守底线的人呢，或许会暂时吃亏，但是最终会赢得尊重。就像程大叔，他的较真儿不仅赢回了公道，更赢得了全网的点赞。希望这个事儿哈，能让更多人明白，诚信这张名片呢，丢了可就再也找不回来了。也希望平台能够完善规则，让诚信的人不吃亏，让失信的人受惩戒。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个热评：院士牵手湘西，氢能产业迎来换道超车关键一跃。
2: 5月7日，江西省省长叶剑春在南昌与中国科学院院士、加庚创新实验室主任郑南峰一行举行工作会谈。这场高端对接并非一次常规的科创交流，而是按下了江西氢能产业升级的加速键，更是江西氢能从零散试点探索迈向规模化产业突破的关键节点。这些年，江西手握工业复产氢资源、新能源装机规模和完备的制造业基础，早早布局氢能赛道，但一直现在有资源但缺技术，有布局但缺链条，有试点但缺体量的尴尬中。绿氢占比偏低，核心技术受制于人，产业链关键环节缺失，基础设施无法匹配应用场景需求，种种短板让江西空有氢源禀赋，却始终迈不开产业化大步，只能停留在小范围示范、单点式试水的阶段。郑南峰院士团队依托加庚创新实验室与江西开展合作，恰好精准补上江西在绿氢核心技术和产业化能力上的最大短板。团队手握绿氢制备、电解水催化、核心膜材料等硬核技术，不仅能降低制氢成本、突破关键瓶颈，更有成熟的科研成果转化和企业孵化能力，这正是江西最缺的科创引擎。双方牵手不只是一项技术或几个项目的简单引入，而是借助高端智力资源重新梳理江西氢能技术路线，优化产业布局，完善配套政策体系。这次合作的最大价值不仅在于短期补链强烈，拉动项目投资，催生产业产值，更在于重构江西能源经济的新生态。依托院士团队的技术积累和行业影响力，江西能够快速搭建产学研协同创新平台，将现有新能源装机、有色金属材料、装备制造等优势与氢能产业深度绑定，打通制、储、输、用全产业链条，既破解传统工业低碳转型难题，又培育氢能新质生产力，让江西从中部具有氢源潜力的省份向全国氢能创新高地、绿氢应用示范高地快步迈进。氢能不是跟风赛道，而是未来能源竞争的必争之地。过去江西在氢能领域慢慢摸索，边走边看，如今借院士智力赋能、科创资源落地，终于告别零散小规模的试点模式，迈入集群化布局、规模化发展、市场化运营的新阶段。找准技术突破口，把握产业风口，锚定转型方向，只要把合作做实，把项目落地，把生态做优，江西完全有底气在中部氢能赛道实现换道超车，让绿色氢能成为支撑全省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
3: 正风航风热线，倾听民生，回应民意，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正风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严军，欢迎各位继续关注。 节目当中呢，我们开通了两部热线电话，您可以直接拨打进来反映诉求，或者是对我们节目的意见建议。两部热线呢，分别是0791-8832-0032-8832-0907。也欢迎在我们栏目的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上给我们节目做留言。当然在平常的上

0: 种班时段，也可以和我们的这个工作人员取得联系啊。我们有一部全天候的新闻热线，在工作上班时段您可以拨打进来啊，0791-8818-1306啊。我们还有一个手机号16679095736，这个呢便于您加微信，微信同号啊。收到您的问题之后呢，我们会联系相关部门去调查核实，并做出相关的处理，啊，日后会在节目当中给您答复反馈。好，我们来反馈问题。前几天，微信网友殷先生，他的网名叫办学教育啊，给我们发了一个视频，反映了一个诉求。他说是鄱阳县芦田乡殷家村委会殷家村小组，他是这个小组的村民，反映什么呢？他反映这个村的，也就是殷家村小组的村民殷某火，他的自建房用砖砌的这个围墙啊，霸占了村道的一大半，导致这个通行受阻。这个村道呢是当年做的这个新农村建设规划的道路啊。我们的村民殷先生呢，反映这个诉求，反映了2年之久啊，向当地的村委会和乡政府都反映过，2年多了，一直拖着没解决，所以呢，给我们节目组，发来这个视频来投诉啊。我们收到这个也很重视，立马呢就联系了当地的乡政府，把这个情况反映给他们，让他们去调查核实。我们请导播辛苦一下，把殷先生的电话看看能不能打通，让殷先生自己来说。啊，我们来听听殷先生怎么说的哈。好，我们把殷先生接进来。你好，殷先生。
1: 你好，主持人，你好。
0: 你好，我是主持人严军，节目正在直播。你好，收到您的这个反映的这个视频，我们也很重视。我们觉得从那个视频上看哈，确实是他这个围墙突出到道路上一大半，都到道路这个中央来了，一个大道显然就变成了一个狭窄的小道。这大车好像通过都有点受阻了，你把这个情况在节目当中再详细的让广大的听众和网友都，详细的了解一下，好不好？你说一说。
1: 就是像我那个。视频里面发的一样，就是他那个围墙已经霸占了那个新农村规划建设的水泥路面上一大半了。然后我这个问题呢，已经反映了差不多2年吧，没人管。不过这2天可能通过我的投诉啊，你们的努力，他昨天已经开始拆了。但是我的诉求是，把那个新农村规划的水泥路面两边的排水沟要露出来。但是昨天拆了一点点，可能地方上的领导也去他家里做思想工作，不知道做得动做不动，就拆了一点点。等下我发个照片给你看也没关系，还是不同意拆。嘿，对。
0: 这个村民殷某火，他这个是自建房，是吧？就是宅基地建房啊。
1: 他房子是做下去了，就是那个围墙搞了一大半。
0: 就这个围，他建房在前还是这个建路在前呢？
1: 建路在前，
0: 啊，就是
1: 他房
0: 新
1: 子
0: 农
1: 还
0: 村
1: 是
0: 建
1: 这
0: 设的
1: 两
0: 这
1: 年
0: 个
1: 才
0: 道
1: 做
0: 路
1: 的。
0: 规划建设在前，后来他造的房子是这样的情况，对吧？
1: 对，他后来造的房子是够的，然后他把那围墙呢搞到那个路面上去了，搞了一大半。
0: 好。
1: 不是去年我们村里嘛搞那个，开台呀、做戏呀，这边风俗习惯是吧？那个路好难看，他说做戏之前拆掉，做思想工作做不通，没拆。他说做完戏再来拆，又没有拆，所以说，我也是没办法，通过这种手段。
0: 好的，那么我们也联系到了他们乡政府啊，对这个问题呢，我们也很重视。那乡政府呢，把这个问题反映给了他们分管的一位领导，他们一位武装部长啊，姓张的。武装部长啊，我们请导播辛苦一下，看看现在连线一下我们的这个乡里的这个分管领导武装部长，他好像是亲自参与了昨天你说的是已经在做思想工作，在处理这个事儿哈，到底处理得怎么样？我们很想知道哈，我们请导播辛苦一下，看看连一下咱们这个武装部长哈，看看是什么情况，叫张振波。啊，是芦田乡武装部长啊，张振波啊，他的手机尾号是76780，请我们的导播辛苦一下连一下哈，我们想知道这个真相到底是什么情况，这工作。

0: 是怎么在做到哪一步？调查的情况如何啊？是不是属实？那到底他如果是违规，违规在哪儿啊？那么如果要拆除，怎么拆除？怎么协商？那么这一系列的情况，我们很想知道真相，好吧？啊，请导播辛苦一下。殷先生，如果没有什么补充，我先把您的电话先切回去，好不好？
1: 好的，
0: 好好好，我来单独跟张牧，你的情况就很简单，就这么简单啊，没必要说别的
1: 对，
0: 了
1: 我
0: 哈。
1: 诉说很
0: 哎，
1: 专业
0: 对
1: 的。
0: 对对，我先把您的电话切回去哈，好吧，我专
1: 好
0: 心
1: 的，
0: 的
1: 转
0: 听一
1: 接
0: 下。
1: 主持人。
0: 喂，你好。
1: 你好。
0: 哎，你张振波张部长哈，你好。哎，我们是江西广播电视台正在直播的正风航空热线，我是主持人严军，节目正在直播啊。就是咱们就来聊聊这个阴谋火的事情，您是知道的，您是亲自去处理过这个事情哈。村民殷家村村民阴谋火。啊，有网友殷先生反映发视频反映，说这个他自家的建房的这个围墙霸占了新农村建设的这个村道，发的视频很清晰，我们也看了啊，确实这围墙都到路中间来了，确实占了一大片，一个大路完全就变成了一个小道啊，大车都不一定挤得过去。这个情况是不是属实？您是不是到过现场？
1: 哦，是这样的，那个是蒋主任呗。
0: 我是主持人严军，您好，
1: 哦，
0: 节目正在直播，
1: 严主任你好。
0: 您好，
1: 严主任是这样的，目前由于一些特殊情况，我们县里已经开了一个会，就是说像这种接受媒体那个新闻记者的采访，要报我们县宣传部批准同意才可以的。我把这个情况跟你讲一下了，我到时候我会马上跟我们领导汇报，然后是跟我们县里面那个宣传
0: 不，
1: 部
0: 那
1: 那边
0: 个
1: 汇报，
0: 张部
1: 可以
0: 长，
1: 吗？
0: 我就问几个简单的问题，不需要那么认真的，就是。第一，他的这个情况，你看他视频拍那么真实，是吧？是不是属实？对吧？是属实。那么你们是不是已经在着手做这个，调解处理的工作？这个
1: 调
0: 问
1: 解
0: 题
1: 处
0: 不
1: 理
0: 很
1: 的
0: 简
1: 工作，我
0: 单？
1: 们2年前就做了。
0: 为什么做了2年都做不通呢？
1: 我们当时村里的干部已经做了调解协议，只是他当时不认可。
0: 他不认可，然后这个路建了之后。然后他就不认可，在不认可的基础上，把房子一建，把围墙往路中间一弄，是吧？是这意思吗？
1: 这么，严主任你好，这个有的问题我实在不方便回答，好吧？我要请示一下我们相关领导，好吧？
0: 这个好难回答吗？你不是在现场看到，是不是属实？那么是
1: 我
0: 属
1: 不是，
0: 实，你们下一步采取什么措施？
1: 我要按照我们县里要求，好吧？不好意思了。
0: 你按照县里要求，你这个要求按了2年了，一直拖到现在还在推诿。你能不能对全省、
1: 我
0: 全
1: 说
0: 国的这
1: 的。
0: 个听众，能不能给一个如实的回答？你到了现场，你如实看到了什么？你说什么？这不很简单的道理吗？为什么一直要推呢？
1: 不
0: 你
1: 是
0: 推了
1: 这个，
0: 两年，到现在还在推。
1: 我们县里有相关的工作规定，好吧？不好意思，好吧？我要先请示我的上级，好吧？
0: 好，行。
1: 不好意思，好，我会尽快请示上级，先给一个答复，
0: 好，
1: 好吧？
0: 我们知道了，好吧？
1: 好，
0: 好，好的，好，
1: 再见，好。
0: 再见，好，对于此事，我们一定持续关注到底。

0: 正风航风热线，您的诉求，我们的责任，件件有回复，事事有反馈。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1: 好，欢迎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正风航风热线。刚才我有点小小的激动啊，也难免。一个这样的问题拖了两年不解决，而且据投诉人殷先生说，这位殷某火还是原来的村干部，曾在90年代任过村干部啊，是有政治觉悟的人，怎么会做出这样的事情啊，把自家建的围墙建到了新农村建设的道路中间去了啊，长达两年。那么现在我们新闻媒体介入之后啊，这位官员理直气壮的还在拖，还在拖啊，还不敢正面回答。我不知道是什么，为什么久拖不解决啊？这个问题啊，我们有几个质疑哈。第一个，他这个房子的，这位老村干部的房子自建房啊，宅基地的申报审批和面积是不是合规？我们提出质疑。第二个，他说有争议，为什么争议？

0: 用他的地，就算他那个地取得了使用权的，他建房的地，为什么当时建村道的时候，真用他的地，使用他的地的时候，遗留下来的这个问题，为什么一直没有解决？而在这个新农村建设的这个国策号召下做的这个道路，做完了之后，他公然把这个路给霸占了。到底是什么让他敢这样做？对不对？他是不是知法违规侵占公共村道呢？是否存在有身份特殊、监管宽松、包庇纵容的情况存在？这条道路是新农村建设的规划道路，属于公共资源，被侵占，是否违反了乡村的乡村规划和村容整治的相关规定呢？目前这个情况如何，我们都想知道。刚才我们投诉人殷先生说，已经在动了一点点手，拆了一点点一小部分，没拆下去。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他没有拆下去呢？后续我们一定持续关注到底。我们很想揭开这个真相，让大家来看一看到底问题出在哪儿。我们一定持续关注。
1: 正风行风热线，民心所向，行风所依，共绘社会新画卷。
0: 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正风行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我们继续来反馈其他的问题啊。南昌经开区金麒麟世家小区的业主罗先生反映，小区地下车库长期潮湿漏水，墙面大面积发霉起皮，地面常年积水打滑，尤其是下雨天渗水更加严重，老人小孩走路特别容易滑倒，车库的照明也比较暗，排水也不通畅，跟物业反映了好多次，只是简单的扫了一下积水，从来没有彻底的检修堵漏。南昌经开区住建局回复，我们栏目组接到这个罗先生反映之后通过联系到南昌住建局，住建局呢马上就联合这个社区啊、物业还有专业维修人员到这个地下车库去实地的排查，逐段的查看这个墙面、顶板和排水管道，查清是楼顶防水层的老化、局部管道接口渗漏，再加上排水管网的淤积不畅，才造成长期积水潮湿发霉。南昌经开区住建局现场督促物业立刻安排专业防水施工队伍对这个渗漏点位逐一的做这个堵漏防水的相关的处理重新涂刷这个墙面防霉涂层，同步呢对地下车库所有的排水沟槽集水井进行全面的清淤通畅，保证积水能够及时排走，对损坏昏暗的照明灯具全部更换加装，提升车库整体亮度，同时呢要求物业加强日常巡查，雨天要加大清扫的频次，发现积水漏水第一时间处理。现在的车库漏水问题呢基本上得到了解决了。这个地面干燥也不打滑。照明也充足了。居民停车走路都安心多了。九江瑞昌市罗湖小区的居民周女士反映，小区周边的夜宵摊每天晚上营业到凌晨一两点，这个烧烤油烟呢直接往居民家里飘，划拳喝酒，这个桌椅挪动的噪音特别大，关上窗户呢也挡不住，老人呢也睡不着，孩子没法写作业长期休息不好，多次反映都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瑞昌市城管局回复，接到我们栏目组转交的周女士的投诉之后瑞昌市城管局呢傍晚就安排执法人员到现场去蹲点值守，实地查看夜宵摊的经营情况，发现确实存在占道经营、油烟纸牌、夜间噪音扰民的情况。瑞昌市城管局逐一对这个夜宵经营商户上门做政策宣传和劝导，明确划定经营时段，要求夜间11点之后必须停止外放音响，禁止大声喧哗，同时安装统一规范油烟净化设备，杜绝油烟纸牌扰民。 对屡劝不改的占道摊位依法进行清理。

范，安排专人每晚定点巡查值守，形成常态化监管，防止问题反弹。经过这个集中整治之后，现在这个夜宵摊点的经营秩序呢规范了，油烟和夜间的噪音明显降下来了啊，周边的居民晚上也能正常休息了，大家都觉得这个处理啊还是比较满意。好，我们再来看抚州东乡区啊，破干乡村民李先生反映，这个村里面主干道多处路面被损塌陷啊，坑坑洼洼，下雨天全是积水，这个小型的比如说这电动车啊小汽车啊经过的时候特别的颠簸啊，老人走路呢容易崴脚啊，平时这个农运物资的这个车辆包括送孩子上学出行这些都很不方便啊，盼着尽快能修补平整这条路。好，东乡区交通运输局破干乡政府回复说啊，接到这个村民的诉求之后呢，第一时间组织相关人员到实地去勘察，对整条乡村主干道呢破损塌陷的这个路段呢逐一的摸排登记，结合乡村道路养护计划，第一时间安排施工机械和人员进场维修，对坑洼塌陷的道路哈进行了路基的回填、平整压实、重新铺设沥青和水泥路面等等啊，疏通道路两侧的这个排水沟，解决雨天积水和积泥的问题。施工期间呢，合理安排作业时段啊，尽量不影响周边村民的日常通行。道路修补完工之后呢，东乡区交通运输局还有破干乡政府呢，也会加大乡村道路日常的巡检养护力度，做到小破损及时修补，保障村民出行平整安全。现在整条道路呢，已经修补完整，修好了啊，通行条件呢，已经焕然一新了。

0: 问政于民，问计于民，问需于民。政风行风热线，听民意，知民情，解民忧，纾民困，暖民心，正在直播，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1: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欢迎大家踊跃参与节目的互动啊，在直播时段，也就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这是直播时段啊。在这个时段呢，您可以拨打热线参与节目的互动，0791-8832-0032，8832-0907，下午2点到3点是重播时段啊。当然也欢迎平常拨打我们全天的新闻热线0791-8818-1306反映诉求，我们还有一个手机号16679095736，这个呢是便于加微信，微信同号啊。收到您的问题之后呢，我们会联系相关部门去调查核实并做出处理，日后会在节目当中给您反馈啊。节目最后的时段，咱们来听记者调查，把目光投向九江永修。从市场低迷到营业额创新高，国补点燃消费热。
2: 前段时间，2026年国补政策正式落地，江西各地家电市场随之迎来了新一轮的消费热潮。在永修县，一家电器门店营业额创下了近年新高，老板直言多亏政策送上门。那么政策的红利是如何从纸上落到了账上呢？今天我们来关注。
3: 2026年最新国补政策刚一出炉，就将永修县的明星电器销售有限公司就热闹起来，店里人头攒动，不少消费者趁着政策利好赶来选购家电。老板蔡英军告诉记者，自近两年国家推出以旧换新政策以来，门店营业额持续攀升。2025年电器零售额达950万元，同比增长22%，涨幅创下近年新高。
4: 政策出台之前，市场就是比较低迷的，政策出台之后，集中消费比较强一点，零售大概达到950万左右。在家电这个行业能增长20%到30%，算是比较大的一个突破。
3: 好政策还要落实好。蔡英军告诉记者，在国补政策出台后，永修县商务局第一时间组织商户开展专题培训，帮助他们第一时间吃透政策精神，详细解读了线上报名流程、补贴申报材料等关键环节，

0: 及能效水效的家电，可按售价的 15% 获得补贴，单件最高1500元。数码和智能产品同样补贴 15%， 单件最高500元。为了让好政策真正走进千家万户，永修县商务局线上线下齐发力，让惠民举措看得懂用得上。
1: 在线上充分利用永修发布公众号、政府网站等媒体平台发布政策公告以及政策解读文件，在线下向市民发放政策宣传折页、设置咨询台等，同时安排流动宣传车深入各村各街道政策宣讲，也要求商户利用店铺的显示屏进行广泛宣传，确保政策宣传覆盖全县域范围。
2: 一份文件怎么就变成了老百姓口袋里的实惠？永修县的做法非常直接，就是手把手的教，面对面的讲。国补政策一出，当地商务局就帮商户翻译政策，怎么加入省级平台，交哪些材料，补贴怎么申报，手把手的教到位。接着又把政策翻译给老百姓听，公众号解读、宣传折页、咨询台、流动宣传，线上线下铺开一张网，让大家看得懂、摸得着。这样政策落地快了，红利也顺顺当当的从纸面流进了账面。说到底，把政务公开贯穿到政策落实的每一步，好政策才能真正释放出温度和力量。此外，为了确保每一份补贴资金都实实在在地落进消费者的口袋里，永修县还建立起了多部门联合监管机制。
3: 你帮我调一下空调这类产品销售台账给我看一下。
4: 之前的价格我们都说都是2799到2999左右价格，国补之后价格只要2210块钱，刷多少钱录多少钱。
0: 在永修县一家电器门店内，县商务局与市监局正开展联合检查，查开账、核数据、访群众，一笔一笔过筛子，确保每一分补贴资金从账上实实在在落进消费者口袋里。
5: 有些商家他会提前的把价格抬高，然后再打折，实际这样的情况呢，消费者没有得到这个政府的补贴。还有可能是有些产品啊，它的一些有以次充好，如果确实都查到哪个商家有问题，那么我会把这个数据反馈到商务局，那么就把拉入一个诚信的一个惩戒，那就从这个名单里面把它排除出去。
0: 此外，永修县还发布提醒告诫书，要求参与以旧换新的经营者明码标价在显著位置公示补贴前后的价格明细及优惠金额，并公布投诉举报电话，确保资金使用规范透明。
5: 我们在每个商家都有一个1315一个投诉举报电话，我们也会安排专人进行一个接听和处理，一周之内都会给他一个及时的一个反馈。政府部门在执行，消费者他们也参与，这样会更公开更透明。
0: 截至目前，永修县已有471家商户投身消费品以旧换新活动，累计交易突破2万单，成功撬动消费1.417亿元。以旧换新政策正把市场的流量实实在在转化为发展的增量。
1: 下一步，我县将以政务公开为抓手，持续做好以旧换新各项政策的宣传和解读，不断提升政策透明度，优化服务流程和强化市场监管。以政府引导、企业参与、社会联动、市场推动的方式，千方百计促进消费，激发市场活力。
6: 正风航空热线，倾听民生，回应民意，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
7: 好，今天的正风航空热线到这儿就结束了啊。本期节目主持人严军，代表节目策划钱丽娜，节目监制严本华，感谢各位的收听，欢迎您接着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其他更多精彩节目内容，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0: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5G，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0: 虎说今话趣谈，方圆之间论智慧，新闻故事会，会中还有会。
1: 好的，新闻故事会，汇聚天下事。大家好，我是中原，欢迎您锁定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这里正在为您播出的是新闻故事会。最近啊，浙江杭州街头发生了一件非常揪心的事儿。凌晨四点，杭州的环卫工李树胜啊，开着洒水车进行洗地作业，突然呢，他留意到路边站着一位女子，正在不断的挥手。他摇下车窗，听到了对方大喊：“救命！救命！有人落水了！”李师傅立即停车，就冲到了河边，发现两名男子落水。他急中生智，利用洒水车的橡胶水管当救命绳，成功将落水者拉上了岸。
0: 知百事，聊天下，新闻故事会，正式开讲。
1: 好的，新闻故事会，咱们就正式为您开始讲述了。凌晨四点，女生在街头急呼救命拦车，洒水车司机果断出手，听到救命两个字，顿时心里一紧。回想起当天早上的那种情景啊，李师傅仍然是心有余悸。但在事发现场，他来不及想太多，赶紧就把车子停在了路边，打开车门就冲了下去，直接奔到河边，果然发现河面上有两位落水男子在挣扎。李师傅呢，先是观察一下周围的环境，发现这个河两边啊，都是直上直下的墙壁，十分陡峭，如果擅自下水，怕是也很难再上岸了。李师傅瞬间就想到了停在路边的洒水车，车上啊有一根橡胶水管，干脆用它当绳把人给捞上来。李师傅立刻跑向洒水车，抱起橡胶水管就朝河边跑去，一边跑一边把卷成团的橡胶水管伸开。这到了河边呢，李师傅就把水管使劲地甩出去嘛，朝着落水者大喊：“快抓住！”还指挥着其中一位意识清醒的落水男子先把另一位意识模糊的落水男子往上拖。与此同时呢，李师傅还不忘告诉一旁呼救的女子：“快打120 110 李师傅不断地往上拉拽水管，半边身子都抵在岸边的石墩上借力，最终呢，把落水者一个接一个地拉上了岸。直到这时儿，这个李师傅才发现

了，自己出了一身汗。几分钟后啊，110、119、120都纷纷赶到，李师傅才继续开着洒水车进行路面作业。上车的时候发现腿都软了，还看了一下时间，整个过程15分钟左右。十多斤重、10米长的水管成了救命绳。救完人后呢，李师傅还继续在路上进行洒水作业，一直到早晨6点左右才回到驻点休息。当天李师傅还抽空去派出所录了笔录，向主管请假时汇报凌晨的救人经过。主管说，你干了一件大好事。面对他人的询问，李师傅常常用这句话回应，他说，其实没什么的，我只是尽自己所能帮了一个忙，这是我应做的。听说两位落水男子都暂无大碍后，他笑着说，好，那就好。李师傅啊，是河南信阳人，在杭州工作已经有7年左右了。在做环卫工之前呢，他也当过大车司机、保安等等。这次救人也不是他第一次做好人好事，之前是在路上遇见了追尾事故，他冲上前和其他路人一起把困在驾驶室内无法动弹的受伤人员抬了出来，避免了二次伤害的发生。还有一次呢，是他拾金不昧，避免了一位公司负责人的大额损失，李师傅还因此收获了一面锦旗。据了解，这次救人后啊，李树胜所在的公司向他颁发荣誉证书和2000元的奖金，以表彰其见义勇为之举。

0: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大家都知道一问三不知啊，说的是你问他什么他都不知道的意思。试想一下，如果我们出去办事遇到了一个一问三不知的工作人员，那还真是很无奈呀。那么您知道一问三不知是怎么来的吗？好，今天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大家都知道一问三不知啊，他是说你问他什么他都说不知道。哎，大家就奇怪了，为什么有一问三不知而没有一问两不知或者是一问四不知呢？那三不知它是指的什么呢？为什么它可以代表所有的事情全然不知道呢？原来呢，它是出自《左传》，说公元前呢468年，晋国的大夫苟瑶率军去讨伐郑国。郑国在春秋初年呢，它是一个强国，后来日渐的衰弱，成为了一个弱小的诸侯国。郑国的国君抵挡不住晋军的进攻，于是呢就派大夫公子班到齐国去求救。齐国因为不能容忍晋国吞并郑国而更加强大，就派大夫陈成子率军呢前去救援。陈成子率军到达滋水河岸的时候，天下大雨，士卒们不愿意冒雨过河。郑国的向导子思就说了，晋国的兵马就在敝国都城的屋子底下，所以前来告急。敝国的国君呢正焦急地盼望着齐军能够早日到达，如果再不行进的话呢，恐怕就要来不及了。陈成子披着雨篷，拄着兵器，焦急地站在山坡上指挥齐军过河。战马见到了滔滔的河水是吓得嘶叫，他使用鞭子狠狠地抽，逼着他们过河。经过一番努力，齐军安全地渡过了滋水，准备和晋军交战。晋军统帅苟瑶看到齐军军容严整，心里有点害怕，就对左右的部将说，我占卜过攻打郑国啊，却没有占卜过和齐国作战，他们的军队排列得非常整齐，我们恐怕打不过他们。部将们也赞成他的看法，主张撤兵。苟瑶一边下令撤军，一边派一位使者去齐军营里拜见陈成子。使者说呀，我们的统帅让我向您解释，这次晋国出兵呢，其实是为了替您报仇。您陈大夫这一族呢，是从陈国分出来的，陈国虽然被楚国给灭掉了，但是却是郑国的罪过呀，所以敝军派我来调查陈国被灭的原因，同时要问问您是否在为陈国忧愁呢？陈成子听了使者的话，知道这是苟瑶编出来的一些说辞，十分生气。齐国的使者走了之后啊，有一个名叫苟银的部将报告说，有一个从晋军来的人告诉我说，晋军打算出动1000辆战车来袭击我军的营门，要把齐军全部消灭。陈成子听了严肃地说，出发前国君命令我说啊，不要追赶零星的士卒，不要害怕大批的人马，晋军即使出动超过1000辆的战车，我也不能避而不战。苟银自知失言，后悔地说呀，今天我才知道自己为什么总是得不到信任。君子谋划一件事情，对事情的开始、发展、结果这三方面啊都要考虑到，然后向上报告。现在我对这三方面都不知道，就向上报告，怎能不碰壁呢？几天之后晋军撤兵，陈成子也率军回国。听众朋友，关于三不知，明朝的姚福在《清溪侠笔》当中啊也说到，俗谓盲聚曰不知，即始终终三者皆不能知也，其言盖本左传。听众朋友，现在知道了吧，一问三不知它是指事情从开始以及过程到了最后结局它都不知道，这就叫一问三不知。
1: 新闻中的故事，故事里的新闻，新闻故事会继续开讲。
2: 好的，欢迎您接着收听新闻故事会，咱们接着聊。乘坐自动扶梯时，您习惯怎么站呢？曾经啊，左行右立被视为文明乘梯的做法，如今呢，多地都已经叫停了。原因是在电扶梯上行走啊，存在着摔倒跌倒的风险。近日 上海铁路运输法院就审理了一起因左行右立引发的纠纷。在公共区域的录像显示，2024年的3月7号的早高峰时段，石某在地铁上上行的这个自动扶梯右侧乘梯，这个乘客李某呢就从其左侧后方快速的行走赶路，这手臂啊就撞上了石某的左臂，石某手中的手机就瞬间脱手了，摔在了扶梯的台阶上，导致屏幕碎裂。这石某就立即上前拉住了李某，双方啊也是争执不休，后经民警调解未果，石某维修手机花费了1000余元，他诉至法院，要求被告李某赔偿其手机维修的费用。法院经审理认为，李某在扶梯上快速行走，有违禁止行走或奔跑的乘梯安全须知，并且在行进过程中没有注意尽到注意义务，将石某的手机碰落，存在着过错，遂判李某赔偿石某的手机维修费。这李某啊就向法院提起再审，最终法院经审查驳回其再审申请。近年来，全国多地已取消左行右立的倡导，转而提倡乘坐扶梯时禁止行走或奔跑。据介绍啊，长期单侧站立容易造成扶梯损坏，全体乘客集中在扶梯的一侧会加重单侧的一个承重负荷，导致部件受力不匀，进而会加速设备的磨损、老化和损坏。同时呢，还是再次提醒各位，在自动扶梯上走动存在着很多安全隐患。自动扶梯的坡度以及每一级阶梯的高度是远高于普通步行楼梯的，人们在扶梯上行走很容易踏空或被绊倒，行走过程中呢也容易挤碰到其他乘客，导致意外发生。如果有人匆忙的行走或奔跑，一旦摔倒或发生紧急情况，很容易带倒一大片，引发大面积的踩踏。另外，左行右立还会降低扶梯的运行效率。自动扶梯啊，只有两侧均有序站立，才能实现最大的通行量，更好地满足大量乘客的出行需求。赶时间的少数乘客呢，可以选择步行楼梯快速通行。

0: 江西广电正式面向全省征集100套样板房，市场价1200元每平的全屋整装，广电补贴价每平米仅需899元。今年报名10000再抵30000，立省超50000元。用官方信用做担保，24个施工节点，先验收再付款，25项一线品牌材料全包。立即拿起电话，拨打19257912315，您就能获得每平方899元的活动价，4套免费效果图，15件套全屋家具，5年质保。机会仅限100个家庭，相信广电，告别装修陷阱。
1: 我们为什么要旅行？
2: 那些耳边听了千百遍的故事，静静等待我们去丈量。巍巍太行，梦回云冈，在五台山的香雾中许一个愿望。问世间情为何物，雁丘在晋阳。
1: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
3: 妈妈，城墙上刻着什么？
4: 爸爸，墙角这里好臭啊。
5: 妈妈，樱花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6: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1: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还有他，
5: 爸爸，
1: 他，
5: 妈妈，
1: 他们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
2: 旅中的一景，画中的一笔，曲中的一拍，皆需你来守护。山水有情，请文明旅行。
7: 聊不尽的天下事，道不尽的人间情，新闻故事会继续开讲。
8: 新闻故事会咱们接着聊。近日呢，在河南榴莲卖家程先生啊，就驱车1600公里跨省维权，引发了大家的关注。买家收到了190元的榴莲后，以发霉为由骗取平台仅退款。这程先生呢，对比照片后发现了证据造假，遂自费千里啊赴山东取证，最终证实买家恶意欺诈，最终平台全额退回他190.71元货款，恶意的买家也被刑拘。当仅退款被滥用，当无理由变成无底线，本为保障消费者权益而设立的服务规则，为何会成为一些人薅羊毛的捷径呢？北京工商大学法学院的吕来明教授看来，这是一个典型的反向维权事件，即商家向买方维权。近年来啊，在网络交易领域，一些买家不诚信交易，对诚信的消费环境和健康的市场秩序造成了危害，损害商家的合法权益。很多商家呢，因为时间精力有限，选择了忍气吞声。这个程先生就花了较大的成本去维权，体现了商家在法律维权意识上的觉醒，也对不诚信的买家利用平台规则获取不正当的利益起到了遏制作用。专家表示，按照法律规定呢，对于商家和消费者之间的消费争议，平台具有调解还有协助维权解决争议的责任。在该事件中啊，程先生进行了2次申诉，第一次申诉被平台驳回，第二次申诉平台回复需等警方处理，这反映了平台在规则制定或识别机制上存在一定的漏洞。

健康的交易环境不能只靠商家死磕来维持，也不能把这些成本转嫁到普通生意人身上，更需要平台、商家、消费者等所有利益相关方携手共治，共同维护良好的网购生态。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人们印象中的江南以才子佳人、经济发达、文化繁荣而著称，那么从历史地理的角度来看，江南究竟指的是哪儿呢？好，今天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听众朋友，现代认知上的江南呢，其实是唐宋人的认知，一般指的是吴语区。江南概念呢，曾在明清的时候又出现过一些偏差，吴语区意义上的江南其实是晚清时期又兜回来的。在秦汉之际，江南更多的是指长江中游的南部，为诸侯国楚国故土，主要是湖北和湖南。相对于长江中游的江南而言，那么秦汉时期指称下游的江南地区用的最多的就是江东。长江是从九江往南京一段为西南往东北走向，于是把大江以东的地区呢称为江东。最早出现江东这个词的是战国策楚策里头记载的。古江东最有名的典故啊，是来自于西楚霸王项羽。吴越唐宋以来给人的印象呢是阴柔风，上古却是尚武地区。项羽带着8000江东弟子横扫秦军，在巨鹿之战是威震天下。《史记·项羽本纪》里记载的渡江而西，它是指和江东相对的是江西。那么这个江西当然不是现在的江西省，它是指长江以北的安徽、江苏，就是现在所称的江北。江东、江西的概念呢，一直沿用到了东汉和三国。东晋以后，江左最为重要的地理范围又出现了三吴这个名词。东吴以来的三吴基本为后世江南的核心区域，在地理上的太湖平原、杭嘉湖平原和宁绍平原。贞观元年，也就是627年的2月，唐太宗呢按照天下山川形势分为10个道。唐太宗的道啊实在是太大了，于是他的曾孙唐玄宗在开元21年，也就是733年，在贞观10道的基础之上，重新把全国进一步拆分为京畿都畿级13道。江南道被分为江南东道、江南西道和黔中道。安史之乱之后啊，藩镇割据，开元15道名存实亡，只有江南西道啊还保留江南之名。但中唐以后，江南美名就逐渐地被两浙所独占了。文人墨客诗词当中的江南基本上指的是两浙，江南意最意是杭州，江南意其次意吴宫。这是白居易回忆浙西苏杭两州任职时的诗词。听众朋友，古代的美名啊往往是经济带来的，经济发达才有话语权。从唐代开始啊，两浙

0: 又成为了古时候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盛唐以来，北方战乱严重，而两浙地区呢，没怎么受到战争的影响。但是朱元璋建立元朝以后呢，以南京应天府和老家凤阳府为核心，他打造了一个州府直接向中书省负责的政区京师，俗称直隶。清顺治二年，也就是1645年的六月，平定江南诏记在江南要地如广德、衢州、赣州、九江等处，或控引上流，或各处行胜，应设镇守官员及水陆兵马。那么这里的江南至少包括长江以南的南直隶、浙江、江西等明朝省级政区。江南省名啊，甚至一直使用到了北洋政府时期。近代江南的概念呢，又基本等同于唐宋时期的两浙了。
1: 新闻中的故事，故事里的新闻，新闻故事会继续开讲。

的，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故事会，咱们接着聊。近日，广东深圳一名6岁的男童啊，因为全身遍布大片的青斑还有血肿，被家长紧急带到医院去就诊。看着这孩子满身的瘀斑呢，这个家长就非常的担心，生怕是担心孩子患上了白血病。医院的儿科医生查看患儿的症状及化验单，发现孩子的血红蛋白、血小板处于正常水平，嗜酸粒细胞却明显的升高。医院的医学检验科经过多次的粪便负极裁剪啊，这个检测就查到了钩虫卵，并通过粪便培养检出钩虫的幼虫，诊断男童患病为寄生虫感染引发的获得性嗜酸性粒细胞增多相关血小板功能障碍。得知了病因后啊，孩子的家长十分的疑惑，哎，咱们这个日常生活也十分注重卫生啊，为什么会感染寄生虫呢？经过医生的追问就得知，发病的前一周，孩子呢是在餐厅食用了生菜包着烤肉，正是这次感染的源头。据介绍呢，钩虫是可以通过虫卵、幼虫还有成虫在人体内生长繁殖的，再随着粪便排入土壤，形成循环的感染链。这确诊之后啊，该男童接受了口服药物驱虫治疗，一周后身体恢复良好，身体上呢也没有再出现新的瘀斑了。医生提醒呢，家长要重点留意孩子身体发出的一些异常信号，出现了一些以下的这些情况呢，咱们可能就要警惕是不是寄生虫感染，及时就医。儿童呢身上莫名出现了瘀斑，轻微的磕碰就会出现青紫，还有血常规检查提示了嗜酸性粒细胞异常升高，以及出现腹痛、食欲差、面色萎黄等不适的症状。明确寄生虫感染之后呢，要及时开展驱虫治疗啊。绝大多数此类的患儿是无需额外的止血治疗，仅严重出血症状需要针对性的去做处理。再次提醒各位，各类的绿叶蔬菜务必要彻底的清洗干净，尽量是焯水炒熟后咱们再食用，避免生吃。孩子户外玩耍接触的沙土啊还有泥土之后呢，切勿直接用手去抓取食物，养成饭前便后啊认真洗手的良好卫生习惯。

好的，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新闻故事会到这就结束了。我是中原代表责编燕磊，坚持杰华，感谢您的陪伴。可以通过京视频 APP 来回听我们的节目，同时呢，也希望大家能够关注到江西新闻广播的新媒体矩阵，了解我们的最新动态。希望呢，您能接着收听我们江西新闻广播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更多精彩内容。我们再会。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陕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我国古人呢，对起名字非常的重视，有很多呢，会用一些典故来给孩子起名。

0: 名，希望名字呢能够保佑孩子一生平安。但是古代呢也有一些怪名，那么怪到什么程度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听众朋友，秦汉时期啊，黄老神仙之学它一度盛行，民间就开始出现大量给孩子起贱名的现象。人们认为人刚出生的时候呢发育很不健全，一些灵异就会打孩子的主意，因此父母呢就会起一个听上去会让人嫌弃的名字，以便让灵异一听就产生厌恶之情，绕道而走，从而确保孩子能够健康成长。你像司马相如的小名就叫犬子。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中国是战乱频繁，古人顾不上起名字的规矩了，怪名字是层出不穷啊。比方说梁简文帝钟情大字，那么他的儿子呢就叫萧大新、萧大款、萧大球和萧大连等等。隋唐时期啊，民族交融盛况空前，在敦煌出土的唐代写卷当中啊，有大量百姓的姓名，那么体现出了民族文化交融的特点。比方说米狗义、冯蝈蝈、王皮乱、仙仙、崔残奴等等等等。两宋时期重文抑武，那么朝野的怪名、奇名、贱名是大为减少了。但是到了元代啊，又出现了大批五花八门的名字。那么一个突出的现象呢，就是民间呢有大量的数字名字。你像朱元璋原名叫朱重八，他父亲呢叫朱五四，他爷爷叫朱初一。朱元璋的大将常遇春的父亲叫常六六，他的爷爷叫常崇武。康熙朝以后呢，满人的名字是日趋工整主流了，不过也有例外的。你像雍正皇帝在继位之后呢，把曾经对自己继承皇位形成强烈挑战的八阿哥胤祀和九阿哥胤堂改名为阿奇纳和赛斯黑。满语的意思呢就是猪狗不如和讨厌鬼。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来说说古人外出远行他会准备什么呢？在我国古代，真正能够踏上远行旅途的人呢并不多，外出旅行啊都是为了经商、游学、游宦、游方或者是游猎等等。首先良辰吉日的选择对于出行非常重要，周易当中啊就有旅卦旅小亨旅真吉之说，它表明行前需要占卜吉日以示凶吉。再有呢就是随身之物了，在物资匮乏的古代，古人出门呢不大可能是轻装上阵，行囊当中啊除了要穿的衣物鞋子之外呢，还要准备一些药，你像熟艾、大黄、芒硝、甘草等等。据居延汉简记载，汉代呢经过长途旅行到西北边地生活的中原人呢多负驼而行，驼是用布制成，也有呢是用熟制的羊皮制作的革驼。除了盛装日常的物品之外呢，它还能够装一些干粮和钱财。在徐霞客的月西游日记当中就记录下了他为旅行所做的一些准备。他在游览桂林城边的岩洞的时候呢，他会带一点胡饼等等干粮，或者是在城内的饭店买饭吃，一天之内安排好行程，赶到天黑城门关闭之前回到住所。如果到稍远的地方，比方说从旧址门出去渡过漓江，探访陈山的黄梨岩、青珠洞之后，继续向东到矮山，再到饶山、铁峰山、黄金岩，得花上三四天的时间。他一般呢都会带上干粮、蔬菜或者是铺盖，请附近农户或者是寺院和尚帮忙做饭，借宿农家或者是寺院，有的时候呢直接在岩洞当中过夜，这就很像现在的露营了。
1: 福彩快乐吧，向快乐出发。五月八日起，江西福彩快乐吧游戏开展888万元赠票活动，对购买选八玩法11码复式投注彩票买就送，单张彩票赠送50元快乐吧体验券，对单票投注金额20元及以上的选二中二、选三中三、选五中五的彩票中就送。 其中对选二中二单期单注最高赠送6元体验券，赠送后单注奖金可达25元；对选三中三单期单注最高赠送18元体验券，赠送后单注奖金可达70元；对选五中五单期单注最高赠送400元体验券，赠送后单注奖金可达1400元。福彩快乐吧，好运常相伴，一起解锁双重惊喜，把快乐和

0: 好运带回家。
1: 北京时间16点整，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3: 新闻资讯频道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4: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各位听众朋友，您有多久没有一觉睡到天亮了？不是那种中间醒一两次的觉，是真正的踏踏实实的睁开眼睛就是天亮的觉。以前年轻的时候啊，脑袋一挨枕头10分钟就睡着了，一睁眼就是早上6、7点，神清气爽。现在呢，9点上床，11点还在翻来覆去，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1、2点准醒，醒了就再也睡不着，盯着天花板等天亮。还有一个最明显的，天不亮就醒了，一看表啊，才4点多，想再睡一会儿，脑子却越来越清醒。很多人呢会说一句话安慰自己，说正常，年纪大了觉少了。但我跟您说句实话，这不是简单的觉少，这是您的睡眠系统在向您发出求救的信号。人的睡眠啊，就像手机充电，年轻时候就是快充，插上啊就充进去了，上了岁数啊，充电口就接触不良了，充一会儿断一会儿，一晚上下来电没有充进去多少，第二天带着半格电出门，头昏脑胀，干什么都没精神。所以今天我们特地给大家带来一款专门针对睡眠调理的产品，果药药材精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这一次呢，是厂家直接做睡眠调理惠民专场，市场价149元一瓶，今天电台补贴价只要29元一瓶，但是仅限前100名拨打400-710-2874，400-710-2874。您先别着急问细节，趁着名额还在，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这个29元的名额，回头您再慢慢了解，这波福利不亏啊！
5: 400-710-2874，400-710-2874。
6: 咱们的睡眠呢，其实不是一个简单的闭眼就睡的动作，它是一套精密的生理程序。那这套程序呢，是需要一个启动开关的，这个开关就是您身体里的褪黑素和伽马氨基丁酸这些东西。年轻的时候呢，天一黑啊，其实身体自己就开始分泌这些物质了，告诉大脑该睡了。但是45岁以后呢，身体自己产生这些睡眠开关材料的能力就会开始下降，到了60岁，很多人体内的助眠物质呢已经所剩无几，这个时候您躺下，大脑接收不到该睡了的信号，这就是为什么您翻来覆去睡不着的根本原因。半夜醒了也是一样啊，大脑没有接收到继续睡的指令，它就直接开机了，开始呢放电影一样的过各种各样的事情。所以调理睡眠其实是一个非常基础非常关键的养生方式，里面包含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把安神助眠啊需要的滋养呢是一次性补齐。重点再强调一遍啊，市场价呢是149元一瓶，现在只要29块钱，但是呢您得先打进电话占住名额，不然待一会儿啊那边名额一满，想买都买不着了。订购电话400-710-2874，400-710-2874。
4: 睡眠问题啊，其实最可怕的不是睡不着，是它在一点点消耗您的精气神儿。您想想啊，以前早上起床啊，精神头足，出门买菜、遛弯、下棋，一天安排得满满当当。现在一宿没睡好，早上起来头是沉的，眼皮是肿的，干什么都提不起劲儿。以前啊，跟老邻居聊天有说有笑，反应快，话也密，现在人家说句话您得反应半天，脑子像蒙了一层雾。这些变化表面上呢是觉没有睡好，实际上是生活质量在下降，是精神头在衰退，是您在不知不觉中被困在了疲惫里。睡眠不好不是小问题，是您的精气神的泄气阀，阀门关不严，气就一点点漏掉了，人就一天天没精神了。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这个泄气阀好好修一修，但您得先占上名额，哪怕电话占线您也得多拨几遍，打进来先把这29元的名额定下来，咱们再细聊都行哈。电话抓紧打
5: 400-710-2874，400-710-2874。 2874

0: 您可能会说，29块钱能买到什么好东西？是不是质量不行？我给您吃一颗定心丸呢。这个产品呢是国药药材出品，从原料采购到生产工艺都是有严格的标准的。您打开瓶子的盖子，你就能够看到啊，膏体浓稠，颜色呢是深琥珀色，这个是真材实料熬出来的品质。拿小勺呢挖一勺，温开水，你这样一冲，它就能够化开，特别适合中老年人长期去坚持。这次是厂家为了推广睡眠调理理念，自己掏钱做补贴，市场价149元，今天是直接砍到29元，帮您把睡眠的开关修好，把安神的滋养补齐。别再犹豫了，先打电话占住名额，名额不等人哦。电话400710-2874，400710-2874。
1: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啊，在睡眠调理上总喜欢是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听说泡脚好就天天泡脚，明天听说喝牛奶好就睡前喝牛奶，后天又听说数羊管用就在那儿数羊。睡眠问题啊，它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心要安，神要宁，气血要养，脏腑要和，缺一不可。您单做一样啊，就像吃饭只吃一样菜，那营养能够均衡吗？均衡不了。那今天这一款酸枣仁安睡膏就是把安神助眠需要的所有滋养一次性配齐，酸枣仁养心安神打头阵，龙眼肉补心脾养气血跟上，百合清心安神往下顺，茯苓健脾宁心做后盾，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左右配合，这一套下来从心到脾从神到血全面覆盖，您不用再东奔西跑，不用再自己去瞎琢磨啊！而且这次的价格呢，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市场价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不能。这100个名额卖完，活动就结束，恢复市场价。您现在要做的事情很简单，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您再仔细听，再慢慢问，绝对划算。电话400710-2874，400710-2874。
0: 睡眠的问题啊，真的是越早调理越受益，越拖着就越难受。年轻的时候不在乎，觉得呢少睡会儿没啥，等熬得厉害了，白天头昏脑胀，哪哪都不舒服，才想起来要调理。那个时候身体呢已经形成恶性循环了，恢复起来慢不说，其实受的罪呢也是多得多。就像是一台机器，小的问题的时候啊拧拧螺丝就行了，等大问题了拆开来修，费时费力还费钱。那咱们现在呢就是趁着说只是入睡慢容易醒，醒得早的阶段啊，花个29块钱给我们的睡眠加价营养，它就能陪您呢多过几年舒坦的日子。等到真的整宿整宿的睡不着了，花多少钱啊也买不回倒头就睡的这个本事了。这个道理呢我相信啊您比谁都明白。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不光锁定29元的价格，还能够锁定国药药材金装版的正品保证。不过您得抓紧，这个名额呢是先到先得的，您先打进来占住，后面哪怕再多花几分钟去了解啊，这29块钱的福利呢也是您的。电话400710-2874，400710-2874。
1: 那如果您还在犹豫啊，我想请您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精神抖擞的过一天了？以前早上起来洗漱完就出门，该干啥干啥，一天下来不觉得累。现在一宿没睡好啊，早上起来先得缓半天，干什么都蔫蔫的哈。以前老战友老同学约着聚会，您二话不说就答应，现在心里啊先犯怵，怕自己没精神，怕坐那儿打瞌睡。这些变化是不是让您觉得心里不是滋味？您不是不想精神，是睡眠拖了您的后腿；您不是不想参与，是疲惫让您有心无力。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后腿换成助推器，让您重新精神起来，走出去活出该有的精气神儿。别再犹豫了，先把电话打进来，把名额占住，这才是最聪明的做法。电话
2: 400710-2874，400710-2874。
1: 最后呢，我再重复一遍活动内容：国药药材精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市场价149块钱一瓶，今天补贴价只要29元。多味经典食材的配伍，高滋形态，酸酸甜甜好坚持。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安神助眠需要一次性补齐。蔗糖没有检出，怕糖的朋友可以放心喝。只要您现在拨打
2: 400710-2874， 4007102874，
1: 就可以锁定这个29元的补贴名额。您先打进来赞助，再慢慢听，慢慢了解，绝对不晚。节目结束后再打进来，可就恢复市场价了。以后的话呢，为了您可以睡得着、睡得沉、醒得来、有精神，这个电话您现在就要打
2: 4007102874，4007102874。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我们曾在歌中相遇，我们也在歌中分离，所以此刻我们用歌声怀念过往，也用歌声来诉说光阴。

曾经喜欢的歌现在依然如故，只是也许曾经在歌里听不懂的情感现在感同身受。

有多少个，在回首时他依然如昨，那些逝水流年里还来不及珍藏的故事，此刻一起慢慢回味。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一首老歌就像一把触发回忆的钥匙，帮你打开记忆的匣子，而回忆便随着音乐一帧一帧地在脑海中重现。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0: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或前往就近农商银行网点均可申请。百福惠农一代为乡村振兴注入金融活水，让你的梦想在希望的田野上绽放光彩，快来申请吧！
3: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4: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5: 说。
4: 我想买双球鞋。
5: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4: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5: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4: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6: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5: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4: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5: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4: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6: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7: 生活出行服务，重点新闻扫描，热点事件追踪，尽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晚高峰。

0: 各位下午好，今天是5月12号星期二，我是舒阳，欢迎您锁定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104.4 收听新闻晚高峰。先来关注天气，今天晚上萍乡、新余、吉安、赣州、宜川五市和九江、抚州两市西部阴天有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转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雷雨来时局部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风向全省偏南，风力全省2到3级。今天最高温度，赣西北26到28度，全省其他地区28到30度，局部31度。明天最低温度，全省20到22度，局部山区18到19度。明天赣中赣南阴天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赣北多云转阴，有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全省雷雨来时，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后天赣南南部阴天有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赣南北部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赣北赣中雨停转阴天多云。
1: 张阿姨吗？我是小李的同事，听说您手里有点闲钱，我们这儿有个内部理财项目，年化收益18%，每月都能分红。
2: 这靠谱吗？
1: 绝对靠谱，好多人都投了，名额有限，您得抓紧啊。
3: 高息诱惑是陷阱，保本保息是骗局，非法集资花样多，高额回报是套路。投资理财，请选择正规渠道，守好钱袋子，远离非法集资，守护幸福家。

北京时间的17:09，欢迎您锁定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104.4，来关注省内新闻内容提要。我省近两年安排近5000万元资金，支持一加 M 加 N 现代化水库运行管理矩阵平台建设。全国防灾减灾日暨防灾减灾宣传周主场活动在江西南昌举办。各地举行庆祝活动，致敬白衣天使，弘扬南丁格尔精神。接下来了解省内新闻的详细内容。今天上午，省政府新闻办举行实干起新城奋进开好局系列新闻发布会，江西全面推行现代化水库

运行管理矩阵新闻发布会。记者从会上了解到，我省将 1+M+N 现代化水库运行管理矩阵平台建设纳入省委全面深化改革重点任务，近两年安排近5000万元资金支持矩阵建设。省水利厅统筹谋划，以千库树标万库提质为目标，提出5个1试点建设任务，明确了46条工作举措。今天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5月11号到17号为防灾减灾宣传周。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江西省人民政府首次联合在江西南昌举办全国防灾减灾日暨防灾减灾宣传周主场活动，包括一堂别开生面的全民安全公开课，一场向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者致敬的活动，一场丰富的群众互动体验活动等内容。今天是第115个国际护士节，今年的主题是我们的护士，我们的未来，赋能护士，守护生命。我省各地举行形式多样的庆祝活动，致敬白衣天使，弘扬南丁格尔精神。静安县人民医院举办护士节表彰活动，院内白衣天使欢聚一堂，在温馨的节日氛围中共享与医护人员的专属荣光。新余市人民医院开展健康跑、技能比武等活动，让护理人员在运动中强健体魄，在比拼中锤炼本领，更好地守护群众生命健康。余干县人民医院举办心花怒放快乐同行护士节减压活动，在鹰潭市月湖区东站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南丁格尔志愿服务队的护士志愿者们为老年人提供免费义诊、测量血压和血糖、按摩等服务。另据消息，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党组书记主任王仁辉今天发表致全省护理工作者的慰问信，要求全省各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和医疗卫生机构要采取务实暖心的举措，依法保障护士的合法权益，落实政策待遇，优化职业环境，减少重复性培训和考核，切实为护士减负赋能，着力为其提供舒心安心的工作环境，希望全省广大护理工作者牢记为人民健康服务的初心使命，弘扬职业精神，增强专业本领，用心用情服务，在互联网加护理服务、免陪照护、老年护理和康复护理等广阔天地中展现新作为，为推进健康江西建设、增进人民群众健康福祉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0: 妈，您怎么不吃啊？
1: 哎，我把养老钱啊都投到那个理财项目了，说好了这几天分红，现在啊连人都找不到了。
2: 咱们老百姓赚钱不容易，投资前多想一想，真有那么高的收益，人家干嘛找你呀？
3: 所谓内幕消息，稳赚不赔，都是骗你本金的把戏。想要不添堵，防非忌星投。
4: 投资理财要走正道，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全民防非，主动拒非。
5: 网络热搜，关注热点新闻，热搜榜。
6: 新闻热搜榜，你的蓝牙设备可能被监听，防范泄露风险，养成安全使用的习惯。当下，无线耳机、智能手表、无线键盘等蓝牙设备凭借一键连接带来的便捷优势，已经广泛地应用于日常的工作和生活。然而，这些设备可能潜藏着安全风险。蓝牙连接的配对提示背后，信号广播协议认证等环节，如果存在漏洞，就有可能被别有用心之人进行针对性攻击。远程窃听通话内容，获取设备定位，掌握个人信息，造成数据信息泄露。那面对于这些潜藏在身边的风险，国家安全机关昨天发布安全提示，要养成安全使用习惯，特别是广大的涉密岗位工作人员要严格的执行保密制度规范，严禁在涉密环境中使用各类蓝牙设备，对

更可以提升效率为名的无线连接方案保持合理的警惕，坚决杜绝因为追求操作便捷性而突破安全底线的行为。宇树科技发布全球首款量产版载人变形机甲。今天宇树科技发布全球首款量产版载人变形机甲基地01，定价呢是390万元起。在直立的状态之下，这款变形机甲是普通成年人身高的 1.6 倍左右，融合载人驾驶自主变形的硬核力量，可以被用作民用的交通工具，载人后重量约500公斤。低至一折，机票的价格跳水了。价格低，人流少，体验好，这节后窗口期正成为出游时间的新选择。在线旅游预订平台的数据显示，五一假期后多条航班机票价格回落，五月中旬为价格洼地。北京到成都、广州至昆明等热门航线均有1到2折的机票，上海到三亚、上海到海口等航线更是有低至200元左右的机票在售。航旅纵横民航官方直销平台的运营负责人李浩颖表示，五月中旬通常是全年性价比较高的出游时段之一，机票、酒店的价格均处于低位，节后机票的价格可能因为供需变化出现小幅波动，建议旅客购票的时候优先选择标注了买贵退标识的机票。

0: 您听见了吗？这是桃泥们在匠人的掌心中醒来，是窑火们点赞千年的流量。景德镇，中国城市的传奇。青花一笑，又在向世界发出中华文明的请柬。
1: 从北宋的时间到嘎子啊，七十二道工序是一道都不能少。各个釉色呢，要修到窑案，等上三年三夜。
0: 当数字光束在青花冰裂上起舞，北宋汝窑的雨过天青云破处在动态光影中重构时空维度，这恰是文明基因最富诗意的显影方式。
2: 真正鲜活的传统绝非博物馆里的标本，而是持续裂变的生命体。这种创新不是对传统的僭越，恰是东方美学自带的进化程序。犹如青花瓷与苏麻离青的相遇，永宣风华正是在意志交融中抵达巅峰。所以传统最伟大的核心意义在于随时代而创新。
3: 从海上丝绸之路的瓷船，到太空空间站里的

陶瓷芯片，景德镇的窑火始终映照着人类对美的追求。此刻，全球每10件高端陶瓷，就有1件诞生于此。

0: 让世界看见 China 的力量，支持景德镇遥指群申遗，共同守护人类文明不息的火焰。
1: 翻开旧相册，照片里儿时的我笑得阳光灿烂，每一张照片背后母亲都备注了年份和照相的地点。1989年3月圆通山，1993年6月澄江，1995年10月是上海。很多照片都是爸妈带我出游的时候拍的，光影里记录着我快乐的童年。老爸经常说，无论去哪里，只要宝贝女儿高兴，他和老妈就高兴。慢慢长大以后，一家人出游的时间变得越来越少，学业工作填满了我们的生活。单位年假，我第一次带爸妈旅行，一路上爱拍照的老妈像极了一个好奇的孩子，用她的相机探索旅途中的每一个角落。到了海边，老爸就化身为一个大男孩，兴奋地奔向大海，带上装备跟着年轻人一起去浮潜。时光流转，我和父母的角色正在慢慢转换。我也想说，无论旅行的目的地是哪里，只要爸妈开心，我也就高兴。
2: 满足生活消费需要，助力美好生活。无论是装修温馨的家，购买心仪的汽车，还是实现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居民易贷都能为您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即可申请。
3: 江西广电正式面向全省征集100套样板房，市场价1200元每平的全屋整装，广电补贴价每平米几区899元。今年报名10000再抵30000，立省超50000元，用官方信用做担保，24个施工节点，先验收再付款，25项一线品牌材料全包。立即拿起电话，拨打19257912315，您就能获得每平方899元的活动价，四套免费效果图，15件套全屋家具，5年质保。机会仅限100个家庭，相信广电，告别装修陷阱。
4: 个人消费贷贴息了，至高可享3000元补贴，财政贴息至高年化1%，贴息政策延至2026年12月31日，要消费找建行，活动详情可至建行网点咨询。
5: 福彩快乐吧，向快乐出发。5月8日起，江西福彩快乐吧游戏开展888万元赠票活动，对购买选八玩法11码复式投注彩票买就送，单张彩票赠送50元快乐吧体验券，对单票投注金额20元及以上的选二中二、选三中三、选五中五的彩票中就送。其中对选二中二单期单注最高赠送6元体验券，赠送后单注奖金可达25元；对选三中三单期单注最高赠送18元体验券，赠送后单注奖金可达70元；对选五中五单期单注最高赠送400元体验券，赠送后单注奖金可达1400元。福彩快乐吧，好运常相伴，一起解锁双重惊喜，把快乐和好运带回家。
6: 生活出行服务，重点新闻扫描，热点事件追踪，尽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晚高峰。

万亿投资。国家医保局累计印发39批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助推更多临床成果惠及患者。中央网信办全面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全球首个面向南方国家的教师数字素养提升行动计划发布，两轮降雨过程接连影响我国。来了解国内新闻的详细内容。近期一批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等相关工程项目密集启动实施，取得新进展。记者了解到，有关部门正酝酿出台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六张网规划建设相关配套政策。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测算，今年六张网及相关重点领域建设的投资规模将超过7万亿元。今年以来，国家医保局把统一规范价格项目作为重要改革任务，加快编制发布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自2021年以来，全国已陆续发布39批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各地平均落地执行30批，第40批检验类指南也在征求意见中，即将实现全国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通用名统一。其中新增180多项涉及新技术、新产品的前瞻性价格项目，覆盖手术机器人、远程手术、脑机接口等前沿医疗领域，受到广泛关注。针对部分短视频内容来源不清、真假难辨、混淆视听等突出问题，今年以来，中央网信办全面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一月以来，指导网站平台深入清理虚假摆拍等违规短视频52万个，严惩违规账号6.8万个，发布治理公告54期，并集中曝光典型案例。三月指导抖音、快手、腾讯、小红书、哔哩哔哩、微博、淘宝、京东、拼多多、支付宝、美团、百度等12家平台先行先试，完善内容标注标签，对内容标注功能进行优化和测试。近日，中央网信办总结12家平台试行经验，指导各地各网站平台全面推进落实3项工作。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标签，将内容标注设为短视频发布必经环节，对新增短视频标注情况加强审核。今天在浙江杭州举行的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为未来学校准备教师平行会议上，发布了全球南方教师数字素养提升行动计划。该计划由全球教师发展学院非洲学院发起，是全球首个专门面向南方国家教师数字素养提升的国际行动方案，旨在系统性助力发展中国家应对教育数字化转型中的共性挑战，是中方深化南南合作、参与全球教育治理的务实举措。今天至周末，两轮降雨过程接连影响我国，其中今天至14号降雨将主要影响南方，江南南部、华南局地或现大暴雨。15号夜间起，一轮更大范围的降雨过程将上线，除了南方，北方多地也将出现降雨。

半点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新闻晚高峰，来了解国内新闻的内容提要。六张网项目密集启动，撬动

0: 下一个节目请欣赏小学组配乐演唱加班交响曲。
1: 班班班班班班班班，加上舞蹈班，
2: 加上声乐班，
1: 加上朗诵班，
2: 加上钢琴班，
1: 加上书法班。

0: 上英语班，
1: 加上编程班，
0: 加上美术班。
2: 停停停，孩子们，你们这样累不累啊？
3: 爸爸妈妈，请等等我，我想悄悄地感受微风，静静地看看河流，我好想让你们牵着我的小手，慢慢慢慢地长大。
4: 全面落实双减政策，还孩子自然成长的空间。热辣视角，锐眼洞察，财经锐观察，直击财经热点前沿，解读市场风向密码。
5: 老铁们好，这里是财经锐观察，我是熊伟，做有态度有温度的财经观察。面对大涨的创业板、科创板指数和其中的个股，散户该如何应对呢？我们连线把脉投资的基金研究员郑鲁霄。郑老师，对于大涨的创业板和科创板，您给投资者的应对和操作建议是什么？
6: 哎，好，我们可以看到，近期这个指数，尤其是这个创业板和这个科创板都有一个较大的一个就是上行哈。我觉得我们去看拆解看整个指数上行的这个就是带动的这个就是交易的能量，或者是说它整个交易量，就会发现。我们市场上可能大部分，比如说可能超过一半的这个成交，它都是来自于1%到5%的个股哈，所创造的。所以看到我们现在整个资金它都是在这种就是创业板的部分个股，以及这个科创板的部分个股。我们这之前也特别就是强调了，我们当前涨幅比较好的还是来自于我们在年初就已经就是确定的方向，一个就是半导体，还有就是这个近期涨得比较好的这个存储哈。主要还是因为这个上游的一个就是需求爆发造成了短期必须保，也就是造成了它的短期的一个涨价。但是我们投资者在当下的一个应对方法，我个人感觉你在当前的这个时间点，我们没有办法去我们虽然说能看到未来可能还会有这个涨价的空间，但是我们去看公司当前的这个就是估值水平，或者说它的一个价格，你不一定能觉得它即使是在涨价的这个未来的预期里面，它在这现在的价格还是便宜的。这其实对于我们投资者来说，你在当前的时间，不管是说你持有或者是说你没有买，其实都是一个比较这个就是焦躁的一个心态哈。就是如果是说短线的一个就是做这种技术的这个投资者呢，可能还会以他的一个指标然后来去判断。但是如果说对于我们长期的去看这个行业的一个就是表现的时候，也说专注于公司本身的时候，他还是会有一个就是心态上的波动。你持有的人可能会觉得我们现在卖了我会觉得就是万一后面再涨，但是呢又害怕涨这么高会不会一下子又跌下来，其实这个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就是心态的波幅。我个人建议还是以这个个股的本身的一个就是这个业务的落地情况，以及我们还是要去深挖它自己背后的这个就是未来的一个成长性然后去给自己找到一些信心吧。但是如果是像部分它其实并没有受益于这个就是实际的这个产业的这个就是就有一定增长的这种就是个股呢，如果是只是以概念为主的话呢，我个人认为还是要关注到这个就是风险的一个问题，尤其是还没有买入的这种就是投资者哈，也其实更多还是要看到背后的一个风险。因为这一轮的 A 股的这种就是对应的板块上涨，其实和美股的对应的，因为美股的这整体的半导体和存储，其实在近期也是迎来了一次这种爆发式的上涨哈，其实跟我们 A 股的这种就是其实有一点相呼应的，其实还是整个这个就是AI 背后带来的这个行业的一个成长性。但是这个未来我们可能更多还是要关注到这个AI 它在实际的应用上，比如说它如何到变现给这个 B 端客户，或者说如何给到 C 端客户变现，就是说我们的真实的付费用户的这个意愿有多少，那这个才是能长久的支撑到这些企业它能够有一个持 续的这个就是需求的一个就是确定性哈。当然在这个爆发的这个早期，我们这个去谈这个点还可能相对较早哈，可能我们更多还是要需要有一个就是保持一个理性和一个冷静的一个态度，不要冲动，也不要说就是看到涨得不行我就要一定要冲进去买，这我觉得更多还是要保持理性的一个就是观察啊。我今天分享这么多。
5: 好的，感谢把脉投资的基金研究员郑鲁骁。今天的财经锐观察就到这儿，我是熊伟，做有态度有温度的财经观察。

今天的新闻晚高峰到这就结束了，编播树阳，代表责编汤云科，监制介华，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将为您播出全省新闻联播。

0: 这个飞天小姐姐可真好看啊，多拍两张
1: 啊。哎呀，哪里来的强光
0: 啊，飞天说话了。
1: 你这郎君好生无礼，此处禁止拍照，我等在此起舞千年，霓裳翠羽至今明艳，你那强光却损我裙带颜色，折我面上桃花。
0: 哎呀，对不起，实在对不起。
1: 文明旅游，按规拍摄，不要让闪光灯模糊了历史的容颜。
2: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各位听众朋友，您有多久没有一觉睡到天亮了？不是那种中间醒一两次的觉，是真正的踏踏实实的睁开眼睛就是天亮的觉。以前年轻的时候啊，脑袋一挨枕头十分钟就睡着了，一睁眼就是早上六七点，神清气爽。现在呢，九点上床，十一点还在翻来覆去，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一两点准醒，醒了就再也睡不着，盯着天花板等天亮。还有一个最明显的，天不亮就醒了，一看表啊，才四点多，想再睡一会儿，脑子却越来越清醒。很多人呢会说一句话安慰自己，说正常，年纪大了觉少。

0: 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这一次呢，是厂家直接做睡眠调理惠民专场，市场价149元一瓶，今天电台普跌价只要29元一瓶，但是仅限前100名拨打400-710-2874，400-710-2874。您先别着急问细节，趁着名额还在，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这个29元的名额，回头您再慢慢了解，这波福利不亏啊！
1: 400-710-2874，400-710-2874。
2: 咱们的睡眠呢，其实不是一个简单的闭眼就睡的动作，它是一套精密的生理程序。那这套程序呢，是需要一个启动开关的，这个开关就是您身体里的褪黑素和伽马氨基丁酸这些东西。年轻的时候呢，天一黑啊，其实身体自己就开始分泌这些物质了，告诉大脑该睡了。但是45岁以后呢，身体自己产生这些睡眠开关材料的能力就会开始下降，到了60岁，很多人体内的助眠物质呢已经所剩无几。这个时候您躺下，大脑接收不到该睡了的信号，这就是为什么您翻来覆去睡不着的根本原因。半夜醒了也是一样啊，大脑没有接收到继续睡的指令，它就直接开机了，开始呢放电影一样的过各种各样的事情。所以调理睡眠其实是一个非常基础非常关键的养生方式，里面包含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把安神助眠啊需要的滋养呢是一次性补齐。重点再强调一遍啊，市场价呢是149元一瓶，现在只要29块钱，但是呢您得先打进电话占住名额，不然待一会儿啊那边名额一满，想买都买不着了。订购电话400-710-2874，400-710-2874。
0: 睡眠问题啊，其实最可怕的不是睡不着，是它在一点点消耗您的精气神儿。您想想，以前早上起床啊，精神头足，出门买菜、遛弯、下棋，一天安排得满满当当。现在一宿没睡好，早上起来头是沉的，眼皮是肿的，干什么都提不起劲儿。以前啊，跟老邻居聊天有说有笑，反应快，话也密。现在人家说句话，您得反应半天，脑子像蒙了一层雾。这些变化表面上呢是觉没有睡好，实际上是生活质量在下降，是精神头在衰退，是您在不知不觉中被困在了疲惫里。睡眠不好不是小问题，是您的精气神的泄气阀，阀门关不严，气就一点点漏掉了，人就一天天没精神了。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这个泄气阀好好修一修，但您得先占上名额，哪怕电话占线您也得多拨几遍，打进来先把这29元的名额定下来，咱们再细聊都行哈。电话抓紧打
1: 400-710-2874，400-710-2874。
2: 您可能会说，29块钱能买到什么好东西？是不是质量不行？我给您吃一颗定心丸啊！这个产品呢是国药药材出品，从原料采购到生产工艺都是有严格的标准的。您打开瓶子的盖子，你就能够看到啊，膏体浓稠，颜色呢是深琥珀色，这个是真材实料熬出来的品质。拿小勺呢挖一勺温开水，你这样一冲它就能够化开，特别适合中老年人长期去坚持。这次是厂家为了推广睡眠调理理念自己掏钱做补贴，市场价149元，今天是直接砍到29元，帮您把睡眠的开关修好，把安神的滋养补齐。别再犹豫了，先打电话占住名额，名额不等人哦。电话
3: 400-710-2874，400-710-2874。
0: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啊，在睡眠调理上总喜欢是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听说泡脚好就天天泡脚，明天听说喝牛奶好就睡前喝牛奶，后天又听说数羊管用就在那儿数羊。睡眠问题啊，它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心要安，神要宁，气血要养，脏腑要和，缺一不可。您单做一样啊，就像吃饭只吃一样菜，那营养能够均衡吗？均衡不了。那今天这一款酸枣仁安睡膏就是把安神助眠需要的所有滋养一次性配齐，酸枣仁养心安神打头阵，龙眼肉补心脾养气血跟上，百合清心安神往下顺，茯苓健脾宁心做后盾，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左右配合，这一套下来从心到脾从神到血

0: 全面覆盖，您不用再东奔西跑，不用再自己去瞎琢磨哈。而且这次的价格呢，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市场价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不能。这100个名额卖完，活动就结束，恢复市场价。您现在要做的事情很简单，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您再仔细听，再慢慢问，绝对划算。电话400-710-2874，400-710-2874。
1: 睡眠的问题啊，真的是越早调理越受益，越拖着就越难受。年轻的时候不在乎，觉得呢少睡会儿没啥，等熬得厉害了，白天头昏脑胀，哪哪都不舒服，才想起来要调理。那个时候身体呢已经形成恶性循环了，恢复起来慢不说，其实受的罪呢也是多得多。就像是一台机器，小的问题的时候啊拧拧螺丝就行了，等大问题了拆开来修，费时费力还费钱。那咱们现在呢就是趁着说只是入睡慢容易醒，醒得早的阶段啊，花个29块钱给我们的睡眠加加营养，它就能陪您呢多过几年舒坦的日子。等到真的整宿整宿的睡不着了，花多少钱啊也买不回倒头就睡的这个本事了。这个道理呢我相信啊您比谁都明白。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不光锁定29元的价格，还能够锁定国药药材精装版的正品保证。不过您得抓紧，这个名额呢是先到先得的，您先打进来占住，后面哪怕再多花几分钟去了解啊，这29块钱的福利呢也是您的。电话400-710-2874，400-710-2874。
0: 那如果您还在犹豫啊，我想请您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精神抖擞的过一天了？以前早上起来洗漱完就出门，该干啥干啥，一天下来不觉得累。现在一宿没睡好啊，早上起来先得缓半天，干什么都蔫蔫的哈。以前老战友老同学约着聚会，您二话不说就答应，现在心里啊先犯怵，怕自己没精神，怕坐那儿打瞌睡。这些变化是不是让您觉得心里不是滋味？您不是不想精神，是睡眠拖了您的后腿；您不是不想参与，是疲惫让您有心无力。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后腿换成助推器，让您重新精神起来，走出去活出该有的精气神儿。别再犹豫了，先把电话打进来，把名额占住，这才是最聪明的做法。电话
2: 400-710-2874，400-710-2874。
0: 最后呢，我再重复一遍活动内容：国药药材精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市场价149块钱一瓶，今天补贴价只要29元。多味经典食材的配伍，高滋形态，酸酸甜甜好坚持。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安神助眠需要一次性补齐。蔗糖没有检出，怕糖的朋友可以放心喝。只要您现在拨打
2: 400-710-2874，400-710-2874，
0: 就可以锁定这个29元的补贴名额。您先打进来占住，再慢慢听，慢慢了解，绝对不晚。节目结束后再打进来，可就恢复市场价了。以后的话呢，为了您可以睡得着、睡得沉、醒得来、有精神，这个电话您现在就要打
2: 400-710-2874，400-710-2874。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2: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换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缴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
4: 建行江西社保分期通，专为省内连续缴存职工社保满一年的客户定制，纯信用无抵押，不支用不计分期利息，灵活满足日常多元消费需求，省心又划算。
5: 全省要闻，本土

0: 资讯，
1: 关注大众，服务民生，
0: 报道身边事，传播新江西，
1: 全省新闻联播。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全省新闻联播。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京视频学习强国同步播出，您可以随时随地收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尹红在江西交投集团调研时强调，聚焦省属功能保障类国企战略定位，以更大力度推动深化国资国企改革。
0: 2026年全国防灾减灾日暨防灾减灾宣传周主场活动在昌举行，张承忠、叶剑春出席。
2: 全国防灾减灾日各地开展主题宣教活动，提升民众安全防范意识与自救互救能力。
0: 2026年江西粤港澳大湾区经贸活动周活动将于5月中下旬举办。
2: 江西牵头修订国家标准，社保经办服务提质增效。
0: 我省各地举行护士节庆祝活动，热敬白衣天使，弘扬南丁格尔精神。
2: 李诗峰出征2026泰国羽毛球公开赛。
0: 今天晚上，萍乡、新余、吉安、抚州、赣州、宜春六市和九江市西部阴天有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江西台记者报道，省委书记尹红今天围绕进一步深化国资国企改革，赴江西交通投资集团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和党的建设的重要论述，聚焦省属功能保障类国企战略定位，强化使命担当，勇于攻坚克难，以更大力度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不断增强核心功能，提升核心竞争力。省领导陈敏参加调研。在江西交投集团，尹红认真听取企业情况介绍，希望企业聚焦公路基础设施投资建设运营、公路相关资源综合开发等主业，加快拓展延伸路沿产业，努力实现交通投资与产业发展的良性互动。来到路网应急指挥中心，尹红查看全省高速路网数字大脑功能演示，强调要大力发展智慧交通，积极推动交通基础设施数字化升级与业务拓展，有效服务保障道路交通大动脉通行顺畅，助力交通强省建设。调研中，尹红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江西交投集团、江西投资集团、江西港口集团进一步深化改革情况汇报。他强调，江西交投集团、江西投资集团、江西港口集团是全省基础设施建设和能源保障建设的主力军，要聚焦主责主业，加快转型发展，立足履行功能保障职责，集中资源做强核心板块，做精主营赛道，因地制宜拓展延伸产业，有力支撑我省“十五五”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要加快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健全市场化经营机制，加强精益化管理，推动实现组织层级架构、管控模式、运营流程变革，更好激发企业动力活力。要积极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充分发挥企业资产规模效益，有效盘活存量资产，不断提升企业运营效率，降低运营成本，走可持续发展路子。要完善国资监管机制，加强国有企业绩效考核和薪酬管理，精准分析评估运营质效，着力防范化解风险隐患。要全面加强国有企业党的领导，坚持把国企党建融入企业改革发展全过程，建强企业员工队伍，破解改革发展难题，切实以正确政绩观引领推动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省领导夏文勇参加调研。
0: 江西台记者李俊报道，今年5月12号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当天应急管理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江西省政

0: 府联合在昌举行全国防灾减灾日暨防灾减灾宣传周主场活动。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副主任、应急管理部部长张承忠出席并讲话，省长叶建春致辞，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任珠峰出席。张承忠宣布活动启动，他指出，开展宣传周活动，要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讲话精神，通过多种形式推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深入基层、深入人心，不断凝聚全社会共同抵御自然灾害的精神力量。要突出抓基层、强基础，把防灾减灾救灾的知识普及到群众，工作组织到群众，不断提高全民防灾避险意识和能力。叶建春在致辞时说，江西将以此次活动举办为契机，持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以防为主、防抗救相结合的方针，进一步抓好事前预防、系统施治，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副台长于俊生致辞，他表示，总台将始终锚定国家战位，充分发挥思想加艺术加技术融合传播优势，让安全理念飞入寻常百姓家，为平安中国建设贡献总台力量。应急管理部副部长陈敏主持活动。活动结束后，张承忠、叶建春等领导和其他与会人员一同到展览区和互动体验区参观，了解防灾减灾救灾最新科技装备、急救知识推广等。
1: 今天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连日来各地围绕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主题开展系列宣教活动，提升民众安全防范意识与自救互救能力。江西台综合报道。
2: 各位居民刚响起的这一道警报声是告知大家正在发生地震，此时大家应立即寻找就近的掩体进行自救。
0: 南昌市东湖区通过实战演练与沉浸式体验，为辖区居民筑牢安全防线。活动现场引入了防灾减灾科普 VR 体验项目，市民们戴上 VR 眼镜，仿佛置身于地震、火灾等灾害现场，在虚拟场景中直观感受灾害威力，系统学习自救互救知识。居民朱佳慧：
3: 戴上 VR 设备以后呢，沉浸式的感受到了地震发生时的真实场景，就像亲身经历了地震一样，打破了我以往对这个防灾知识刻板枯燥的印象。
0: 东湖区应急管理局副局长李玉林：
4: 我们主要想达到的目的就是说，让大家就是居民群众和我们这个中小学生呢，更多的掌握这个逃生的技巧和逃生技能，提高自身的防灾减灾能力。
5: 监控中心报告，六栋一单元六楼发生火灾情况，是否启动消防员？
0: 抚州应急部门在凤凰世纪花城小区组织开展了高层住宅灭火救援综合演练，整个演练紧张有序，全流程全要素模拟高层火灾真实场景。小区居民袁慧慧：
6: 以前的话没有经历过这种，然后今天亲身体验了一回，然后学习了很多消防知识，那以后再碰到这种情况的话，我就知道怎么去逃生，怎么去自救，我觉得今天收获还是蛮大的。
0: 在鹰潭市师范附小防灾减灾救灾实战演练现场，学生们在老师指挥下弯腰低头有序跑出教室，迅速来到操场，整个过程用时不到三分钟。有丰富从业经验的鹰潭市红十字学会专职救护员在操场上手把手地教同学们做应急包扎。
7: 如果万一他这个摔到了的话，没有绷带，我们就是就地取材，我们拿这个外套做一个头部的包扎，只要止住他的血就可以了。
0: 在湖口县防灾减灾日活动现场，专业人员实景演示灭火技能、心肺复苏、溺水救援、地震逃生等科目，科普节目寓教于乐，有奖竞答，气氛热烈，让市民在轻松快乐中学到专业防灾知识，掌握应急技能。九江市应急管理局风险监测和综合减灾科科长王宁：
8: 通过防灾知识宣传讲解和形式多样的减灾作品，

0: 逐步的提升全民的自救互救能力和应对灾害的能力。
1: 上利县杨旗乡组织学校师生及游客走进杨旗山景区地质博物馆，开展防震减灾科普宣传活动，让大家在研学体验中学习地质知识，掌握防灾技能。游客肖芳：
2: 今天我来到这里，不仅了解到了一些地质地貌的知识，还学会了防灾减灾的自救方法。特别是通过 VR 真
3: 小学生是吧？你看这个报警电话，像这个报警电话你们应该都清楚吧？
1: 在赣州市赣
3: 小学生是吧？你看这个报警电话，像这个报警电话你们应该都清楚吧？
1: 在赣州市赣县区城中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一场趣味生动的防灾科普宣传活动正在开展。宣讲员以互动答题、案例解析相结合的方式，增强活动的趣味性与参与感。赣县区城中社区工作人员涂丹：
4: 我们致力于通过特色化、接地气的宣传举措，做实做细全民防灾教育，切实提升居民防灾意识和应急本领，凝聚起共建平安家园的强大合力。
5: 江西台记者陈月珍从省政府新闻办、省商务厅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我省将于本月中下旬在广东、香港、澳门等地举办2026江西粤港澳大湾区经贸活动周，打造升级版全方位对接大湾区经贸合作平台。据了解，今年经贸周继续以融入大湾区、干出新精彩为主题，将举办2026年江西省对接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合作交流会一场主旨活动和重点外贸企业走进大湾区专题座谈会、江西与澳门科技人才座谈会等19场专题活动。在巩固产业对接、文旅交流、金融合作等传统合作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大贸易合作、外经合作、科技创新以及服务业等领域对接力度。此外，本次经贸周将把未来产业和科技创新摆在突出位置，重点邀请大湾区科创型企业参加主旨活动交流，围绕人形机器人、低空经济、人工智能、增材制造等前沿领域举办多场专题招商活动，加快培育江西高质量发展新动能。经贸周还将重点聚焦跨境电商、生产性服务业、金融、商贸流通业等关键领域，精准对接大湾区优质服务业资源，同时将举办6场产业链、供应链专题对接活动，实现优势互补、互利共赢。
1: 江西台消息，近日，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正式批准发布国家标准社会保险经办岗位分类，该标准由我省牵头，联合河北、甘肃、山西等省份17家社保经办机构共同修订，替代2017年版标准。这项社保经办领域核心国家标准落地，将为全国社保经办服务规范化、精细化发展提供权威遵循。作为全国社保经办岗位设置的国家标尺，该标准将在规范岗位权限管理、强化基金风险防控、提升跨区域经办协同效能、优化整体经办服务质量四方面发挥关键作用，进一步助力社保跨区域通办、一网通办等便民服务落地。据了解，作为标准牵头修订省份，我省将率先启动标准宣贯与落地实施工作，结合本地经办实际，打造岗位分类标准化示范窗口，以点带面推动新标准全面落地见效。
6: 地势头条。
5: 日前，萍乡市委书记于正坤专题调研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学查改工作。他指出，要坚持一体推进学查改，加大重点问题整改力度，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惠民利民和高质量发展实际实效。
1: 5月10号到11号，上饶市委副书记、市长李建涛深入外年鱼竿鄱阳调研，他指出，要层层压紧压实防汛责任，坚持一线。

0: 工作法，抓紧抓实抓细防汛备汛各项工作，全力确保安全度汛。
1: 哎呀，最近资金周转有点紧张啊，真愁人。
2: 去江西农商银行啊，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易贷额度最高可贷1000万元，期限最长5年，循环使用，随用随借。
1: 太好了，这下我可有底气了，机会来了再也不会错过了。
2: 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易贷，小微企业的好帮手。
3: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全省新闻联播正在直播，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新视频学习强国同步播出。以下我们还将关注我省各地举行护士节庆祝活动，致敬白衣天使，弘扬南丁格尔精神。李诗峰出征2026泰国羽毛球公开赛，欢迎继续收听。
0: 今天是第115个国际护士节，今年的主题是我们的护士，我们的未来，赋能护士，守护生命。我省各地举行形式多样的庆祝活动，致敬白衣天使，弘扬南丁格尔精神。江西台综合报道。静安县人民医院举办护士节表彰活动，院内白衣天使欢聚一堂，在温馨的节日氛围中共享医护人员的专属荣光。静安县人民医院妇产科护士曾云：
4: 作为一名护士，虽然日常工作忙碌又辛苦，但看到患者康复出院，就会觉得一切都值得。护士节最大的心愿就是大家都健康平安，我们也会一直坚守在护理一线。
0: 新余市人民医院开展健康跑、技能比武等活动，让护理人员在运动中强健体魄，在比拼中锤炼本领，更好地守护群众生命健康。新余市人民医院护士胡康林：
5: 参加这样的活动，既放松了心情，又锻炼了身体，今后我们也会劳逸结合，弘扬南丁格尔精神，以更好的体魄和精神投入工作，守护大家的健康。
0: 新余市人民医院护士廖海珍：
6: 对我们来说，这不仅是一次比拼，更是一次充电赋能。我们的专业技能越强，才能给患者带来更安全、更优质的护理服务。
0: 余干县人民医院举办心花怒放快乐同行护士节减压活动，护理人员化身巧手花匠，将手中的花材精心修剪组合，创作出一件件错落有致、色彩斑斓的插花作品。南丰县中医院举办中医药膳创意大赛，护理人员身着国风服装，结合专业特点与养生规律，创制出兼具颜值与功效的药膳作品。南丰县中医院针灸康复科护师江梦思：
7: 很开心我们针灸康复科的五指毛桃鸡煲汤这次能获得最佳养生汤奖，它可以健脾补气、舒筋活络。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会把本次学习成果融入日常护理服务，将中医养生理念、科学药膳知识传递给患者及家属，用心守护每一位患者的健康。
0: 在鹰潭市月湖区东站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南丁格尔志愿服务队的护士志愿者们为老年人提供免费义诊、测量血压和血糖、按摩等服务。腰椎疼痛的吴喜明老人接受按摩后轻快了许多，特意嘱咐家人给护士志愿者们送上代表圣洁与尊贵的白色百合花束。
8: 这些医务工作者都很辛苦，我们看到

0: 的医务工作者像自己的孩子一样，我们送着他。
1: 护士助力，
2: 收到的话很激动，很开心。作为一名医护工作者，得到广大市民的认可与尊重，我觉得再辛苦我都是值得的。
3: 日前，一段女孩深夜报警守护重伤男子的监控视频在新媒体平台上发布，很多网友为这位做好事不留名的姑娘点赞。经过记者辗转多方了解到，这位长裙女孩是来自武宁县的倪芷晴。九江台记者焦磊、武宁台记者李宁报道。
4: 近日，在浙江省宁波市临海县的街头，一名醉酒的男子骑电动车不慎摔倒。回忆起事发经过，一个多月前刚到临海打工的倪芷晴表示，当晚在下班路过时，看到倒地流血的陌生人，一开始很怕，心里犹豫了一下，但还是决定要救人。
5: 看到叔叔周边都是血和呕吐，车子也压在他的腿上，我看到他这样非常的危险，所以我下车帮助了这位叔叔。
4: 倪芷晴立即拨打了急救电话，准确地将附近的两个地标告诉急救中心的调度员。
5: 在等待救护人员的过程中，我一直在身边陪伴守护着，并同他们一起去了医院。等到他家里人到的时候，跟他们说明了情况，我就回家了。
4: 急救人员初步诊断伤者为颅底骨折并发酒精中毒，情况十分危险。急救人员说，凌晨气温很低，伤者失血且倒地受凉，如果延误救治，那么后果不堪设想。这是倪芷晴的全程守候，为伤者争取到了救治的黄金时间。目前伤者已苏醒并脱离生命危险，伤者家属对这位素不相识的女孩充满感激，网友们也为勇敢善良的小姐姐点赞。倪芷晴，
6: 面对困难，每一个人都会互助互爱，我们的社会也会更加美好。今后再遇到这样的事情，我还会去帮助别人的。
7: 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或前往就近农商银行网点，均可申请。百福惠农一代为乡村振兴注入金融活水，让你的梦想在希望的田野上绽放光彩，快来申请吧。
8: 2026当年成功办理信用卡账单分期业务，且在该期间内已入账的单期分期利息，可享财政贴息，年贴息比例为1%，具体补贴金额以账单显示为准。
1: 请听一组省内资讯。四月份江西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0.9%，涨幅比上月扩大0.2个百分点，其中食品价格下降1.6%，非食品价格上涨1.5%，消费品价格上涨1.2%，服务价格上涨0.5%。一至四月，江西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同期上涨0.7%。
3: 省农科院今天联合农业农村部农机化总站在南昌举办现场观摩演示会，由我省自主研发的大宗茶自走式采茶机、机采茶鲜叶分选机等智能装备集中亮相，标志着我国丘陵山区茶园智能化装备领域取得重要突破。
1: 近日，工信部正式发布钢铁行业规范条件2025年版首批规范企业名单，新钢集团成功入选，成为全国首批江西首家上榜企业。新钢持续推进产业转型升级，战略新产品产值突破70亿元，并在全省率先完成全流程超低排放改造，生态环保成效显著。
3: 近日，我国 AR500B 消防无人直升机实战灭火演练在福州南城机场圆满完成。演练中，无人直升机完成侦察、定位、投送、灭火、复勘、返航全流程闭环作业，全面验证装备在森林草原防火中的实战适用性。
1: 鹰潭市电商协会日前成立，鹰潭市去年网络零售额突破90个亿，连续多年保持2位数增长，全市农产品电商销售额达8.5亿元，快递业务量增长44.84%，增速位居全省第一。
3: 今天只是7号。

0: 2026年世界羽联世界巡回赛超级500赛事泰国羽毛球公开赛将在泰国曼谷打响。南昌籍羽毛球运动员李诗峰作为国羽男单主力出战。作为五号种子，李诗峰首轮将对阵韩国老将全义晨。
1: 今天，会昌县为全县509户计划生育特服对象、243户卫计专干均免费购买了2026年度综合保险，为计生特服家庭提供意外伤害、医疗救助等多方面保障。
0: 从5月上旬开始，三清山高山杜鹃已进入初开时段，零星花苞悄然绽放，散落在林间崖边，为初夏青山添上一抹亮色。据了解，受高海拔气候温差影响，今年景区杜鹃暂未进入盛花状态。随着后续气温稳步回升，五月下旬开始，大面积杜鹃将次第连片盛开。
1: 请听一组国内外新闻。近期，一批水网、轻型电网、算力网等相关工程项目密集启动实施，取得新进展。记者了解到，有关部门正酝酿出台水网、轻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六张网规划建设相关配套政策。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测算，今年六张网及相关重点领域建设的投资规模将超过7万亿元。
0: 今天，宇树科技发布全球首款量产版载人变形机甲 GD01，定价390万元起。在直立状态下，这款变形机甲是普通成年人身高的1.6倍左右，融合载人驾驶自主变形的硬核力量，可以被用作民用的交通工具，载人后重量约500公斤。
1: 请听国际新闻热点。世贸组织总干事：保护主义冲击全球经济，协调应对至关重要。英国金融时报网站近日刊登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伊维拉撰写的文章，说保护主义恐冲击全球经济，各国政府、国际组织和私营部门之间的协调应对至关重要。
0: 文章说，中东战事导致能源、粮食和化肥供应紧张，从而引出世界的应对措施是否会转向保护主义的问题。俄乌冲突爆发后，一度出现出口禁令和限制措施，导致粮食、化肥等主要大宗商品供应收紧，价格上涨，扰乱了全球市场。
1: 针对目前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梗阻的应对措施似乎不那么具有限制性，这是个显著转变。世贸组织成员实施了大量措施，以解决能源及相关产品、化肥和粮食方面的供应限制。在迄今推出的措施中，有略高于70%的措施有利于贸易。这些措施包括增加石油、天然气和成品油等全球供应，同时取消某些出口限制，并简化海关程序。
0: 在一个互联互通的体系中，一个地区的政策选择可以迅速传导至各个市场，在远离源头的地方放大波动。为应对这些风险，需要采取更具前瞻性的做法，让全球贸易更具韧性。这使得各国政府、国际组织和私营部门之间的合作至关重要。
1: 应对未来的冲击，同样需要同样的协调行动，包括及时分享信息、克制使用贸易限制措施，以及与从事全球贸易运输、融资和保险的公司展开更密切的接触。相反，限制措施会使所有国家的处境变得更糟。
0: 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南昌雷阵雨，20到24度；九江阴转小雨，19到24度；景德镇阴转小雨，20到24度；宜春中雨转大雨，19到23度；萍乡大雨转中雨，20到24度；新余大雨转中雨，20到24度；吉安大雨转暴雨，22到26度；上饶多云转中雨，19到24度；鹰潭小雨转中雨，20到25度；抚州小雨转中雨，21到25度；赣州中雨，22到28度。全省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播音中原梁琦，代表责任编辑李先、鲍丽萍，监制詹青，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江西新闻广播新媒体矩阵。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2号，星期二，农历3月2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会见文莱王储，
1: 赵乐际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
2: 一季度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效果持续显现，为我国经济持续向好向优创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
1: 当前全国春播粮食过半，同比略快。
2: 水利部表示，截至去年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
1: 我国多地气温创下今年以来新高，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保障生产生活有序。
2: 日本方面公布的民调显示，超过半数受访者反对出口杀伤性武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文莱王储比拉。习近平指出，中国和文莱是亲密邻邦，海上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联系在一起。中文合作不仅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也树立了大小国家平等相待、合作共赢的典范。去年，我同哈桑纳尔苏丹就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崭新篇章。今年是中文建交35周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以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为引领，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为地区和平稳定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文莱正朝着2035宏愿奋进，双方要以此为契合点，推动中文合作迈上新台阶。一是要做高度互信的战略伙伴，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统筹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二是要做互利共赢的发展伙伴，推进重大旗舰合作项目，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三是要做相知相亲的文明伙伴，共同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密切人文交流，打造民心相通新亮点；四是要做全球治理的合作伙伴，同东盟国家一道推动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把本地区建设成为百年变局中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的示范高地。比拉转达哈桑纳尔苏丹对习近平的诚挚问候。比拉表示，中国是文莱长期的朋友，两国人民友谊深厚。文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推进两国元首确定的构建命运共同体愿景，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保持密切高层交往，加强贸易投资合作，造福双方人民。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重大成就，脱贫成果举世瞩目。相信中国将成功实施“十五五”规划新蓝图，取得更大发展。中国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维护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发挥了关键作用。文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全球治理倡议。东盟中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地区带来福祉，文方期待同中方密切配合，深化东盟和中国合作，维护地区繁荣和稳定。王毅参加会见。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在北京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总统先生的战略引领下，中塔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中方愿同塔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深化战略互信，扩大务实合作，推动中国中亚合作高质量发展，构建世代友好、休戚与共、互利共赢。

0: 零的中塔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塔吉克斯坦议会加强交流合作，为中塔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提供法治保障。拉赫蒙表示，塔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完全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塔方为中国在现代化建设中取得的伟大成就感到高兴，愿加强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务实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不断增进两国人民友好感情。铁凝参加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今天上午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2026年第一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最新披露的多项数据显示，一季度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效果持续显现，为经济持续向好向优创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2: 报告指出，当前我国经济恢复向好态势持续巩固，金融运行总体平稳。我国坚持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坚持不搞大水漫灌，依托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实施精准滴灌，持续加大对实体经济、小微企业、科技创新和先进制造业的金融支持力度。中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明明表示，
3: 这种滴灌式调控既能打通金融服务实体的堵点，降低企业融资成本，也能有效防范资金在金融体系内空转，契合高质量发展的调控要求。
2: 报告进一步明晰定位，摒弃房地产短期刺激经济的路径，严控地产工具化属性，推动信贷资源优先配置于科技创新、绿色低碳、普惠、小微等核心赛道。在支持重大项目投资方面，三月末抵押补充贷款 PSL 余额稳步增长，重点支持保障性住房、城中村改造等领域，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由科技创新再贷款专项支持。三月末，银行间债券市场科技创新债券累计发行约2.6万亿元，一季度新增发行约4000亿元。一季度经常项与直接投资跨境人民币结算金额同比增长约17%。三月末，在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下，境外货币当局动用人民币余额1116亿元，对促进双边贸易投资发挥了积极作用。中国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张俊表示，
4: 报告还强调密切关注海外主要央行货币政策变化，持续加强对金融市场变化的分析监测。下一步，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将着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做优增量，盘活存量，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
0: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当前全国春播粮食过半，同比略快，其中中稻栽插近20%，春玉米过70%，大豆近2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5: 在黑龙江省黑河市爱辉区一家合作社的种植田里，三台大马力播种机往来穿梭，播种、施肥、覆土、镇压等环节一体完成。今年合作社计划种植玉米9000亩，大豆7000亩。合作社农机手张宇表示，
6: 我们今年呢是从5月4号开始正式播种的，三台机器呢每天呢能作业1000多亩地，争取呢在5月15日之前把玉米播种完事。
5: 今年黑河市粮食种植面积稳定在2800万亩，预计5月20号左右完成大田播种。截至5月11号，黑龙江省旱田农作物已播11845万亩，完成超60%。在辽宁省沈阳市法库县的大豆规模化种植基地，密植大豆新品种下地。沈阳农业大学教师姚新东介绍，
7: 我们将种植密度由当地的8000株每亩提高到了1.6万株每亩。我们联合开发了一个专门适宜我们密植精准播种的这个大豆播种机，今年呢也是在我们这个实验田进行了一个展示，种植密度可以达到25000株每亩，并且可以精确的播种。
5: 依托两种与专用农机配套，当地大豆每亩定植达16000株以上，较传统种植密度提升超30%，预计秋收亩产可达700斤以上。今年辽宁全省大豆种植面积总计将超193万亩，当前大豆播种进度达16.6%，与去年基本持平。东北玉米、大豆播种稳步推进的同时，黄淮海地区再生稻陆续入地。近年来，再生稻为马鞍山市稳定粮食生产、提高农民收益发挥了积极作用。据了解，今年马鞍山全市再生稻种植面积约8万亩。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副司长吕修涛指出，
8: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全国春播粮食过半，同比略快， 其中春玉米波动

0: 过七成，春大豆播种中稻栽插均近两成。
1: 水利部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水利部负责人表示，截至去年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 9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水利部副部长祖雷明介绍，截至2025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 96%， 规模化供水工程覆盖农村人口比例达到 71%， 县域统管比例达到 72%。
3: 截至25年底，全国现有 381.6 万处农村供水工程，形成了覆盖 8.5 亿农村人口的网络化供水保障能力，其中 43.8 万处农村集中供水工程服务人口是 8.3 亿人，边远山区用水困难地区逐步用上了自来水。以规模化供水为主的农村供水工程格局已经加快形成。
2: 供水条例将于今年6月1日起施行。祖雷明表示，供水条例在原城市供水条例的基础上将农村供水纳入其中。祖雷明表示，当前全国春灌已大面积铺开，水利部将加强流域水工程调度，强化灌区水资源配置，指导农民科学灌溉。
3: 目前的春季农业生产用水是有保障的，下一步我们将紧盯春灌用水需求，滚动开展供用水形势分析，科学调度水工程，全力保障春灌用水。
4: 今天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江西省人民政府今天在江西南昌举行全国防灾减灾日暨防灾减灾宣传周主场活动。总台记者李思墨、刘云彤报道。
5: 在江西南昌举行的主场活动紧扣当地自然灾害特点，为观众呈现一堂全民安全公开课，围绕江西春夏秋冬四季多发的强对流、洪涝、森林火灾、雨雪冰冻四类典型灾害，用情景演绎的方式普及防灾减灾知识。应急管理部新闻发言人、新闻宣传司司长申展丽介绍，
6: 基层呢是抵御自然灾害的第一线，今年的活动我们更加注重全民参与，从城市乡村到边远地区都有我们的防灾减灾救灾宣传队伍，让防灾减灾救灾知识走进千家万户，推动全民覆盖、全域联动。
5: 在主会场外的群众互动体验区，移动式危崖灾害模拟体验站吸引了许多市民的参与。沉浸式体验高层火灾逃生、地震避险等灾害情景，在仿真化、场景化实训中快速掌握各类突发灾害的避险逃生与自救互救核心能力。江西省防减救灾办副主任、省应急管理厅副厅长徐和明介绍，
7: 一批空地一体智慧协同的防灾减灾救灾新装备、新技术集中展示，让大家在体验中增强防灾减灾意识和技能。
5: 除主场活动之外，今天在北京、陕西、四川等地的分活动场也同步举行了各类形式多样的安全宣传活动。
1: 今天我国中东部地区热力升级，多地气温创下今年以来新高，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全力防范不利影响，保障生产生活有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今天河北省中南部局地最高气温达到36摄氏度，电网负荷随之快速攀升。
9: 一会儿升高车走的时候，大家要注意观察绝缘壁的位置，跟旁边的电杆保持好安全距离。
8: 为确保电力线路安全稳定运行，电力部门加密电网运行监测频次，加大线路设备特巡力度，对排查发现的隐患实施带电消缺作业。国网石家庄市栾城区供电公司运维检修部副主任孙玉新，
10: 本月以来我们已累计开展带电作业22次，累计消除电网隐患15处。
8: 为保障居民生活用电可靠供应，电力部门还开展了设备状态感知能力提升专项行动，强化电网设备运行维护。
11: 受高空西北气流控制，从今天起到15号，河南全省大部最高气温维持在32摄氏度至35摄氏度之间。眼下河南8500万亩小麦已进入灌浆期，针对高温天气可能带来的干热风灾害风险，新乡、鹤壁等地正全面推进一喷三防统防统治。新乡市封丘县赵岗镇种粮大

0: 部吕庚真。
1: 今年的梅林还是相当的薄了，长的。
2: 我们这个地方都说是顶马日了。这一次改热风，咱们能预防好的情况下，今年的产量还能撵上去年的产量了。
0: 目前，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已派出工作指导组，督促指导豫南六市落实一喷三防、病虫防控和灾害防范等工作。18个小麦专家指导组继续深入一线，指导农户落实关键技术措施。
3: 受高空脊影响，山西全省近期以晴热天气为主，河谷及盆地的局部地区有35摄氏度以上高温，中南部局部地区可能出现干热风。太原城管部门在城市道路增加了路面洒水、喷雾作业频次，缓解高温对公众出行的影响。太原市环卫清洁和生活垃圾转运中心工作人员史华：
4: 我们现在全中心40多台环卫作业车辆全部上路，采取洒水加喷雾加湿扫组合作业模式，在每天中午12点到下午4点集中开展降温降尘作业。
3: 史华介绍，在及时开展清扫、降温、降尘作业的同时，太原城管部门还将调整优化人工清扫作业时间，切实做好一线环卫工人的防暑降温工作。
5: 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今天在浙江杭州闭幕，本届大会以人工智能加教育、变革发展治理为主题，发布中国智慧教育发展报告2025至2026等8项成果。总台记者李欣、孙金满报道。
6: 此次大会期间，中外嘉宾实地感受中国数字教育的创新活力。在浙江省杭州市胜利小学，老师正将学生们的作业放入 AI 批改机扫描，半小时后系统自动完成批改，不仅错题分布一目了然，还能精准分析每位学生的薄弱知识点。杭州市胜利小学数学教师张军霞介绍：
7: 不是像以前一样大锅饭，我讲完了，懂的仍然懂，不懂的他的点你还是没有给他精准的分析到位，这样。所以 AI 以后呢，就是这个效率上跟精准度上其实都大幅度的提升了。
6: 大会期间还同步开放全球数字教育成果展，展出了100多个实践案例，浙江的远程实境实验平台、高校科研成果转化模型等案例吸引了不少嘉宾。西班牙驻华大使馆教育办公室成员阿贝兰说：
8: And we are very interested to see how to.
9: 我们非常好奇如何将教育与人工智能结合。目前这仍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领域，这也是我对这里感兴趣的原因。
6: 本届大会还发布了《中国智慧教育发展报告》《全球数字教育发展指数》等8项成果，共同探讨智能技术促进教育公平与质量提升的发展策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哈利德·阿纳尼说：
10: 我们将分享这次非常棒的 AI 的机遇，以及思考我们如何必须利用这一机遇来推动世界的教育转型。
1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公告，附加限制性条件批准腾讯控股有限公司收购喜马拉雅公司股权案。
5: 针对部分短视频内容来源不清、真假难辨、混淆视听等突出问题，中央网信办今天发布最新消息，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标签，明确网站平台必须为用户提供6类必选标签，并可根据自身实际提供其他可选标签。
11: 农业植物产地检疫规程、农业植物调运检疫规程强制性国家标准近日修订发布，将于2027年4月1日实施。
5: 京九铁路聊城北站上行线改建工程今天正式开通运营，作为国家铁路网优化升级的重点项目，该工程的投用将有效打通区域铁路运输堵点，为京九干线提质增效、完善华北地区铁路网布局提供坚实保障。
11: 北京边检总站发布，截至今天11时30分，北京口岸本年度出入境人员总量突破800万人次，同比增长12%，较去年提前半个月迈上800万辆级。
5: 中国排球协会第8届会员大会今天在京举行，赖亚文当选新一届中国排球协会主席。
1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去年11月发表涉台言论至今始终拒绝撤回，我们注意到中方持续加大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批评，而第三方

0: 国家似乎并不愿在中日之间选边站队，倾向于置身事外。请问中方如何看待相关国家的这种中立态度？对此，郭家坤表示，亚太各国更应擦亮眼睛，共同抵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妄动。
1: 日本军国主义曾给亚太人民带来深重灾难，亚太各国当前的繁荣发展得益于二战后国际秩序奠定的和平基础。不容忽视的现实是，日本右翼势力正在以实际的路线和行动加速破坏这一秩序，瓦解这一基础。日本在军事化这头灰犀牛正奔袭而来。很多国际专家学者和媒体都指出，日本已经抛弃和平

0: 受访者对于日本原则上允许出口具有杀伤力武器表示反对，35%的受访者表示赞成。就近期高市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日本学者表示强烈担忧，认为这些举动不仅冲击和平宪法，也将给地区和平稳定带来风险。日本龙谷大学教授松岛泰胜在接受采访时称，
1: 今のところですね、比較三原則。
2: 目前来看，日本政府试图突破无核三原则的做法是允许核武器被运进日本。那么作为和平国家的日本在核问题上的限制将会逐渐消失，因此我深感担忧。
0: 近日日本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已进入参议院审议，松岛泰胜担忧一旦相关机构成立可能限制言论自由，并重现战前所谓以国家安全名义强化社会管控的趋势。
1: これはですね、
2: 我觉得现在的日本正处于一个重大转折点，为继续维持日本作为和平国家的定位，尤其不能修改宪法第九条，我认为必须尽快纠正日本政府当前这种新型军国主义的路线，否则最终牺牲的将是日本普通民众。
3: 世界卫生组织11号表示，当前共接到9例与红迪厄斯号邮轮相关的汉坦病毒病例报告，其中7例已确诊感染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且有3例死亡。12号，西班牙通报新增一个确诊病例。红迪厄斯号邮轮11号在西班牙完成乘客疏散工作，正驶往荷兰鹿特丹港。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4: 由于港区海域风浪较大，根据西班牙海事局建议，原本在港外锚泊的红迪厄斯号最终靠岸停泊。西班牙卫生大臣莫尼卡加西亚表示，此举是为了保障乘客及工作人员安全。邮轮停靠了大约一个小时，加西亚强调整个疏散过程在很安全的情况下完成。
5: 此前一天已经有94人下船，搭乘8架航班返回各自国家。11号，我们再安排2架飞往荷兰的航班，以结束本次撤离行动。其中一架航班搭载21名工作人员以及2名世界卫生组织医生，另一架航班运送6人，这些人后续会前往澳大利亚。
4: 此前，涉疫邮轮在西班牙海岛靠岸的需求曾引发当地码头工人和民众的忧虑和反对。加西亚表示，在邮轮及撤离人员乘坐的飞机离开特内里费岛后，西班牙有关部门将对相关人员活动区域进行全面消毒。11号，在特内里费岛，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
6: The passengers, you're now in good hands.We were very worried if you stayed longer.
7: 各位乘客现在已得到妥善安置，我们此前十分担忧，若大家在船上滞留更久，情况可能变得十分严峻。大家也听说了那位病情极其危重的法国乘客的情况，如果让他继续长时间留在船上，后果将不堪设想。将乘客疏散送回他们的国家是正确的做法，所有人都将获得必要的救助与安置保障。
4: 目前红迪厄斯号邮轮正在驶往荷兰鹿特丹港的途中，预计还需几天时间到港。据世卫组织披露，仍有30多名船员留在船上工作。
8: 英国首相斯塔默12号上午主持每周例行内阁会议，拒绝宣布辞职。此前在11号，多名英国内阁成员要求斯塔默设定辞职时间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9: 在英国执政党工党地方选举惨败，党内逼宫压力持续升级的背景下，12号上午举行的每周例行内阁会议受到高度关注。英国首相斯塔默在内阁会议上表示，他将继续履行首相职责。目前，英国工党内部挑战领导人执政地位的程序尚未启动。当地时间12号，英国地方分权宗教与社区事务大臣米亚塔·法恩布勒宣布辞职，并公开发表辞职信。这是近期英国工党首位公开以辞职方式直接要求斯塔默安排权力过渡的政府成员。此前在11号，英国外交大臣库珀、内政大臣马哈茂德等多名英国内阁成员已要求斯塔默设定辞职时间表。副首相兼司法大臣戴维拉米以及国防大臣约翰希利也与斯塔默讨论如何负责任、有尊严、有序地安排未来政治过渡。截至11号，已有4名政府助理辞职，另有至少72名工党下议院议员公开要求斯塔默辞职或设定离任时间表。斯塔默11号发表讲话说，他愿意对日前举行的英国地方选举结果承担责任，但不会一走了之。
10: 我知道民众对英国的现状感到失望，对政坛现状失望，也有一部分人对我

0: 我本人失望。我清楚有人并不看好我，也明白自己需要用行动证明他们的看法是错的，我可以做到。
1: 其他国际消息，下一任美联储主席人选凯文沃什当地时间11号通过国会参议院关键程序性投票。据了解，参议院预计最快将于12号就沃什出任美联储理事的14年任期进行确认投票，随后还将启动其担任美联储主席4年任期的确认程序，相关投票最快可能于13号进行。
2: 当地时间12号，克里米亚大桥信息频道发布消息称，克里米亚大桥已封闭交通。据俄罗斯方面消息，大桥封闭可能是出于安全考虑，因为克里米亚地区目前无限期维持黄色恐怖主义危险级别。
1: 墨西哥政府消息人士11号披露，因遭到家长智库和地方当局的反对，墨西哥政府取消为迎接世界杯提前40天放暑假的计划。
2: 国际雪联日前发布了2026年春季技术委员会会议纪要，明确指出米兰冬奥会滑雪公园类项目存在场地建设滞后问题，今后应避免在重大顶级赛事中再次出现此类情况。
1: 马来西亚海事部门11号晚表示，一艘载有37名非法移民的船只11号在该国邦喀岛附近海域倾覆，14人失踪，另有23人获救。声明说，初步调查表明，船上的非法移民9号从印度尼西亚基萨兰出发，试图前往马来西亚。目前，搜寻失踪人员的工作仍在进行中。
2: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11号发布公报说，一系列海洋和大气变化使南极海冰在2015年后突然急剧减少，这种系统性转变可能会加速全球变暖。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傅博凡、王远、季眼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1: 记忆之门，
0: 重温
1: 重温
0: 往日情怀。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0: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1: 补虚损、通经脉、雌雄子之见效快。您还在为体弱多病而困扰吗？您还在为找不到合适的解决方法而担忧吗？您还在为名贵药材价格高昂而发愁吗？为了解决大家的困惑，还所有人一个健康的好身体，赵宁老师和任老师特举办雌雄同体紫灵芝极细粉的团购活动。最重要的是，传承百年的采芝邦镇足之宝，一分钱不用花，只需99元每盒的加工费用，顶级紫灵芝极细粉直接带回家，10盒起购，20盒限购，绝无仅有的雌雄子之史无前例的优惠价格，数量有限，抢到就是赚到。团购热线400-831-8181，400-831-8181。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梁。今天节目开始呢，要提醒啊，咱们收音机前的新老朋友，咱们紫灵芝极细粉的团购活动呢，现在已经进入到了最后的一个倒计时的阶段。咱们全株入药的雌雄同体的紫灵芝的这样一个极细粉呢，现在打电话参与团购，一盒呢仅需99元啊，这99元是个加工费，没有原材料的费用。咱们是10盒起订，20盒限购，大家伙呢抓紧时间，今天呢可是活动最后一天了。最后倒计时，希望大家呢能够抓紧时间。我们的订购专线的不变依旧是
2: 400-831-8181，400-831-8181。
1: 那下面时间呢，马上请出咱们的赵宁老师。赵宁老师，你好。
3: 你好，小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哎，这两天就咱俩人哈，老爷子现在还没在，现在是不是都挺好的呀？
3: 现在没啥太大的问题
1: 啊，
3: 因为那个王老爷子中间出了点事儿嘛，
1: 啊，
3: 现在俩人就是又属于生死之交的那种了。
1: 哎呦，相见恨晚了
3: 啊！对，完事他们俩可有意思了
1: 啊，
3: 那个一天到晚的，要么就喝茶，要么下棋
1: 啊，
3: 完了就说那个就是那个采芝邦原来老帮主的那些事儿，咱先不用管他，因为我觉着哈，难得。能遇着就是比较知心的，就是就像打小就认识的那种哈，然后只要他平平安安的，好那个就是吃喝什么的都能正常。就行，别的我倒不图啥了。
1: 太好了，太好了啊！所以我觉得这个不管怎么说哈，就是我觉得这个两位叙旧也好，怎么也好，哎呀，最尝到甜头了，就是咱们这些。买东西买这个灵芝的朋友，
3: 对对对，就是，
1: 最大的受益者。
3: 现在真的就是我们节目当中的每天能够坚持收听节目的这些同志是最受益的。
1: 哎，对了啊，
3: 而且你刚才说那个活动的那个事儿哈，我这掐指一算，哎呦，今天做节目就没有昨天做的那么心安理得。因为咱们现在活动的时间可能就是得按秒去算了，就是我这话说到。没准说一半的时候活动就没了，就得停止
1: 啊！
3: 所以我现在觉得这个，哎，这个心里边哈，多多少少是悬着的，因为你不知道你传达那个消息的时候准不准。那要不准的话，比如说有点时差，差个3-5分钟，那差多少事
1: 儿？
3: 咋解决这个问题？
1: 没办法。
3: 所以我就有点心里头没有多少底。
1: 所以
3: 怕到时候发冒了。
1: 怕就真就是没有了哈。
3: 对，因为没有了嘛，子之你到时候也没地方买去。
4: 哎呀，所以说大家都知道咱们这个紫灵芝啊特别珍贵，咱们就不用多说了，灵芝平时都不是很多见、嗯、然后呢咱们有很多朋友啊就是恨不得光听到名字立马打电话订购，但是呢我们这里提醒各位的是哈，现在要提醒各位的是这个订购您真的能够买得起。很多朋友说哎呀这灵芝我能买得起吗？得了我不听了，我就听个热闹吧。我告诉各位，咱们这一次灵芝就是为所有百姓着想，咱们只收取一个加工费，变成了集气粉这个非常高档一个剂型哈，只收取99块钱的一个加工费。现在呢已进入到我们活动倒计时的阶段，最后几个小时的时间，大家抓紧时间，我们的抢订专线哈正在开通，
2: 400-831-8181，400-831-8181，
4: 您只需要付99元的加工费。这个事儿张老师我必须再说一下，
3: 这应该是算是回馈给那个小王厂长和那个王大伯他们的了、
4: 哎、
3: 他们本身是不想要钱的，就不想收钱、
4: 嗯、
3: 但我觉得、
4: 哎、不行那不行，哪能白送，
3: 不是那么回事儿的，
4: 对对对对对、
3: 嗯、对，就是别欠太多
4: 没错啊。
3: 反正这回吧，关于紫芝的独一无二的这个活动
4: 啊，
3: 我总结了应该有
4: 三点
3: 比较突出的
4: 啊，
3: 一料二效三价，
4: 一料二
3: 效
4: 三
3: 价，
4: 解释解释。
3: 说对、啊、料肯定就是原料的问题嘛，
4: 啊啊啊！
3: 因为紫芝本身就比较少见
4: 啊，
3: 咱就更不用说是那种就是雌雄同体的，还能够全株入药的了，你知道不？
4: 嗯嗯嗯、
3: 要不是这回小王厂长和那个他的父亲慷慨解囊吧，
4: 嗯嗯，
3: 才成就了咱们现在的这个事儿。
4: 对，
3: 你这要换成我和我师傅那。你就是把天给翻了我也整不出来呀。
4: 对了，
3: 现在紫芝少，
4: 这就是咱们说到的料、嗯、但是您说到第二个效，我知道这应该是效果的效，对不对？
3: 对对对、
4: 哎、
3: 你说的这个是对的、
4: 嗯、
3: 就是它的功效是非常难得的、
4: 嗯、
3: 他们家这个加工的技术啊也算是首屈一指了。
4: 嗯嗯，

0: 就是它这个极细粉的这个加工呢，就打破了一个破壁的一个问题。要不灵芝是很硬的，这个大家是知道的哈，它不像面包，它这个是很硬的，尤其细胞核是很硬的。你拿这个极细粉的这个加工之后吧，它那个籽汁当中最多的有效成分就是灵芝多糖，可以充分的释放，你摸上去没有任何的颗粒感。
1: 对，
0: 我那天也跟大家说了，就是你舌头舔一下，它就开始通过你的黏膜开始吸收了。
1: 又不用，有的朋友说我在吃的时候哈，
0: 哦、
1: 不用和水，也不用干嘛，可能慢慢拿手，哎，甘老师说的是对的，
0: 就舔一下就可以，
1: 已经开始吸收
0: 了。对对对，它不用说你非得脾胃好的，然后才可以去消化吸收，不是的，
1: 对 对，
0: 就是黏膜就开始吸收，它细嘛，非常的细，
1: 嗯，
0: 所以它的利用率和效果翻的不只是五倍的一个问题。
1: 对，
0: 那天我跟大家讲过一个那个有个人问我的这个事儿，他说那个紫灵芝哈、紫灵芝跟现在常见的这个赤灵芝，如果从灵芝效果的角度上来比的话，他说他们两个哪个能更好？当时给我问一乐。那从品种的珍稀程度上来看的话，紫芝就要好嘛？
1: 哎，那这不用合计了，这个啊。
0: 对呀，那你吃一盒的紫芝粉的话，就相当于你吃五盒其他品种的那个灵芝粉。
1: 对对对，
0: 还得搭上点那个灵芝孢子粉。啊，可能别人大半年能缓解的问题，你可能也就一个来月。也就差不多了。
1: 所以呢，这里呢，咱们也提醒各位哈，不忘告诉大家的是，这是最后的机会。啥叫最后的机会？就是今天我们应该是最后一天了，不可能坚持到明天。然后呢，咱们应该是最后的几个小时的时间，希望大家呢抓紧时间，因为随着我们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数量呢也在一份一份的减少当中。您错过的不单单是99元每盒的灵芝极细粉，错过的更是一次重获健康的机会。时间不等人。更重要的是咱们的库存不等人啊，此时此刻赶紧拿起电话赶紧抢订，99块钱拿到的是雌雄同体的紫芝做成的极细粉。我们的团购热线正在开通，
2: 400-831-8181 400-831-8181，
1: 大家抓紧时间。
3: 不虚损通经脉雌雄紫芝见效快，您还在为体弱多病而困扰吗？您还在为找不到合适的解决方法而担忧吗？您还在为名贵药材价格高昂而发愁吗？为了解决大家的困惑，还所有人一个健康的好身体，赵宁老师和任老师特举办雌雄同体紫灵芝极细粉的团购活动。最重要的是，传承百年的采芝邦镇足之宝，一分钱不用花，只需99元每盒的加工费用，顶级紫灵芝极细粉直接带回家，10盒起购，20盒限购，绝无仅有的雌雄紫芝，史无前例的优惠价格，数量有限，抢到就是赚到。团购热线400-831-8181，400-831-8181。
1: 哎呀，刚才说到最后的机会，真是最后的机会，没了。
0: 对。因为紫芝这个东西就比较少见，
1: 跟
0: 咱不用提加工不加工的问题，就是原料都是比较少见的，属于珍稀的药材了。
1: 对对对，
0: 所以紫芝这属于是唯一的一次能跟大家见面的这个活动。我就觉着吧，要是紫灵芝极细粉呗，你要把它用上的话，因为你会发现可能只有咱们这个就是雌雄同体的紫灵芝极细粉，它才能够真正的利用它超高的一种那个灵芝多糖的成分，能够让你达到非常明显的一种补虚通脉的一个功效。
1: 哎，
0: 就是它会帮你培补你虚损耗损的阳气，就是你耗损的东西它会给你补上，然后它会帮着你去疏通你已经存在闭塞和堵塞的这个经脉。你像有一些那个心脑血管疾病的朋友哈，他无论是你冠心病啊、心绞痛啊，还是心律失常啊，或者说是心肌缺血，脑梗、心梗、脑出血，这些不都是属于比较常见的那个问题吗？他们要是用那个紫灵芝粉之后吧，它可能让你感受最快的，就是它能快速的把你耗损的这个心阳给你补回来，就补虚，
1: 太好了，
0: 就知道不？然后它会把你沉积的血栓和斑块给你疏通开，这样你的感受是什么呢？就比如说胸口这个地方很明显哈，你胸就不闷，你心就不慌，然后你再去测血压的时候，你血压就会慢慢的平稳，
1: 平稳，
0: 然后你心脏的跳动就会有力，你过去什么手脚凉啊这个问题就能够解决，然后你喘气的这个上面很直接呀，你要是有一些有心脏不太好的、气管不太好的，它这个地方好像总是压

0: 块石头似的。
1: 哦哦哦，
0: 他憋得慌，你知道，不是喘不上来气，而是憋得慌，就喘气不彻底。
1: 嗯，
0: 哎，然后你有这个子支在里边的话，它帮你通开了之后，你喘气就顺畅。它会让你远离什么突发性的梗塞呀、梗死啊这些问题的存在。
1: 哦，
0: 哎，
1: 这个太棒了。
0: 对对对，而且还有呼吸系统的病。气管炎呐、啊，支气管炎呐、啊，老慢支啊，哮喘呐、
1: 啊，
0: 还有那个慢阻肺、肺气肿，甚至是那种就是肺心病的问题。
1: 哦哦哦，
0: 你通过子支的这种补虚通脉的这个作用，你会发现它会帮你疏通气息。
1: 哦，
0: 它会把你破损的、受损的肺部的组织和黏膜这方面给你修复好，因为它补虚嘛，补不就是修补嘛？
1: 哎，
0: 这样你不就不咳了吗？你不咳不喘也不吐痰了，它就能让你的呼吸顺畅。
1: 对对，
0: 你这个人就会感觉到轻松，
1: 不一样了。
0: 对对对，
1: 有的时候这个东西就是说补对这个正地方来说，
0: 哎，
1: 什么都来得快了。
0: 哎，对对对，啊，再有你像颈椎病的，腰椎病的，还有老寒腿关节炎，反正就肩周啊什么，就是跟骨骼有关系的这些疾病哈。
1: 嗯，
0: 咱们过去中医老说一句话叫通则不痛，通则不通。
1: 嗯，
0: 对吧？你疼痛的原因就因为不通嘛，
1: 不通，
0: 你别管是风寒湿邪淤阻在里边了，
1: 嗯，
0: 还是说我们经过太多的磨损经脉不通了，不都是不通的问题吗？
1: 哎，
0: 你补虚通脉紫灵芝的这个特殊作用之后，它就感觉会给你的关节好像做一次深度的清理。
1: 嗯，
0: 你那个东西就出来了。
1: 哎，
0: 你外在的最直接的表现就是不疼，不肿了，然后你活动就会自如。
1: 哦，
0: 这就是我们之前说那个补虚损通经脉，雌雄子之见效快的问题嘛。
1: 你看这话都是咱们就做过浓缩的哈，绝
0: 对
1: 是确有其效的。
0: 对， 对， 对， 对，就它的本事就在这里边，所以你会在就是大概我觉得哈，就通过我师父昨天跟我讲，我也问了他了，我说咱们这个子之啊，因为好多人嘛，就包括我们临床都没有办法去做，因为很少，
1: 很少，
0: 只有他凭借我师爷那阵儿哈，对子支的这个应用，
1: 哎，
0: 那么多呀。对对对，现在没有那么多，但我师爷和我师父小时候用过这些。
1: 对对对对，
0: 我师父觉得如果是就是像这种野生的啊，就不是雌雄同体的这个灵芝的话，有一个半个月20天，就是你就是再难的这个问题，哪怕你就是已经倒气儿了，已经挂氧了，你知道不？哎，那也能有很大的改变，这个氧都能拔掉。那你说那时候还不是雌雄同体呢？雌雄同体的少见。我师父年轻的那会儿吧，就是子支山里边是有的。
1: 对，
0: 雌雄同体真得是靠运气。
1: 嗯，
0: 你要真遇到这个的话，那效果再往上提速的话，10天8天，它不也见效了？
1: 对了。
0: 哎，
1: 所以呢，咱们这里啊也提醒大家，刚才老师说到这个，您终于知道了您拿到的是什么，这个雌雄同体的紫灵芝到底意味着什么。所以现在啊，想要得到刚才老师说这种健康的改变，前提就是干嘛呢？现在立刻抓紧时间，用99块钱直接把咱们只收取成本费的这种紫灵芝的极细粉赶紧参与活动带回家。为什么？时间不等人，库存已经不多了。如果能想参加的朋友，现在打电话，或许啊，大家听好我说的话，是或许还有机会。团购热线呢正在开通，
2: 400-831-8181，400-831-8181。
1: 我估计咱们哈，这个听众朋友们，其实比我们还要心急。以前打电话呢，还是能哎唠唠家常啊。这两天上来之后，直接就是我要订10盒，我要订20盒。有的说这个忘记活动政策了，我要订40盒。多余的话，一句话没有。想要订的更多，所以呢，希望大家呢抓紧时间。我们现在哈，现在这个时候真的不方便跟大家多聊，只能是不断的提醒各位，今天是最后的机会。想订购，想用99块钱只花取加工费，能拿到一盒雌雄同体紫灵芝做成的这个极细粉，这个绝对是过了这个村儿，真的就没了这个店了，是吧，赵迪老师？
0: 对，就这么多，
1: 就
0: 这么一次，我都不知道应该怎么跟大家说了。就是因为现在也没有时间了，可能我这话落地儿的时候，活动可能也就结束了。但如果要是有那个条件，就是能够就是懂药的，或者你认识药行的这个人的话，你打听打听，就是灵芝，别说别的，就是灵芝的这个功效，我相信大家都会 就是怎么讲呢？就是一跟你讲一大堆，
1: 嗯
0: 啊，因为它的功效非常的广泛，
1: 好多，
0: 无论是你的对骨关节疾病
1: 啊，
0: 就是肝胆方面的问题呀、
1: 啊，
0: 肾脏方面修复的问题，以及心脑血管血栓的问题，骨关节，
1: 对对对，
0: 反正就是等等吧，它涉及的这个面比较广，
1: 嗯，
0: 因为灵芝吧，它自古以来都是一味神奇的药材，
1: 对，
0: 再加上这点雌雄同体的。

0: 紫芝，
1: 嗯，
0: 完还有荠树，
1: 哎，
0: 在这个里边，
1: 这个极细粉哈，到底有多细，
0: 啊，对对对，
1: 您拿到家就知道了。
0: 对，所以我认为这可能也是吸引我师傅非得往五指山去一趟的这个原因所在。
1: 对了，嗯，
0: 就他要是不遇着好的东西哈，
1: 嗯，
0: 老爷子也不傻，他多大岁数了，折腾啥？
1: 对对对。绝对是要看一看
0: 的。对，这回是真的是为了验证这个东西，但也圆了他的梦了。
1: 嗯，哎，
0: 昨天我师父说，我来了一趟，你说干啥？来完了没了，
1: 啊
0: 对，对不对？
1: 哎呦，帮了咱们大忙了。
0: 对，但这是成全大家了，
1: 哎，
0: 只不过就是指着一次而已。
1: 对 对, 对, 对，
0: 以后没有了。
1: 对
0: 啊。帮我师父说的哈，就是按照你咱们对紫芝的这个了解，
1: 嗯，
0: 因为它这个几代人传下来的嘛，都是纯野生的嘛，
1: 对，
0: 你要普通的情况，一般有十盒左右
1: 啊， 啊
0: 都不劝大家啊，
1: 不劝了，
0: 十盒左右就够用
1: 了，可以了啊，
0: 啊，你要是真是问题比较严重的，你可以多备一些，
1: 嗯，
0: 但是绝大部分的疾病有二十盒也是够用的了，
1: 嗯，足够了，
0: 知道不？
1: 嗯，
0: 啊，完了，你要是。就是有一些同志说我这个病实在是太严重了那种，也不过也就是三十盒四十盒而已，
1: 啊嗯嗯，
0: 但是基本上不用，我觉得85%以上的同志也就是二十盒
1: 都是可以的，
0: 哎哎，我觉得哈，
1: 啊，
0: 就是便宜咱也别说搁家里放着落灰，
1: 嗯，
0: 我说的意思是你用不上那些，恰到好处就行，
1: 哎，确实如此哈，
0: 啊，
1: 所以呢咱们
0: 因为我这也不多
1: 已经不多了哈，
0: 对对对，
1: 大家伙呢也不要想我说哎小梁这又开始了哈，哎，这里呢必须得打断一下赵明老师，也得必须提醒各位，咱们活动的已经只剩下我们说应该是还有不到最后30分钟的时间，为啥怎么算出来的？因为咱们的库存已经不多了，估计马上两位数一位数可能活动就宣告结束，现在打电话占上这个订购名额才是最靠谱最有把握的事儿。咱们的报名热线呢正在开通，
2: 400-831-8181 400-831-8181，
1: 大家伙还得抓紧时间，现在呢只需要每盒99块钱的一个加工费，就能够把全株入药的来自于五指山上的雌雄同体的紫灵芝极细粉带回家。这是您打着灯笼都很能找到价格，这个价格因为它只是一个加工费，真正买灵芝绝对下不来，所以呢希望大家呢抓紧时间，我们最后几十分钟的时间不要错过了。我们的订购专线呢正在开通，电话是
2: 400-831-8181400-831-8181。
1: 说到这儿哈，我们可能这个讲解部分马上快结束了，还有个事儿没有解释哈，
0: 嗯，
1: 就是说到这个一二三啊，这个三叫三价
0: 啊，
1: 这个是哪个价呀？
0: 价钱的价
1: 啊，价，哎呦，这咱就有底了。
0: 你要不提这事儿哈，
1: 啊，要忘了，
0: 说我都忘了。
1: 三价啊，价格的价，
0: 对，因为我真的觉得价格是非常难得的。
1: 嗯，
0: 反正我这个人哈，就是你像我们这个居家过日子的人哈，反正我每次我都是算计着过生活。
1: 嗯， 嗯
0: 你甭管是你能挣多少钱哈，
1: 啊，
0: 就是想让家能够起来。那你肯定都得算计着过。
1: 嗯，
0: 我是觉得就是手里边这点东西吧，是不能，就是随随便便的花的，你就再有钱也不能那么花，对不？
1: 嗯，
0: 虽然现在日子是比之前要好了，
1: 嗯，
0: 但是一个病这个字，
1: 嗯，
0: 就拖了大家太多的这个后腿
1: 了，对
0: 了，真的，
1: 对了，对了，
0: 哎，但是你要是谈病，
1: 嗯，
0: 那你肯定离不到钱的问题啊，
1: 嗯嗯嗯，
0: 对不？
1: 对对对，
0: 您说不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
1: 哎呀，说不说钱，能不说钱吗？你说大家伙天天都干嘛了？
0: 就是，
1: 这阵儿，
0: 我觉得是，就是基本上大家哪怕说你上医院去，
1: 哎，
0: 就是检查一下。
1: 嗯，
0: 可能你手头那点现金都不够，
1: 嗯嗯，
0: 你都得上那个带着什么卡，啊，带着存折，
1: 对对对对对，
0: 以防万一，还得取出来个3-5千块钱。
1: 嗯，
0: 你说我说的对不？
1: 对 对, 对，
0: 其实就是大家现在已经都能接受了，上医院肯定就2-3千、3-5千的花，就光检查就是这样，别的费用不算啊。
1: 嗯，
0: 但是你知道3-5千块钱，那你对一般的那个同志来讲的话，
1: 嗯，
0: 他退休金能有多钱？
1: 哎呦。这个是
0: 2000块钱是比较平均的了啊，
1: 很现实，
0: 可能有多的，但也有少的呀。
1: 嗯，
0: 你知道去一趟医院检查那些钱是省了多少个月呀？
1: 嗯，
0: 那最起码你得攒个3-5个月才能那个啥吧，因为你本身你退休工资就少，
1: 嗯，
0: 你吃饭你花的再少你不也得花吗，
1: 啊，
0: 对不对？所以现在很多的同志哈，就是手里的钱能够支撑让我们就是手头上比较富裕的想干啥干啥那种太少了，
1: 太少了，
0: 基本上都是分半儿。现在吃药你就多少多少钱
1: 啊，
0: 嗯？我生活要一个人算500块钱够了，
1: 嗯嗯，
0: 完你买菜还得掂量点，但是你想哈，我可以喝粥，
1: 嗯，
0: 我可以天天吃那个什么小葱蘸大酱，
1: 我也能活着
0: 啊，我能活着，
1: 哎，对，
0: 但是这个病呢，
1: 嗯，
0: 他给你这个机会吗？
1: 不给
0: 他，你不吃药，你一天拉了降压药，蹭血压就上去，完你就头晕脑胀的，
1: 嗯，
0: 你说你怎么整？你就得从嘴上。

0: 对，完事把这个病的问
1: 对
0: 题
1: 对
0: 给
1: 对，
0: 控制
1: 这个
0: 住。
1: 钱已经省的不能再省。过去说这
0: 哎，
1: 个一个汗珠子掉地下摔八瓣，现在咱们也是1块钱分八瓣去花，真就
0: 反
1: 这
0: 正
1: 么
0: 我
1: 样。
0: 是这个样子啊，你们
1: 嗯
0: 可能再年轻的人没有这个钱的概念。
1: 嗯嗯，哎。
0: 但我这个岁数的人已经有很多很多年了，你知道不？就是
1: 哈哈哈哈，
0: 钱我得真得花到刀
1: 真的
0: 刃
1: 得，
0: 上。
1: 真是这样
0: 我总跟大家说哈，咱就说句最实在的话，
1: 嗯，
0: 就是灵芝这个东西，你知道是啥不？灵芝
1: 哈哈哈哈，
0: 这个东西是一味神奇的药材，在医药上用的属于珍稀的药材。
1: 有这个多名贵，大家
0: 哎，
1: 伙应
0: 对，
1: 该有一个
0: 它
1: 了
0: 有多
1: 解
0: 好，
1: 啊。
0: 就你，咱就笨脑袋一想。都知道人参好不好？大家知道不？
1: 对对对对
0: 对不
1: 对
0: 对？
1: 对对对，
0: 你冬虫夏草牛不牛？海参好不好？都好，但是都贵。
1: 都贵
0: 但是
1: 啊。
0: 现在你想，紫灵芝99块钱给你，完让你拿回去治病，你说你省了多少抓药的钱？
1: 抓紧时间吧。
0: 对
1: 所以
0: 对
1: 我们今天啊，说到无论是我们说99块钱价格，还是说雌雄同体紫灵芝以后不可能再有它这个珍贵程度，说1000到10000。机会只有这么一次，这可能是我们在节目当中最后要嘱咐大家的。咱们这次团名活动呢马上要落下帷幕了，如果说现在听到节目之后想得到这个雌雄同体紫灵芝的粉，我们都不确定你能不能得到，因为我们现在场外风云变化，到底还有没有，目前还没有传到信息，所以这里呢暂且告诉各位，您打电话去问一问试一试，如果说还有的话，那么您将会花到的是99块钱，只收取这样的加工费，得到的就是雌雄同体紫灵芝整株入药的这样一个集气粉，希望大家呢抓紧时间，10盒起购，20盒封顶，大家抓紧时间。团购热线
2: 400-831-8181，400-831-8181。
1: 好的，下面时间我们来稍作休息，一会儿呢就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3: 补虚损、通经脉、雌雄紫芝见效快，您还在为体弱多病而困扰吗？您还在为找不到合适的解决方法而担忧吗？您还在为名贵药材价格高昂而发愁吗？为了解决大家的困惑，还所有人一个健康的好身体，赵宁老师和任老师特举办雌雄同体紫灵芝集气粉的团购活动。最重要的是，传承百年的采芝邦镇足之宝，一分钱不用花，只需99元每盒的加工费用，顶级紫灵芝集气粉直接带回家，10盒起购，20盒限购。绝无仅有的雌雄紫芝，史无前例的优惠价格，数量有限，抢到就是赚到。团购热线400-831-8181，400-831-8181。
1: 好的，一段片花结束之后呢，再次回到本期的节目当中来。这里呢，再次提醒各位，今天呢是咱们紫灵芝大型团购的最后一天。说最后一天不太准确了，应该最后几十分钟的时间。过去论天过，现在论秒了。我们的活动随时结束，大家呢抓紧时间。团购热线此时此刻也正在开通，电话是
2: 400-831-8181，400-831-8181。
1: 好的，来接听线上等待的听众热线，我们来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4: 哎，郑林老师你好，
0: 哎，
4: 我要订20盒紫灵芝粉，哎，哎，我听您说马上就要没有了，你赶快帮我记上。
1: 马上快没了，
0: 这回可真的是到了紧关解药的时候了。
4: 对呀，
0: 反正最后这几个点儿，哎呀，要没了的话，我也就很难再给大家搞得到了。说你现在能搞的，还是赶紧搞吧。
4: 对呀，
1: 对，
4: 郑林老师，我跟你说哈，我邻居啊就在你这买了20盒，过道的话人家都开始吃上了。
0: 那您
4: 现在呀？
0: 嗯，
4: 对呀、啊，现在人家还上下楼都可有劲儿了、
0: 啊，
4: 一点都不喘了。
0: 啊、
4: 哎，我呢跟他情况也差不多，
0: 啊、
4: 我是气管不好、
0: 啊，
4: 后来年纪大了，身体一点一点的哈，就不是特别那啥，就每天呐气管都呼噜呼噜的，像开锅似的，胸、口啊，哎疼的难受，严重的时候就不敢下楼了，
0: 啊、
4: 一动弹呢就喘，晚上吧、
0: 啊、
4: 睡眠也不太好，动不动啊就憋醒。哎，赵明老师，你可一定要帮我定上啊！
0: 跟你说哈，像你这种症状的，也就这个季节吧。你比如说，就平常咳嗽的，然后那个有气管炎的、支气管炎的哈，他也就夏天能够稍微舒服一点。但这样的人哪不舒服呢？夏天黑天晚上不舒服，因为天热，他睡觉睡不踏实，你知道不？但是你别忘了，那人不能总过夏天呢。那春天、秋天、冬天都得过呀，那三个季节那可完喽。那气管不好的人你就挺吧，这个真的是，哎，但是那个紫芝它这块哈，它本身就是对 肺虚的统治效果是非常理想的。
1: 嗯嗯、
0: 肺

0: 肾这些疾病对这个灵芝都是相当对症的。
1: 对对对。
2: 哦，
0: 你去用去，别的咱也不替他吹，你就到哪去打听，你这个病用灵芝都是最好的一个结果。
2: 嗯
0: 啊
2: 嗯，
0: 让工作人员给你记清楚吧，再记不清楚我也没法还这笔账了。
2: 哦，
0: 还没有了，就这些了啊！
2: 嗯，
0: 哎，
2: 好，
0: 哎，好，再见，
1: 好嘞，再见，
2: 谢谢赵老师，
1: 哎，好，再见哈。哎呀，今天可以说是马上是最后的一点点时间哈，再跟大家捣鼓捣鼓这个紫灵芝集气粉的事儿。所以呢，咱们也提醒大家呢，抓住最后的机会吧。今天能订上，咱就订上了；今天订不上，那实在是没招了。希望大家呢，抓住最后的机会。场外的订购专线呢，正在开通，电话是
3: 400-831-8181，400-831-8181。
1: 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热线吧。这位朋友你好，欢迎你。
4: 哎，赵楠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4: 好，这个刚才听主持人讲啊，今天是这个最后一天活动了，是吧？
1: 对了，对了，对
0: 了，最后几个小时没了。
4: 是吧？那所以我想订这个20盒这个紫灵芝粉呢。因为我姐吧，在你那订那个这个灵芝粉
0: 啊，
4: 就是收到之后吧，就已经吃上了，就是晚上睡觉啊。可好了基本都不起夜了而且这个灵芝粉打开之后呢，就这个粉呢太细了，就是
0: 那必须的，这是人家为之骄傲的技术啊，有科技在这个里头呢所以它这种透皮吸收的技术在中药的行业来讲那都是数一数二的，非常了不得的了。你姐姐这是吃上了好一点就赶紧给你打电话呀。
4: 是的是的，可以啊，我看他吃的挺好嘛，所以我就合计第20盒。99块钱一盒，这就是太合适了。
0: 是吧？你要按灵芝来讲的话，99也就是个零头。
4: 就是啊，就是啊，对呀、所以我这合计我也这个订20盒吧。对，因为我和我姐吧就是一个事儿的，到晚上也睡不着觉，一天迷迷糊糊的，完了这个记忆力啊也不好使，浑身也没啥劲儿。
0: 我真的发现哈，就上了岁数这个睡觉啊都变成了很难很难的这个问题。
4: 是
0: 不管是因为什么，你就是慢性疾病它本身也容易影响到我们的睡眠，睡眠有修复和补充的这个作用，但好多人睡眠睡不好，修复不了也补充不了，导致我们身体虚损的严重。这样的同志吧，用点灵芝我觉得你不会失望的。至少我师父也讲过，就是在补虚通瘀的这一块来讲，灵芝的效果还是非常的可观的。反正您就试试，99块钱说贵不贵，说便宜不便宜，但是对灵芝来讲那都便宜的了不得了。
4: 是的是的。
0: 你试试我给你去订这20盒去，完你把信息留给导播
4: 啊。好的，
0: 好嘞，再见，
1: 哎，再见啊！时间关系呢，咱们就先聊到这里了。目前呢，咱们这个紫灵芝的集气粉呢，已经到了最后的一个阶段，已经到了最后的阶段，还剩下不多的几件了。所以呢，想拿到咱们这个紫灵芝集气粉的朋友，尤其是咱们一体多病、陈年老病、一些久治不愈的一体多病的朋友，身体真的特别虚、特别难受，希望大家尝一尝、用一用这种好药材。紫灵芝集气粉纯属于仙草级别的哈，所以呢，希望大家抓住最后的机会，99元一盒，大家伙直接带回家。场外订购专线
3: 400-831-8181，400-831-8181。
1: 我们接着接听热线，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赵玲老师，你好啊！我着急订灵芝粉呢，再拿20盒还有没？没有10盒也行。
1: 哈、
0: 这个应该问题不算太大。
1: 对，
0: 我现在没有接到说的没有货的通知呢。
2: 哎呀，
0: 哎，怎么的呢？
2: 不行了，你这不行，那得用啊，得有啊。我着急呀、
1: 啊！
0: 不是，你着不着急？我现在没有接到那个啥，就是那个没有货的通知，那就说明我们可以正常订。
1: 您这20盒是可以的。
2: 哎、那太好了，太好了！
1: 别着急啊！
2: 太好了，我这一激动我都着急，怕没有啊！
0: 嗯，
2: 那
1: 是自己用吗？还
2: 是我爸哈？今年都72岁了，他这种情况你看看，就是他一吃饭就恶心，完了吧？之前一看见油腻的东西哈，就恶心想吐。食欲吧一直也不太好、然后活动第二天我就给我父亲买的20盒的这个灵芝粉然后在他喝了这个灵芝粉不到3次，现在一天3顿饭顿顿不落，吃的可香了，我老高兴了也不恶心了，今天还吃了几块红烧肉，他自己也都可高兴了、

0: 怎么改变哈，就是哪怕是一次你偷吃个一口两口问题不大，那成碗的吃肯定是不行的。哦，哎哎，行啊，那您就把信息留给导播吧，让他好给早点给您安排啊。
1: 嗯嗯嗯嗯嗯，好吧。
0: 啊，
1: 那时间关系呢，我们就先聊到这里了。这里呢，咱们再次提醒各位哈，大家现在如果说订购的话，千万不要再订太多了啊，咱们就按照规则走吧。可能您订太多也没法满足大家了，现在场外的货已经不多了，而且进入到最后一天呢，咱们这个活动规则的控制也相对比较严，所以呢每个人最多20盒，听好了啊，每个人最多订20盒，大家伙呢抓住机会，场外订购专线
2: 400-831-8181，400-831-8181。
3: 补虚损，通经脉，雌雄子之，见效快。您还在为体弱多病而困扰吗？您还在为找不到合适的解决方法而担忧吗？您还在为名贵药材价格高昂而发愁吗？为了解决大家的困惑，还所有人一个健康的好身体，赵宁老师和任老师特举办雌雄同体紫灵芝及细粉的团购活动，最重要的是传承百年的采芝邦镇足之宝，一分钱不用花，只需99元每盒的加工费用，顶级紫灵芝及细粉直接带回家，10盒起购，20盒限购，绝无仅有的雌雄子之，史无前例的优惠价格，数量有限，抢到就是赚到，团购热线400-831-8181，400-831-8181。
1: 咱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是赵明老师吗？
0: 是啊。
1: 你好。
0: 哎，
4: 老师，你好，你好，我想订20盒的。
0: 啊。
4: 我看节目时间快到了。
1: 对。
4: 我以为没有希望了呢。
1: 马上了。
0: 这得抓紧呐。
1: 对对对。
0: 他不是没有希望了，是20盒之后吧？就是我们这回活动要结束了之后，你99肯定是拿不到了。
1: 对对对对。
0: 我估计也得500块钱。
4: 啊
0: 啊。
1: 嗯嗯嗯。
4: 这个活动是我姐告诉我的。
0: 啊，
4: 他买20盒的啊，紫芝粉，他说手术之后啊，脸色也不好
0: 啊，
4: 啊，身体吧虚的厉害，这个没劲。吃了这个紫芝粉之后呢，现在脸色也好看了
0: 啊。
4: 去买菜做饭都手抖，
0: 哎呀，
4: 有劲的啊。
0: 是不是啊？你看他吃紫芝，满打满算你才几天的时间，这个人真的哈，
4: 啊，
0: 要是睡得好，精神头够用，你看你各方面的这个机能都会是慢慢的恢复，这玩意儿是真的。
4: 嗯，
0: 当然说全猪入药跟你们原来用什么孢子粉什么的，这个效果都要强得多得多。
4: 今天那个张天老师，这个紫芝粉包装上全有紫芝的字样，包装也可漂亮，你看就是好东西。
0: 你就是看哪都好，你只要看到有紫芝这俩字儿，哪都好，是不是？
4: 对，你们99一盒，这咋这么好呀？
0: 啊，
4: 这一家抽烟喝的钱呐，真是。
0: 那可不咋的。哎，人家是没管你要原料的钱，只是剩下的那些什么包装啊、加工啊、开机器的损耗啊、乱七八糟，还得给那个采芝工人少量的一些钱，所以那别的都没有，还可以了。那99你还想买啥灵芝啊？
4: 是
0: 不是？
4: 是啊，没想到最后还是让我赶上的。
0: 嗯，
4: 老师，你说我多幸运啊！
0: 嗯嗯，
4: 能帮我报个名，直接能送到我家呀？
0: 几天我
4: 用啥？
1: 我们这边尽快，
0: 就只能说是排号，
1: 对，
0: 尽快都会给大家去送到的，
1: 对对对，
0: 但我不敢保证啊。
1: 嗯，好，
4: 行，那我就坐要在在家坐等了
0: 啊。对对对，只要能到，哪怕多等两天，我告诉你，大家也不能放弃。
1: 嗯，好吧，
4: 好的，好的，
0: 好嘞，
4: 那就
0: 这样
4: 啊，
0: 哎，
1: 再见，
0: 好，
1: 不多聊了，不多聊了，咱们这个朋友啊，还得注意点，尤其刚才这位朋友说到的，就是说多长时间能给我送到家？这个咱们得说一下，目前呢咱们这次订购的人数也比较多，所以呢咱们在这个给大家拿到货的时候，给大家送货的时候，会根据大家这个订购的先后顺序，尽快的给大家来送，所以呢希望大家呢这个耐心等待啊，我们一定尽快，知道大家都是很着急。场外的订购专线
2: 400-831-8181，400-831-8181。
1: 我们接着接听热线吧，这位朋友你好，欢迎您。
0: 你好，
5: 哎，周云老师吧，你好，
0: 哎，
5: 你好，你好，
0: 你好，欢迎您。
5: 哎，我要订10盒咱们那个灵芝粉，这个电话一直在线，我合计订不上啊。
0: 啊，你现在打进来了，现在能订10盒，还是挺好安排的。啊，你要再等一会儿没了。
5: 哦，行行，我真的。

0: 着急啊，因为我想再订师傅，因为啥、
1: 啊、
0: 我第一天就买过师傅
1: 啊，
0: 知道之后
1: 啊
0: 我就知道，这不昨天我感觉啊自己啊这个咳嗽啊减轻了
1: 啊，
0: 嗓子里边那个痰也少
1: 啊
0: 晚上吧能睡一个安稳觉
1: 啊，
0: 明显感觉这个喘气儿那个比过去那个顺畅多了
1: 啊，
0: 现在这个咳嗽啥的确实少了
1: 啊，挺好。那你之前是不是不行啊？我感觉你要是能有这么大的这个改变的话、
0: 啊、
1: 你之前肯定是痰比较多的一个患者，排不出来的、
0: 啊、对，
1: 是不是？
0: 对对对，我之前那个嗓子、
1: 啊、
0: 确实有点不好，这个都六七年的时间了
1: 啊，
0: 这个咳嗽痰多，晚上这个胸口啊像压着东西一样上不来气儿、啊、
1: 对，你上不来气儿是因为在里边有堵着的东西吗？就你的本身呼吸道黏膜已经是开始改变了、
0: 啊、
1: 有很多就排不出来的东西在里边憋着，你拿那个灵芝来用的话，它通你的肺虚，就是你肺虚的这个问题首先好了的话，然后你的呼吸道整个就畅通了，这个问题没有多大的事儿。我觉得哈，你要是你就看你自己的经济条件，你要是经济条件要是一般的话、
0: 啊、
1: 我觉得这十盒都没有必要去订，真的，你这不已经拿到十盒了吗、
0: 啊、
1: 它就够用了，你知道不、
0: 啊、
1: 你要是说我经济条件，哎，我不差你的钱，哎，那你就可以再留十盒也行。反正我觉得就是你原来那十盒已经差不多了，因为它这个不是普通的灵芝，它是紫灵芝，而且是雌雄同体的、
0: 啊、
1: 它那个灵芝多糖的含量是非常高的，你一般的灵芝的话能有它五分之一的作用就已经不错了，你知道不，紫芝的这个效果是非常好的、
0: 啊、
1: 你看你自己情况呗，不是说我说快没了我抠我不给你啊，我是觉得十盒差不多，你要是我不说不差那钱、哦、你就去再订十盒，你要说那个啊不行，就是本身收入就少，那你就不用那十盒也行啊、
0: 哦、
1: 哎，你自己想、哦、自己想想完、哦、回头跟导播说就行啊。
0: 哎，行行，那我吃完、
1: 哎、
0: 就再给你打电话吧。
2: 哎，
1: 啊，没问题，没问题，
2: 抓紧时间，
0: 哎，好。
2: 好的，抓紧时间，咱不多聊了，时间关系哈。这里提醒各位，目前呢咱们的紫灵芝活动仍在进行当中，现在已经进入到一个倒计时的阶段。如果说您现在此时此刻已经打开收音机听到咱们灵芝的事儿，不贵，告诉各位只收取加工费99块钱，直接带回家，希望大家呢抓紧时间。目前团购热线仍在开通当中，电话是400-831-8181 400-831-8181。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赵军老师你好，还有名额吗？
1: 哎、
3: 还能上20盒灵芝粉不？
2: 快没了、没多少了。
1: 我现在不敢
2: 回答您的
1: 这个问题。
2: 对，您说您的事儿，您要多少？您是什么情况？
1: 啊，对，这些可以了解了解。
2: 对对对。
3: 是这样的，我家是那个辽宁沈阳的，然后我哥吧，他前几天买的这个灵芝粉，现在吃的每天起床可有劲头了，然后一早上起来那个眼睛感觉都发亮，完脑袋还可清凉了，干活呀、拖地呀，他也不迷糊，哎，这效果真太好了。然后我也想吃上那灵芝粉，我是啥呢？血压有点高。我每天起床的时候就是晕得乎的迷糊，就感觉天旋地转的，就像到就是有那个就从飞机上掉下来似的，就那种失重的感觉，
2: 忽悠忽悠的
3: 啊，对，就脖子和脑袋就像抽筋儿的一样，说我也想吃上点儿。
1: 那你是血压，是血压的问题，另外一个可能是也会存在一些血管淤堵的现象。你就是再年轻的同志，你跟血压要是搭上边了的话，这都得是马上进行调整的，你不能耽搁、
3: 哦、
1: 你要不然的话，你说那几十年过后你的体质咋整啊？
3: 你太对了，咱家
1: 是不是可以整的？
3: 嗯，
1: 可以整可以整、
3: 嗯、
1: 那你就参加活动去吧。
3: 行
1: 啊，
3: 行，
1: 我现在不敢回答你这20盒有没有，但我暂且给你寄20盒，在导播那里头他往电脑输入的时候他就能回答你有没有了、
2: 嗯、
1: 啊。
2: 对对对，
3: 行行，
1: 基本上没啥问题。嗯，记上记上。
3: 哎，行，谢谢张宁老师啊。
1: 哎，好好
3: 好，
1: 再见。
2: 哎，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时间关系呢，咱们就先聊到这里了。今天是咱们在我们这档节目当中啊，给大家拿到这个紫灵芝集气粉的最后一天。大家拿到货之后，你会发现这个盒的包装上明显写着哈，非常明确的就是“紫芝”这两个字样，这就是明确了我们在节目当中说到这个紫灵芝集气粉它的一个身份哈。所以呢，希望大家抓住最后的机会，99块钱一盒，您就直接把它带回家了。场外的订购专线呢，再来公布一遍：400-831-8181，400-831-8181。补虚损，通经脉，雌雄紫芝见效快。您还在为体弱多病而困扰吗？您还在为找不到合适的解决方法而担忧吗？您还在为名贵药材价格高昂而发愁吗？为了解决大家的困惑，还所有人一个健康。

0: 健康的好身体，赵宁老师和任老师特举办雌雄同体紫灵芝极细粉的团购活动。最重要的是，传承百年的采芝邦镇足之宝，一分钱不用花，只需99元每盒的加工费用，顶级紫灵芝极细粉直接带回家，10盒起购，20盒限购，绝无仅有的雌雄紫芝，史无前例的优惠价格，数量有限，抢到就是赚到。团购热线400-831-8181，400-831-8181。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来看这位朋友都有哪些问题。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
2: 哎，你好，赵宁老师。
1: 哎，你好。
2: 哎呀，太好了，终于打您电话了。老师啊，快帮我订20盒紫灵芝粉。
1: 20盒。
0: 好，可以。
1: 咱不就是奔着这个紫芝来？我跟你说哈，咱不是奔着99这个价钱，你光奔紫芝这个名儿都值当。
2: 对呀，
1: 一个全株入药，你在整个的这个中药行业来去找的话，除了东北的野生人参，就是紫芝的这一块是最凤毛麟角的了，
0: 很专业，
1: 哎，特别珍惜的这个药材，而且它补虚通瘀的功效是非常强的。你别管你是那个，你比如说你睡不好觉的，你三高你波动稳定不了的呀，或者说是那个什么脾气容易差的，体质容易差的，身体弱的这些同志，你用这个紫芝都一用一个准儿。
2: 哦，
1: 您是啥情况？你可以跟我说说，我给你把关。
2: 行
1: 啊，
2: 就是昨天吧，我同事啊，咱俩闲唠嗑，然后他就告诉我说，那赵宁老师这个灵芝粉儿，他吃挺好啊，说是安神的。老师和我不是有这毛病吗？我就合计我也试一试。
1: 安神的，你是睡觉的问题呗，是不是？
2: 对对对，你说我就是咋回事呢？就是我今年吧也不大，36，完事吧工作压力也挺大的。哎，不知道咋回事吧哈，这一天呢就是又困又乏的，
1: 就缓不过来，
2: 反应还慢啊。对，反应慢，注意力不集中
1: 啊。
2: 哎呀，这工作老出错啊，完事一天还老闹心
1: 啊。
2: 回家吧，哎呀也不爱说话，自愿跟房里躺着
1: 啊，
2: 老是自己待着，缓一缓精神头
1: 啊。
2: 哎，老子你刚才说这个灵芝粉还是紫灵芝粉，它99一盒，对不对啊？
1: 这个价钱是没问题，紫芝也是没问题的。它对你什么睡眠质量不好的、身体体虚、营卫功能差的，这个灵芝还是可以一试的。
2: 那不正好我
1: 你年龄轻，你试不了那些。我估计你有10盒就够了，那10盒不行就给你的父母保健用吧。
2: 啊，我先吃10盒，要是好的话，
0: 啊，
2: 我就再吃巩固巩固呗。
1: 啥巩固些？就这么多。你试试看，但我觉得你这点小问题啊，有个5-6盒左右就差不多少了。
0: 对。
1: 但你生活习惯得改变啊。
0: 对对对对。
1: 啊，凡事想得开一点，容易郁结，女同志容易郁结啊。
2: 哎，
1: 行了，不多说了，你先把那个啥吧，报名先报上啊。
0: 好嘞，
2: 好，太谢谢您了，
1: 哎，再见，
2: 那我耽误您了，再见。
0: 好，再见。时间关系呢，不多聊了。场外订购专线400-831-8181，400-831-8181。我们接着接听热线吧，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
3: 赵宁老师，你好。
1: 你好，欢迎。
3: 哎，赵宁老师，我要20盒的紫灵芝粉。这不，我妈在您家买过这个灵芝粉，那个吃的挺好的，她就让我今天一定要订上。那这我就感觉我太幸运了。
1: 对，你这回赶个尾吧，咱们可能再有一会儿节目就结束了，我估计那个紫灵芝也差不多了。
3: 哦，
1: 你母亲原来为啥要用啊？为啥要吃这个紫芝啊？
3: 她原来不是肠胃不好吗？
1: 啊，肠胃
3: 就每天大便都要5-6次，这反正不敢吃凉的，稍微吃凉的呀、硬的呀，就得往厕所跑。
1: 啊，
3: 就是平时下的都不敢出门，总感觉肚子不舒服，反正肚子一不舒服，赶快就要上厕所去。但是我妈现在做饭的时候吧，就在那个菜里边放点灵芝粉吃，现在那个她说是排的都是香蕉便，一天也就去2次了，反正吃的挺好的。
1: 对，它的作用比较突出，因为它毕竟是紫灵芝嘛，你叫灵芝都已经了不起了，所以说我就说大家用着哈，它会有很多你是意想不到的这个效果，改善你母亲肠胃不舒服的这个事儿，其实都用不了20盒，就是没有基础性疾病的话，有一个3盒2盒就差不多了。要有基础性疾病，比如说年龄再大一点，用来保健兼治疗的话，要是备点是可以的。
3: 关键我也想用呢。
1: 你是咋的呀？
3: 我这身体发虚嘛，所以那个我就想给我自己买上。

0: 吃上这个。关键他说这个灵芝粉啊，吸收效果这么好的，所以老师赶上这么好的活动了，我必须得给我订上，也还能这么便宜的。说老师您可一定得给我订上20盒的。
1: 其实你母亲传达的最主要的消息是便宜吧？那你就留着吧，留着点行。完你吃不了了，用不了了，给你母亲留点，岁数大了用于保健也不错、
0: 就是、
1: 啊。
0: 那
1: 好了，
0: 订上给我订上啊！
1: 啊，没问题，电话留给那个导播啊，再见。
2: 多说了啊，
0: 谢谢
2: 好了，再见，这位朋友，时间关系不多聊了。目前团购呢仍在进行当中，希望大家呢抓紧时间，99块钱的一个加工费就能够得到一盒雌雄同体紫灵芝做成的集气粉，大家抓紧时间吧。我这里呢再来重复一遍咱们这一次团购的热线：
3: 400-831-8181，400-831-8181。
2: 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主持人。
2: 哎，
1: 你
2: 好、啊，
1: 你好，欢迎你。
4: 赵林老师，你好，你好，你好。哎，我特别着急嘛，订这个紫灵芝粉。楼下这个物业小女人买的这个灵芝粉嘛。哎呀，我都看到这个粉啊，老细的，往手上一摸吧就没了。他说这个灵芝粉啊是紫是这个紫芝麻，包装上面都写着的。这个次次要好，我就赶紧打电话。一着急话都讲不全了。
1: 你看呗，你发现没？他们谁拿到这个紫灵之后，都特别爱显吧？真的。你看我这个盒，你看我这个上面，你那都没有，就这样式的。因为确实很难得。在灵芝这个草药当中，赤芝比较常见，药房都有，但紫芝属于极品，别地没有，所以也有让大家炫耀的这个本事。
4: 对对对对，
1: 您那咋的？买回来咋的？
4: 我这也是早有所闻嘛，我是给我爸买的。
1: 你爸爸？
4: 你看我爸爸年纪也大了，他都80岁了。就是整天的把这个药吧，大把大把的吃，中药西药都有。吃完这些药啊，总是还是不舒服，嘴干呐、不敢吃油腻的。还有什么鸡蛋、牛奶都不敢吃。这啥也不敢吃嘛，这个身体嘛又没有营养，老是缺这缺那也补不上来。所以吧，一直想买这种灵芝，想给他提高一下免疫力吧。
1: 这个是没问题的。就是你身体要是缺东西的话吧，你可能就是哪个部门运作都费劲。你像你肝心脾肺肾哪个运作都费劲。所以灵芝它本身灵芝多糖就有提高全身免疫力的一个作用，补虚损通经脉嘛。所以这个你用这个紫芝它的效果肯定是很明显。而且你父亲吧年龄也大了。咱就别说别的啊，我师傅这岁数我还给他留了10盒呢，多了我没敢留，因为不够用，我要都留我家里边好像挺那啥似的，让人工作人员看着我也太不讲究了哈，没有还抢，但我留10盒我就先给我师傅留着，因为以后也没有了，你管谁要也没有了。
4: 对呀对呀，
1: 留点行给你父亲留着吧。
4: 你看
1: 啊，
4: 我父亲年纪大了嘛，像我们作为子女的嘛，只要他身体好一点比啥都强那个。
1: 对对，真就是这个话，真的。我不多说了啊，今儿时间就这么地儿了，你就到这儿吧，你赶紧报信息啊。
2: 好吧，
4: 好，谢谢您。
2: 好嘞，不多说了，此时此刻呢我们的灵芝团购呢已经接近尾声了，马上快结束了，如果说想订购的朋友打电话试一试吧。
3: 400-831-8181，400-831-8181。补虚损通经脉雌雄紫芝见效快，您还在为体弱多病而困扰吗？您还在为找不到合适的解决方法而担忧吗？您还在为名贵药材价格高昂而发愁吗？为了解决大家的困惑，还所有人一个健康的好身体，赵宁老师和任老师特举办雌雄同体紫灵芝集气粉的团购活动，最重要的是传承百年的采芝邦镇足之宝，一分钱不用花，只需99元每盒的加工费用，顶级紫灵芝集气粉直接带回家，10盒起购，20盒限购，绝无仅有的雌雄紫芝，史无前例的优惠价格，数量有限，抢到就是赚到。团购热线：400-831-8181，400-831-8181。
2: 我们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
5: 主持人你好，赵宁老师你好，
1: 你好，
5: 我看节目时间快到了，以为没有希望了，我要订20盒灵芝粉，
1: 20盒，
5: 这个灵芝粉啊是我朋友买的，他买回来用过，他刚做完手术，大夫就让他多吃灵芝粉，现在他身体恢复的挺好的， 最近啊，我看他这个上楼啊、下楼啊，哎呀，都挺利索的。
1: 哦。
5: 下楼吃饭，出去溜达，买菜，在家里面做饭。
1: 哦。
5: 他现在睡得着，吃得香。
1: 就是恢复的还是不错的，
5: 哎、
1: 是不是？
5: 对对对，恢复的挺好的。
1: 哦、
5: 你看、
1: 哦，
5: 最重要的就是真的太合适、哦，对我们普通的患者都能用得起。
1: 对你这个价钱真的，你就上哪去，它都是挺牛的一个价钱。咱们这个吧、
5: 嗯、
1: 是紫芝，紫芝一般别的地方买不到，就是没有，紫芝少，所以这回99块钱，它这是没有那个啥，没算那个原料的钱，这是人家自己采的、
5: 哦，
1: 所以不是说拿钱买的，咱们才能有这个价钱。反正你用吧、
5: 嗯，
1: 我觉得内服外用都不会让大家吃亏的，呵呵，它作用摆在那儿呢。啊，
5: 对对对对对、
1: 啊，
5: 这个机会也太难得了。我张医生，我呢情况就是，这个是脖子呀僵硬，一晃一下呢就嘎吱嘎吱响，别人从后面叫我嘛、
1: 啊，
5: 我都不敢随便把这个头转过去答应，主要是身子带着脖子、
1: 啊、
5: 转过去。如果人家凭什么你说看个手机啊，看个电视啊，看个20多分钟，你动一下它就响，还有你低一个头嘛，它后背啊就。哎呦，连带着就是发凉、
1: 啊、麻酥的哈，
5: 嗯，麻酥酥的发凉，
1: 嗯，
5: 你看两个肩膀肘子啊也发麻，带着这个脑袋都迷迷糊糊的。前几天嘛，我到中医院做这个按摩，
1: 嗯，
5: 大夫就让我吃一点这个灵芝，说是补点气血，
1: 啊，
5: 通通我这个脉络，血液循环开了就好了。哎，我听着挺有道理的。
1: 嗯，
5: 哎，我就想买20盒这个灵芝粉，把它用上。
1: 嗯，这个是可以的，但一般的吧、
5: 哦，
1: 我觉着一般的大夫都不会去指导大家用那个灵芝，因为灵芝比较贵，它可能就让你一些活血化瘀的东西。
5: 哦、
1: 但是他能跟你说的话、哦，那肯定就你们俩关系是比较好的，你知道吗？
5: 对对对，
1: 啊，比较不错的关系吧、
5: 嗯。
1: 你像要是我的话，离我近的我会告诉他，我说你不差钱你就整点，你差钱呢就用点别的那个药，
5: 哎、
1: 还是你们关系比较好。但灵芝你用着内服外用都行、
5: 哎、
1: 你下回等他按摩完事儿了以后哈，您把那灵芝打开、
5: 啊、
1: 稍微放一点高度的酒破开以后、
5: 嗯、
1: 然后让它敷在你脖子上，就在脖子上给你稍微揉吧揉吧、
5: 哦、
1: 它自己就吸收了，你知道不、
5: 哦、行行行，
1: 哎，这样更快，
5: 高度酒，
1: 对，这样就更快，连风池那地方也给你揉一揉会更好、
5: 哎、好好、
1: 啊、
5: 好，
1: 那个20盒一会儿让工作人员给您安排吧，我节目时间不多了，我就不解释了啊，
2: 不多聊了啊，
1: 哎
5: 哎，好，张毅老师，感谢你，谢谢啊，
1: 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时间关系不多聊了，目前呢咱们这个灵芝的团购活动呢仍在进行当中，估计也快结束了。这次我们的灵芝团购最大亮点呢，就是只收取大家99块钱的一个加工费，原材料是免费送的。那提醒各位，99块钱直接拿到一盒顶级的咱们雌雄同体的紫灵芝，这个在市面上是绝对不多见的。在我们团购当中也是仅此一次了。希望大家呢抓紧时间，团购热线正在开通，电话是400-831-8181。400-831-8181。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6: 哎，张林老师你好。
2: 哎，你好，哎，你好。
1: 你好，怎么啦、
2: 啊？
6: 哎，张林老师你好。
1: 哎，您说您什么诉求？您只管讲。
2: 啊。
6: 今天最后一天了是吧？你给我订没那个99一盒那个灵芝粉？
1: 最后一天喽。
2: 最后一天。
1: 那你想订就订呗。
2: 嗯。
6: 哎，
1: 对吧？你给自己呀、啊，还是给谁呀、
6: 啊？我给我爸用，
1: 给你爸用啊？他怎么的了？他怎么不好啊？
6: 他收到货就用了嘛，他那个就是睡觉方面就好了。
1: 啊、
6: 以前、
1: 啊，
6: 以前他就是睡觉翻来覆去睡不着嘛。
1: 啊，
6: 然后现在也有精气神儿，也挺好的。
1: 那就是你父亲其实是订完了的，是不是？你看他有效果，你这是想用自己的名额再给他备上点，是这意思吗？
6: 对对对对对对。
1: 哦，那他这两天那个什么睡眠质量有没有原因的？他不会说那没有说呆不呆人就睡不着了，那不可能。要不就是生气呀、啊，要不就是脾胃不和，要不就是心肌供血不足，要不然的话就是劳累过度，人都会产生这样的。要按我师父所讲的话，你就这样失眠睡不好觉的同志，用点灵芝，它补虚通瘀的作用，对睡眠的质量。他瞧起来是非常可观的，
2: 嗯嗯嗯，
1: 好，你可以给你父亲继续吃吧，
6: 嗯、
1: 他都已经见效了。但我总觉得哈，有20盒就足够用了，没有必要非得占你的名额。
2: 对、嗯，
1: 咱就说占你名额倒是不打紧，你关键你不也得花钱吗？ 对不？也不是说这白来的，也得花钱。就99，它也是个钱呢。
7: 对对。
1: 反正你自己想一想，你额外。

0: 我觉得给你父亲要背的话没有这个必要，反正你自己想。我建议你真没有这必要，他有20盒差不多了。
1: 嗯，你自己跟导师，
2: 你就给他再买点，
0: 就不在乎钱了，是不是？那你
2: 要不然以后买
0: 啥的？那倒是，这个价钱买不到了，那你就搁导播那里留信息吧。
1: 对对对，跟导播联系
0: 啊。那好了，那就这样啊，再见。
1: 嗯，好，再见啊。时间关系呢，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不再继续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了。然后呢，在节目最后呢，我们也再次提醒啊，所有的我们收音机前的新老朋友，目前呢，在我们这档节目当中给大家拿到的这款紫灵芝的集气粉团拼活动到今天为止即将圆满的落下帷幕。经过5天的时间哈，我们这几千件的紫灵芝的集气粉已经即将被大家抢定一空。特别提醒各位的是哈，目前咱们这款灵芝粉呢，它是来自于雌雄同体的紫灵芝的集气粉。正常呢是我们没有这个原价，因为这一次原材料是无偿赠送，我们只收取大家一个加工的费用，手工费啊，只需要99元一盒。咱们是10盒起订，20盒限购啊，10盒起订，20盒限购。那么想拿到紫灵芝的朋友，尤其是咱们这个年纪大的朋友啊，一体多病的朋友，真的需要这种高级的高档的吃完之后真的能够见效的紫灵芝的集气粉来进行补养。所以呢，场外的订购专线今天是最后一天，我们提醒各位抓紧时间来拨打订购专线呢，请您记好了，
3: 400-831-8181，400-831-8181。
1: 好的，以上呢就是咱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学做健康营养菜。两位老师祝您远离疾病困扰，守护您的健康，与您一路同行。每天同一时间，请您与我们共享健康知识，共度健康生活。今天的节目就要与您说再见了，我们明天再见。
5: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各位听众朋友，您有多久没有一觉睡到天亮了？不是那种中间醒一两次的觉，是真正的踏踏实实的睁开眼睛就是天亮的觉。以前年轻的时候啊，脑袋一挨枕头10分钟就睡着了，一睁眼就是早上6-7点，神清气爽。现在呢，9点上床，11点还在翻来覆去，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1-2点准醒，醒了就再也睡不着，盯着天花板等天亮。还有一个最明显的，天不亮就醒了，一看表啊，才4点多，想再睡一会儿，脑子却越来越清醒。很多人呢会说一句话安慰自己，说正常，年纪大了觉少了。但我跟您说句实话，这不是简单的觉少，这是您的睡眠系统在向您发出求救的信号。人的睡眠啊，就像手机充电，年轻时候就是快充，插上啊就充进去了，上了岁数啊，充电口就接触不良了，充一会儿断一会儿，一晚上下来电没有充进去多少，第二天带着半格电出门，头昏脑胀，干什么都没精神。所以今天我们特地给大家带来一款专门针对睡眠调理的产品，果药药材精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这一次呢是厂家直接做睡眠调理惠民专场，市场价149元一瓶，今天电台补贴价只要29元一瓶，但是仅限前100名拨打
6: 400-710-2874，400-710-2874。
5: 您先别着急问细节，趁着名额还在，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这个29元的名额，回头您再慢慢了解，这波福利不亏啊！
6: 400-710-2874，400-710-2874。
7: 嗯，咱们的睡眠呢，其实不是一个简单的闭眼就睡的动作，它是一套精密的生理程序。那这套程序呢，是需要一个启动开关的，这个开关就是您身体里的褪黑素和伽马氨基丁酸这些东西。年轻的时候呢，天一黑啊，其实身体自己就开始分泌这些物质了，告诉大脑该睡了。但是45岁以后呢，身体自己产生这些睡眠开关材料的能力就会开始下降，到了60岁，很多人体内的助眠物质呢已经所剩无几，这个时候您躺下，大脑接收不到该睡了的信号，这就是为什么您翻来覆去睡不着的根本原因。 半夜醒了也是一样啊，大脑没有接收到继续睡的指令，它就直接开机了，开始呢放电影一样的过各种各样的事情。所以调理睡眠其实是一个非常基础非常关键的养生方式，里面包含酸枣仁。

0: 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把安神助眠啊需要的滋养呢是一次性补齐。重点再强调一遍啊，市场价呢是149元一瓶，现在只要29块钱。但是呢，您得先打进电话占住名额，不然待一会儿啊，那边名额一满，想买都买不着了。订购电话400-710-2874，400-710-2874。
1: 睡眠问题啊，其实最可怕的不是睡不着，是它在一点点消耗您的精气神。你想想啊，以前早上起床啊，精神头足，出门买菜、遛弯、下棋，一天安排的满满当当。现在一宿没睡好，早上起来头是沉的，眼皮是肿的，干什么都提不起劲儿。以前啊，跟老邻居聊天有说有笑，反应快，话也密。现在人家说句话，您得反应半天，脑子像蒙了一层雾。这些变化表面上呢是觉没有睡好，实际上是生活质量在下降，是精神头在衰退，是您在不知不觉中被困在了疲惫里。睡眠不好不是小问题，是您的精气神的泄气阀，阀门关不严，气就一点点漏掉了，人就一天天没精神了。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这个泄气阀好好修一修，但您得先占上名额，哪怕电话占线您也得多拨几遍，打进来先把这29元的名额定下来，咱们再细聊都行哈。电话抓紧打400-710-2874，400-710-2874。
0: 您可能会说，29块钱能买到什么好东西？是不是质量不行？我给您吃一颗定心丸啊！这个产品呢是国药药材出品，从原料采购到生产工艺都是有严格的标准的。您打开瓶子的盖子，你就能够看到啊，膏体浓稠，颜色呢是深琥珀色，这个是真材实料熬出来的品质。拿小勺呢挖一勺温开水，你这样一冲它就能够化开，特别适合中老年人长期去坚持。这次是厂家为了推广睡眠调理理念自己掏钱做补贴，市场价149元，今天是直接砍到29元，帮您把睡眠的开关修好，把安神的滋养补齐。别再犹豫了，先打电话占住名额，名额不等人哦。电话400-710-2874，400-710-2874。
1: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啊，在睡眠调理上总喜欢是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听说泡脚好就天天泡脚，明天听说喝牛奶好就睡前喝牛奶，后天又听说数羊管用就在那儿数羊。睡眠问题啊，它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心要安，神要宁，气血要养，脏腑要和，缺一不可。您单做一样啊，就像吃饭只吃一样菜，那营养能够均衡吗？均衡不了。那今天这一款酸枣仁安睡膏就是把安神助眠需要的所有滋养一次性配齐，酸枣仁养心安神打头阵，龙眼肉补心脾养气血跟上，百合清心安神往下顺，茯苓健脾宁心做后盾，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左右配合，这一套下来，从心到脾，从神到血，全面覆盖。您不用再东奔西跑，不用再自己去瞎琢磨哈。而且这次的价格呢，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市场价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不能。这100个名额卖完，活动就结束，恢复市场价。您现在要做的事情很简单，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您再仔细听，再慢慢问，绝对划算。电话400-710-2874，400-710-2874。
0: 睡眠的问题啊，真的是越早调理越受益，越拖着就越难受。年轻的时候不在乎，觉得呢少睡会儿没啥，等熬得厉害了，白天头昏脑胀，哪哪都不舒服，才想起来要调理。那个时候身体呢已经形成恶性循环了，恢复起来慢不说，其实受的罪呢也是多得多。就像是一台机器，小的问题的时候啊拧拧螺丝就行了，等大问题了拆开来修，费时费力还费钱。那咱们现在呢就是趁着说只是入睡慢容易醒，醒得早的阶段啊，花个29块钱给我们的睡眠加加营养，它就能陪您呢多过几年舒坦的日子。等到真的整宿整宿的睡不着了，花多少钱啊也买不回倒头就睡的这个本事了。这个道理呢我相信啊您比谁都明白。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不光锁定29元的价格，还能够锁定国药药材精装版的正品保证。不过您得抓紧， 这个名额呢是先到先得的，您先打进来占住后。

0: 面哪怕再多花几分钟去了解啊，这29块钱的福利呢也是您的。电话400-710-2874 400-710-2874。
1: 那如果您还在犹豫啊，我想请您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精神抖擞的过一天了？以前早上起来洗漱完就出门，该干啥干啥，一天下来不觉得累。现在一宿没睡好啊，早上起来先得缓半天，干什么都蔫蔫的哈。以前老战友老同学约着聚会，您二话不说就答应，现在心里啊先犯怵，怕自己没精神，怕坐那儿打瞌睡。这些变化是不是让您觉得心里不是滋味？您不是不想精神，是睡眠拖了您的后腿。您不是不想参与，是疲惫让您有心无力。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后腿换成助推器，让您重新精神起来，走出去，活出该有的精气神儿。别再犹豫了，先把电话打进来，把名额占住，这才是最聪明的做法。电话400-710-2874，400-710-2874。最后呢，我再重复一遍活动内容：国药药材精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市场价149块钱一瓶，今天补贴价只要29元。多味经典食材的配伍，高滋形态，酸酸甜甜好坚持。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安神助眠需要一次性补齐。蔗糖没有检出，怕糖的朋友可以放心喝。只要您现在拨打400-710-2874，400-710-2874，就可以锁定这个29元的补贴名额。您先打进来站住，再慢慢听，慢慢了解，绝对不晚。节目结束后再打进来，可就恢复市场价了。以后的话呢，为了您可以睡得着、睡得沉、醒得来、有精神，这个电话您现在就要打
2: 400-710-2874，400-710-2874。

0: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特价，您最近的一顿饭是吃饱了还是吃好了？前两天啊，我去看望一位叔叔，中午一进门啊，就看见他端着白粥，就着点咸菜，凑合着吃一顿午饭。我就问他怎么不吃点好的，他摆摆手说牙不行了，硬的咬不动，肉也嚼不烂，煮烂的菜呢又没有味道，凑合吃点得了，反正也这把年纪了。
1: 哎，这还真是啊，有挺多人年纪大了都是这个情况，牙口不好，肠胃娇气，硬的吃不了，凉的受不了，想吃点肉吧又怕血脂高，想喝点粥吧又怕没营养，最后怎么办？凑合，一天凑合，两天凑合，怎么一年两年凑合下来啊，人眼看着就垮了，腿没有劲儿了，脸色黄了，头发白了，三天两头还往医院跑，
0: 这个谁说不是呢？啊，我那个叔叔的闺女就特别的着急，就跟我说，您帮我想想办法啊，我爸这么下去不行啊，身体是一天比一天差，想着买点东西给他补补，结果没啥用，他真的是没辙了。
1: 哎呀，当儿女这份心咱们都懂，可是老人就是这样啊，你给他买的那些瓶瓶罐罐啊，他打心眼里是不接受，最后全放过期了，扔的时候还心疼钱呢。
0: 对，所以我就跟他说了嘛，你给老人买东西啊，得买他本来就认识的东西，得买啊能跟他每天吃饭融到一块儿去的东西。
1: 哦，这话怎么说？什么叫融到一块儿去啊？
0: 就是你要让他不知不觉地把营养吃了。所以我给他推荐了一个好东西，升级版的五黑粉。
1: 五黑粉？哎，我听过三黑粉，这升级版的有什么不一样啊？
0: 哎，这个问题你问得很好啊，以前市面上那些三黑粉，像黑芝麻、黑豆、黑米，基础是不错。
1: 是啊。
0: 但咱们这一款呢，是在这个老配方上啊，专门升级了五黑。那为什么会升级呢？因为咱们想给身体啊，更全面的呵护。您看啊，这五种黑色的食材，那是个顶个的宝贝。黑米是咱们的能量库，让您精神头啊足足的，黑芝麻是公认的乌发专家，黑豆是筋骨加油站，走路带风，黑花生是身体清道夫，富含花青素，帮您清除那些不好的东西，黑麦片呢是肠道搬运工，高纤营养把营养运进去，垃圾搬出来，这五样搭配起来啊，各管一摊又互相帮衬，那才是真正的黄金搭配。从三黑到五黑，多出来的不只是两样食材，而是多了一份全面，多了一份周到。
1: 哦，我懂了，这五兄弟啊各有所长，一块儿干活呢，活还干得漂亮。哎，那这东西价格肯定不便宜吧？
0: 要是贵了我也不敢跟大伙儿吆喝哈，您去市场上看看，光买点好的黑

0: 芝麻黑豆一斤得多少钱？咱们这款升级版五黑粉原价是59块钱一罐，今天在咱们广播啊，不绕弯子，直接给您一个尝鲜价，只要29块8。
1: 29块8，这么一大罐，五种黑色食材精华，这价格也太实在了。
0: 这还没有完哦。我们今天既然要帮大家把健康囤回家，就不能只让大家尝个鲜。我给大家准备了更划算的家庭囤货装。听好了，今天您只要拨打400-710-3893，囤上8罐，我们再送您4罐，一共到手12罐。这12罐算下来啊，每罐才合19块8。热线电话
2: 400-710-3893，400-710-3893。
1: 19块8一罐，把五种黑色精华全都吃进肚子里，这也太值了。
0: 对，这个就是让您用啊实在的价格把全面的营养带回家。一天呢花上1块多钱，您就可以吃到5种黑色营养。这就是咱们囤货装的意义，让健康成为习惯而不是负担。热线电话
2: 400-710-3893，400-710-3893。
1: 那这个东西怎么吃呢？我怕买回来12罐，老人嫌麻烦又给扔一边了。
0: 这个您1万个放心呀，我们这五黑粉最大的好处就是它根本不用特意吃，它就藏在您每天的饭里，吃法多到数不清，买再多也不怕。最简单的开水一冲，筷子一搅，就是一碗香喷喷的营养糊糊，比熬粥省事儿，比白粥有营养。您蒸馒头、花卷、包子的时候呢，和面往里面啊放个2勺，蒸出来的面食是又香又软。家里不爱吃粗粮的小孙子，保准吃得比谁都香。您熬粥的时候呢，粥快好了撒一把进去，白粥立马变营养粥。您喝豆浆、牛奶、酸奶都可以往里面拌一勺。而且我要特别提醒大伙儿，咱们这个29块8的尝鲜价和买8送4的囤货福利，都只有打进电话才可以享受得到。
2: 400-710-3893，400-710-3893。
0: 前30位听众才可以享受哦，名额一满立刻恢复原价59。热线400-811-5050，400-811-5050。

0: 南京的李阿姨说啊，我今年65了，跟您说的那位叔叔啊一模一样，牙口不好，天天稀饭咸菜凑合了好几年，这两年啊头发白的是没法看了，腰也弯了，腿也软了，闺女儿给我买了好多营养品，又贵又难吃，都放坏了。今天我听着这个五黑粉，又能冲着喝，又能和面蒸馒头，哎，这不就给我量身定做的吗？我啥也不说了，给我来个12罐的囤货装，我按您说的换着花样吃。
1: 其实李阿姨的这个思路就太对了，以前的那些营养品为什么放坏了？因为啊不是她生活里
2: 的。
3: 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4: 记忆之门，
3: 重温
4: 重温
3: 往日情怀。

0: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
1: 同学，哪个系的？
2: 大学有喜欢的人？
3: 他喜欢你呀。
1: 再给次机会好不好？
4: 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
0: 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5: 记忆之门，
0: 重温
5: 重温
0: 往日情怀。

喜欢上一首歌，可能是因为它的旋律，但真正爱上一首歌，往往是因为一段经历。

有多少个，在回首时它依然如昨，那些逝水流年里还来不及珍藏的故事，此刻一起慢慢回味。

我们曾在歌中相遇，我们也在歌中分离，所以此刻我们用歌声怀念过往，也用歌声来诉说光阴。

0: 关注健康生活，守护幸福未来。这里是百姓健康。
1: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2: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3: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国内买不着。
2: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1: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4: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1: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5: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唯一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最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
6: 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唯一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868-5758，400-868-5758。
7: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
8: 孙鹏，53岁，副主任医师，曾担任辽宁、北京、广东及东南亚等海外多家医院院长。1995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大连医科大学，因成绩突出，医术精湛。28岁破格晋升为主治医师，32岁获得副主任医师职称，33岁升任为市级人民医院院长，被誉为最年轻院长。

0: 后赴港进行学术研究，任香港豫园集团旗下三家医院院长，香港大药房药物研发负责人。
1: 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孙主任。孙主任你好。
2: 主任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孙主任您知道吗，昨天在节目当中说了，说微囊叶黄素是实惠大包装，一瓶能吃两个月，平均一个月不到200块钱，价格比很多进口的单一叶黄素还要便宜不说哈，它还是真正一款可以吃到视网膜上的叶黄素。自打您昨天说完这事儿开始啊，咱们这个热线就一直在响，就没停过啊，都是在报名微囊叶黄素的朋友。
2: 这个呀，我非常理解。
1: 嗯，
2: 因为什么？因为微囊叶黄素啊，大家以前都没用过。
1: 是的，不了解。
2: 哎，咱们更没吃过带过专利的叶黄素。
1: 嗯，
2: 吃了这么多年，叶黄素我都没吃到视网膜上，所以你肯定吃不出效果了。
1: 是的。
2: 现在呢，尖端的产品来了。我们大家都想试一下，
1: 对，感受一下到底什么叫看得见的叶黄素啊。很多朋友是微囊叶黄素第一次听说，而且从来不知道叶黄素原来也可以吸收到这样的程度啊，就冲这一点大家伙都特别着急。
2: 对，
1: 嗯，
2: 我们说微囊叶黄素啊是吸收冠军，
1: 嗯，
2: 吃进去的每一粒啊都有95%的叶黄素吸收到视网膜上，
1: 高吸收率。
2: 对，而我们大家平时吃的普通叶黄素吸收率，我们说了最高的也才50%，
1: 哇，差了一半儿。
2: 哎，特别是那价格低的那些，
1: 嗯，
2: 吸收率也就30%，
1: 嗯，三分之一。
2: 对，你这种吸收率还大家吃与不吃，其实意义是不大的。
1: 嗯，咱说吃叶黄素不就是说为了吃到眼睛上嘛，吃到眼睛里嘛。以前咱们吃了很多叶黄素哈，很多朋友体验过，说贵的、便宜的。单一的、复合的等等，种类非常多，但发现说哎呀，吃完吧都吸收不进去。
2: 对，
1: 那么这一次突然有吸收率这么高的，而且大家发现价格还不贵，一个月不到200块钱，真的是每个人都不应该错过啊，咱都去体验一次什么叫做把叶黄素吃到视网膜上。
2: 对，
1: 嗯，
2: 我们说呀，叶黄素吃到视网膜上你是可以看到变化的，
1: 非常明显。
2: 哎，你比如说我连续服用了28天，
1: 嗯，
2: 眼睛啊视力就可以提升0.01。
1: 哎，
2: 你再比如连续服用微囊叶黄素3到6个月，我们黄斑色素密度啊就可以恢复正常。
1: 嗯，
2: 这个大家都可以通过检测看到的。
1: 是的，就当你体验到这种视力的提升指标的变化的时候，你就知道微囊叶黄素有多好了啊。当然了，它除了说吸收率达到 95% 以上，那配方啊也特别好，就以前大家确实没用过说覆盖这么全的配方。
2: 哎，我们说光看它的配方啊，我们就已经超越了 90% 的叶黄素了，
1: 就已经赢了。
2: 对，你这里边除了叶黄素以外，我们呢还有11大营养成分。
1: 嗯，
2: 这些也全都是眼睛所必须的核心营养。
1: 对，
2: 哎，我们只需要1天1粒就可以满足眼部的一切营养需求。
1: 是的，所以这样的叶黄素大家也都不想错过，更主要的是价格是真实惠，真低呀。
2: 低，确实低，我们说了已经到底了，是
1: 的。是的，
2: 对不对？但是微囊叶黄素啊确实很少，哎，它是限量的。
1: 哦，限量供应。
2: 对，这是虽然给大家争取来了微囊叶黄素，
1: 嗯，
2: 每个地区平均分呢、只分到10,000瓶。
1: 哎呦，太少了。
2: 对，所以说这次活动啊肯定要限量供应了，不然可能啊活动还没开始呢，名额呀就已经没有了。
1: 嗯，那孙主任您看啊，现在这个微囊叶黄素还没到呢，我也想问问您能不能再和香港大药房那边我们再沟通一下，再给大家伙争取一点。
2: 这个跟大家说是做不到的，
1: 哦，
2: 很明确的。
1: 哦，
2: 因为微囊叶黄素啊它是有啊美国独家专利型的药物，它的专利号啊我跟大家介绍 CL2006-800-39096.6。
1: 嗯，
2: 我们大家拿到以后啊，你就这药盒子就能看得见我刚才说这些数字，
1: 标得很清楚。
2: 对，这个专利啊全世界只有美国这一家公司啊掌握生产它的核心技术。
1: 嗯，
2: 哎，整个啊在全世界就这一条生产线。
1: 嗯，
2: 它的微囊是其他企业想生产都生产不出来的。
1: 嗯嗯。
2: 而

0: 这它生产车间呢，我们说的都是百万级的，
1: 哦，
0: 哎，就是这一个生产车间就得投入啊几十亿，就算我们说其他厂家想生产，前期投入啊他都投不起。
1: 嗯，这个成本特别高啊。其实咱大家伙光从他这个专利就知道生产一定不简单，
0: 对，
1: 也都明白这个专利申请难度那是相当高啊，这是高精尖的一个汇聚地了。
0: 对，因为生产工业要求太高，生产难度大，这也是导致啊微囊异黄素本身的量啊就不多。
1: 嗯，
0: 生产之后 70% 都是自己要用了。
1: 嗯，
0: 哎，而剩下的 30% 现在呢就是只出口到香港。
1: 这一点我觉得其实也能够理解，都先要保证自己用上哈，再考虑说其他地区的事儿。所以这 30% 是给香港的数量啊，真的并不多。
0: 哎，所以说在香港啊，微囊异黄素也不是轻易啊可以买到的。
1: 嗯，不是你去了就能买的啊。
0: 对，在香港啊买微囊异黄素需要提前呢3个月预定。
1: 嗯，
0: 到货了按照报名顺序打电话通知。
1: 嗯，
0: 如果超过这个名额了或者是断供了，也是买不到微囊异黄素的。
1: 嗯、哦，这就很难了。
0: 而我们这次给大家举办的这次活动啊，我们是直接把香港大房近半年的库存给清空了，
1: 搬过来了。
0: 也就是说呀，未来半年之内香港大房都不会有微囊异黄素了。
1: 其实孙主任，我们这次有点截胡的意思了啊。
0: 对，所以说这一万瓶的机会大家一定要抓住了。
1: 嗯，很难得。
0: 虽然少，但是对于我们来说呀，只要大家用上，它的意义还是非常大的。
1: 是的，
0: 对于还没有出现眼病的朋友，及时用上微囊异黄素，
1: 嗯，
0: 一天一粒，95%的异黄素啊能吸收到视网膜上。我们在接收光线的时候直接和异黄素接触，
1: 嗯嗯，
0: 让我们眼内啊有正常的视觉信号传导。异黄素充足可以让我们未来啊20年之内不出现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哎，这些眼病。
1: 嗯，这才是咱说吃异黄素的意义啊。而只有微囊异黄素它才能吃到视网膜上，才能说预防各类眼病。那我认为啊，如果说我们过了50岁都要把微囊异黄素吃上，因为咱人只要用眼它就要消耗异黄素，离不开的。
0: 对，但对于已经出现眼病的朋友，咱们说哈是特别遭罪的。
1: 嗯，
0: 哎，你比如说眼睛干涩、疼痛、畏光等的这些症状
1: 很不舒服，
0: 哎，我们肯定啊用过很多药，但是发现效果呀并不理想。
1: 对，
0: 哎，那么我们现在也就可以试一试微囊异黄素，它能对掉95%的强光紫外线，及时的把视网膜呀保护住。
1: 嗯嗯，
0: 这个时候像畏光的情况改善的特别快，见效快的患者第二天眼睛痛的情况啊就能减轻。
1: 嗯，立竿见影，
0: 长期吃可以让眼病不发展，逐渐提升视力。
1: 嗯，咱说视力提升了，对大家来讲这是一个基本的生活保障，日常生活咱都离不开眼睛啊。那怎么保护好眼睛呢？就是微囊异黄素，一个月不到200块钱，我们不需要付出很大的代价。有眼病的朋友啊，大家一定要试一试啊，抓住机会。
0: 我们还有很多眼病的朋友啊，
1: 嗯，
0: 视力每天都在下降，这种情况下那更得把微囊异黄素吃上，因为我跟大家说过它是补救型的异黄素。
1: 对，
0: 把你的视力也及时补救住，在失明的路上啊拉你一把，
1: 嗯，
0: 就把你的视力保住了。
1: 是的，所以说这眼病患者咱给自己一个机会啊，像孙主任说的把视力补救住，因为一旦失明了，说实在的那你再吃多少叶黄素都没用了。
0: 对，
1: 嗯，
0: 那真到那个时候啊，不光是叶黄素没用了，所有用的药包括手术它都没有用。
1: 嗯，是的，
0: 所以说这次机会啊大家也抓住了。微囊异黄素给大家提供的是实惠大包装。
1: 嗯，
0: 你只需要一天一粒，一瓶就可以吃2个月。
1: 嗯，
0: 一个月呀算下来还不到200块钱。
1: 非常实惠。
0: 对，咱最小的成本把视力保住，不承担呐失明的风险。
1: 嗯，微囊异黄素是真正吃到视网膜上的异黄素，它也是真正看得见效果的异黄素。所以这次啊机会大家一定要抓住。每个地区仅有1万瓶的名额，肯定是限量供应了。就希望大家呀，你能抓住，也能给自己一个补救视力的机会。不然说以后就算你想买， 未来半年你也买不到的，你到那个时候面对着这个视力恶化，那可真的是得不偿失了啊。想要的朋友咱要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是
2: 400-868-5758 400-868-5758。
1: 孙主任啊，最近我这同事在反馈啊，说接听大家电话的时候也发现一个现象，就是糖尿病眼病的朋友特别多。
0: 这个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比例啊确实非常高。
1: 嗯，
0: 临床当中啊很多人去看眼睛，结果呢最后查出来是糖尿病了。
1: 看眼病查出糖尿病了。
0: 对，曾经啊有卫生组织做过统计。
1: 嗯，
0: 得糖尿病五年基本一半以上的人呢、啊、都会出现视网膜病变。
1: 嗯，
0: 糖尿病十年90%的人呢、啊、都会出现视网膜的损伤。
1: 所以我的理解就是糖尿病患者更急需微囊叶黄素去补救视力了。
0: 没错。
1: 嗯，
0: 因为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呢、啊、发展速度比正常人呢、啊、都要快很多。
1: 嗯，而且咱也发现了还不好治啊。咱看很多糖尿病患者血糖控制的也挺平稳的，但是他这个眼病依然控制不住。
0: 对，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呢为什么难治，控制血糖啊只是其中一个方面。
1: 嗯，
0: 核心呢是糖尿病患者普遍的中央视力啊下降。
1: 哦，
0: 中央视力是形成视觉，人能看清物体形状大小轮廓和细节颜色，都是靠的中央视力。
1: 嗯，
0: 哎，你看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患者其实啊和黄斑变性的很像。
1: 嗯嗯，
0: 到后期的时候他看东西变形。
1: 哎，
0: 然后呢就有视野缺损。哎，有的患者只能看到眼前这一块，余光没有了。
1: 嗯，
0: 最后呢慢慢的彻底什么也看不见了。
1: 哇，这是大家不想看到的啊。但是孙主任您说现在咱们医疗这么发达，像您刚才提到的这个核心视力它怎么就提升不上去呢？是因为没有找到这个病因吗？还是说技术方面没达到一定的程度？
0: 病因其实早就找到了。
1: 嗯，
0: 哎，我们说了就是黄斑色素密度，糖尿病五年的黄斑区色素密度啊就比正常人下降30%。
1: 嗯嗯，
0: 黄斑区啊它的保护能力就开始减弱，非常容易受到光线损伤。
1: 嗯，
0: 这时候人呢就会出现眼睛干涩、畏光、视力下降这些情况。那等到患病十年的时候啊，那基本上的话呢视力就会下降达到70%了。
1: 哇，这么多。
0: 这个时候呢检查就会发现视网膜变薄。
1: 嗯，
0: 那我们看东西也就开始变形了，本来是直的直线
1: 变弯了，
0: 弯弯曲曲的、
1: 嗯、
0: 圆的看成扁的了。
1: 嗯，
0: 再往前发展就出现视力模糊，看东西只能看到轮廓。
1: 嗯，
0: 接着再严重的最后就是视网膜细胞萎缩，视网膜完全剥离。
1: 嗯嗯，
0: 哎，那这个时候我们说了就很难呐、啊、再恢复视力了。
1: 嗯，
0: 哎，再往前发展呢就会导致失明了。
1: 很多朋友是既往用了不少药啊，包括说手术的方式，但发现这个核心黄斑色素是提升不上来，效果是完全达不到理想的状态。
0: 对，像你说这种情况，我曾经有个糖网病的患者。
1: 嗯，
0: 得病啊已经7年了，看东西也不光是变形，颜色也分不出来了。
1: 嗯，
0: 到医院检查呀发现黄斑色素只是40%。
1: 哎呦，太低了。
0: 哎，那去医院呢就给他啊眼球内啊注射营养素，然后呢还用上激素，用的呢是醋酸玻尼松。
1: 嗯，
0: 同时来补充一些营养，维生素 C， 哎，活血的药银杏叶提取物，
1: 没少用啊。
0: 哎，经过这一段时间的综合治疗啊，他眼内黄斑区水肿情况还是稍微有些改善。
1: 嗯嗯，
0: 但是就是过了半年他发现呢看东西更扭曲了，
1: 又严重了。
0: 哎，而且看不出来远近，出门呢总是撞马路牙子。
1: 嗯，
0: 后来呢慢慢的就出现了视野缺损，对面站个人都分不清啊这人是谁。
1: 哦，
0: 五官鼻子眼睛已经看不清了。
1: 嗯，
0: 到医院检查发现呢黄斑色素浓度已经降到33%了，
1: 越来越低了。
0: 这下患者一下子上火了，这一上火血糖就控制不住了。
1: 哦，
0: 还不因为这个住了一个月院。
1: 你看花了很多钱也用了很多方法，最后结果却是这样的啊，这换谁谁都上火。所以治疗糖尿病眼病咱也发现了还是得从这个黄斑色素密度来下手，不然其他的方法 效果是非常有局限的啊。
0: 对呀、
1: 啊、嗯，
0: 所以说后来这位朋友啊，也听朋友的介绍就来。

0: 香港。
1: 嗯，
0: 哎，用上了贝囊叶黄素，也是一天吃一粒，用了也就半个月的时间，
1: 怎么样？
0: 发现呢，眼睛舒服多了，不像原来那种沉闷闷的感觉了。
1: 嗯，
0: 用了一瓶的时候，患者最明显感觉就是看东西变大了，
1: 嗯，
0: 自己有余光了。这说明他的视野呀已经开始慢慢恢复。
1: 嗯，
0: 这个时候再去医院检查，发现眼内黄斑色素浓度啊已经提升到了40%，
1: 上来一点了。嗯，
0: 那这个状态呢，看东西颜色就基本上已经能分清楚了。
1: 嗯嗯、
0: 啊，可以分辨出黄色、橙色、红色。后来呢，他又服用了两瓶的量，再去医院检查，
1: 怎么样？
0: 黄斑色素浓度啊就已经达到80%。
1: 哎呦，这个提升非常大呀。
0: 这已经非常好了，
1: 对，
0: 看东西轮廓正常了，自己呀、啊、做饭买菜做家务也一点影响都没有了。
1: 太好了，就这个效果啊，不光是比口服药好，甚至说比它的这个注射效果还要好很多。
0: 对呀、啊、
1: 嗯，
0: 因为这个微囊叶黄素啊，它解决了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两大难题。
1: 嗯，
0: 第一个就是药物无法进入眼睛的难点。
1: 是的，
0: 哎，我们说其实注射的本质就是为了让有效的成分进入到眼内，因为大多数口服药物、啊、都是靠血管运输。
1: 嗯，
0: 但是呢，我讲过眼底也是没有血管，
1: 没有血管，对，
0: 所以说药物的效果就非常有限。而微囊叶黄素为什么它能申请专利？
1: 嗯，
0: 它是啊吸收冠军，
1: 对，
0: 所有的叶黄素当中它吸收率是最高的，
1: 排在第一位的。
0: 哎，它进入到眼睛靠的不是血液循环，而是在超高的渗透性。
1: 嗯嗯，
0: 可以让95%的有效成分渗透作用到眼内，渗透到视网膜，它就像一个屏障把视网膜保护起来。
1: 嗯，
0: 所以说它也是唯一啊能吃出效果的叶黄素。
1: 是的，就能保证啊你吃进去每一粒叶黄素全都吃到视网膜上。所以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朋友，你吃叶黄素啊短期内就能见到效果。
0: 对，
1: 嗯，
0: 哎，我们说把它吃到视网膜上的第一步，第二步呢就是提升啊黄斑色素密度。
1: 对，这是关键。
0: 哎，这是解决重要视力的核心。而黄斑色素的主要成分呢就是叶黄素和玉米黄脂。
1: 嗯，孙主任，您说到这儿哈、啊，可能有一些朋友会有疑问了。
0: 嗯，
1: 说哎呀，我吃的也有叶黄素和玉米黄脂啊，那为什么就没有效果呢？
0: 哎，我告诉大家，就是叶黄素和玉米黄脂的比例不对。
1: 配比问题了。
0: 对，我们黄斑色素当中啊，叶黄素和玉米黄脂的天然配比是5:1。
1: 嗯，
0: 这个比例啊，第一就是利于啊人体的吸收。
1: 嗯。
0: 哎，你不光是老人还是小孩，这个比例也都可以让他们全部吸收到视网膜上，作用到黄斑区上，形成正常黄斑色素。
1: 嗯，
0: 第二呢，它是最符合人体的天然色素配比，这样的话呢，才可以形成啊黄斑色素。黄斑色素密度正常的情况下，我们的感光、色彩、视觉才是最好的。
1: 对，这个时候才是最贴近人体的啊，符合这个比例的。那么目前来看，咱说在所有产品当中只有这款美国微囊叶黄素它能做到。
0: 对，没错，微囊叶黄素啊，它黄斑色素比是精确的5:1。
1: 对，
0: 我们每天拿一粒黄金比例修复黄斑区的损伤，提高黄斑色素浓度，改善呢我们色彩辨识度和感光能力。
1: 嗯，
0: 恢复精细视觉和色彩感知。我们连续服用28天，黄斑色素密度啊就提升42%，
1: 嗯，
0: 视力就可以提升0.01，
1: 这是可以支持大家去检测的啊，不是说我们随口来说一说的。黄斑色素密度提升上来了，那你看东西就不变形，颜色呢就能区分得开，各种精细的视觉才能说恢复起来。
0: 对，
1: 嗯，
0: 那我们到28天的时候就可以支持大家去检测的，我们有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你把呀微囊叶黄素吃上，可以呀改善症状，
1: 对，
0: 让视网膜恢复正常厚度，
1: 嗯，
0: 逐渐提升视力，我们就不怕失明，
1: 保住视力。
0: 对，那还没有啊视网膜病变的患者，你把微囊叶黄素吃上，
1: 嗯，
0: 即便是你的血糖高，你的眼睛啊也不会出现问题。
1: 是的，
0: 但是叶黄素啊是需要大家呀长期坚持吃的。
1: 对，要坚持用。
0: 对，长期坚持不光是补充叶黄素，还给眼睛啊同时补充11大营养成分，
1: 嗯，
0: 每天一粒就可以。

0: 直到百岁老人都可以吃。以前咱说没有这样的条件，咱了解不到，甚至说没听说过微囊叶黄素。那么这次机会来了哈，来到身边了，孙主任给大家带来了，并且是实惠大包装，一瓶能吃两个月，一个月呢不到200块钱。希望大家哈能够给自己一次机会，你尝试一下。那同时也提醒大家，这次呢一个地区一共是10000瓶，所以肯定啊限量供应。想用的朋友咱一定要提前报名，报名电话是
1: 400-868-5758 400-868-5758，
0: 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来提前报名了。
2: 我呀也常在节目中说，我们老百姓啊在选择产品的时候，千万呢你别只盯着它的价格，
0: 是的，
2: 更主要的一定要买对的，买对的不能买贵的，
0: 是的，
2: 对对，
0: 没错。
2: 咱同样吃叶黄素，吃的就要吃性价比高的。微囊叶黄素我们说了，它是美国进口的，在所有的叶黄素当中啊，它的性价比是最高的。从价格上来说呀，对比其他的进口叶黄素，它一瓶可以吃两个月。我们说了，算下来平均一个月还不到200块钱。
0: 这个对于大家伙来说啊，200块钱咱没有什么经济压力，都能承受得起。
2: 对，完全能承受得起。我说能承受得起啊，才是能坚持的关键。
0: 是的，
2: 对不对？
0: 对，
2: 你像是很多进口的叶黄素，700-800一瓶，一瓶吃一个月，
0: 太贵了。
2: 不说效果好坏，就这个价格，我们很多人呢都坚持不了。
0: 没错，像孙主任您说的啊，咱只选对的，不选贵的。微囊叶黄素不仅是价格亲民，那你用它还有保障啊，它是带专利号的。大家伙拿到之后就能看到这个专利号啊，在这个外包装盒子上就写着 ZL2006-8003-9096.6， 同时它是得到了香港眼科医院的推荐做担保，所以它呀对于我们眼部的作用是超越了所有同类型产品的。
2: 对，我们也介绍过哈，大家也都了解，香港啊是一个经济枢纽，全球性的，它对于各类产品的把控啊是非常严的，
0: 相当严格的。
2: 对，我们像是叶黄素啊，在香港种类也很多，但是呢，香港啊也只认可这个微囊叶黄素一种，在香港小孩老人他都在吃，大家也都知道，老人和小孩吃东西局限性非常大，
0: 对，要考虑的更多了。
2: 所以说呀，这个要求药企啊都有专门的责任部门。来呀，从产品的各方面设计适宜各类人群服用的产品。那我们说微囊叶黄素啊，就是从产品剂量到剂型研发上，当时在设计的时候，一年呢就花了3亿多美元。
0: 哇，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小药片就花了这么多钱，这么大投入。
2: 是啊，杨迪，我问你，吃药是不是想简单又省心？
0: 当然啦，咱说吃药肯定不喜欢说一顿吃很多片的，这往下咽它也费劲啊，一次性吃那么多，咱发现喝水都喝饱了。
2: 对，那微囊叶黄素呢，它的服用啊就非常省心。一天呢就一粒，就能满足啊我们一整天叶黄素的需求。
0: 是的，
2: 其实我们大家在挑选叶黄素的时候也发现，不同品牌的叶黄素的含量、服用量、价格都不一样。但无论哪种微囊叶黄素啊，都可以完全代替它们。
0: 对，
2: 因为它药品含量啊，就是我们呐、生物学上讲的人一天所需要的叶黄素含量，
0: 对，足够了。
2: 而且它是纳米微囊技术，每一粒都能保证95%的有效成分，作用到视网膜上。而其他叶黄素我们最多也只能吸收啊30%。所以说杨迪，就像你要考虑你现在在吃叶黄素，比如说哈，你想你换不换？
0: 当然要换了，其他产品咱说吃起来麻烦，同时还贵，吸收还差，你这样的产品谁愿意吃啊？每家的钱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
2: 除了大家吃着省心，老人小孩儿吃微囊叶黄素，还能更省心更放心。因为微囊叶黄素它的配方中啊，11大护眼成分的配比，大家每天吃一粒就能够满足一整天对眼内营养物质的需求。
0: 孙主任说的啊，我自己其实是非常有感触的。你比如说像我小时候，我家人我妈妈就喜欢记录一些菜谱， 像这个猪肝

0: 啊、羊肝啊、胡萝卜，包括说鱼眼睛啊，他觉得对眼睛好的，可能就隔三差五的换着花样来做。但说实话，我那时候小，我肯定不爱吃这些东西。
1: 嗯，对。
0: 包括说老人，我觉得因为身体原因，对一些动物内脏，它其实也是要控制这个摄入量的。那咱说，与其痛苦的说，哎呀，变着花的吃一些食物来补充，真的还不如说直接吃胃囊叶黄素来得简单又实际又省力。
1: 对呀、啊，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啊。
0: 是的。
1: 哎，而且我们说通过食物补充啊，其实是最慢的。
0: 嗯。
1: 哎，我们就拿胡萝卜来说，你要想补充体内所需的营养，我们一天呢要吃3斤。
0: 对，这个我有印象，您之前和大家说过，3斤胡萝卜一天谁吃得下呀？就咱说这个胃肠，这3斤的量，它也消化不了。
1: 对呀、啊，
0: 嗯。
1: 最后啊，我们用美国胃囊叶黄素，咱算一下，它也是最省钱的。
0: 是的。
1: 因为它里边呢包含11大营养素，哎，我们单一购买，价格呀都不便宜。
0: 嗯。
1: 你比如 DHA 好一点的也得几百块钱一
0: 没
1: 斤。
0: 错。
1: 我们现在很多人呢都花钱吃，那你吃胃囊叶黄素 DHA 呀，你就不用再单独吃了，
0: 对，覆盖了，
1: 它就可以满足啊我们一天的需求了。
0: 还真是啊！我之前特意在网上查过，就很多同类型进口的一些其他盐类产品，比如说单一的叶黄素、单一的花青素啊、蓝莓提取物这些成分，差不多都是300多以上的，而且还只能吃一个月。我们要想说补全这些营养素，一顿呢就要吃10来个产品。那估计人都吃饱了啊，
1: 对，
0: 而且这些产品真的价格都不便宜，你挨个吃一个月花费那是不少的呀。咱还不如说直接吃胃囊叶黄素，一粒儿就解决这些问题了。
1: 对，而且这次我们节目给大家提供的胃囊叶黄素，我们大家电话报名。第一呀、啊，你可以不去香港，省
0: 哎，
1: 下路费钱。
0: 不少钱。
1: 第二就是我们品质啊，绝对是有保障的。
0: 是的，吃着放心。
1: 对，所以说我们这次活动啊，真希望大家呀、啊。能够报名，防止眼病恶化，看得见就不会给家里增加经济负担。不管呢，我们说了，糖尿病还是岁数大了，80、90、100岁，我们也一直能看得见呢，花花绿绿，看得清啊，家里的亲人也能看到孙子，重孙子从小长到大，这样的生活，我们大家谁不想啊？
0: 当然想了啊，这款胃囊叶黄素真的是物超所值了。
1: 对，所以
0: 嗯，
1: 说大家就可以提前报名了。
0: 对，
1: 虽然各地还没到货，但咱先把名额呀预定上，
0: 嗯，
1: 这样成功几率啊就能更大一些。
0: 没错，孙主任给大家伙提醒的非常及时啊。这次活动的机会，我们所有听友一定要珍惜，因为咱都知道眼睛对我们来说太重要了。你有一双健康的眼睛，不光是晚年幸福生活的保障，而且本次啊，胃囊叶黄素的这个数量啊不多，全国每个地区只有1万盒的名额，数量一旦没有了，咱这个活动也没有办法再继续下去了。所以，想要早一点用上胃囊叶黄素的朋友，我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400-868-5758，400-868-5758，提前进行报名。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2: 你走一走，你看一看，转遍药房和医院，你停一停，你站一站，想治好病往前看。
3: 前方有谁呀？
2: 港药直通车呀！港药直通车是一档历经10年布局才成功开通的好药渠道。
3: 港药直通车是一档被地方支持、为造福百姓而开通的好药渠道。
2: 2014年，香港大药房正式开始筹备港药渠道。2024年，港药直通车正式全国开通。
3: 10年中，香港大药房在全球布局，开启世界药厂模式，平均每年建设药品生产厂10家以上。10年中，各地建设药厂共计165个。从源头解决药品互通带来的供药压力。
2: 渠道开通后，香港大药房拿出180多年历史的多种老牌惠民中药，按照独家科技浓缩中药技术生产，让老百姓只花1块多就能吃上一副效果显著的浓缩中药。
3: 香港大药房将过去百年储备的稀缺药材一并投入生产， 2008年限制政策出台，以前

0: 储存的羚羊角、纯正牛黄、天然麝香、三江口珍珠粉等珍贵药材入药，更是开放多种独家的濒危药物资源，全国共享。
1: 港药直通车帮您拓宽药物渠道，打通健康通道，成为数万家庭最值得信赖的健康伙伴。全国咨询热线：400-868-5758，400-868-5758。
0: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2: 你好，宋主任。
3: 哎，你好，是我。
2: 我听说活动一个地区才10000个，
3: 对，
2: 不够呀，您抓紧给我订6瓶微量叶黄素吧。
3: 好，我让工作人员呢给你登记上了。你这边具体什么情况呢？
2: 我是白内障术后再发的，手术第4条，我就看东西就有重影，但是医生说这是没恢复好呢，过段时间了自己就消失了。没想到我都过了1年多了，我看东西我还是和以前一样是重影的，两个影子，尤其是后期的时候吧，我感觉我看东西啊好像又有一层白雾似的。就因为这个我没少去医院里检查，医生说再发胀的可能有，但是啊现在也不明显，让我再观察观察。后来听人说呀，这个叶黄素好，我就用这个叶黄素，现在我吃完1.5瓶了。我最明显的感觉是啥了，就是看东西哇基本上是2合1了，没重影了啊。然后啊就是原来总觉得有一层白雾，现在这层白雾啊好像都没了，看东西清亮了很多。我到医院里检查了，医生说可以不要再做那个再胀手术了，所以我觉得这东西哇真的就是好。您说我要是早知道这个吃上，是不是第一次白内障手术也就不用做了呢？
3: 这个白内障本质原因呢，就是因为眼内垃圾过多堆积到玻璃体里了，所以说治疗白内障啊一定要用非常干净的药物成分才可以。而微量叶黄素它里边呢就非常干净的，没有其他杂质的添加，所以说它能够啊95%的高效进入到眼内。你眼内叶黄素充足了，你看东西自然就改善了，视觉信号稳定了，看东西就不再重影了，也不会有雾里看花的白雾的情况。另外也就是它纯净度最高的叶黄素，你吃它也不会增加你眼内的负担，不会加重眼内的垃圾生成，不会啊再形成白内障了。
2: 而且我还自己觉得呀，吃它一个比我吃好几种产品的效果。
3: 对，
2: 原来眼睛我隔3差5的就发痒，爱发炎嘛，这种情况现在没有了，包括精神状态也好多了，眼睛好了我感觉心情就不错了，记忆力我明显也上去了。我后来还让孩子们把我翻译说这个微量叶黄素里面都是好东西，什么牡蛎呀，还有 DHA 啦，还有蓝莓呀，但这些东西我之前都买过，都是单一的那种产品吧，这价格还是100多呢。但是咱们这个微量叶黄素一个月200都不到，所以啊之前那些东西我都不吃了，我现在就吃它这一个了啊。
3: 对，因为微量叶黄素它的配方是啊专利研发的，11大成分呢对我们的眼睛是非常好的。你之前吃的蓝莓 DHA 这些都是眼部的营养的一部分，哎，你吃这些单品不光营养啊补充的不全，甚至咱们说钱加起来啊会非常贵，而且这东西也不见得呀能够吃到眼睛里边，因为视网膜呀我们说眼球里边呢是没有血管的，只能靠啊渗透吸收。那我们现在每天呢1粒微量叶黄素，我们甚至就不需要啊再通过饮食其他的方式进行补充了，直接正常饮食它里边的成分就已经够了，我们眼睛一天所消耗的营养全有。原来眼睛发痒，那我们这个微量叶黄素里面的姜黄啊就可以啊帮助我们把这个炎症控制住，同时这里边还有锌，还会提高啊局部的免疫力抗炎能力。那而且里边的 DHA 呢不光对眼睛好，对咱大脑也有好处，所以说精神头你能感觉到上来了。咱们这次啊可惜的就是一个地区也只有这1万个名额，所以说你这个打得很及时电话，咱现在啊抢到这个名额了。
2: 好的好的，这次机会我抓住了。 能参加上活动了，我就是省。

0: 钱了，我也好病了，是吧？哎、
1: 对对，哎，你这样的，稍后我们工作人员可能啊给你打电话，你注意接听啊。
0: 那行。
1: 哎，好的，那这样好，再见。
0: 好的，张主任，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眼睛啊是非常干净的器官，不能有任何的病菌杂质，所以啊咱说入眼的产品也要保证它足够干净。那美国微囊叶黄素呢是香港地区老百姓和香港官方认可的最干净的叶黄素，其杂质标准是心脏用药的 1%， 脑血管 1%， 胃肠道的 1%。 这样的叶黄素对于眼睛来说啊没有任何负担，我们吃的才放心，这样的叶黄素呢才是我们最需要的。那以前啊咱说没有机会用到，现在机会来了，大家一定要把握住。报名电话 400-868-5758 400-868-5758。 好，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3: 喂你好。
4: 喂你好孙主任。
3: 哎，是我啊。
4: 我首先感谢你在百忙中当中接我的电话
3: 啊，不客气、啊，
4: 特别感谢感谢导播。
3: 嗯、
4: 啊，我现在把我的病情向你诉说。
3: 嗯、
4: 啊，我这个眼睛，这个眼睛手术了，左眼睛那前儿得肺炎，完事儿那个我就发烧，完我捂红了。
3: 嗯，
4: 但以前我也有白内障、青光眼，完了一下就捂红了，完了上点药水就下去了。下去完事儿，我上医院检查去了。完了，说我这眼睛不行，非得手术不可。完就手术了。
3: 这青光眼
4: 手术完事儿，现在还是有一层雾没下去。
3: 嗯。
4: 这都一年了，能有。
3: 嗯、
4: 我咨询一下石院长，这雾还能下去不？
3: 手术之后啊，应该及时补充叶黄素。所以说我给你推荐，你用微囊叶黄素。
4: 啊。
3: 把眼睛营养补充上来，它就复原了，这个问题不大。
4: 啊，我现在我还上药水呢。
3: 药水它也进不到眼睛里去啊，你是眼睛里边的问题啊，你的症状应该是个青光眼呐、
4: 啊。啊，吃叶黄素。
3: 微囊叶黄素你关键得吃进去，普通的叶黄素是到不了的。啊、
4: 哦。啊啊。
3: 嗯。
4: 啊那行。还有我这个就是这脚吧，我这脚都有十多年了，就是起那个小脓泡。小脓泡完了不、挺小的小脓泡。完起完了就爆皮。
3: 嗯。
4: 就一层一层往下爆皮。
3: 一个脚两个脚啊，在脚面脚背啊，
4: 就是脚掌子这嘎子，
3: 嗯，是
4: 它总能爆皮，完事儿搁里边还起那小脓泡，
3: 嗯，
4: 完事啊一层一层就在爆皮，这
3: 一个脚两个脚，
4: 两个脚都有，
3: 你这属于湿疹呐、啊，祛湿。
5: 其实吧，我自己也明白，我这眼睛吧是高压拐着的，但是我一直吃那牛黄加药呢，血压能是140-90这样，也不是特别高，那你说我这眼睛咋还这样呢？
6: 有高血压的人呢，眼病是双重损伤，一个是血压问题，只要血压有波动，就会损伤你的眼部组织结构，所以说你眼睛出现问题的概率比普通人高10%。晚上睡不好或者血压升高，我们眼睛的情况啊就会加重。但是为什么血压控制挺好，眼睛还不行呢？就是啊，因为叶黄素的问题还没有解决，你自己也感觉到了，看东西模糊，想要看更清晰。眼睛啊就开始不舒服，这就是叶黄素缺乏导致的。你想看得更清晰，需要的叶黄素就越多，眼内实在没有了，就会通过一些症状啊来提示你。
5: 其实吧，我也吃一些叶黄素，没有太大效果呀。然后我这次我听这个人说那个微囊叶黄素这效果好，所以我就想着试试，想报名用用。听你说这叶黄素是专利的，完我想着专利我也没吃过呀。
6: 你这款的微囊叶黄素不光是专利技术，我们看配方也能看出来，它里面呢都是对眼睛有益的成分、
5: 啊、
6: 哎，没有明胶、淀粉、塑形剂和防腐剂，所有里面呢是纯纯的叶黄素和营养，吃的是啊非常干净的。那眼睛里边呢能容许不干净的东西进去吗？
5: 对对对，肯定不能啊。以前你说吃的那个叶黄素里边都有淀粉和明胶，那吃这也没啥效果，然后我就不吃了。
6: 我们吃微囊叶黄素啊就可以吃出效果的，在香港啊它称为看得见的叶黄素，你用它呀95%可以吃到眼睛里，把视网膜保护起来，视力也就不会继续下降，然后呢逐渐恢复啊视网膜黄斑区，恢复核心视力，咱连续服用28天，视力啊就可以提升0.01，这个是支持啊大家去检测的，长期吃1天1粒，有微囊叶黄素保护，同时补充

0: 啊，十一大营养，不光能够改善你症状，还能够缓解你高血压对眼睛的损伤。但凡呢，以后啊，未来十年必出现呢眼部重大的问题。
1: 哎呀，那可太好了！你说这叶黄素还不贵，一个月吧还不到200块钱呢，就能解决这么大问题。那主任，你可千万别给我忘了，给我留个名额啊！
0: 好，我们这边工作人员呢已经给你登记了，不过呀，全国还没有到货呢，所以说你要耐心等两天啊。稍后啊，工作人员呢给你回电话，你要注意接听，我们再确定一下地址啊。
1: 行行行，太好了！那行，那谢谢了，主任，那四主任再见。
0: 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美国微囊叶黄素一天一粒儿，真正将叶黄素吃到视网膜上，对眼睛有三大功效。第一，它可以直接过滤掉 95% 的强光，快速改善眼睛干涩、疼痛、畏光等等这些症状。第二，它能修复视网膜的黄斑区，恢复核心视力。连续服用28天，黄斑色素密度提升 42%， 视力提升 0.01。第三，它拥有11大核心成分，一天一粒儿，满足眼部一切营养需求，是真正看得见的叶黄素。长期服用，改善各种眼病症状，避免眼病加重，逐渐提升视力。那以前啊，咱说没有机会用到，现在机会来了，大家一定要把握住。报名电话：400-868-5758，400-868-5758。400-868-5758，
3: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关注健康生活，守护幸福未来，这里是百姓健康。但愿人间无疾苦，何妨架上药生尘。百姓病痛不曾忘，亲力亲为化健康。他不远千里从内蒙草原来到我们身边，只为献上济世良方。他从不停歇，到了花甲之年依然奋斗在一线岗位，只为守护更多人的眼部健康。他心系百姓，为解决大家抓药难、抓药贵的难题，不辞辛苦四处奔波，为大家争取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救助行动。
5: 届时，两大志愿企方将会以超低的价格跟大家见面，其中蒙药志愿企方名目25未完，囊括了动物药、植物药、海洋药、陆地药等25种名贵药材，能快速打通人体肝眼通道，排出眼睛里的垃圾毒素，修复并再生受损的眼组织，使其达到功能恢复、视力恢复、又见光明的能力。
4: 而明目精胆熊胆粉采用的是黑龙江的精胆熊胆入药，经过晾晒、晾煎、地浸、地氧、增效等炮制工艺，可以大大提高人体肝脏分泌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的能力，并且能起到超级抗氧化排毒的功效。配合上蒙药志愿奇方明目25未完，能起到1+1=2的作用，让眼病患者早日远离黑暗，又见光明。
5: 具体馈赠内容如下：凡订购12盒蒙药志眼奇方明目25未完的眼病患者，不仅可以享受半价的优惠，另外还将免费获得18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的赠送。凡订购8盒蒙药志眼奇方明目25未完的眼病患者，在享受半价优惠的同时，还将免费获得9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的赠送。凡订购4盒蒙药志眼奇方明目25未完的眼病患者，在半价优惠基础之上，还将免费获得3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的赠送。本次是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也是明目金胆熊胆粉的仅有的一次赠送，请大家把握良机，速速拨打场外电话报名。
2: 在这里也提醒大家，今天是预报名的第一天，本次是有史以

0: 来力度最大的优惠活动，也是明目金胆熊胆粉的仅有的一次赠送，请大家把握良机，速速拨打场外电话报名。我们的报名热线号码是400-866-1868 400-866-1868 400-866-1868。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1: 哎，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呢能在电波里啊和大家结缘，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尹平生。今天呢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日子，就像刚才主持人提到的那样，今天呢不仅有蒙药智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半价优惠，而且呢还有咱们的明目金胆熊胆粉的免费赠送。这对于每一位眼病患者来说呀，真的算是双喜临门。而且呢不仅大家高兴，我也高兴啊。很多人都说，尹老师啊，您是一位有大爱的人呐。看看我们的大中国，有大爱的人其实少吗？一点都不少。就像这次活动当中，蒙药智眼奇方明目25味丸用到的都是十分名贵的药材，比如赛加羚羊角，有着通天眼的美誉，它也是唯一呢能够快速打通我们干眼通道的动物药。现在这味药啊需要从国外高价进口，之前呢咱们全国各地的地区啊蒙药智眼奇方明目25味丸库存呢一直都非常的紧张，这主要啊也跟赛加羚羊角的稀缺断药有着极大的关系。而这个明目金胆熊胆粉的珍贵程度啊就更不用多说了，黑龙江金胆熊胆被称之为是金不换，只有过去的王公贵族他们才能享用。凡是眼睛不好啊，视力低下呀，肝脏不好的人，用上明目金胆熊胆粉以后，都能起到啊清肝明目，帮助人们对抗各种眼病的作用。而且呢，这个金胆熊胆呢，还能够给我们保肝护肝，提高肝脏分泌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的功能。而这个金胆熊胆的价格有多贵，不用我多说，大家呀懂行的也都知道，跟黄金一样，都是按克来卖的。黄金呢，我们到金店、到商场，随时都能买得到，只要你兜里有钱呢。但是呢，金胆熊胆不是随随便便就能买得到的。正是因为金胆熊胆十分的稀缺，产量还低，得需要攒够一定的数量才能炮制一次明目金胆熊胆粉。所以说明目金胆熊胆粉呢它不是每年都能炮制的，大家呢也不是每年都能用得到的，错过了可能得等上好几年的时间才能再有。所以现在赶上的人呢，我实心实意的跟大家讲，真的都是太幸运了啊，太幸运了。这么珍惜稀缺珍贵的蒙药智眼奇方明目25味丸跟明目金胆熊胆粉，现如今咱们同时啊都能让大家伙请回家，而且呢还是以超值优惠的半价跟免费赠送的方式给到大家。这是过去从来都没有的事情啊，这也说明呢也是我们当今眼病患者的一个福音呢。过去我在临床上但凡遇到重症眼病的患者，就靠着这份缘分，当时呢手里头有明目金胆熊胆粉的，我往往啊就会用明目金胆熊胆粉配合蒙药智眼奇方明目25味丸这两个宝贝来给大家呢治眼病。为什么要这两个宝贝一块用呢？因为这样啊 治疗康复率更高。

效果呢也更快。可是如果没有这个缘分，即便说重症眼病患者找到我了，那我这儿呢没有明目金胆熊胆粉，我那个时候啊急的就是想配都配不上，想学么都学么不来。有时候更不幸的是啊，有一些人找到我的时候眼病非常重，连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都买不到。所以这些年呢，我在临床上给大家治病的时候啊，真的是痛苦并幸福着。痛苦什么呢？就是当有需要的人找到我的时候，我不能给他最好的方法。这对于一名眼科医生来讲，这是最大的煎熬啊，内心相当的痛苦啊。幸福什么呢？幸福是通过我的努力，给大家治好了眼病之后，我们的百姓朋友获得到了光明，获得到了幸福，获得到了活下去的勇气。我对自己啊有一个很好的价值评价，人活这一生啊，它不就是一种价值感吗？你看有一些个老爸爸老妈妈老哥哥老姐姐年龄大了，他乐乐呵呵的，为什么呀？因为眼明心亮啊。虽然年龄大了退休了，可是呢能够帮助孩子们减轻一下生活上的负担，能够帮助他们接送一下孩子，他觉得自己很有价值啊。可是同样年龄的有一些个老爸爸老妈妈们就不一样，虽然咱们退休了，但是感觉呢自我活的价值越来越低。为什么？眼睛不好，视力不行，生活自理都是问题，你更别说帮儿女了。这个时候做父母的感觉呢，自己的价值感真的是很低很低，又何谈幸福所言呢？所以大家呀，能够获得光明和健康，对于我来说是我内心最大的期望和期许，也是我这么多年一直追求的目标。而我的这种价值观来源于我的恩师那人陀雅老师。那人陀雅老师呢想的是永远为百姓服务，他平时啊跟我说的最多的话就是能省就尽量的给患者去省，因为老百姓都不容易啊。我们医者呢在治好患者病的前提之下要给患者省钱，不给患者呢增加经济负担，这个是应当应分的。而且呢恩师跟我讲过，尤其是得了眼病的患者呀，过的日子更是举步维艰。所以说那人陀雅老师呢始终把治病救人放在第一位。他说当您看到这封信的时候啊，我可能已经不在了，但我有一个心愿想请您帮忙，那就是能够让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走出草原，去造福更多的黎民百姓。希望上级领导能优先帮助那些条件一般的寻常家庭的眼病患者。在这里我表示我最诚挚的感谢。上级部门的主管领导啊，看完这封信以后流下了泪水。没想到那人陀雅老师到最后心里边一直惦念的，一直挂念的还是我们的老百姓。我看完这封信以后呢也是泪如雨下。我按照那人陀雅老师的吩咐去做了，所以才有了这次史无前例的心系百姓又见光明大型救助行动，让大家同时可以把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还有明目金胆熊胆粉一块儿请回家。我的恩师啊终其一生用自己的医术为百姓服务着，直到他先逝仍然留下了这样的一封信来帮助大家。这样的大爱

望尘莫及呀。另外呢，我还要感谢昆仑药厂这家良心企业的支持。作为民族制药企业，昆仑药厂这么多年呢，一直是为老百姓着想，始终把蒙药制验其方明目25味丸的价格呢压到最低。我之前也把蒙药制验其方明目25味丸的方子呀毫无保留的献给了大家，但是不少的老哥哥老姐姐老人家们拿着方子到药房抓药，结果这一天的费用差不多就得将近500块钱，因为里边啊名贵的药材太多了，进口的赛加羚羊角、牛黄、麝香、人参，还有南海的白蝶贝珍珠，你哪一个拿出来都是价值连城啊。而有的人呢，即便说花得起每天这500多的药费，都不见得在当地能够把这些药抓齐了。甚至有的人呢，担心说我花着高昂的价格买不到货真价实的药材，所以大家呢都求我帮忙，想让我替大家争取一批呀、昆仑药厂生产的蒙药制验其方明目25味丸。那我想告诉大家，这个昆仑药厂的优势在哪儿啊？首先，它是一家民族的制药企业，肩负着利国利民、造福百姓的重任，所以呢，在药材采购这方面啊，有相关部门补贴。另外呢，昆仑药厂它是大规模的采购，跟许多药厂供应商呢都有深度的合作，所以说在成本这一块啊控制的非常低，不是说我们个人抓药能够去比及的。就是这样一家民族制药企业，在听说我们老百姓遇到困难需要帮助的时候，昆仑药厂二话不说拿出了几乎全部的家当来帮助大家。有人戏称啊，昆仑药厂说他就像家里的老人一样，自己呢平时舍不得吃舍不得穿，可是听到家人有困难了，亲戚有困难了，毫不犹豫的就站了出来，把自己呀、辛苦积攒的家当全部捐了出来。这就是我们民族企业的担当，就是我们中国老百姓的福音。正是因为昆仑药厂的倾囊相助，才有了这次直接给大家呀半价补贴的机会。另外，昆仑药厂还出资免费赠送大家明目金胆熊胆粉。昆仑药厂啊，在本就不富裕的情况之下，能这样的帮助大家，他们的这份大爱真的让我非常的感动。我有时候在想，如果这样的民族企业多一些，我们又何愁健康事业做不起来呢？在这里呀、尹老师呢也真心的希望大家能够把握住这个机会。虽然昆仑药厂倾其所有的帮助我们，但人家的能力呀毕竟是有限的，所以呢最终给大家争取到的蒙药制验其方明目25味丸还有明目金胆熊胆粉的数量啊不是太多。我希望真正需要帮助的眼病患者呀能够把握住良机，把蒙药制验其方明目25味丸和明目金胆熊胆粉请回家，这样呢我们的眼病就能在短期之内康复，还我们一个清楚明亮的世界，还给我们本该幸福的生活。所以这次啊，凡是打进电话报名成功的眼病患者呢，您就可以享受半价获得蒙药制验其方明目25味丸的机会。另外，订购四盒蒙药制验其方明目25味丸的朋友，我们还将免费额外送给您30支的明目金胆熊胆粉。订购八
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的朋友呢，我们将免费额外赠送给您90支明目金丹熊丹粉。订购12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的朋友呢，我们将免费额外赠送给您180支明目金丹熊丹粉。本次优惠呢，是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也是我们明目金丹熊丹粉的仅有的一次赠送。蒙药治眼奇方啊，明目二十五味丸呢，我们很多的老朋友不陌生了，它可以快速打通人体的干眼通道，促进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的分泌，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四为一体，先将我们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同时呢它打通眼道，那么这个时候眼毒顺着眼角拔出眼外，此时患者的眼睛啊会有一些粘臭的腥乎乎的分泌物流出来，这是在帮助我们的眼睛组织啊排毒拔浊，等眼睛里的毒素还有浑浊之物拔干净了以后呢，我们眼睛内部的环境啊是洁净健康的。这个时候方中二十五味药材共同生成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能够通过通畅的干眼通道送达到眼内，激活我们眼内坏死的组织还有细胞，包括白内障，我们激活晶状体的细胞，黄斑病变激活黄斑区的视细胞，视网膜病变呢激活视网膜视细胞，视神经病变

0: 而且呢，明目金胆熊胆粉呢，它有着超强的抗氧化能力，为我们的眼组织提供保护的作用，并且可以提高我们肝脏的功能，起到保肝、护肝、养肝的作用。我们服用之后呢，通过肝眼通道的吸收，使眼内的组织完全的提高了抗氧化的功能，这就相当于呢，给我们上了一个双保险。包括糖尿病眼病患者，我们在康复之后也不用再担心呢，因为血糖不能正常的控制而导致眼病的一个复发。所以本次活动的优惠力度啊，是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是半价购药，同时呢又有非常珍贵的明目金胆熊胆粉免费赠送，这也是呢明目金胆熊胆粉的仅有的一次赠送，数量确实是太少了，以后呢没法再赠送了。而在我心里来看呢，它的珍贵呢更是让我们今后可以迎接光明幸福的生活啊，迎接呢美好的生活。可是名额啊的确是有限的，需要的人呢确确实实也有很多。我目前最大的担心就是这个活动它维持不了几天的时间。今天是我们预定报名的第一天，我希望所有的眼病朋友尽早的报名，把握住这次难得的机会。好了，时间的关系啊，前半时段的内容就先说到这儿吧。因为今天是一个特殊的日子，线上等候的朋友呢特别多，接下来呢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1: 非常感谢尹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
2: 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尹老师为大家申请的心系百姓又见光明的大爱救助活动正在火热的报名当中，今天是预报名的第一天，凡是打进电话并且成功报名的患者朋友，就可以在享受半价优惠的基础上订购12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18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订购8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9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订购4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3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本次是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活动，也是明目金胆熊胆粉的仅有的一次赠送，请大家把握良机，速速拨打场外电话报名。我们的报名热线号码是 400-866-1868 400-866-1868 400-866-1868。
1: 我们稍事休息，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3: 特大喜讯，特大喜讯，为了解决广大眼病患者抓药难抓药贵的难题，尹老师特发起心系百姓又见光明的大爱行动，不仅为大家争取到了超低价格的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还将免费赠送大家价值不菲的明目金胆熊胆粉。
4: 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24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肝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1x1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四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另外，尹老师免费赠送大家的明目金胆熊胆粉更是抗氧化保肝护肝的珍稀良药，二者相结合能起到1+1=2的治病效果，加速我们眼病康复的时间。
3: 本次是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也是明目金

0: 胆熊胆粉的仅有一次赠送，请大家莫失良机，速速拨打场外电话报名。
1: 在这里也提醒大家，今天是预报名的第一天，本次是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活动，也是明目金胆熊胆粉的仅有的一次赠送，请大家把握良机，速速拨打场外电话报名。我们的报名热线号码是400-866-1868 400-866-1868 400-866-1868。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2: 哎，殷老师啊，是我电话吧？
3: 您这个电话已经接通了啊，欢迎您。
2: 终于拍到要到了，不容易啊，还有这么大的好消息带给我们。要是有半价的补贴，还能把明目金胆熊胆粉啊免费送给我们眼病的患者。哎呀，我这个心里就不提多高兴。
3: 这个事儿呢，不仅大家开心，我也特别高兴。大家呢，既能用上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又能同时呢用上咱们的明目金胆熊胆粉、蒙药治眼奇方，四大国宝级动物药里边，咱们就占了三个呀，分别是羚羊角、麝香、牛黄。羚羊角呢是通天眼，它能快速的打通我们的干眼通道。明目金胆熊胆粉可以清肝明目排眼毒，和蒙药治眼奇方结合在一块儿，凑齐了我们国家四大国宝级的动物药。这些动物药啊都是专门治眼病的，所以说这个组方呢治疗眼病效果会更快，效果也会更好。当然这次是有史以来啊咱们力度最大的优惠，以后呢不会有这么大的优惠力度了。明目金胆熊胆粉呢这一次是唯一的一次赠送，以后呢也没有赠送的机会了，大家伙需要的一定要抓住这个收获健康的机会。
2: 哎呀，我现在就想报名啊，我这不想好了，我打算订12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
3: 嗯、啊，
2: 还用送18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的优惠啊。
3: 这个我支持您，因为这一档的优惠政策呢它是最省钱的，赠送力度呢、
2: 啊、
3: 也是最大的一个政策，趁着最大的优惠啊，咱们把药备足了，这个我支持您。最关键的这次我们能免费用上平时特别难得的明目金胆熊胆粉呢、啊、让咱们病好得更快呀、啊、而且能够保肝护肝养肝，这对于我们老年朋友来讲真的是太重要了。这样说说您的情况、
2: 哎、
3: 今年多大岁数了？
2: 我今年哈60岁了
3: 啊，
2: 这不我用了已经快2个疗程了。因为我以前哈有白内障，黄斑变性都9年多了、
3: 嗯、
2: 左眼吧也换了晶体，后来又复发了，哎、
3: 嗯、
2: 这个右眼哈我就没敢换，最后这个左眼的视力啊它还没有右眼视力好。
3: 嗯，
2: 左眼哈0.08，这个右眼是0.2。
3: 我一直跟大家讲啊，手术是伤害性的治疗，现在白内障是最高发的一种眼病，65岁以上的发病率高达90%，70岁以上高达100%。因为晶状体呀、啊，它随着我们年龄增加之后呢，干眼通道堵塞了，它缺乏了肝肾之精的一个濡养，所以晶状体呢这个时候就会出现蛋白变性。所以这个病要想治好，一定要用蒙药治眼奇方当中的羚羊角打开干眼通道。那这个方子当中25味的药材生成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干眼通道给眼细胞补充上来，来激活和修复好我们的眼睛。白内障产生之后，如果您仅仅是摘除了晶状体，这就是破坏了眼球的完整性。晶状体呢不能过滤毒光了，毒光落在眼内破坏了眼底的细胞，所以视力呢也就越来越低了啊，尽量呢咱们还是不要做手术。
2: 对对对，哎呀我还有黄斑变性了、
3: 嗯、
2: 看东西啊都不正规了，都变形了，
3: 嗯，
2: 而且这个中心视力也低，老是发暗，
3: 嗯，
2: 看哈、啊、有颜色的东西它那么发旧，
3: 是不是左眼比右眼重？
2: 对对对，哎呀你说的对，就是这个左眼重。
3: 左眼重就是因为您做了手术之后啊，毒光落在眼底嘛，左眼的黄斑区功能更差了，黄斑变性再加上严重的白内障，所以您这属于什么重症眼病了。
2: 哎呀是啊，不过现在2个疗程治下来了哈，看东西这个颜色比原来鲜亮了
3: 啊、
2: 嗯、它不

0: 方案了，而且现在左眼视力上升到 0.3 了，右眼是 0.5， 看东西啊虽然没有完全那么正常吧，但我能看出大概的形状了，也敢走路了。哎呀，这是确实是没想到，真的不敢想象以前。
1: 您看改善的多好啊，
0: 啊，
1: 视力提升的跨度也挺大的。当一个人呢看东西清楚了，做事儿啊都有自信了，走路也一样。你想一个人眼前看不清东西的时候，走路就得轻手轻脚的，脚都得说是蹭着地走，手都得摸着前边，你要不然就容易磕磕碰碰的。
0: 你说的对啊，我也知道哈，配合用上咱这个明目金丹星丹粉啊，这个病啊肯定好得更快。这次还免费分给我们这么贵重的药，所以我就想好了，我要定啊12盒的优惠。这个省钱治病这个机会啊，无论如何我不能错过。
1: 对，这次优惠活动啊，您能免费得到明目金丹熊胆粉，我们和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同时服用，您这个病会好得更快。如果呢单纯用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你得通过4个疗程的治疗，您的左眼视力呢可能就达到 0.5， 右眼呢达到 0.6 0.7， 但是配合上明目金胆熊胆粉，您左眼可能就会达到 0.7， 右眼达到 1.0， 这个都不是梦。
0: 哎呀，你的方法帮我们解决了治疗眼病的这个难题啊，这次优惠活动啊又帮我们解决了治病花钱有压力的这个大难题。
1: 是，
0: 还免费啊到时候我们明目金胆熊胆粉，那不知道怎么感谢你才好了，我也不会说也不会道的，我就还是感谢你啊。
1: 不用感谢我，现在当务之急咱们是把活动参加上，名额少，参加的人又多，优惠的力度呢又是史无前例的最大，以后呢也没有明目金胆熊胆粉的赠送了，所以说千万千万别错过这个好机会。
0: 好的，倪老师，谢谢你，我就不耽误你时间了，我就赶紧打长了电话去订购。
1: 好，希望您订购成功，我们说到这儿，再见。
0: 谢谢倪老师，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尹老师为大家申请的心系百姓又见光明的大爱救助活动正在火热的报名当中，今天是预报名的第一天，凡是打进电话并且成功报名的患者朋友，就可以在享受半价优惠的基础上订购12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18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订购8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9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订购4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3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本次是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活动，也是明目金胆熊胆粉的仅有的一次赠送，请大家把握良机，速速拨打场外电话报名。我们的报名热线号码是 400-866-1868 400-866-1868 400-866-1868。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严老师您好。
1: 哎，您好，欢迎您啊，久等了。
3: 啊，老师，我要报名参加这次优惠活动。
1: 那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3: 我今年59岁了。
1: 啊，59岁数不大。这样，具体说说您的情况。
3: 哎，严老师，我之前哈、用咱这个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我已经用了1个疗程了，效果非常明显。
1: 哦，好。
3: 我也想同时用上那个明目金胆熊胆粉。这次机会我觉得哈太难得了，说什么也别错过这次机会呀。
1: 是，这次机会我就这么跟您讲，这是千载难逢的啊，唯一的一次机会，也是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明目金胆熊胆粉以后不会再赠送了。所以呢一会儿啊您赶紧拨打场外的电话进行报名参加活动，千万别错过这个省钱又收获健康的好机会。
3: 太好了。老师，我就是报名参加那个8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赠送我9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的优惠、我之前用了1个疗程了，再加上这8盒2个疗程的药、我相信哈自己用完完全能够康复。
1: 可以，咱们4盒的用药是1个疗程，一般的这个眼病呢12盒的用药就能好起来，这次呢免费赠送给大家的明目金胆熊胆粉，你这两者同时一块结合着用，

0: 病就好得更快。您参加八盒的优惠呢，我非常支持您啊。这样说一说您眼病整体的情况。
1: 哎，我治疗的是青光眼，
0: 哎，
1: 还有视神经萎缩，用药之前吧眼压不稳定，这几年就为了治这个病啊，可没少花钱，加上这一块儿得有好几万了，对一般家庭来说，
0: 哎，
1: 你说这也不是一个小数目，什么也干不了啊。这眼压吧从前年开始就高上来了，先是一只眼睛高，过了不到半年都高上来了，两只眼睛又胀又疼啊，眼压一个是36，一个是38。
0: 哎呀，您说您得多遭罪呀，这还没60呢，正常的眼压是10到21，您是一个36一个38的眼压，眼睛它能不胀能不疼吗？你这么高的眼压长期压迫眼底的视神经细胞，就会造成视神经的萎缩呀，你这个视力就会严重下降，甚至视野出现缺损的情况。
1: 哎，可不是咋的，你说右眼眼底已经有视神经萎缩这情况了，右眼两个眼角是黑的，看不到东西，只能从中间这一块看，右眼视力 0.2， 左眼 0.3。 眼压要高上来，就把降眼压那个眼药水点上，能舒服一点，反反复复，反正是右眼黑的面积越来越往中间这一块靠近了。我嘴上虽然不跟家里人说，就怕他们担心呗，但是我这个心里呀，哎呀，特别害怕还着急，我真害怕完全失明了可怎么办呢？你说自从用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第三天开始，这眼睛就开始排毒了，流的分泌物哎呀又腥还黏，以前用了那么多药从来都没有过这种情况，用到第9天以后，这些分泌物就不流了。
0: 一开始它就是一个排毒拔浊的过程，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当中的羚羊角啊，在打通干眼通道的时候呢，它会有排毒反应。有的患者呢分泌物多了，有的患者呢眼泪变多了，这一排毒呢，它就让我们眼内的环境它变得干净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再通过通畅的干眼通道给眼内呢源源不断的去补充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所以说您的视神经萎缩的细胞它就被激活了，这细胞就开始呢免疫修复了，所以眼前呢视野的范围就会扩大，哎，你看周边啊这些东西啊范围就越来越大了，那么这个时候说明咱们眼病就开始好转了。
1: 哎，对，确实是，你说现在哈用了一个疗程了，这眼睛也舒服了，不像以前那么胀疼了，脑袋哎也觉得清爽了很多，以前醒的时候摸这个眼球特别硬，现在一摸也软下来了，眼角黑影小了，视野大了，看的东西也轻了，眼压也不高了，我现在就踏实多了，再也不用担心失明了。我想这回配合明目金胆熊胆粉一起用，病一定会好得更快，是不是严老师？
0: 是，一定是这样的啊。现在呢您看您用了仅仅就一个疗程就已经收获到很大的健康了，更大的收获是您对未来的治疗信心，所以说这次配合着明目金胆熊胆粉一块用，你眼睛的情况就会越来越好。我问您一个问题啊，现在有没有信心？
1: 哎呀，有信心，现在能知道这个效果，尹老师我非常满意，这次您费这么大的辛苦，那体恤眼病患者的不容易，给最大力度的优惠，以后也没有明目金胆熊胆粉的赠送了，我说什么也得参加这次活动，以后上哪儿找这个机会去了？
0: 因为我答应了，在那人托雅老师生日之际，我要给大家呢举办一次史无前例的这个活动，尹老师这个人呢就是言出必行，所以这回呢活动尹老师给大家争取来了，虽然过程非常的艰难非常的不容易，但是毕竟我们结果是好的，这个时候呢大家都争先恐后的参加活动，因为这样的优惠机会我们很多的老患者知道的确是唯一的一回，也是难得的一回，以后呢也没有明目金胆熊胆粉的赠送了，所以说大家伙啊想免费得到明目金胆熊胆粉，既帮助我们治疗眼病又能帮助我们保肝养肝护肝，那么咱们就赶紧的拨打场外电话自己争取了。
1: 那太好了，马上我就打场外电话报名参加活动。严老师，我订八盒的优惠够用吗？
0: 您的情况参加八盒蒙药治眼

0: 其方免费赠送是9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这个优惠力度就足够了。因为之前咱不已经用了一个疗程的治疗了吗？再加上这8盒用药，正好3个疗程的治疗。
1: 太好了，明老师，现在我就打电话报名。
0: 哎，好，说到这儿，祝您报名成功，也祝您呢心明眼亮。我们再见。
1: 太谢谢您了，严老师，严老师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
3: 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尹老师为大家申请的心系百姓又见光明的大爱救助活动正在火热的报名当中。今天是预报名的第一天，凡是打进电话并且成功报名的患者朋友，就可以在享受半价优惠的基础上订购12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18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订购8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9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订购4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3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本次是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活动，也是明目金胆熊胆粉的仅有的一次赠送，请大家把握良机，速速拨打场外电话报名。我们的报名热线号码是400-866-1868 400-866-1868 400-866-1868。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严老师您好。
0: 哎，您好，欢迎您呐。
4: 哎，严老师，我这眼睛现在治的特别好。
0: 哎，是啊，
4: 这都是用了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才治好的，这都是你的功劳啊。
0: 过奖了啊，只要大家治好了就行，咱们不论功，只要大家获得到了健康，获得到了明亮，能幸幸福福的生活，我就宽慰了。哎，您今年多大年龄啊？
4: 我今年63了啊。
0: 啊，
4: 我也听到现在有最大的优惠活动啊，以后还没有这个明目金胆熊胆粉的赠送，我就想啊，我赶紧报个名，我也参加12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送18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的优惠。
0: 嗯，这样先说说您具体的情况。
4: 哎，你看我原来吧，这眼睛是白内障
0: 啊，
4: 这俩眼睛都到了成熟期了
0: 啊。
4: 嗯，当时两个眼睛就都换了晶体了，不换不行啊。
0: 嗯嗯，
4: 你看啥东西都是白茫茫的，根本就看不了。
0: 嗯，
4: 那时候生活都没法自理。哎，哪成想后来换了晶体也不行，晶体白换了，钱白花了。
0: 嗯，
4: 人还遭了罪。
0: 哎，您看，
4: 你说换了之后不但这视力没上去，还有出现青光眼的。
0: 嗯，
4: 哎呦，一听这青光眼我就特别的害怕呀。
0: 嗯，
4: 我知道这青光眼致盲率最高，这眼压一高，
0: 嗯，
4: 这右眼的视神经已经不行了。
0: 嗯，
4: 大夫说了，说我这视神经坏死了，眼前全都是黑的了。
0: 嗯，
4: 最后这一点的希望啊都放在左眼上了。我就一直想着我保住我这左眼，如果没有遇到严老师啊，我这个左眼早就黑了。
0: 嗯，
4: 特别幸运我用上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了，我连着用了3疗程，
0: 连着用了3疗程，现在咱这眼睛恢复到什么程度了呀？
4: 现在这个左眼已经有视力了，提高到0.5了。
0: 哦，
4: 哎，这视野它也不挡着了。
0: 嗯，
4: 现在啊全是透亮的，看人也不受限制了。
0: 嗯，
4: 你看原来吧，感觉眼前这2扇黑窗户随时都可能关上似的。你说每天活的都提心吊胆。哎，没想到现在不仅眼压稳定住了，这眼睛也不再遭罪了，不疼了，这视力也恢复过来了。
0: 嗯，
4: 你看我现在啊虽然就剩一个左眼，但是我能看见了，以后也不憋憋屈屈的了，不害怕失明了。这不，我听到这次活动了，是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以后还没有明目金胆熊胆粉的赠送，我就想啊。
0: 嗯，
4: 这回我必须得参加，我就想订12盒最大的那个优惠。
0: 我支持您参加这次活动，因为这两种药组合用呢是目前治疗眼病更有效的一个方法。 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当中的赛加羚羊角打通肝炎。

0: 通道，方中的25位珍贵的药材共同生成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畅通干眼通道，给眼细胞补充上激活修复受损的眼细胞。同时呢，明目金胆熊胆粉能够拨云去翳。当时呢，李时珍把金胆熊胆列为了三大仙药。什么叫拨云去翳呢？也就是说，把眼部的浑浊物等等的眼毒排掉，眼睛恢复正常的一个功能，那么您的白内障呢，它也就摆脱掉了。而且咱们这个明目金胆熊胆粉呢，它跟别的都不一样啊，我们这个通常是取自于4到8岁的青壮年的黑熊的胆汁，这个时候黑熊的身体代谢是最旺盛的，所以说它胆囊的功能是很强的。我们取出这个胆汁，色泽金黄，品质上等，药师们呢又精心挑选出来的金胆熊胆之后，经过晾晒、晾煎、递浸、递氧、增效等等这一系列的环节，大概得历时1年的时间才能开鼎成药。所以说数量非常之少，非常之珍贵。这次呢也是有史以来啊力度最大的优惠，也是明目金胆熊胆粉唯一的一次赠送，以后没法再给大家赠送了。所以说您的情况呢改善得很好，您呢拨打场外电话参加4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赠送3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的优惠就可以了，不要多订，因为咱们要给更多的正在受到眼病痛苦折磨的患者呀多留点机会，多留点药。
1: 哎，好的，那我就听你的，那我现在就赶紧打场外电话参加活动，谢谢尹老师啊。
0: 那我们说到这儿，再见。
1: 哎，再见。
2: 为了解决广大眼病患者抓药难、抓药贵的难题，尹老师特发起心系百姓、又见光明的大爱行动，不仅为大家争取到了超低价格的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还将免费赠送大家价值不菲的明目金胆熊胆粉。
3: 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24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4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另外，尹老师免费赠送大家的明目金胆熊胆粉更是抗氧化、保肝护肝的珍稀良药，二者相结合能起到1+1=2的治病效果，加速我们眼病康复的时间。
2: 本次是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也是明目金胆熊胆粉的仅有一次赠送，请大家莫失良机，速速拨打场外电话报名。
4: 在这里也提醒大家，今天是预报名的第一天，凡是打进电话并且成功报名的患者朋友，就可以在享受半价优惠的基础上订购12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18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订购8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9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订购4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3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本次是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活动，也是明目金胆熊胆粉的仅有的一次赠送，请大家把握良机，速速拨打场外电话报名。我们的报名热线号码是400-866-1868 400-866-1868 400-866-1868。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尹老师你好。哎，您好，这位朋友久等了，欢迎您啊。
5: 尹老师，我也想参加这次的优惠活动。 我现在对接下来的治疗呀、
0: 哦、
5: 非常有信心。
0: 看来您是咱们的老朋友了，今年多大岁数了？
5: 我都70了。
0: 说说您具体的情况吧。
5: 我现在用了两个疗程的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为丸，中间吧、
0: 啊、
5: 就是没药断过有一个星期，我就一直在等、
0: 嗯、
5: 没想到等了这么大一个惊喜，真的是太让人兴奋了。
0: 对，这确确实实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不仅大家伙惊喜，我也高兴，因为我知道呢，只要参加上优惠活动，咱们患者的眼睛啊就有救了。而且这次的优惠力度最大，明目金胆熊胆粉以后再也没有赠送了，所以呢我们一定要抓住这次省钱又收获健康的机会。
5: 是啊，尤其是这一次、
0: 哎、
5: 减轻了我们这些人看病的负担，真的是太好了、
0: 嗯、
5: 我是这个情况、
0: 嗯、
5: 就是我有糖尿病16年了，眼底也出过血、
0: 嗯、
5: 也打过激光，就是还有玻璃体混浊吧，很厉害，眼前那些小黑点飘来飘去的，看到哪里、
0: 嗯、
5: 它就跟到哪里，甩都甩不掉。还有眼底的视网膜病变、黄斑变性，还有白内障。
0: 您看呢，这糖尿病导致的眼病啊，一旦发生之后它发展特别快，会由一种眼病呢发展成多种的眼病，危害视力健康。另外呢，糖尿病患者呀血液当中的糖毒也多，对眼底破坏性极大，一旦呢产生眼病之后啊，病情呢发展的特别快，这个失明率呢也很高。
5: 是啊，我眼睛视力也挺差的，两三米远、
0: 嗯、
5: 有的人啊从我跟前走过，我就看到是一个黑影飘过去、
0: 嗯、
5: 高的矮的呀我都看不清、
0: 嗯、
5: 现在两个疗程治疗下来变化呀特别大，眼前那个小黑点没了、
0: 嗯、
5: 我眼睛能看个一二十米了、
0: 嗯、
5: 有人走过去是男的是女的、
0: 嗯、
5: 我分得清清楚楚，家里来个人我不听声音就能看出是谁，穿的什么衣服、
0: 哦、
5: 对我来说进步太大了。以前嘛、
0: 啊、
5: 看两三米就是个黑影，我眼前嘛还有一点这个雾还是完全没有散干净，另外这个颜色要是接近的、
0: 嗯、
5: 相似的我还分不清。
0: 嗯，我在临床上啊治疗这个糖尿病眼病的原则，第一一定要早治疗，第二一定要着重治疗，要治得踏实。那您这个眼病呢是比较重的，所以我建议您呢再用上三个疗程，这样呢保证咱们眼内有足够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能达到我们最满意的一个效果。最主要现在咱有半价补贴呀，三个疗程12盒，另外还赠送18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这18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够您用半年的，您这样结合起来，今后糖尿病的眼病它就不是问题了，那我也放心了。
5: 这次力度太大了，我就听老师您的，我就参加那个12盒猛药治眼奇方再送180支金胆熊胆粉的优惠。
0: 大家都知道呢，这个猛药治眼奇方啊，咱们当中的赛迦羚羊角是非常稀缺的，还有麝香啊牛黄啊都是特别珍贵稀缺的药材。另外呢，明目金胆熊胆粉一年才能炮制出一小批，数量更少，所以说这两种奇药组合治眼病，凑齐了四大国宝级的动物药。这些动物药都是专门治我们眼病的动物药，可以说是目前治疗眼病更有效的一个方法。而且这是有史以来呀，咱们力度最大的优惠，以后啊再也没有明目金胆熊胆粉的一个赠送了。所以呢，大家伙千万别错过这个省钱又能收获健康又能收获光明的机会。节目的时间就到这儿了，希望您呢能报名成功，收获到健康和光明。
5: 哎，好的，谢谢尹老师，我马上打场外电话去参加活动。
0: 好，再见。
5: 再见。
4: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尹老师为大家申请的心系百姓又见光明的大爱救助活动正在火热的报名当中，今天是预报名的第一天，凡是打进电话并且成功报名的患者朋友，就可以在享受半价优惠的基础上订购12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18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订购8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9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 订购四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免费赠送给你3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本次是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活动，也是明目金胆熊胆粉的仅有的一次赠送，请大家把握良机，速速拨打场外电话报名。我们的报名热线号码是400-866-1868 400-866-1868 400-866-1868。
6: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7: 国学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国学是

0: 油盐酱醋茶，生老病死故，衣食住行修。它传承于历史和现实，能让一个人的身心落地生根，是中国人智慧的源泉。国学智慧，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听众朋友，中国古代文人呢，把人世间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都写进了他们的诗词当中。那您发现了吗？每一首词都有词牌名。那您知道什么是词牌名吗？词牌名它就是确定这首词的字数、韵律和情绪。词呢是可以用来唱的，怎么来确定这个音乐呢？靠的就是词牌名。你如果知道了词牌名本身的意思，你对它的理解呢就更加游刃有余了。每一个词牌名啊，其实就意味着一种旋律、一种情绪，而每一个词牌名背后都有它本身的故事。那么我们比较熟悉的词牌名像虞美人，说到虞美人你会想到谁呢？虞姬。对了，楚汉争霸的时候，项羽兵败乌江，四面楚歌的时候，楚霸王当时就说了：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姬虞姬奈若何。说虞姬虞姬啊，我该拿你怎么办呢？据说虞姬听完之后就拔剑自刎，血洒之地啊就开出鲜艳的花朵，后世人称这种花呢叫虞美人。后人感念虞姬的贞烈，就创制了这个词牌叫虞美人。虞美人是用来感慨身世、感慨家国之事。那么最经典的、大家非常熟悉的虞美人，就是李煜的“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菩萨蛮这个词牌名啊，起源于唐玄宗大中初年。据说，当年某国来朝贡的时候，那些女子梳着高高的发髻，戴着金冠，一身的珠宝璎珞，组成了菩萨蛮队。于是呢，就有人创制了这个词牌。菩萨蛮呢，多是用来形容女子闺怨相思的。你像韦庄笔下的“人人尽说江南好，游人只和江南老，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炉边人似月，皓腕凝霜雪，未老莫还乡，还乡须断肠”。一首菩萨蛮道尽了江南风物之美和游子的相思之愁。那《念奴娇》这个词牌呢，说唐代有个歌女叫念奴，她的歌声啊婉转似百灵鸟一般，她的样子活泼，就好像是鸳鸯戏水一样。玄宗皇帝呢亲自为她作曲填词，人们为了纪念这个女子，确定这词牌叫念奴娇。这个词牌多用于表达对于人世的感慨以及山河的壮丽。最著名的那首《念奴娇·赤壁怀古》就写道：“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这绝对啊是《念奴娇》中的千古绝唱。词牌名《一剪梅》，它的深意啊其实就藏在折梅寄远的典故里。南朝的时候，有位诗人叫陆凯，他曾写了一首诗：“折梅逢驿使，寄予陇头人。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梅。”他用梅花来寄托相思。李清照写了很多一剪梅，比方说“花似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雨霖铃这个词牌名啊，带有无限的悲情。据说当年的唐玄宗皇帝为了避安史之乱，在马嵬坡刺死了杨贵妃。后来进入蜀道，恰逢阴雨连绵，马铃之声和雨声交织，更添无限凄楚。白居易的《长恨歌》里也写道：“夜雨闻铃长断声”，他感念自己是个帝王，但是却无法保护一个女子的周全，就让教坊以雨霖铃之声来谱曲表达此恨。后来词人柳永啊就写了《雨霖铃》：“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都门帐饮无绪，留恋处兰舟催发，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咽”。这首词呢，把男女离别时的那种感慨、那种怅惘写的是让人动容。《如梦令》这个词牌呢，原来它有个名字叫《逸仙姿》， 苏东坡看到

曲子里有一句叫如梦如梦，贺泪出门相送，所以呢他觉得一仙姿太过绮丽了，所以就改成了这个如梦令，多用来写梦境，多用来写追忆。你看李清照写的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说到浣溪沙，你会想到谁呢？对了，西子浣纱。西施啊，是当年在西边浣纱，据说呢有沉鱼的典故。我们知道四大美人沉鱼、落雁、闭月、羞花，那么西子浣纱呢就有了浣溪沙这个词牌，都是来写离愁别绪的。你看晏殊有一首诗就写道：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写尽了光阴逝去的那种惆怅。我们熟悉的苏东坡有一首词叫《定风波》，它原来是唐代教坊曲，在这个曲子里啊，有一句叫问如是，谁人敢去定风波，平定叛乱的意思。除了战争需要去定风波，那么我们人生当中啊还有很多风波需要去定的。后来定风波就用来写人生的豁达，所以苏东坡就写道：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在风雨之中唱出了一蓑烟雨任平生。听众朋友，如果想要创作一首词，它是表达相思之情，还是表达闺怨，还是表达国破家亡的，那么创作者在选择词牌名的时候啊就显得尤为重要了。所以古人不说写词，而是说填词。在一首首的词作当中，在一个个的词牌名之中，千古词人把人世间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啊都写尽了。离别时可以读一读柳永的《雨霖铃》，回想时可以读一读秦观的《鹊桥仙》，邂逅的时候呢可以读一读辛弃疾的《青玉案》，愤懑的时候可以吟诵岳飞的《满江红》，怀古的时候可以品读江蟹的《声声慢》。词牌铭它是一曲诉尽衷肠，更是十年长相思。每个人在这个长长短短的句子里都能够寻找到属于我们自己的心声。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

那些永远的春花秋月，那些醉人的诗情画意，那些逝去的青春年华，那些曾经的豪情壮志，直到邂逅这些美丽的字句，才恍然，原来你也在这里。国学智慧，永远的春花秋月。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里，我们来读北宋欧阳修的《浪淘沙》，同时跟大家说说欧阳修的故事。《浪淘沙》，北宋欧阳修。把酒祝东风，且共从容，垂杨紫陌，洛阳东。总是当时携手处，游遍芳丛，聚散苦匆匆，此恨无穷。今年花胜去年红，可惜明年花更好，知与谁同。听众朋友，明道元年，也就是1032年春，欧阳修与友人梅尧臣在洛阳重游时做了这首《浪淘沙》。这首词里不仅写出了春日与友人在洛阳城东就地重游的欢乐和别后的苦恨，更是伤时惜别，抒发了人生聚散无常的感叹。据《宋史》记载，欧阳修生平呢对朋友是情深意重，他为人天资刚劲，见义勇为，所以早年长期是处于逆境。而正是因为他的这种性格，导致他因赞同范仲淹的改革而遭到贬谪。西京洛阳是北宋的陪都，又是欧阳修早年和志同道合的挚友尹诗儒、梅尧臣结识交友的地方，因此洛阳对他来说呢，是一个充满了意义的地方。他对这样的一座古城怀有深深的思念之情。词的上阙啊，是叙事他追忆往日在洛阳与友人的欢聚；词的下阙啊，是写和友人分开之后的离恨。这首词呢，从字面上看写游芳赏花，从追忆昔日同赏之乐，到描述今日孤单赏景，再到感叹明日渺茫不可预料之苦。在时间跨度上啊，把3年的花做了比较，层层推进，赏花人从聚到散，情感呢由欢乐到悲伤，境界是一层层开拓，感情呢也是一步步趋于沉重。词人对友人的情谊是跃然纸上。而在此之外，把酒祝东风，且共从容，词人呢想留东风，与东坡居士持杯邀劝天边月，愿月无圆缺，留圆月有同样的风格，但是这从现实上来说呢，无异于是痴心妄想。而欧阳修、尹诗儒和梅尧臣的关系呢，可以追溯到同坐幕僚的时候，当时正值五代末期，吴越王钱枢的儿子钱惟演在洛阳留守，那么欧阳修、尹诗儒等都在他的府上做幕僚。当时的欧阳修啊，年少轻狂，和一位歌妓非常要好。有一天，钱惟演在花

园举行宴会。按照惯例啊，大家呢都要参加，歌妓们则是必须按时到场歌舞助兴。当客人们都到齐之后呢，发现只有欧阳修和那名歌妓没有来，大家等了很久才看到两人姗姗来迟。欧阳修是幕僚官员，迟到无所谓，但是歌妓啊，他是来助兴的，迟到了便是他的过错，所以钱维衍就责备说，你怎么会迟到呢？歌妓说，天气太热了，我中暑在厅堂里休息，把头上的金钗都遗失了。钱维衍知道歌妓和欧阳修的关系，他也不点破，开玩笑地说呀，要是能够请到欧阳修为你写一首词，我就不责备你了，还要赏你金钗。欧阳修即兴写了一首《临江仙》，柳外轻雷池上雨，雨声滴碎河声，小楼西角断鸿鸣，栏杆一处待得月华生，燕子飞来窥画洞，玉钩垂下帘旗，凉波不动殿门平，水晶双枕傍有坠钗痕。这是一首描写晚晴景色的好词，词中啊几乎句句写景，而情欲其中，雷声雨声碎河声，声声清晰，断鸿斜阳晚晴月华，美上加美啊。欧阳修写完之后啊，在场所有的人都拍手叫好。钱维衍当然没有责怪那位歌妓，还赐了他一枚金钗。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我们经常会说到一个词叫三生三世，那您知道三生三世在我国古代到底指多少年呢？好，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我们先来说说三世。三世之说呀，自古就有了，绝不是佛教传来的。咱们看古籍当中啊，是这样记载的，庄子让王这本书当中就记载，越人三世是其君，王子搜患之，逃乎丹穴。论语记事这本书里头也记载，自诸侯出，盖十世奚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奚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奚不失矣。很明显，在这些书里，三世啊，它是指三代人或者是三代世系。那您知道我国古人为何用世来表示一代人吗？上古啊，它是没有世这个字的，古人说的世啊，指的就是萨，萨呢就是三个十连在一起表示三十，世呢就是萨的分化字，把萨底部连起来，意思呢就是三十年。说文这本书里也记载，三十年为一世，从萨而亦长之，亦取其生也。所以这里的世啊是时间单位，由于一代人父子相继差不多也就是三十年左右，所以后来就使用世来表示一代人。三世除了指三代人之外呢，根据时间单位就是指九十年。弄清楚了三世，我们再来看看三生。三生和三世连用的时候呢，三世表示三代人，三生啊也是同样的意思，三代人的三生。听众朋友，中华文化厚重而广博，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耳熟能详甚至经常挂在嘴边上的话呢，可能就有很深的文化渊源，只是随着时间的演变呢，人们只记住了这个词而忘记了它的历史渊源。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每日禅语。人生最精彩的是坚持的每一个过程。人生是杯茶，不会苦一辈子，但总会苦一阵子。时间又像一张网，我们把它撒在哪儿，收获就在哪儿。忙碌是幸福，因为它让我们没时间体会痛苦。奔波是快乐，它让我们真实地感受生活。人生最精彩的不是成功的瞬间，而是坚持的每一个过程。听众朋友，今天的国学智慧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代表监制杰华，责任编辑燕磊，制作慧荣，感谢大家的收听。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与主播亲密互动，请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信，或者是下载监视频 APP 继续回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0: 生态香樟绿，
1: 厚重马蹄金，
0: 秀美杜鹃红，
1: 晶莹青花蓝。
0: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FM104.4 AM729 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晚安。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

晚安，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晚安，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FM104.4 AM729，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晚安，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晚安。

0: 让这雍亲王还有佟林等人呢都在他们家等着，说快，这儿离这个金银岛火焰湖呢大概有300里，我骑着马到那儿，估计后天下午我准回来，这个事儿办到什么程度我会和盘托出。雍亲王一听，好吧，那就打扰了，那住在人家家呀。啊，雍亲王告诉佟林，在这院走走是吧，溜达溜达，看看陶老侠家里缺什么咱给买买，是不是有没有什么彩电呢、冰箱啥的啊，都给买点，那年头没这个啊，反总而言之这个人情啊咱不要差。他们这边在陶家庄咱们压下不表，单说这陶少歇先到弟弟家把这个话说完了，弟弟呢也很理解，那么哥两个，老哥两个搭马入飞，是告奔金银岛。这个进岛啊，前文书我说了，白天进不去，必须得晚间半夜子时和丑时交时之时，那时候在岛的北岸，也就是在岛的北侧，用一种天梭话，也就是信号弹，武林当中有一种东西叫天梭话，就跟那信号弹是咱们放那个钻天猴似的，点着啪飞起来，这是一种联络信号，放一颗，哎，什么说法？放两只有什么讲究？或者一红两蓝有什么讲究？这都是武林当中的暗中定下来的条条框框。因为这个陶少仙呐，有时候就来，哎，到这个金银岛，为了方便罗列呢，特意告诉陶少仙，你来了就放两只红色的天梭话。就嚓放起来，啪啪，这玩意儿在空中还响，就跟那信号弹一样，立刻惊动了岛里。罗烈就知道陶少仙来了，哎呦，我哥哥来了。罗烈也明白陶少仙来干嘛来了，立刻大摆宴宴呢。你敢，陶少仙、陶少华哥俩一进这个大厅，首先一个罗烈都迎接到岛口那儿。很远很远出来迎接，趴地下给大哥磕了个头啊，哥哥您来了，小弟见礼。哎呦，赶紧起来，兄弟，这罗烈长得太俊了，身材大高个，年近五旬，满头的银发呀，他这个头发白的像银子一样，根根露肉，条条见风啊，把这个辫子拧在一起扎在一处，嗯，特别漂亮，白净的面皮儿，那眼角都没有鱼尾纹，保养得非常好，这可是少林的嫡传弟子啊，也是少林派总掌门，笑子乾坤颠翻宇宙蓝耳的亲徒孙，是最喜欢的一个徒孙。平常这位罗烈使宝剑，真正动起手来，掌中是一条少林虎头棍，那是横扫天下，谁都得给面子。你敢把这陶少仙、陶少华哥俩接进来，一进大厅啊，到门口这儿啊，把陶少仙吓一跳。他知道啊，这个金银岛火焰湖啊，共计有3位岛主。大岛主就是小诸葛罗烈，二岛主双剑金文杰，那金文杰跟陶氏兄弟也非常好，三岛主鬼子刀马镇江，这三个当家的。可没想到站到这个院里，他往上一看呢，就见这个台阶上站了好多人呢，罗烈就挨着个给介绍，这都是罗烈的好朋友铁哥们儿，用绿林贴英雄剑给请来的。因为罗烈知道一场大战即将开机啊，嗯，马上开始了，对吧？那你不准备点人哪行？而且准备的都是叮了当啷直响的堂堂英雄，什么九头鹰、司马剑、飞天蜈蚣、刘敬光、镇三江、贺文元、 双枪将马麒麟、金翅大鹏、陶德亮、神功小二郎冯去来，一力下孙飞虎、神掌周景泰、宝剑无敌赵家南、快刀钱勇、双戟大将吴连通、丹斧李凯、快鞭李治、百步神剑郑天泰，后边还站了狠毒手马通、马文彪。好家伙，这些可都是三山五岳在这个江西一带都是有了名的。要说在这个南方，火焰湖、金银岛、帽山、铁山寺，铁山寺是个出家地方，知道这个地方人的武功高，不是什么占山抢劫的，势力不算大，但是门人众多，徒儿众广，还有个九宫山八国灵魂谱啊，就是混元侠李坤、李太极，那势力大。那么金银岛和这个李坤的九宫山好有一比，这都是势力大的非常了不得。那么众英雄如众星捧月，把陶少先、陶少华拥进大厅，大摆宴宴，一场凶杀鏖战即将开始。欲知详情，下集再说。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孙一演播的传统评书《秘本铜铃传》，今天就播送到这儿，明天请继续收听。

0: 关注健康生活，守护幸福未来。这里是百姓健康。
1: 但愿人间无疾苦，何妨架上药生尘。百姓病痛不曾忘，亲力亲为化健康。他不远千里从内蒙草原来到我们身边，只为献上济世良方。他从不停歇，到了花甲之年依然奋斗在一线岗位，只为守护更多人的眼部健康。他心系百姓，为解决大家抓药难抓药贵的难题，不辞辛苦四处奔波，为大家争取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救助行动。
2: 届时两大志愿奇方将会以超低的价格跟大家见面，其中蒙药志愿奇方名目25未完，囊括了动物药、植物药、海洋药、陆地药等25种名贵药材，能快速打通人体肝眼通道，排出眼睛里的垃圾毒素，修复并再生受损的眼组织，使其达到功能恢复、视力恢复、又见光明的能力。
1: 而名目金胆熊胆粉采用的是黑龙江的金胆熊胆入药，经过晾晒、晾煎、地浸、地氧、增效等炮制工艺，可以大大提高人体肝脏分泌 1:1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的能力，并且能起到超级抗氧化排毒的功效。配合上蒙药志愿奇方名目25未完，能起到1+1=2的作用，让眼病患者早日远离黑暗，又见光明。
2: 具体馈赠内容如下：凡订购12盒蒙药志愿奇方名目25未完的眼病患者，不仅可以享受半价的优惠，另外还将免费获得180支名目金胆熊胆粉的赠送。凡订购8盒蒙药志愿奇方名目25未完的眼病患者，在享受半价优惠的同时，还将免费获得90支名目金胆熊胆粉的赠送。凡订购4盒蒙药志愿奇方名目25未完的眼病患者，在半价优惠基础之上，还将免费获得30支名目金胆熊胆粉的赠送。本次是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也是名目金胆熊胆粉的仅有的一次赠送，请大家把握良机，速速拨打场外电话报名。
3: 在这里也提醒大家，本次是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活动，也是名目金胆熊胆粉的仅有的一次赠送，请大家把握良机，速速拨打场外电话报名。我们的报名热线号码是400-866-1868 400-866-1868 400-866-1868。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4: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在电波里和大家结缘，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尹平生。昨天呢是我们活动预报名的第一天，打电话的人数啊超出了我们的一个预计范围，我们的工作人员呢忙到晚上10点多才下班，而且在整个的工作当中忙得连一口水都喝不上啊，喝口水的时间都没有。报名了电话，这边刚放下，然后呢马上那边又响起来了。但即便这么辛苦的工作，我们的工作人员呢没有一个抱怨的，大家心里都特别的欣慰，因为呢大家都做了利他的事儿。在我们治眼病的团队当中让我有点意外，本来我觉得这一次优惠活动给大家申请的时候难度就很大了，我好不容易申请到了这么一批，我原本打算呢是多给大家几天 预报名的时间。这样呢，会让更多的听众朋友，更多的眼病患者呀，能够参与到活动当中，来帮助大家呢，尽快的恢复视力。因为有的朋友啊，不见得天天听广播，我生怕有的人落下了。我们多几天预报名的时间，可能呢就会让这些朋友听到。但是我万万没想到的是，昨天经过统计之后，工作人员跟我讲说，目前这一批药不能再预报名了，剩余药的数量呢太少了，所以没办法啊，只能在节目当中呢通知大家，今天是预报名的最后一天，实在是这个名额太少了，我们今天的工作量呢也会更大，但是我们所有的工作人员都整装待发，已经做好了为大家全心全意服务的准备。我也经常啊跟大家讲，我说人生最大的快乐就是来源于精神，因为我们物质的富足不见得能让你快乐。很多人物质富足了，但是每天呢活的仍旧是患得患失的，而精神富足的人呢才是最富有的。人做了好事儿，帮了别人，那种内心的满足，内心的宁静，心底无私天地宽的感觉，那种成就感和价值感是世界上最快乐的事情。我自己就特别的有感触，我给自己啊买点什么我都舍不得花，错花一分钱心里边都会很难受。可是呢，我在帮助别人的时候啊，付出多少

都不嫌多。付出的越多，我心里边就越坦然，越平和，越快乐。在这样一种超然洒脱的心态之下，人是不会轻易得病的。我们远了不说啊，就拿我的恩师那仁图雅老师来讲，他老人家一辈子风餐露宿，没住过一天的好房子，没享受过一顿大餐，全部家当啊，加起来就只有几件衣服、一匹矮马，还有一本秘籍。可是呢，那仁图雅老师啊，他最后是无疾而终的，等于得了善终，一辈子呀，老人家没得过大病，最后活了将近100岁。那这种福报是从哪儿来的呀？其实呢，就是源于内心的快乐。在那仁图雅老师的世界里边啊，没有烦恼，没有斤斤计较，没有得失算计。他每帮助一位眼病患者，都无比的快乐，真正的把帮助别人当成了一种快乐。那么在这样一种心态之下，人怎么会得病呢？而我跟着那仁图雅老师久了，我也学到了他的这种精神。他不仅呢教会我精湛的蒙医治眼医术，也教会了我作为一名医生应该如何树立人生观和价值观。当时我的恩师跟我讲，他说呀，孩子，你一定要相信善有善报，你跟着我学医，你一定要竭尽全力的去帮助更多有眼病的人。此后的日子里边，我把全部的心思都用在了学习医术和治病救人上。于是呢，我就更加的努力，把全部的心思啊，都投入到了眼病治疗事业当中。包括呀，我们家的小孙子、外孙子，都不是我带大的，都是我的亲家们一手啊帮着带大的。有的时候啊，我觉得挺愧对孩子的，但是儿子、儿媳妇儿、女儿、女婿都很懂事儿，他们呀时常跟我说：“说妈，您呢是在做天大的好事儿啊，家里的这些事儿啊，您就不用操心了。”就这样，我才能把全部的心思呢都用在帮助治眼病患者上。后来我结缘了一位呀修行很高的俗家弟子。他说：“世间很多的东西都是在变的。你帮过那么多的眼病患者，让无数人走出黑暗，重获光明，你得到了众人的加持，所以你的福报呢就越来越多，所以你的身体呢就越来越好。现在呀，我都60多岁了，很多听众朋友说：‘尹老师啊，听您这声音不像。’”啊，确实，我从年轻的时候啊，这个声音就比较细。到现在60多岁啊，你要听我声音的话呀，听不出来。但是你要见了我的面儿，哎，一看我就是一个60多岁的一个花甲老人了。我现在还能在电波当中给大家讲课，还能给病人看病。其实我每一天呢，都非常感谢我的患者啊，或者说感恩我的患者，天南地北的患者。每一位患者我都感恩，我觉得大家的信任给了我加持生命的机会，所以我面对每一位患者朋友的时候啊，我从来都是从心底里边用心的去帮助大家，去爱护大家。而我们全国各地服务中心的每一位工作人员，都是我这些年的同事和我的学生，因为他们是非常了解我的。所以呢，在我的身上，他们也看到了善的力量，因而呢，他们在帮助患者的时候也是发自内心的、无怨无悔的。所以你看，昨天活动第一天预报名，大家从早上8点到晚上10点，14个小时啊。
大家在给患者报名的时候那么累那么忙，没有说过一句抱怨的话。包括今天呢，知道是预报名的最后一天了，大家呢也都有心理准备，说既然是预报名的最后一天，我们更应该卯足了劲儿来帮助啊眼病患者。今天在节目当中啊，我也要向全国各地的同事们和我的学生们真诚地说一声感谢。但是呢，我也必须要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既然今天通知我们是预报名的最后一天了，说明这名额它已经严重的紧缺了。这次呢，是有史以来呀，力度最大的优惠，以后呢，也没有明目金胆熊胆粉的赠送了。大家呀，一定不要错过这个省钱又治病的机会。眼病患者呀不容易，你就拿白内障来说吧，大家用了很多的方法都没治好，而蒙要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和明目金胆熊胆粉，很快的、很轻松的就帮助我们解决掉了这个顽疾。白内障大家都不陌生，我说呢，它是人生当中必不可少的一道坎儿，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啊，每个人呢都会出现白内障的情况，这叫老年性白内障。其实我们人的眼睛啊，就跟机器零件差不多，你用的久了，它就会出现劳损、年久失修的问题。65岁以上的达到90%吧。70岁以上的呢，几乎100%。白内障它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病呢？为什么它发病率这么高呢？大家现在呀，如果您手里头有小镜子的话，咱们拿起来呀，照一照自己的眼睛。您可以看到我们眼睛中间的瞳孔，瞳孔里边呢有一层圆盘一样的透明组织。它就是晶状体，它紧贴着瞳孔。我们从外往内看，你是看不到晶状体的。但是白内障患者呢，我们是可以看到的。为什么？白内障患者严重的瞳孔就变成白色的了。所以在医学上呢，我们说白内障是晶状体蛋白变性的一个病理性反应。眼前总像蒙了一层白雾一样，白内障越严重，眼前的白雾呢也就越重，视力一点点的丧失，直到最后完全失明。所以白内障啊，在临床上是第一高发的眼病，也是非常容易致盲的眼病。那目前现代医学是怎么去治疗白内障的呢？没有太好的办法，只有手术治疗。你去医院做了手术，这眼病好了吗？好不了，反而呢会有很多并发症的产生，让这个眼病啊越来越重。这是因为呢手术啊不是一劳永逸的事儿，手术最多能维持一年多，超过一年以后，眼睛里蛋白质还是会变性、增殖，产生大量的垃圾毒素，堆积在我们的晶状体当中，还会再次的引发白内障。患者呢，还得花高价钱再次的手术。如果说手术一旦出现并发症，患者的视力就会急剧下降，甚至呢，在短期之内就失明了。所以手术啊，并不能彻底的解决白内障的问题，而大多数的患者呢，都是白内障引发了青光眼，白内障反复加重，一直无休止的做手术，最后我们钱也花没了，白内障呢也没治好，而且呀越来越重，落下个失明的下场。
当我们产生白内障的时候啊，或者说这个眼病已经越来越严重了，有的人呢已经近乎失明了，我告诉大家，越是这个时候啊，越不要气馁，也不要害怕绝望，因为世间如有一病，药中呢自有一方，这是咱们老祖宗啊曾经说过的一句话。产生白内障的根本原因呢，就是干眼通道严重的堵塞。为什么眼病它专门侵袭中老年人呢？小孩不得呀，你看小孩子呀，肝肾之精充足啊，所以他们的干眼通道非常的通畅，就会有源源不断的肝肾之精去濡养孩子眼内的组织。这个时候呢，眼内的组织可以自身分泌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当有的孩子受到了强光，或者是整宿熬夜，或者是用药之后形成对眼部的损伤，它很快可以自身的修复。因为干眼通道是通畅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呢是充足的，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当我们的干眼通道严重堵塞，肝肾之精不能濡养眼内组织的时候呢，眼内就会产生很多的垃圾毒素。这些垃圾毒素如果堆积在晶状体上，就会导致呢晶状体的蛋白变性，白内障也就产生了。那如果在治的时候呢，你不打通干眼通道，反而呢就针对眼睛去做手术滴眼药，垃圾毒素啊排不出去，晶状体的毒素呢就会越来越多，慢慢的由清澈变为浑浊，最后直至让我们看不到东西，形成失明。所以我们在治疗的时候，第一，我们要迅速的打通干眼通道，而猛药治眼其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可以迅速的打通干眼通道，因为它的君药是羚羊角，被称之为通天眼，能够迅速的把干眼通道通畅开来。同时呢，猛药治眼其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它由二十五味名贵的中药组成，那么大的组方可以共同生成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所以当干眼通道畅通之后啊，药物当中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源源不断的供给给我们眼内的组织，晶状体的细胞被激活了，可以把过去的浑浊物吸收排泄掉，那么我们晶状体越来越透明了，视力呢也就越来越好了。所以啊，猛药治眼其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在治疗各类眼病的时候，它是解决病根的最好的药。当然这一次优惠活动当中啊，我不仅呢给大家申请到了猛药治眼其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半价补贴的活动，但凡订购的朋友都可以免费获得到明目金胆熊胆粉。我想告诉大家，明目金胆熊胆粉呢配合着猛药治眼其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去治疗，可以说是最佳搭档。猛药治眼其方明目二十五味丸里边全是名贵的药材，四大国宝级的动物药咱们这里边占了三个，比如说再加羚羊角、牛黄、麝香，这都是稀世珍宝。而且再加羚羊角我们必须要花高价从西亚国家去进口，包括麝香跟牛黄，这是片仔癀里边两位主要的药材呀。片仔癀之所以被炒成了天价，就是因为麝香跟牛黄的价格太高了。明目金胆熊胆粉里边用到的熊胆一定是质量最优的黑龙江的金胆熊胆，选用的是四到八岁青壮年黑熊的胆汁，因为这个时候黑熊身体的代谢最为旺盛，胆囊的功能也强，所取得的胆汁呢是色泽金黄，
品质优良。金胆熊胆也是最昂贵。

0: 贵的药了，以克来论价，价格在黄金之上，数量呢又非常的少。所以他和猛药试验齐方结合在一起啊，就凑齐了四大国宝级的动物药，这都是专治眼病的动物药。这个组合可以说是目前治眼病更好的方法。如果他们都治不好眼病，其他的药啊就更不可能给咱们治好了。这是有史以来啊力度最大的优惠活动，以后也不会再有明目金胆熊胆粉的赠送了。所以凡是打进电话报名成功的眼病患者，就可以享受到半价购得猛药治眼齐方明目二十五味丸的机会。另外呢，订购12盒猛药治眼齐方明目二十五味丸的朋友呢，我们还将免费额外送给您18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订购8盒猛药治眼齐方明目二十五味丸的朋友，我们将免费额外赠送给您9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订购4盒猛药治眼齐方明目二十五味丸的朋友呢，我们将免费额外赠送给您3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所以呢，我希望咱们收音机前的广大的听众朋友，老哥哥老姐姐们，一定给自己呀、把握住这个机会。今天是预报名的最后一天，我希望在今天呢有更多的朋友参与进来，因为只要参与进来呢，我们的眼病就可以得到最好的治疗，这样我们就离清楚看世界就不远了。好了，就先说到这儿吧，接下来呢我们抓紧时间接听大家的电话。
1: 非常感谢尹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
2: 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尹老师为大家申请的心系百姓又见光明的大爱救助活动正在火热的报名当中，凡是打进电话并且成功报名的患者朋友，就可以在享受半价优惠的基础上订购12盒猛药治眼齐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18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订购8盒猛药治眼齐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9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订购4盒猛药治眼齐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3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本次是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活动，也是明目金胆熊胆粉的仅有的一次赠送，请大家把握良机，速速拨打场外电话报名。我们的报名热线号码是400-866-1868 400-866-1868 400-866-1868。
1: 我们稍事休息，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3: 特大喜讯，特大喜讯，为了解决广大眼病患者抓药难抓药贵的难题，尹老师特发起心系百姓又见光明的大爱行动，不仅为大家争取到了超低价格的猛药治眼齐方明目25味丸，还将免费赠送大家价值不菲的明目金胆熊胆粉。
4: 猛药治眼齐方明目25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24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1x1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四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另外，尹老师免费赠送大家的明目金胆熊胆粉更是抗氧化保肝护肝的珍稀良药，二者相结合能起

0: 助活动正在火热的报名当中。本次是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活动，也是明目金胆熊胆粉的仅有的一次赠送，请大家把握良机，速速拨打场外电话报名。我们的报名热线号码是400-866-1868 400-866-1868 400-866-1868。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1: 严老师你好。
2: 哎，您好，欢迎您，能帮助到您什么呀？
1: 我是觉得吧，我这个人命是真好，这次我赶上最大的优惠活动了。
2: 对，咱们这次优惠补贴活动呢是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以后呢也没有明目金胆熊胆粉的赠送了，所以说能赶上啊就别错过这个省钱又治病的好机会啊。
1: 是啊，上次我就买了俩疗程，一点优惠都没有。但是你这个猛药治眼七方明目25味丸的效果确实好，我觉得吧，这个钱咱花得值个。
2: 是，如果说没有补贴的话呀，猛药治眼七方明目25味丸这个价格的确是挺高的。那您现在有什么效果了？说说具体的情况吧。
1: 好，我是糖尿病并发症。
2: 嗯，
1: 这眼睛就受影响了
2: 啊，
1: 眼底出血我都记不清几次了，左眼睛视网膜脱落，没办法做手术了。
2: 嗯，
1: 后来就感觉这眼球也萎缩了。
2: 啊，
1: 没有猛药治眼七方明目25味丸以前吧，这眼睛打闪，眼睛中间还是黑的。
2: 您出现打闪的情况就是视网膜啊浅脱离了，眼前中间呢如果是黑色的，说明呢您有黄斑裂孔，是不是中心有一个小黑洞啊？
1: 哎呀，是啊，就像你说的，医生说的是黄斑裂孔，玻璃体液化，积血，问题也挺多的，就为治这个眼睛花不少钱，可是视力控制不住啊，有人在跟前我都看不清，模糊。那这通过你的猛药治眼七方治疗，我中间的黑眼就缩小了，视野也宽了。
2: 啊，过去啊您眼前那个黑影有多大呀？
1: 原来那黑影差不多有黑豆那么大。
2: 现在呢？
1: 现在就像绿豆了那么大了。
2: 哦，很好啊，这说明呢黄斑区在逐步的修复。两个疗程的药您都用完了吗？
1: 差不多快用完了，现在你说我也能看清老伴儿呢。
2: 哦，
1: 还有儿子儿媳妇模样我都能看清楚了。原先不行，模模糊糊的，现在呢有好效果，我特别高兴，我想继续治疗下去肯定会更好啊。
2: 啊，现在是打铁要趁热，两个疗程呢最大的收获就是您的黄斑区在修复。另外打闪的情况现在还有没有啊？
1: 没了，没有了。
2: 好，说明呢玻璃体液化我们也控制住了，视网膜呢稳定了，不再浅脱离了，两个疗程的治疗收获真的是很大啊，很好，为您高兴。
1: 我也是特别开心呐，这次最大的优惠活动我肯定不能错过。
2: 是，
1: 你说还送明目金胆熊胆粉，以后你没有赠送了，所以说的我想参加12盒猛药治胆七方明目25味丸。完了不是送180只明目金胆熊胆粉这个优惠吗？
2: 对，目前给大家争取到的活动优惠力度最大，尤其是在半价补贴的基础之上呢再免费赠送明目金胆熊胆粉。明目金胆熊胆粉的珍贵呀，很多朋友呢都知道，他选用的是4到8岁青壮年黑熊的胆汁。这个时候黑熊啊他的身体代谢是最为旺盛的，胆功能强，所取的胆汁色泽是金黄色的，品质是优良的。但是金胆熊胆呢它是最昂贵的一个药了，以克来论价，价格是在目前啊黄金的价格之上。可是呢即便这么贵，数量也非常的稀少，以后也不能再赠送了。咱们大家呢一定抓住这个省钱收获健康的好机会。
1: 是呗，所以我想参加12盒的优惠，你看看我这够不够啊。
2: 因为您这个是糖尿病并发了眼病，所以说您用药的量啊要比普通眼病患者的量呢要大一些。之前是2个疗程，这12盒呢是3个疗程， 您就定三个。

0: 疗程的吧。但是呢，我也知道它不好定，因为各个地区啊，名额抢的非常快。您看一下当地还有没有名额，咱打电话问一问，能争取下来的话，一定要争取下来。
1: 行行行，今天不是报名最后一天了吗？
0: 哎、
1: 我也着急，怕定不上，那我就先打查完电话订药。
0: 行，祝您早日康复啊！我们再见。
1: 好好好，再见了，殷老师。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尹老师为大家申请的心系百姓又见光明的大爱救助活动正在火热的报名当中。凡是打进电话并且成功报名的患者朋友，就可以在享受半价优惠的基础上订购12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18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订购8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9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订购4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3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本次是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活动，也是明目金胆熊胆粉的仅有的一次赠送，请大家把握良机，速速拨打场外电话报名。我们的报名热线号码是400-866-1868 400-866-1868 400-866-1868。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尹老师您好。
0: 哎，您好，这位朋友，欢迎您
3: 啊。尹老师，
0: 哎，
3: 我要报名参加活动，参加12盒这个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送18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的优惠，谢谢你啊，给我们开展这个最大的优惠活动。
0: 我这一辈子干的就是一件事儿，研究眼病，治疗眼病。我也知道大家呀不容易，这次活动呢虽然优惠力度最大，但是啊我知道帮不了所有的人。
3: 嗯，
0: 以后呢还有没有明目金胆熊胆粉的赠送啊？这肯定没有了啊！大家呢一定早点打电话，争取得到这两个治眼的法宝啊！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四大国宝级动物药里边，咱这里边就占了三个，分别是羚羊角、麝香、牛黄。羚羊角呢是通天眼，能快速的打通干眼通道。明目金胆熊胆粉可以呢清肝明目，和猛药治眼奇方结合在一起，我们就凑齐了四大国宝级的动物药，这都是专治眼病的动物药啊。这个组合呢，如果要是治不好咱们的眼病的话，那就证明啊您的视力完全丧失了。如果说连他们都治不好，其他的药就更不可能治好了。那您具体是什么情况呢？跟我讲一下。
3: 是这样，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我用了一个疗程了，确实现在改善的挺不错，挺好。我是那个治疗虹膜炎、青光眼还有视神经病变的问题。用你这药之前呢，我治了4年呢，但是眼压太高了，都快40了，眼睛胀疼的受不了。你这药效果确实挺好，用了2天眼睛胀的情况就减轻了，用了5天以后胀疼的情况就能忍得住了，眼睛啊就开始排毒排分泌物。
0: 好。
3: 眼睛慢慢的也不胀不疼了。
0: 嗯。
3: 现在用了一个疗程，原来眼睛啊一见光就刺痛的厉害，流眼泪。现在我都敢睁开眼睛了。现在眼压也很稳定，基本在15左右了。
0: 眼压15呢是黄金眼压，非常好。这就是我们用了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之后迅速的打通了干眼通道。它为什么珍贵呢？因为它的君药是羚羊角。羚羊角呢被称之为是通天眼，它能够迅速的打通干眼通道。为什么现在眼压平稳呢？因为干眼通道畅通了之后，我们防水就能够正常的进行循环了，眼压就平稳了。眼压平稳之后呢，视力就有所提升了。
3: 是，确实提升了，右眼呢能看到自己的手来回晃了，有影子了。哎呀，确实太高兴了。我过去右眼只有光感，原来左眼睛视力呀、只能看那个1-2米之内，现在都能看个3-4米了、我觉得也挺快的。我知道配合上明目金胆熊胆粉效果啊会更快。所以我就想啊趁这次最大优惠把药备足了， 还能免费得到明目金胆熊胆粉，这样好的机会我肯定不能错过。
0: 对，
3: 关键以后明目金胆熊胆粉呢还不能赠送了，所以我得抢到名额。
0: 嗯，大家呢听到最大优惠的消息啊，都是争先恐后的打电话订药。蒙瑶智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过去是一药难求，现在组织到了一批药，咱们是半价补贴，本身就是最大的惊喜。现在呢还免费能得到珍贵的明目金胆熊胆粉，这是凑齐了治眼病的四大动物药。我刚才也说了，如果说这个组合再治不好我们的眼病，那其他的药我们根本连考虑都不用考虑了。
3: 是，
0: 各个地区呢这个名额也十分有限，名额发放完活动就立马结束，所以今天是我们预报名的最后一天啊，一定要抓住机会。
3: 哎，
0: 好吧。
3: 是啊，尹老师，那我现在就打场外电话，赶紧参加活动报名去。
0: 好，希望您订购成功，我们再见。
3: 哎，好，再见尹老师。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尹老师为大家申请的心系百姓又见光明的大爱救助活动正在火热的报名当中，凡是打进电话并且成功报名的患者朋友，就可以在享受半价优惠的基础上订购12盒蒙药智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18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订购8盒蒙药智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9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订购4盒蒙药智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3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本次是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活动，也是明目金胆熊胆粉的仅有的一次赠送，请大家把握良机，速速拨打场外电话报名。我们的报名热线号码是400-866-1868 400-866-1868 400-866-1868。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哎，尹老师啊，你好啊。
0: 哎，您好，这位朋友，欢迎您呐。
4: 尹老师，我和老伴俩吧，之前就把这钱都准备好了
0: 啊。
4: 你看这次最大的优惠活动，我想订12盒蒙药智眼奇方明目25味丸呢，完了不是还能送那个18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的优惠。
0: 对，这次呢是有史以来啊力度最大的优惠，以后呢就没有明目金胆熊胆粉的赠送了。大家呢要把这个药凑齐了，我也非常的支持。这样说说您的情况吧。
4: 好的，我有那个白内障吧，都有10年的光景了
0: 啊。
4: 完了我都是换过人工晶体了，
0: 嗯，
4: 当时好了2年吧，完了后来又复发了。
0: 嗯，
4: 说是那个后囊浑浊，眼底那黄斑变性了。
0: 嗯，
4: 完了这不就是看啥都变形啊。哎呀，这在我眼里啊没有看到正常的东西，特别害怕看那个大的高的啊，总感觉啊要倒了要砸着我似的。
0: 啊，
4: 完了眼前嘛还有雾。
0: 嗯，
4: 把眼睛都盖住了，看哪都看不清楚了。
0: 嗯，
4: 没办法了吧，后来我就哪也不去了，天天在客厅啊卧室这么转悠，这也就算我的活动了吧。
0: 嗯，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4: 我今年呢71了。
0: 这种情况一共有多长时间了？
4: 哎，有个4-5年了吧。就这个左眼视力只有0.1。
0: 嗯，
4: 哎，右眼呢也是0.15吧。
0: 嗯，
4: 完了我不就连着用了4个疗程这个蒙药智眼奇方明目25味丸了。
0: 嗯，
4: 哎，别说呀，现在眼前这个大雾啊，这散得干净了。
0: 嗯，
4: 看什么东西都正常了。
0: 嗯，
4: 现在这视力吧，都达到那个0.5了。
0: 嗯，
4: 我自己呢也能出去买个菜啥的了，坐公交啊，一点都没问题了。
0: 挺好，这就像啊被关在笼子里的小鸟，
4: 嗯，
0: 咱们飞出来了，有了自由的感觉了。
4: 哎呀，你说太对了。
0: 嗯。
4: 这2年吧，家里呢没有什么喜事儿。
0: 嗯，
4: 还是说吧，把我的眼睛治好了，就是我们家最大的喜事儿。
0: 对，孩子说的是真话呀。常说父爱如山，父亲的健康呢，就是孩子们呀最大的靠山。眼睛亮了，身体也好了。 所以说您的家庭呢就更加的和谐更幸福了。我刚才听您说老伴儿是什么情况啊？
4: 我老伴儿吧比我小，他68了
0: 啊。
4: 哎，他是啥呢，这个眼底动脉硬化，
0: 嗯，
4: 从2019年底吧，这个眼底还出过一次血，
0: 嗯，
4: 后来这视力就开始不行了，下降了，
0: 嗯，
4: 也有那个玻璃体混浊呀，
0: 嗯，
4: 也就是有那个黑头发飘似的，后来也变成白内障了，
0: 嗯，
4: 有重影，
0: 啊，
4: 雾也特别大，黄斑区啊，倒是没啥事儿，
0: 嗯，
4: 就是视网膜病变了，
0: 嗯，
4: 两个眼睛吧，外眼角他看不着，
0: 嗯，那说明他这个视网膜是有一定的脱离的，只是没有完全脱离，
4: 是是，开始吧，我先用的药，
0: 嗯。
4: 完，我用了以后吧，觉得这个效果挺好的。
0: 嗯。
4: 完了，那个我老伴也就开始用上了。
0: 嗯。
4: 他现在呢，用了一个疗程吧，眼前那个黑头发丝啊，用了一个多月以后啊，哎，看不着了，就飘了，哎，雾也散了。
0: 嗯。
4: 他用的效果比我还快呢，一个疗程的时候，眼睛就能看着人了，也没有黑影了。
0: 嗯。
4: 完了，老伴这眼睛做了一个检查。
0: 嗯。
4: 哎，都挺好的。
0: 嗯，
4: 视力呢是一个 0.6 一个是 0.7、
0: 嗯、
4: 干什么都不影响了，你说我们就想吧，好不容易治得这么好，完了就想啊再多用上一段时间，
0: 嗯，
4: 这不是正好有这个最大的优惠活动嘛，
0: 嗯，
4: 所以吧我们也不想错过呀，
0: 我们治病呢必须要实事求是，你看我就是给大家呢来治病的，我也不是卖药的，本来呢咱这药啊它确实是稀缺，我们呢得根据您的病情确定药再继续用多少，您四个疗程的治疗现在眼睛已经恢复得很好了，恢复正常了，所以说您这个情况啊就好好享受晚年生活吧，不需要再用药了，老伴儿一个疗程的治疗达到 0.6-0.7 的视力了，这个情况还得需要继续的再用药啊。
4: 啊，好好好，严老师啊，
0: 嗯，
4: 主要就是吧，有这么大的那个优惠活动，我想要那个明目金胆熊胆粉。
0: 明目金胆熊胆粉呢，是配合着猛药治眼气方明目25味丸，给重症患者治病的，挽回视力的。您这个情况就不需要再用了啊。
4: 啊，
0: 好
4: 吧，那好，
0: 哎，
4: 严老师，我听你的，那我就给老伴订个12盒这个优惠的，让他把这个。
0: 啊，
4: 明目金胆熊胆粉呢给他用上。
0: 您听我说啊，老伴已经用了一个疗程的了，
4: 啊，对对，
0: 参加8盒猛药治眼奇方送9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这个优惠就可以了，这样正好3个疗程的治疗，
4: 哦，
0: 因为呢咱们现在呀药的数量太少了，李时珍把金胆熊胆列为3大仙药，极其的珍贵稀缺，以后呢我们没有明目金胆熊胆粉的赠送了，所以呢我们把病治好了，咱们把健康的机会呢留给那些个重症眼病的患者，好不好？
4: 哎，那好的好的，
0: 哎，
4: 那我现在就去打场外的电话参加那个8盒的优惠活动，
0: 嗯，
4: 真是太谢谢您了。
0: 哎，
4: 哎，
0: 好，祝您报名成功，
4: 哎，
0: 也祝您老两口啊健康长寿眼睛明亮。
4: 好的，谢谢，再见。
5: 特大喜讯，特大喜讯，为了解决广大眼病患者抓药难抓药贵的难题，尹老师特发起心系百姓又见光明的大爱行动，不仅为大家争取到了超低价格的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还将免费赠送大家价值不菲的明目金胆熊胆粉。
6: 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24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EY1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4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 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

0: 神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另外，尹老师免费赠送大家的明目金胆熊胆粉，更是抗氧化、保肝护肝的珍稀良药，二者相结合，能起到一加一大于二的治病效果，加速我们眼病康复的时间。
1: 本次是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也是明目金胆熊胆粉的仅有一次赠送，请大家莫失良机，速速拨打场外电话报名。
2: 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尹老师为大家申请的心系百姓又见光明的大爱救助活动正在火热的报名当中，凡是打进电话并且成功报名的患者朋友，就可以在享受半价优惠的基础上订购12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18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订购8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9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订购4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3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本次是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活动，也是明目金胆熊胆粉的仅有的一次赠送，请大家把握良机，速速拨打场外电话报名。我们的报名热线号码是400-866-1868 400-866-1868 400-866-1868。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尹老师你好。
4: 哎，您好，欢迎您。
3: 我今天打电话订票，可是打不进去。我今天听说报名最后一天了呀，我特别的着急。你这里能不能帮我订上啊？顺便给我看看我需要几个疗程的。
4: 您别着急啊，慢慢说。今年多大岁数了？
3: 呀，我今年68了。
4: 68岁了。哪个地区的呀？
3: 河南许昌的。
4: 啊，河南。说说您具体的情况吧，我帮您诊诊。
3: 好好，我这个眼睛确诊是左眼眼睑结节，还有细胞肿瘤。
4: 啊。
3: 北京的医院我也去了，也不行。后来呀，我就去北京的肿瘤医院治疗，在那里做了手术。可是手术后又做的化疗。哎，真的是太遭罪了，简直真不如。我现在呀，头发一根啊都没了，瘦的就剩了一层皮了。
4: 哎呦，
3: 以前呀我130多斤，现在呀70多斤了。
4: 哎呦，
3: 身上点劲都没，每天那个吃药啊比吃饭还准时。就这眼睛看不见，也不见好转。左眼啊现在是看不见了，哎，就剩了一点光感了。这个右眼呀也受到影响了。视力也在下降。也不知道是不是吃药吃的还是化疗化的。我每天呀，现在最愿意坚持的事儿，就是等着听你的节目，我就觉得听你说说话我这心里啊感觉舒服一些。哎，你讲的什么呀我都喜欢听。我呀好像比别人严重的多。
4: 的确是这样啊，因为呢我们呀必须得客观实际的去面对您的疾病。恶性病它是属于恶性病变了，是不在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一个主治范围之内的。我知道您今天打进电话来啊，对于我们这个药啊是抱有希望的，但是我作为医者我不能胡说八道，我必须得实话实说，能治我肯定得开这个药，治不了的话呢我也不能糊弄您啊。
3: 那你看看我现在是不是就没有希望了呀？
4: 你现在可以用一个方，术后放疗化疗它本来就是一件很痛苦的事儿，我知道您现在很痛苦。现在疼是不是啊？
3: 是啊，疼疼。现在呀打止疼针已经打到最大量了呀，只要让我不疼就行。现在眼睛看不见就算了，哎呦疼的呀是最痛苦，止疼呀已最大量了，医院都不给开了呀。
4: 您这样，一般呢这样的患者我是不给开药的，但是您现在呀放化疗这么疼，所以说我必须得帮帮您。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呢不要多开，四盒就行，您配合上30支的明目金胆熊胆粉，在用药的过程当中呢您配合上百合汤，希 鲜百合。

0: 一次啊50克，用百合煲汤，每天2到3次。这个是专门对抗啊眼部恶性肿瘤的疼，能够提高您的免疫能力。为什么让您只用四盒呢？因为您这个视力呀，恢复不了了。但是这个疼痛呢，我怕会打垮您。四盒用药的过程当中啊，打通干眼通道，提高一下呢眼内细胞啊对于放化疗的抵抗力啊。您呢拨打场外电话，现在是半价补贴。咱们还能啊省钱解决一些问题吧。治疗的过程当中呢，如果有一些不明白的，再给我们场外老师打电话啊。那我就跟您聊到这儿了啊，祝您健康。
1: 好，那我马上打场外电话报名。
0: 再见。
1: 好，谢谢老师啊，谢谢。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尹老师为大家申请的“心系百姓，又见光明”的大爱救助活动正在火热的报名当中。凡是打进电话并且成功报名的患者朋友，就可以在享受半价优惠的基础上，订购12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18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订购8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9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订购4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3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本次是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活动，也是明目金胆熊胆粉的仅有的一次赠送，请大家把握良机，速速拨打场外电话报名。我们的报名热线号码是400-866-1868，400-866-1868，400-866-1868。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任老师你好。
0: 哎，您好，欢迎您啊！咱们节目时间快到了，有什么需要帮助您的，您抓紧时间说，好不好？
3: 好，我跟你说哈，
0: 哎，
3: 昨天吧，我把这名字就报上了，现在吧还没给我送到呢。今天呐是报名的最后一天了，我呀就害怕呀，我报上名了呀，再把我落的，再把我忘了，我就想问问这个事儿。
0: 你放心吧，只要是确定报上名的话，肯定不会落下您的，不要担心。
3: 李老师，我感觉我就是少了点。我昨天病的是买8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送呢9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昨天晚上吧，你说我就睡不着觉，哎呀，我就想了又想了。你说我应该订那个12盒送18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我觉得这个更合适，它更省钱。我还没送呢，我得改一下。林老师，你能帮帮我吗？
0: 如果说没有送到的话，改是可以的，关键得看您这病情。是不是需要那么多？您这样抓紧时间说一下情况。
3: 好，
0: 哎，
3: 我没用过这个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我用的是李老师啊，您给我开的那个决明子罗布麻菊花茶，
0: 眼压高是吗？
3: 对呀，现在目前眼压平稳啊，晚上呢也能睡着觉了，就是视力吧，一直提上来。
0: 那您这个视力提升不了，这个方子就是给您降眼压的，它是提升不了视力的。
3: 啊，当时开这个食疗方吧，也是为了帮助控制眼压。现在吧，眼压是下来了，但是我现在就是想彻彻底底的，我这眼睛啊治好了，就等这个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有药的，就剩它才能治好。我也知道，我就一直呀等着时间天了。你说呀，终于等到最大优惠活动了。昨天呢，常文老师就告诉我说呀，说的我这个青光眼。用3个疗程的蒙药治眼奇方，再结合上这个明目金胆熊胆粉就可以了。
0: 三个疗程，那不就是12盒吗？12盒送您18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呢，没错啊。
3: 对。可是吧，这么回事儿，我前面准备好，我就订了2个疗程。昨天晚上吧，就跟老班商量，就决定吧，也还是一次性买。以后啊，就没有这么大的优惠了，还没有明目金胆熊胆粉的优惠了。
0: 对，如果说您这个病情需要三个疗程的，场外老师就一定会告诉您三个疗程。现在呢，半价优惠，同时还赠送您18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能用半年的时间。咱们这个明目金胆熊胆粉是可遇不可求的，能赶上这一次，您只能是拨打场外电话试一试了，名额太紧张了。
3: 那好的，我马上拨打场外电话。

0: 好，再见。
1: 这次呢是有史以来啊力度最大的优惠，以后呢再没有明目金胆熊胆粉的赠送了，所以大家呢千万别错过这个省钱又收获健康的机会。蒙腰制宴奇方当中的赛加羚羊角非常的稀缺，还有麝香、牛黄都极为珍贵稀缺。另外呢，明目金胆熊胆粉一年才能炮制一小批，数量更少。这两种奇药组合治病，就能凑齐四大国宝级的动物药，都是专门治眼病的动物药，是治眼病更有效的方法。还在饱受病痛折磨的患者呀，一定要参加到活动当中来。在这，尹老师祝大家都能健康，眼明心亮。好了，我们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尹老师为大家申请的“心系百姓，又见光明”的大爱救助活动正在火热的报名当中。凡是打进电话并且成功报名的患者朋友，就可以在享受半价优惠的基础上，订购12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18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订购8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9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订购4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3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本次是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活动，也是明目金胆熊胆粉的仅有的一次赠送，请大家把握良机，速速拨打场外电话报名。我们的报名热线号码是400-866-1868，400-866-1868，400-866-1868。
3: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0: 关注健康生活，守护幸福未来。这里是百姓健康。
1: 你还在为眼干、眼涩、畏光、流泪、看报用老花镜而烦恼吗？
2: 你还在为视物不清、飞蚊症、看东西重影、变形、无法控制而无可奈何吗？
1: 你还在为青光眼、白内障、黄斑变性、视力不断下降而恐惧吗？
2: 眼部问题核心是叶黄素严重缺乏。人的眼睛每分钟需要上亿次化学反应，每一次化学反应都会消耗掉一个叶黄素，足够的叶黄素才能保护视网膜，确保视觉清晰，避免眼睛受到光损伤。当叶黄素缺乏时，会造成飞蚊症、视物缺损、变形等症状。当叶黄素严重缺乏时，光线不反应时，会出现黄斑变性、眼盲和重度视力障碍。所以人人都要大量补充叶黄素，而好的叶黄素是补救视力的神器。
1: 美国微囊叶黄素采用微囊技术，吸收率高达95%以上，吃的每一粒都能真正补到视网膜上，每一粒都能真正吃到黄斑区。
2: 美国微囊叶黄素从生产到配方，对杂质零容忍，是最干净的叶黄素，适合所有眼病患者长期服用。
1: 一天一粒，过滤95%强光、紫外线，改善眼干、眼涩、畏光等眼病症状。
2: 一天一粒，修复视网膜黄斑区，恢复核心视力。连续服用。

0: 用28天，黄斑色素密度提升42%，视力提升0.01。
1: 一天一粒，补充11大眼部核心营养，满足眼部一切需求。下到刚会走，上到99都能吃。
0: 微囊叶黄素在香港被誉为补救型叶黄素，长期服用补充眼营养，预防眼疾病，增强眼视力。
1: 微囊叶黄素在香港被称为看得见的叶黄素，看得见症状的改善，看得见指标的变化，看得见视力的提升。
0: 微囊叶黄素唯一带专利的叶黄素，专利号为 CL.2006800-3909-6.6，给大家双向保障，保障品质，保障效果。
1: 吃叶黄素，首选美国微囊叶黄素。本次微囊叶黄素为首次引进，香港大药房独家底价定制，大瓶装高含量，一瓶可用2个月，每月花费不到200元。
0: 数量有限，每人限购10瓶，抢完活动随时停止，抓紧时间，现在立刻马上拨打活动报名电话：
1: 400-868-5758，400-868-5758。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下面有请孙主任。孙主任你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孙主任，大家伙期待已久的微囊叶黄素终于全国到货了啊。今天咱们的活动呢就正式开始了。这就是咱们港药直通车的力度和速度。一向是说到做到，而且不会让大家伙等太久，孙主任没白努力啊。
3: 就是为了准备今天这个活动啊，昨天晚上我们工作人员半宿啊都没有睡觉。
2: 这个微囊叶黄素都已经到了，就大家伙怎么还不睡觉？不会是激动的吧？
3: 激动肯定是激动，但不光是因为激动，因为这次争取到的叶黄素啊数量太少。
2: 对，非常少。
3: 每个地区呢只能分到10000瓶微囊叶黄素。所以说这次肯定啊是限量供应，但具体我们每个人限购几瓶，就出现了分歧。
2: 哎呦，意见不统一了啊，有多有少怎么分呢？
3: 没错。昨天晚上的时候啊，咱们的工作人员一共给提供了2个方案。
2: 都是什么？
3: 第一个就是说这回数量太少了，一个人限购一瓶，也能吃2个月，也能让更多人呢用上。
2: 一瓶可太少了，孙主任。因为据我了解，昨天报名的很多听友他都是10瓶20瓶的订，咱要是说限购一人一瓶的话，可能大家伙刚刚吃出点效果断了，那就影响咱们这个治疗了。
3: 对，虽然这次不能让大家长期去吃，但是我们至少要保证啊我们大家会有个好的治疗效果。
2: 对，这很关键的。
3: 对，所以说当时这个方案呢就是第一个被淘汰了。
2: 那第二个是什么？
3: 第二种呢就是限购5瓶。而且呢也是优先给重症患者。你比如说已经诊断青光眼、白内障、黄斑变性手术之后的、视力不断下降的等等这类人群。
2: 但孙主任，我感觉这个方案也不是太完美。咱说重症是应该用上，但轻症也有权利早点用上。因为这样呢这部分人群他未来就不会发展成重症了。而叶黄素咱都知道所有人都应该去补充因为咱每天只要睁开眼睛你就会消耗大量叶黄素。这肯定是越早补充越好。所以孙主任，咱们港药直通车向来都是一视同仁的我在这儿也是特别担心咱不能区别对待。
3: 这两种方案呢我当时就是都否决了。
2: 您都不认同。
3: 对，像你刚才说的，虽然数量少，但是大家机会是平等的。
2: 没错，
3: 我们不能人为的去限制。为了保住大家的视力，用出疗效，最终决定我们这次每人限购10瓶。
2: 哎呦，太好了！
3: 同时啊，

0: 我们不做基因病这个轻重的限制。
1: 嗯嗯，
0: 只要是改善症状、保住视力，未来呀不得眼病的，
1: 嗯，
0: 我们都可以参加这次活动。
1: 非常好，这就是人人平等了啊。
0: 对，
1: 活动报名电话大家伙一定要记好了，
2: 400-868-5758，400-868-5758。
1: 微囊叶黄素啊，是目前已知叶黄素产品当中呢吸收率最高的，每一粒啊它都可以吃到咱们的视网膜上，同时也是最干净的叶黄素产品。以前啊咱说没用过，那么这次有机会大家千万别错过了，每人限购10瓶，这已经是孙主任给大家争取到的一个最大的订购量了。
0: 确实哈，
1: 嗯，
0: 香港啊近半年的微囊叶黄素现在已经全部啊被挪过来了。
1: 这个力度非常大。
0: 哎，而且我这里啊还在尝试跟大家说和美国的厂家直接沟通。
1: 嗯，
0: 但是给出来的回复啊就是生产不出来。
1: 哦，这是肯定的一个答案了。嗯，
0: 对，微囊叶黄素今年呢还没有进入生产呢。
1: 哦，
0: 哎，因为大家可能不了解微囊叶黄素它的生产技术和生产车间的标准。是同行业当中啊最高标准了。
1: 嗯，要求非常高。
0: 对，我们就拿微囊技术来说，微囊叶黄素能达到95%的吸收率。
1: 嗯，
0: 做到啊在常温下保持活性，不被空气氧化。
1: 嗯，
0: 同时在胃酸中不被腐蚀，
1: 不影响它效果。
0: 对，真正实现了啊，当叶黄素到达我们眼底的时候，微囊叶黄素也是活的。
1: 哎，
0: 靠的就这个微囊技术。把纳米级别的叶黄素啊进行纸包裹，
1: 嗯，
0: 保证它活性啊不被强光破坏。
1: 所以说这个微囊它是技术，很多朋友认为说微囊，哎，是不是胶囊的意思啊？咱今天明白了，它是一种技术手段。微囊是把叶黄素变成了纳米级别的一种技术。
0: 对，
1: 嗯，
0: 所以说叫微囊叶黄素啊，是因为微囊技术。
1: 嗯，
0: 微囊叶黄素的剂型。是片剂的
1: 啊，是片儿的啊，就多亏孙主任提醒解释一下，要不然很多朋友都以为说微囊叶黄素是胶囊的啊。
0: 啊，
1: 大家伙听好了，微囊是技术，胶囊那是剂型，技术和剂型这可是完全两个概念。那咱们这一项微囊技术就是为了保证叶黄素的稳定性，还有它的高吸收率。
0: 对，但是这个技术背后啊，嗯、要不断的设备更新、
1: 升级换代。
0: 哎，
1: 嗯、
0: 所以说它一年呢，至少进行4次设备保养和数据更新。
1: 哇，那这样算下来，其实每年微囊叶黄素的生产时间不多啊，不富裕。
0: 对，没有时间生产，所以说它的产量受到了限制。
1: 对，
0: 哎，同时我也跟大家讲过，微囊叶黄素的生产车间呢，它是百级无尘车间。
1: 是的。
0: 哎，每平方米的细菌数量不能超过100个。
1: 嗯嗯，
0: 这样纯净的标准呢、啊，跟什么相同的？是能够做开颅手术、心脏手术的程度了。
1: 嗯，
0: 这样的生产车间造价就要啊几十亿。
1: 哇，投入成本非常高、啊。
0: 对，所以说符合这样标准的车间，全球只有这一间。
1: 哇，这样高精尖的设备和绝对干净的生产车间。让微囊叶黄素成为了吸收率最高，能够给眼睛提供最纯净营养的叶黄素啊。那也正是因为如此，就让这个微囊叶黄素的产量很低了。所以每一瓶微囊叶黄素，朋友们，这都是非常珍贵，非常稀有的。
0: 没错。
1: 嗯。
0: 所以说也没有办法呀，给大家提供足够的微囊叶黄素。
1: 是的。
0: 哎，所以说我们这次只能采取限购。每人10瓶。
1: 嗯。
0: 大家哎，你可别小看这10瓶，只要你坚持用完，那至少能让你视力啊提升0.1，
1: 很厉害了。
0: 哎，以前看不清的人，哎，看不准的字儿，
1: 嗯，
0: 这回啊都能看得比之前清楚了，更不用担心手术之后复发失明的问题了。
1: 对，这回就放心了啊。所以虽然是限购10瓶，但这10瓶的微囊叶黄素能够给大家带来视力的变化。这对于眼病的朋友，这实打实的功效。
0: 对，
1: 嗯，
0: 微囊叶黄素啊，越坚持用效果越好。
1: 嗯，
0: 你看在香港下到刚会走，上到99，全都在用。
1: 嗯，几乎全年龄段了。
0: 哎，所以说在香港眼病的问题也就越来越少。
1: 嗯，
0: 他们失明率呢仅有1%，而我们呢能达到50%以上。
1: 哇，
0: 这个差别在哪里呢？就是差在微囊叶黄素上。
1: 嗯。
0: 因此这次活动我们大家能预定上， 一定啊，不要错过。
1: 是的，千万别错过。并且孙主任啊，咱们最主要的微囊叶黄素还有一个，它也不贵，咱是大包装，一瓶就可以用两个月啊，平均一个月不到200块钱，这个价格不会对大家的经济带来什么负担。咱说你从哪都能省出来这200块钱，但是微囊叶黄素带来的你这个眼睛健康的变化，这却是其他产品它做不到的。那咱说你与其花大几百去吃一些其他的一些产品，你不如坚持吃咱们这个微囊叶黄素给眼睛最全面最纯净的营养补充。
0: 对，食品啊大家先用着，以后我再给啊大家想办法。
1: 哎呦太好了，您赶快帮大家伙想想吧。
0: 对，所以说咱们听众啊就先把这食品带回家，
1: 嗯，
0: 体验一次啊什么叫看得见的叶黄素，
1: 嗯，
0: 感受一次啊吃到视网膜上的叶黄素是什么样。
1: 对，
0: 它和我们之前吃的任何一款叶黄素都不一样。
1: 没错，
0: 吃这样的叶黄素啊我们才不白花钱。
1: 嗯，
0: 想用的患者我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叶黄素啊很多人都吃过，国产的有的是进口的，有的时候是医院开的药房买的，
1: 嗯，
0: 我们都用过。
1: 对，
0: 贵的四五百一个月，便宜的也有几十块钱的，
1: 什么价位都有，
0: 也能吃一个月。
1: 嗯，
0: 但用下来以后啊我们发现眼睛并没有什么大的改变。
1: 哎呦，这是很多朋友的一个普遍反馈哈、啊，大家伙这个钱就白花了。
0: 所以说呀，我们怎么样这钱呢别白花。
1: 嗯，
0: 我们就把叶黄素啊吃到视网膜上。
1: 没错，
0: 微囊叶黄素啊只需要一天一粒，95%都能吃到视网膜上，满足你一整天的用眼需求。
1: 嗯，
0: 吃到视网膜上视力保住了。我讲过，我们只要睁开眼睛就要消耗大量的叶黄素，
1: 每分每秒都在消耗。
0: 对，把它补充进去以后啊，你在接受光线的时候就有充足的叶黄素和光反应。
1: 哎，
0: 就可以帮我们快速形成视觉转换，对大脑啊传送出去视觉的信号，
1: 嗯，
0: 就形成啊眼睛的成像。所以说在香港，微囊叶黄素它被称为啊补救型叶黄素。
1: 是的，
0: 补救的呢就是视力，我们各类眼病的患者视力正在不断的下降的，
1: 嗯，
0: 微囊叶黄素啊这次大家千万别错过，它可以帮我们呢、啊、保住我们的视力。
1: 没错，保住视力。所以我们吃叶黄素啊，它和价格的高低没关系，但你只要是吃不到视网膜上，哪怕就说它很便宜，即使让你花1块钱，那这个钱也是白花的，因为它对眼睛没有任何作用。
0: 对，
1: 嗯，
0: 人的视网膜当中啊叶黄素含量是最高的，也只有啊吃到视网膜上才能啊真正吃出效果。
1: 是的，
0: 一天一粒直接保护视网膜。包括很多老人眼睛啊叶黄素不够以后，
1: 嗯，
0: 对光损伤非常敏感，那么我们服用微囊叶黄素是真正的呀、啊、是强光过滤器。
1: 嗯，
0: 它可以直接滤掉啊95%的强光，避免呢蓝光紫外线的损伤。
1: 嗯嗯，
0: 你再看东西的时候，有了叶黄素的保护，视网膜就不会被光线呢直接穿透过来。这时候呢，像是眼睛痛、怕光的、眼睛干涩的等等啊，这些眼疲劳的情况，
1: 嗯，
0: 就会呀、啊、慢慢的改善。
1: 这个效果是非常明显的啊。
0: 对，
1: 咱说以前大家伙吃了那么多的叶黄素，真正吃出效果的一个都没有。其实不是说叶黄素不好，而是说你没吸收进去。所以吃叶黄素，那咱就要选吸收率最好的，吃就要吃到视网膜上的。而且微囊叶黄素这个价格咱也了解了，也不贵，一个月不到200块钱，大家伙没有什么经济压力哈、啊，都能负担得起。
0: 对，
1: 嗯，
0: 你看我们之前有个患者，就是他是从啊40岁的时候发现呢自己眼睛干涩，
1: 嗯，
0: 看东西呢有点花的情况，
1: 哎，苗头出来了啊！
0: 哎，这个时候就听人家说，哎，叶黄素好，那他呢就在药房买了，不贵，100多块钱一个月，连续吃了半年，
1: 怎么样？
0: 一点效果都没有，
1: 你看看，白花钱了。
0: 哎、对，而反而视力也越来越差了。后来在朋友的介绍下呀，买过呀液体叶黄素，
1: 嗯，
0: 进口叶黄素，一个月200-300，结果吃了最后还是啊。视力继续下降，视网膜病变了，看东西总感觉眼前有黑影，模模糊糊的，而且呢眼睛还痛，
1: 嗯，就越来越严重了啊。其实很多人孙主任都有这样的情况， 本身大家伙吃叶黄素目的就是为了说预防眼病的发生，但大家发现说几年以后视力又下降了，眼病也没挡住也来了，而有眼病的朋友不管说用多长时间发现说也不见好，最后的结论就是不管你多少钱买的都有一种打水漂了的这种感觉。
0: 这个患者朋友啊就是这样的感受。
1: 是的，
0: 哎，他就觉得自己被骗了，觉得叶黄素啊就是骗人的，
1: 就觉得没有效果啊。
0: 哎，但是我要告诉大家，补叶黄素啊是没有错的。
1: 哎，
0: 我们人人呢都应该补，这是人呢能看得清的基本保障。
1: 嗯，
0: 但是补什么样的叶黄素就很关键了，
1: 这是有讲究的啊。
0: 哎，因为你补一些有杂质的不吸收的叶黄素，不仅没有效果，反而会增加眼部的负担。
1: 嗯，反作用了。那咱们这一款微囊叶黄素啊，其实就很好的解决了这个吸收的问题，这个大难题。每一粒儿啊都能吃到视网膜上，吃它是能看得见效果的啊，朋友们。
0: 没错，像这个患者他吃上微囊叶黄素以后啊 ,95% 都补充到视网膜上，吃的也就一瓶，早上睁开眼睛看东西清亮了，
1: 嗯，
0: 眼睛不干也不痛。
1: 太好了。
0: 吃完三瓶的时候眼前的黑影啊就没有了，看东西也清楚了很多。
1: 嗯，
0: 后来呢他就一直用微囊叶黄素，
1: 坚持用。
0: 哎，视网膜呀就再也没有出现过水肿，也没有啊新生的血管生成。
1: 嗯，
0: 病情啊完全控制住了，
1: 非常好。
0: 到现在呀他已经65岁了，眼睛依然呢没有任何问题。
1: 嗯嗯，
0: 哎，患者自己都说吃了那么多的叶黄素，就微囊叶黄素的钱呢没白花。
1: 这是真真正正的体会到实际的这个效果了啊。所以收音机前有眼病的听友，从现在开始大家伙不要再乱用叶黄素了，钱没少花不说啊，还不解决问题。咱们就认准一个微囊叶黄素，一个月不到200块钱，一天一粒儿补充到视网膜上，改善症状的同时啊，它是真正的保护大家视力的，就这个钱咱们大家伙花的才值。今天是活动的第一天啊，每个地区平均10000瓶，每人限购10瓶。还没报名的听友咱一定要把握住机会。报名电话是 400-868-5758, 400-868-5758。现在就打电话抓紧时间报名。
0: 我们说了我们吃叶黄素的目的是为了什么？
1: 那肯定是让眼睛看得见啊。
0: 对呀，我们肯定不是吃它呀顶饿的。
1: 当然不是，咱说顶饿咱有米饭有这个面食啊，什么时候也轮不到说叶黄素。
0: 哎，所以说我们吃啊就得吃看得见的叶黄素。
1: 对，
0: 看得见效果，看得见指标。
1: 嗯，
0: 最后的结果呢就是眼睛看得见。
1: 是的。
0: 哎，也只有吃这样的叶黄素啊你才不白花钱。
1: 嗯，
0: 而且微囊叶黄素我讲了它是有专利保护的。
1: 没错，
0: 在经过美国专利局审批之后啊，证实了服用微囊叶黄素28天，黄斑色素密度啊能够提升42%。
1: 嗯嗯，
0: 视力可以提升0.01，长期服用啊，恢复视网膜中心正常厚度，提升核心视力。
1: 嗯，带专利的叶黄素我们还是第一次遇见啊。这个专利呀、啊，不仅是对微囊叶黄素的高度认可，就更是对大家的一种保障。咱说吃了有专利的叶黄素才能保障有效果。
0: 对，
1: 等到大家伙拿到微囊叶黄素以后，咱们可以在这个包装盒上非常清楚的看到它的专利号是有标注的啊 ,ZL.2006-8003-9096.6, 大家伙记住了可以核对一下。
0: 对，这个专利号啊含金量是非常高的。
1: 嗯，
0: 哎，如果用黄金来比较，我们这边专利啊在国际上说那就是18K金的。
1: 嗯，
0: 而欧盟的专利呢就可以达到啊999的纯度。
1: 哇、哦、高纯度。
0: 对，而美国微囊叶黄素这个专利它是国际上公认的，可以说呀、啊、是49的纯度。
1: 最高的了。
0: 因为啊美国是最早执行专利的国家。
1: 嗯，
0: 哎，它的专利审批啊也是非常严格的。
1: 嗯，
0: 你要提前12个月申请，然后30个月的考核。
1: 哇，30个月，将近3年的考核时间啊。
0: 对呀、啊、哎，从你产品的生产原料到工艺到实际效果都要进行啊全面的审核。
1: 嗯嗯，
0: 哎，我们拿效果来说， 当时针对微囊叶黄素就在

0: 全美啊103家眼科医院，针对28000个黄斑变性视网膜病变的患者，做了30个月的临床观察。
1: 哇，花费这么长的时间和精力，目的非常明确啊，就是为了保障大家的使用效果。也只有这么做，才能说可能申请下来这个专利啊。这一个专利就已经超越任何一种普通叶黄素了，同时它的效果肯定是显而易见的，所以咱们才把它叫做看得见的叶黄素。
0: 30个月用下来啊，再去给这28000名患者做检测的时候，发现他们的黄斑色素密度全部啊恢复正常，
1: 嗯，
0: 视网膜恢复正常厚度，这时候颜色也能够辨别清楚，看东西也不变形，
1: 嗯，
0: 原来啊缺损的视野全部能找回来。
1: 所以微囊叶黄素是支持大家检测的，这样的微囊叶黄素好不容易啊孙主任给大家争取到了，真的任何人都不能错过呀。
0: 在智力上啊，它同时也会有质的飞跃，
1: 嗯，
0: 30个月用完，他们的平均视力也提升了0.2到0.3，
1: 那就不用担心失明这个问题了啊。
0: 对，不光是不会失明，视力提升啊0.2到0.3就可以不影响大家正常生活了。
1: 没错，
0: 哎，以前呢半米以外都看不清的，现在2-3米以外都能看清楚了。
1: 嗯，
0: 而且的话我们说了很清楚，当一个患者家住在2楼，楼下有人说话，
1: 嗯，
0: 他能啊只通过声音分辨，根本不知道是谁。
1: 以前只能听声。
0: 对，但用微囊叶黄素30个月，往楼下能看清人脸了。
1: 嗯，
0: 出门的时候呢也能走直线了，就不会啊再总撞马路牙子了。
1: 嘿，
0: 生活品质啊就完全不一样了。
1: 确实，这是质的飞跃啊！咱说要想有好的生活质量，必须有正常的生存的能力，眼睛能看见能看清了，咱自己的生活可以自理，你想干啥干啥，想去哪去哪。这是老年人应该有的生活状态啊。
0: 哎，胳膊腿儿不好我们还能靠轮椅，眼睛不好你说靠谁呀？
1: 嗯，
0: 什么也靠不了。
1: 对，
0: 所以说看电视老年人最基本的生活需求了。
1: 没错，
0: 而且呀我们看见的方法也就是微囊叶黄素。
1: 嗯嗯，
0: 哎，我们听众朋友啊你就放心用，越用啊你就越会发现呐、啊，它跟你以往使用的是不一样的。
1: 能体会到。
0: 哎，越用呢你就越明白为什么香港地区的人呢会上到99下到刚会走，全部都在用。
1: 嗯，
0: 它对于眼睛的效果就像我们说的是看得见的。
1: 是的，
0: 是有啊专利保护的。
1: 哎，
0: 用这样的微囊叶黄素啊才不让你白花钱。
1: 没错，用的安心，用的放心，看得见效果。所以我们收音机前啊有黄斑变性啊视网膜病变，包括像白内障、青光眼、视神经萎缩等等各类眼病的朋友，咱怕白花钱的，那么这一次微囊叶黄素大家别错过了啊，因为它是看得见的叶黄素，也是唯一一个带专利的叶黄素，你用它咱们的效果是有保障的，并且它是实惠大包装，一瓶能用2个月，一个月平均不到200块钱，就让咱每一分钱啊都花在这个刀刃上，让咱们吃的每一粒叶黄素都吃到视网膜上发挥作用。
0: 而且我们说啊，微囊叶黄素的配方也是独一无二的。
1: 嗯，
0: 它配方啊是目前叶黄素品种当中最干净也是最全面的。
1: 是的，
0: 除了叶黄素以外呀全都是眼睛的核心营养。
1: 嗯，
0: 没有任何添加，大家拿到手以后啊可以看成分表，没有明胶、淀粉这些辅料。
1: 对，这个配方已经超过99%的普通叶黄素了啊！孙主任讲过，咱眼睛是最干净的，它不能有一点点杂质和病菌，一点都不行啊！那当然，吃叶黄素，咱就得吃最干净的叶黄素，这样的叶黄素咱才不白花钱。
0: 吃到不好的叶黄素，那就不光啊是白花钱的事了，它经常啊会加重眼病。
1: 嗯。
0: 我之前有个患者白内障，本来眼睛啊就浑浊，听说叶黄素好天天吃，结果吃了半年没效果不说，眼睛浑浊物还多了。
1: 哦，
0: 就是看哪儿啊都是带着黄色。
1: 他是不是就把这个杂质给吃进去了？
0: 对，所以说有杂质的叶黄素啊 就不是白花钱的事儿了。
1: 嗯嗯，
0: 它本身对眼睛的损伤也是不可逆的。
1: 是的，这个啊，孙主任正给大家

0: 提了个醒儿，微囊叶黄素啊是最干净的叶黄素，配方干净，生产干净，这样的叶黄素我们用的才放心才安心，咱都别错过。
1: 对，微囊叶黄素啊，它里边含有11大核心护眼配方，
0: 嗯，
1: 比如 DHA， 老人小孩啊都单独花钱去吃，
0: 想补充，嗯，
1: 对，它不光为大脑好，还能促进视网膜的发育，保护眼睛啊免受光的损伤，
0: 嗯，
1: 缓解眼疲劳。再比如胡萝卜素，
0: 嗯，
1: 补充维生素 A，
0: 对，
1: 保护眼细胞。还有啊牡蛎粉，它里边的锌元素含量是最高的，
0: 嗯，
1: 可以直接作用眼睛的黄斑区，维持黄斑区正常功能。还有蓝莓花色苷、姜黄素等，
0: 嗯，
1: 一共啊11大营养成分，一天一粒就可以满足眼睛一切的营养需求。
0: 是的，咱说花一样钱，但咱补充了11大营养素啊，填补了眼睛的营养缺口。就大家伙不用说，哎呦，我今天琢磨着吃胡萝卜，明天补维生素 E， 咱也更不用说天天研究食谱啊，最简单的一天一粒微囊叶黄素足够了。
1: 对，这样的叶黄素我告诉大家，对白内障、玻璃体浑浊的患者来说是最急需的。
0: 哎，这类人群大家伙认真听啊。
1: 哎，因为这些眼病啊如果吃的不干净，视力下降呢会特别明显。
0: 哦。
1: 哎，你像我之前的一个患者，白内障、青光眼还有玻璃体混浊。
0: 嗯。
1: 那眼睛啊白天晚上都难受。白天发光看到太阳光啊淌眼泪。
0: 嗯。
1: 晚上呢还看不清。不开灯什么也看不见，
0: 嗯，像夜盲症似的，
1: 哎，开灯呢就晃得眼睛痛，最后啊家里换的15瓦的小灯泡，
0: 就是以前小时候那种颜色发黄色的那种小灯泡啊。
1: 对，就那种，像咱们现在的白色灯啊用不了，治眼病花了那么多心思，哎，又是什么呀按摩仪，又是什么洗眼液，还去针灸了，
0: 嗯，
1: 结果差点没给自己扎瞎了。
0: 哎呦我的天哪，
1: 赶紧做了手术，结果手术啊眼睛还是花，
0: 还是没缓解。
1: 哎，这个时候啊就听广告说叶黄素好，他也买了，
0: 嗯，
1: 但是治眼睛花了不少钱，就合计啊买个便宜的，
0: 嗯，
1: 就以为啊都叫叶黄素肯定差不多，
0: 嗯，
1: 结果吃了半年不敢吃了。
0: 为什么？
1: 因为啊吃之前眼睛视力啊还是左眼 0.3 右眼 0.25，结果吃了半年，左眼 0.2 右眼 0.15 了，
0: 又下降了这个视力。
1: 对，这就是吃到不干净的叶黄素了。
0: 嗯，
1: 大家记住，成分不安全的叶黄素每吃一粒都会加重眼底的损伤。
0: 哎呦，所以大家伙记住了，千万别一味的贪图便宜啊，咱要吃就吃最好的最干净的叶黄素，你这样才是对自己的这个健康负责任的。
1: 没错。
0: 嗯，
1: 最后这个患者找到我，当时啊我给他用的办法就是微囊叶黄素。
0: 嗯，
1: 最开始他是感觉眼睛啊不那么怕光了。
0: 嗯，
1: 哎，不过啊一看光就流眼泪了，他就觉得这个微囊叶黄素挺好，
0: 看见效果了，
1: 哎，所以说坚持用，后来用了10瓶以后啊视力就提升上来了，
0: 嗯，
1: 左眼 0.3 右眼又回到了 0.25。
0: 吃别的叶黄素损伤的视力，微囊叶黄素又给补救回来了啊。
1: 是啊，
0: 嗯，
1: 那他在坚持用了3年以后啊，现在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不仅呢没有复发，反而看东西啊比手术之前都好。
0: 哇，这个效果非常好。
1: 哎，视力现在左眼能达到 0.5， 右眼也能达到 0.4 的水平。
0: 嗯嗯，
1: 2-3米以外的人东西哎什么的都能看得很清楚，而且也完全不怕光了。
0: 嗯，
1: 家里的灯泡啊早就换成正常的。
0: 太好了。
1: 哎，白天也愿意出门玩了。
0: 嗯，
1: 经常约以前的老同事老邻居去逛早市，
0: 嗯，
1: 去挖野菜，去采蘑菇。
0: 你看这个生活状态完全不一样了啊。这个眼睛咱说它如果不是恢复这么好的话，它怎么可能出门去挖野菜呀，这可能连屋都出不去，对不对？
1: 那可不是嘛。
0: 嗯，
1: 所以说这就是微囊叶黄素它给眼底最干净最全面的营养以后会给我们带来的变化。
0: 嗯嗯，
1: 我还是那句话，微囊叶黄素啊它就是让你不白花钱。
0: 是的，
1: 你用上它以后啊，不管是从指标还是从症状上，
0: 嗯，
1: 都能够啊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它的效果，感受到它呀让你眼睛在变好。
0: 没错，而且还有一个关键的原因，就是一个月才不到200块钱， 就像孙主任您之前讲的，它是性价比之王，是最值得我们去用的产品。所以收音机前听友啊，如果说您也有两种，甚至有的朋友有三种的眼病合并在一起的情况，那这次的微囊叶黄素的活动大家一定一定不要错过，因为它是可以改善症状，补救大家视力的。
1: 对，
0: 嗯，
1: 但是唯一的遗憾呢，我们这次就是数量少。
0: 没错，
1: 哎，我们这次活动啊，每个地区就一万瓶，现在呢，通过前两天的预定报名，订出就不少了。
0: 是的，是的。
1: 那为了能够让听众朋友啊感受到微囊叶黄素效果，也体验一下这个拥有啊美国专利的一粒也就含有十一大眼部核心营养的叶黄素，
0: 嗯，
1: 所以说我们就采取了限购的政策，每人呢是限购十瓶。所以说没报名的听众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0: 对，大家伙抓紧时间啊，因为一旦这个微囊叶黄素全都预定出去的话，咱活动也就提前结束了。
1: 对，
0: 所以

0: 还没有报名的听友，现在就拨打400-868-5758 400-868-5758来进行报名。好，接下来时间哈、来接
1: 啊，这个呀，我也想帮大家多争取一点，但是现在也就由于微囊液黄素啊，它的生产设备损耗很大的，每年保养期也很长，你再加上微囊液黄素啊，它是为了保证给眼睛最纯净的营养，所以说它生产车间呢都是百级无菌无尘的车间
2: 啊，
1: 这样的车间呢全球就只有美国有，所以说生产时间和产量都非常有限。这次每个地区给大家带来这一万瓶，已经是把香港啊近半年的叶黄素都挪过来了。如果不限购的话，那可能一天这预定就结束了。我这也是考虑为了让更多的人用上，让更多的听众啊体验到这样高的品质、高性价比的微囊叶黄素，咱们呢就是采取这个政策限量措施。
2: 是啊，
1: 每人十瓶，这你得理解啊。
2: 你这么一说确实也能够理解，真正真要是没有挪过来，那我们不得想办法得去香港去啊。
1: 对对，很麻烦。
2: 是啊，这个确实也是比较麻烦。也行吧，也行，能垫十瓶就垫十瓶吧。说实话，这个微囊叶黄素啊真的是太好了。
1: 你用过啊？
2: 对，用过啊。我用的时间啊还不短了。因为我两只眼睛呢、得到那个白内障以后啊、就是天天就担心呢，就是是不是必须得去那个动手术啊，或者是复发呀，手术以后该怎么样来保养呢？是不是还得吃药呢？还得就像这个到底是这是那个做那个国产的呀还是进口的呀？这个哪一个好呢？对不对？所以说我说实话也是特别担心，手术了以后就管了几个月呀、都感觉好像就开始又模糊了。
1: 没有及时补充营养。
2: 说实话，叶黄素我一直在吃，但是唯独没有那个用那个微量叶黄素、那个时候根本就不知道这个产品，也打击不到。普通叶黄素感觉我吃下来好像作用也不是很大呀，
1: 没什么效果。
2: 对，后来我妹妹有个朋友就是香港的，通过她的途径呢给我陆陆续续的啊用回来啊，你看我都用了有两年了。现在我就不再担心那个白内障复发的事儿了。如果说我不用这个微囊叶黄素的话，我这真的是已经现在第二次手术都做了。但是用上微囊叶黄素以后，我现在控制的特别好。两只眼睛现在基本上都恢复在 0.5 左右了。
1: 不错。
2: 你看我之前吃了那么多的那个普通叶黄素都没达到的效果，现在微囊叶黄素达到了。
1: 对，所以说在香港啊，我们管这个微囊叶黄素叫什么？叫做看得见的叶黄素，效果我们自己就能看得见，对不对？为什么？首先第一点，什么叫微囊啊？把药啊都在纳米级的微囊中给它保护起来，保证它的高吸收率。这个吸收率能达到同类产品的2到3倍，一粒就可以把95%的叶黄素啊吃到视网膜上。咱大量的叶黄素送到眼睛里去后，整个眼睛的营养恢复了，眼睛能干活了，就能把里边脏东西清理干净了。白内障就是里边脏东西太多了嘛，干净了眼睛视力就好了，它就不会复发了。同时微囊叶黄素本身还不往里带脏东西，它是也是最干净的叶黄素。眼睛本身就浑浊，你再带一点杂质，它不就更浑浊了吗？所以说的话，不好的叶黄素没效还好说，如果杂质多的，反倒吃完之后病情会加重的，这就是区别。
2: 就是说实话，以前啊，我这个白内障啊就有复发的迹象，是吧？视力不好的时候，你知道吗？就坐在1米之内啊，我看东西都是模糊的，我就是看那个微信里面那个字儿了，完全看不清楚。经常就是那个喝杯水，感觉好像是拿到了，以后他倒这个掉地上了。经常就是这个事情。
1: 对
2: 啊，
1: 生活受影响，
2: 所以说这种生活当中影响很大，你知道吗？
1: 确实哈，咱说叶黄素啊，它可不能乱用，对不对？你看微囊叶黄素说明书上啊，你发现它没有添加成分，就是11种营养都给你凑全了，对不对？而且原材料选取到车间生产，都是最高标准。就保证叶黄素最干净，保证。

0: 让咱眼睛越湿越好，不增加眼睛负担。所以说你是最有发言权的，用了它长期用，眼睛视力越来越好。
1: 是啊，我这个其实吧，我都用了两年，但是给我一个保驾护航了。哎，而且最主要的是啥的啊？你们这个微朗叶黄素啊，它的价格我们能承受得起，
0: 承受得了啊、
1: 嗯。而且呢，甚至啊，每天讲的课呢，我们也听得明白。真正需要是什么？看得见的叶黄素。
0: 对
1: 啊，所以说这么好的宝贝，我们必须得长期吃。
0: 长期吃没问题的。您在香港，从小孩三岁刚会说话的，一直到百岁的老人，他们都长期吃的。你看香港眼病发病率非常低，而且你说了价格不贵，一个月还不到200块钱呢，谁都能吃得起。
1: 对，所以说呀，这回啊，不管怎么样吧，还是有食品了，够我吃一年多了，也可以。
0: 对对对，啊，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啊。
1: 哎，行，哎，谢谢你了，孙主任。
0: 客气，哎，那好，再见。
1: 哎，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人体眼部啊，每分钟需要上亿次的化学反应，而每一次的化学反应都会燃烧掉一个叶黄素。所以呀、啊，叶黄素是人核心视力的最基本保障。美国微囊叶黄素呢，是唯一一款看得见的叶黄素，看得见的指标变化，看得见的体感反应，看得见的视力提升。在香港啊，下到三岁小孩，上到百岁老人，一天一粒，满足眼睛一切所需，是最高性价比的叶黄素。但是因为数量有限，每人限购10瓶，抢完活动随时停止。活动报名热线是400-868-5758 400-868-5758。好，继续接听下一位听友电话。你好。
0: 喂，你好。
3: 孙主任您好。
0: 哎，是我啊。
3: 哎，孙主任呐、
0: 嗯、
3: 我已经是报上名了。
0: 啊。
3: 哎，这一报上名啊，我心里可踏实了。
0: 嗯。
3: 特别感谢老师啊。
0: 啊，不客气啊。
3: 我报上名以后，我就不用去香港找代购了。
0: 嗯。
3: 也不用那些麻烦事儿，又找这个找那个的。而且还省了好几百块钱的代购费。
0: 啊。
3: 这多好啊，但是我有一点遗憾。就是要能多定点就好了。
0: 哎呀，这个确实是哈，微囊叶黄素啊，这次每个地区就10000瓶，目的就是为了让咱更多的人呢有机会用上这么好的叶黄素，只能采取限购，每人限10瓶。哎，没有办法呀，给你多定了。
3: 嗯，哎呀，10瓶就10瓶吧，我也用了一阵子了。现在呀，这个黄斑变性啊，基本上就算好了，差不多了。
0: 嗯，
3: 我现在看东西啊，也不变形了。
0: 嗯
3: 嗯，就中间原来有那黑团黑点那个，现在也没有了。
0: 啊，
3: 嗯，我现在吧感觉可好了，自己啊出门啊买个菜呀、啊，那个溜达呀、啊，那跟老朋友打个这个麻将啊，下个象棋呀、啊
0: 嗯，
3: 打个扑克啊，
0: 都看着了了，
3: 哎、都看着了，而且吧还挺专注呢。这脑袋也好了，这脑袋也不像以前晕的乎的胀的乎的、
0: 嗯，
3: 现在这脑袋也清亮了。嗯，有时候我这看个手机看个电视啥的太好了，这我的生活啊比以前可强多了。以前呢就感觉到看啥都感觉到在黑暗中度过似的。
0: 对。
3: 嗯，这现在一光明心里可敞亮了。
0: 嗯，
3: 这啊这心里一敞亮啊，这家伙就对这个生活也有信心了。
0: 嗯，这也是我们说微囊叶黄素啊、在香港叫什么叫能够看得见的叶黄素。就效果咱就能体会出来、
3: 哦、
0: 哎，你看让你黄斑变性控制住了，让你视力提升上来，就是因为它临床当中啊它能做到很重要一点，就真正做到5:1的黄金配比叶黄素、
3: 哦、
0: 这个比例也是黄斑色素100%吻合的，只有做到5:1的叶黄素才能够啊修复黄斑区，因为我们黄斑区也不是其他器官，黄斑区一共就0.1毫米的厚度，直径1.5毫米的大小，你差一点，它不仅仅不会修复黄斑区，反而加重黄斑区的损伤。
3: 这黄斑变性还不能乱用这个叶黄素啊？
0: 那当然了，黄斑变性的患者最佳的选择就是微囊叶黄素，因为呀、
3: 啊
0: 哦，它是带有专利认证的叶黄素。哎，你用过？你可以在外包装上看一下，上面是不是有专利号？
3: 有，我看着是盒上是写的呢。
0: 对，这就是美国的专利号。而且呀是非常难申请的，就比如我刚才提到的5:1的比例， 那你配方是五比1.001，差1%、1/1000都不行，它要精确到微颗的。维朗叶黄素用了12毫克的叶黄素和2.4毫克的玉米黄脂，不多不少，正好符合我们黄斑区的天然无疑配比。这样的维朗叶黄素啊，在进入我们眼睛的黄斑以后，修复黄斑区的损伤，提高黄斑色素密度，改善呢色彩辨识度和感光能力，恢复晶体视觉和色彩感知。哎，每天一粒黄金配比，连续服28天，我们黄斑色素密度啊就可以升高42%。这个时候我们看东西就能看得清，不变形，不缺失。同时你去再做视力检查，你发现视力会提升0.01%，这个些东西我们都可以验证的。黄斑色素密度上升，包括视网膜厚度也会逐渐恢复正常。
3: 那我去检查了，那时候就说了，我用了第五瓶的时候我就去检查了，
0: 嗯，
3: 那个黄斑色素密度吧已经正常了，我现在视力啊我感觉挺好，提上来了，右眼都在0.3了，左眼也0.6呢。
0: 啊，0.6正经不错呢。
3: 啊，所以呀、啊，我就想啊，是不是就想长期吃下去？我就把我的眼睛彻底治好。这次啊，我又订了10瓶。
0: 能坚持吃啊，是最好的啊，长期用。因为人呢、啊，只要眼睛睁开，你想看东西就要消耗大量的叶黄素，1分钟啊、消耗的就是几百亿个叶黄素。维朗叶黄素啊，除了补充叶黄素以外，还给我们提供11种所需要的营养。你比如胡萝卜素，它可以提高啊黄斑区抗氧化的能力，保护眼底，抑制水肿。还有啊樱桃，哎，可以、啊、抑制黄斑出血，恢复黄斑结构。11种营养成分都是有用的，哎，能够全面解决咱眼底的问题。这样咱呢，从症状上、视力上，都能感觉到，哎，这个眼睛越来越好。
3: 我一定听你的。
0: 好，坚持长期用，眼睛肯定会越来越好的。以后、
3: 哎、
0: 再有什么健康问题，还可以联系我啊。
3: 好的，好的，孙主任，谢谢您。
0: 哎，不客气。好，再见。
3: 哎，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美国微囊叶黄素一天一粒儿，真正将叶黄素吃到视网膜上，对眼睛有3大功效。第一，它可以直接过滤掉95%的强光，快速改善眼睛干涩、疼痛、畏光等等这些症状。第二，它能修复视网膜的黄斑区，恢复核心视力。连续服用28天，黄斑色素密度提升42%，视力提升0.01。第三，它拥有11大核心成分，一天一粒儿，满足眼部一切营养需求。是真正看得见的叶黄素，长期服用改善各种眼病症状，避免眼病加重，逐渐提升视力。因为数量有限，每人限购10瓶，抢完活动随时停止。活动报名热线是400-868-5758 400-868-5758。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3号，星期三，农历3月27，北京晴，33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塔吉克斯坦总统会谈。
1: 习近平会见文莱王储。
2: 习近平会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
1: 李强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
2: 赵乐际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
1: 韩正同文莱王储举行会谈。
2: 我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农村供水保障水平显著提升。
1: 各地城超赛事火爆，票根经济点燃消费活力。
2: 中央网信办全面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
1: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晤，期待两国扩大合作能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
2: 以下是详细。

0: 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塔吉克斯坦总统埃默马利拉赫蒙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拉赫蒙访华的有外交部部长、总统外事助理、经济发展和贸易部部长等。

0: 拉赫蒙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拉赫蒙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祝贺塔吉克斯坦独立35周年，并取得国家建设重大成就。习近平指出，相互坚定支持是中塔关系的核心要义。
1: 外部环境无论如何变化，中塔两国永远是守望相助的好邻居，坦诚互信的好朋友，携手发展的好伙伴。
0: 习近平指出，双方签署中塔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充分展现两国高水平政治互信，为中塔世代友好提供坚实保障。中方愿同塔方一道，推动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塔命运共同体，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强调，中方将一如既往支持塔吉克斯坦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塔方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安全。今年是中国155开局之年，塔方也在全力推进2030年前国家发展战略。双方要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主线，深度对接发展战略，助力各自发展目标。要巩固经贸合作良好势头，挖掘合作潜力，同步提升贸易投资规模和质量。要保障重点项目实施，拓展绿色能源、数字经济、智慧城市、人工智能等合作，提升科技创新动能。要深化人文交流，打造地方合作新范式，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要加强执法安全合作，坚决打击三股势力，共同维护地区稳定。中方欢迎塔方加入国际调解院，愿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等框架内加强合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拉赫蒙表示，新时代塔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正不断深化发展，贸易、投资、交通、农业等领域合作富有成效，重大项目顺利推进，人文交流日益密切，为两国人民带来福祉。双方签署塔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标志着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将为两国长期合作开辟新前景。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塔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塔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关键矿产、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等领域务实合作，便利人员往来，加强教育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对世界具有重大意义。塔方高度赞赏中国为政治解决国际热点问题做出不懈努力，为缓和中东局势发挥重要作用。塔方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打击三股势力和跨国犯罪，维护地区稳定。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塔吉克斯坦共和国关于深化新时代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政党交流、经贸投资、人工智能、绿色矿产、媒体等领域10余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农业、文化、教育、住房建设、检验检疫、市场监督等领域10余项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拉赫蒙举行欢迎宴会，王毅、王晓红等参加上述活动。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文莱王储比拉。习近平指出，中国和文莱是亲密邻邦，海上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联系在一起，中文合作不仅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利益，也树立了大小国家平等相待、合作共赢的典范。去年我同哈桑纳尔苏丹就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

0: 系崭新篇章。今年是中文建交35周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以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为引领，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为地区和平稳定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文莱正朝着2035宏愿奋进，双方要以此为契合点，推动中文合作迈上新台阶。一是要做高度互信的战略伙伴，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统筹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二是要做互利共赢的发展伙伴，推进重大旗舰合作项目，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三是要做相知相亲的文明伙伴，共同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密切人文交流，打造民心相通新亮点；四是要做全球治理的合作伙伴，同东盟国家一道推动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把本地区建设成为百年变局中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的示范高地。比拉转达哈桑纳尔苏丹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比拉表示，中国是文莱长期的朋友，两国人民友谊深厚，文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推进两国元首确定的构建命运共同体愿景，深化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保持密切高层交往，加强贸易投资合作，造福双方人民。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重大成就，脱贫成果举世瞩目，相信中国将成功实施“十五五”规划新蓝图，取得更大发展。中国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维护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发挥了关键作用。文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全球治理倡议。东盟中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地区带来福祉，文方期待同中方密切配合，深化东盟和中国合作，维护地区繁荣和稳定。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习近平指出，
2: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增进各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信任，推动不同文明交流互鉴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也为改革完善全球的教育、科学、文化治理发挥了积极作用。中方积极支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工作，双方共同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全球的发展做了很多事情。中国愿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深化战略合作，更好地造福于世界的各国人民。
1: 习近平强调，当前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没有变，但冷战思维、霸权主义、单边主义卷土重来，全球治理走到新的十字路口。中方始终坚定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支持和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全球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中方愿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一道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让各国人民共享教育、科学、文化发展成果，更好应对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挑战，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双方要深化人工智能、开放科学、数字教育等合作，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推动不同文明相互尊重、和谐共处，加强同全球南方国家合作，推动文化遗产保护和文明交流互鉴。阿纳尼表示，很荣幸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首次对中国进行访问，我期待团结各成员国，倡导对话合作，促进相互理解，增进文明互鉴，建设服务人类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感谢中方长期以来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大力支持。习近平主席2014年到访时发表的重要演讲，我们至今记忆犹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期待继续同中方加强协作，提升全球教育文化水平，促进科技交流，深化人工智能合作，共同落实四大全球倡议，增进全人类福祉。王毅参加上述会见。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

0: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李强表示，当前中塔正努力构建两国命运共同体，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持续深化中塔关系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塔方进一步筑牢政治互信，加大相互支持，反对任何外部势力干涉，深化贸易投资、矿产资源、基础设施、人文等领域合作，为两国发展振兴增添动力。双方要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拉赫蒙表示，塔方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深化经贸、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多边沟通协作，不断丰富塔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内涵。吴正龙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致电毛焦尔彼得，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理。李强表示，中方始终视匈牙利为欧洲地区的重要伙伴，愿同匈方一道传承传统友谊，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匈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总统先生的战略引领下，中塔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中方愿同塔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深化战略互信，扩大务实合作，推动中国中亚合作高质量发展，构建世代友好、休戚与共、互利共赢的中塔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塔吉克斯坦议会加强交流合作，为中塔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提供法治保障。拉赫蒙表示，塔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完全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塔方为中国在现代化建设中取得的伟大成就感到高兴，愿加强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务实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不断增进两国人民友好感情。铁宁参加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昨天上午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同文莱王储比拉举行会谈。韩正表示，中文友谊根植于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是国家间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去年习近平主席同哈桑纳尔苏丹就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为中文关系发展擘画了新蓝图。习近平主席刚刚同你会见，就中文关系发展提出了重要意见。今年是中文建交35周年，中方愿同文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传承传统友谊，增进战略合作，推动中文命运共同体建设迈上新台阶。韩正表示，两国要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支持，发挥好中文政府间联合指导委员会机制作用，深入推动共建一带一路旗舰项目，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经济、能源、农业等领域合作，办好建交35周年系列庆祝活动，加强旅游、教育、地方体育等交流合作，进一步便利人员往来。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携手应对全球和地区性挑战，加快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促进地区稳定与繁荣。比拉高度赞赏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表示文中友谊源远流长，务实合作成果丰硕。文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期待以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进一步深化能源、农业、教育、体育等领域交流合作。文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重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密切沟通合作，为地区和平安全与繁荣做出贡献。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水利部昨天表示， 截至去年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 96%， 我国农村供水保障水平显著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3: 水利部副部长祖雷鸣介绍，截至2025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规模化供水工程覆盖农村人口比例达到 71%， 县域统管比例达到 72%。
4: 农村供水工程体系不断完善，截至25年底，全国现有 381.6万处农村供水工程，形成了覆盖 8.5 亿农村人口的网络化供水保障能力，其中 43.8 万处农村集中供水工程服务人口是 8.3 亿人，边远山区用水困难地区逐步用上了自来水。
3: 当前全国春灌已大面积铺开，水利部将加强流域水工程调度，强化灌区水资源配置，指导农民科学灌溉。
4: 我们将紧盯春灌用水需求，科学调度水工程，全力保障春灌用水。
1: 连日来，各地城超火热上演，群众体育赛事热潮涌动，票根经济点燃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中路有没有爆炸的抢点？好，
6: 漂亮的一脚，一直飞出
5: 了。南充队终于进球了。
7: 四川省城市足球联赛决赛阶段已结束10轮激战，赛场外各地以球赛票根串联起购物、餐饮、文旅全业态消费。在位于南充市顺庆区的一家商场，最近一个比赛日，商场客流量较平日增长超40%，销售额提升30%多，满300减50元的川超专项抵扣券已成功核销超1500张。消费者李欣：
8: 这个优惠活动还是可以，看完了球赛拿起门票还买东西还可以便宜，比赛好看买东西也实惠。
9: 上周末，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迎来南通队与南京队的对决。南通全面升级票根经济，十多处景区免费开放，特色项目半价优惠。在南通濠河风景名胜区，游客凭苏超票根及有效身份证件即可享受濠河白天场游船免票一次。游客董安燕：
10: 感觉风景挺美的，我们也是第一次到这边来玩，也感谢苏超吧，就是让我们有这个免费游玩的机会。
9: 在南通博物院，星耀江河、三星堆金沙与巴蜀文化特展正在进行，游客凭球赛票根观展可以享受半价优惠。游客林善超：
11: 到这边正好看球赛，顺便来看一下，觉得特别震撼，志愿者讲解得非常好，非常仔细，而且跟我们的互动也非常好。
12: 2026吴越杯浙江省城市足球联赛正在进行，嘉兴平湖市民周明丽：
13: 我们吴越杯看了好几次，足球也一直看，嘉兴也去，因为小朋友也比较喜欢踢足球。
12: 赛场外的特色市集热闹非凡，商户话絮风：
14: 主打就是平湖的特色蟹壳滑，没想到火爆的很，补了2次货都没有。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全国防灾减灾日暨防灾减灾宣传周主场活动昨天在江西南昌举行。本次活动通过开展全民安全公开课、宣讲防灾避险感人事迹、模拟体验应急场景等形式，进一步普及防灾减灾知识，增强公众防灾避险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北京、陕西、四川等地作为分活动场，也同步举行了各类安全宣传活动。
0: 针对部分短视频内容来源不清、真假难辨等突出问题，中央网信办近日全面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明确必须设置含有虚构演绎、含有 AI 生成等6类标签，将内容标注设为短视频发布的必经环节，并对存量短视频回溯和补充标注提出要求。
1: 据海关总署最新数据，今年前4个月，全国食品贸易进出口5948.6亿元，同比增长6.5%。其中，我国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食品3503.8亿元，占全国食品贸易进出口总额的58.9%。
0: 西安至十堰高铁昨天启动全线拉通试验，对轨道、供电、信号通信等开展全系统综合验证，确保开通运营前各项指标全面达标。西石高铁开通后，西安至十堰将实现1小时左右到达，西安至襄阳预计2小时到达，西安至武汉3小时可达。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40亿元， 五月中下旬，多部新片即将上映，有望进一步提振市场。

0: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晤，表示中美两国关系稳定发展意义重大，期待两国扩大合作能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法尔汗，
3: 我们对中美两国积极对话表示赞赏，期待双方继续沿着对话轨道推进。美国和中国是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双方妥善处理经济政策分歧将有益于世界。
2: 世界贸易中心协会理事会主席德鲁认为，中美元首会晤有助于增进中美两国之间的沟通，增进互信。
4: I think this meeting will be a very good meeting.
5: 在全球贸易面临不确定性的背景下，美国工商界希望看到中美双方通过坦诚、直接的沟通，加强两国经贸往来和技术交流，推动合作继续向前，为中美两国以及全世界带来繁荣。
2: 美国罗伯特·莫里斯大学学者莫雷蒂表示，中美两国进一步加强合作必将惠及世界。
3: 美国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即将举行元首会晤，这对全球来说都是好消息。在当前动荡的国际局势下尤为重要，全世界都在期待着两国领导人会晤能够给世界带来更多稳定性。我相信美国和中国团结协作，才能真正应对更多全球性挑战。
2: 南非约翰内斯堡大学非中研究中心研究员恩卡拉，
3: 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之间的会晤非常重要，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两国关系健康发展不仅符合中美两国的利益，也关系到整个世界的稳定与发展。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数百名日本民众12号傍晚在东京众议院议员会馆前举行抗议集会，强烈反对高市政权推动国家情报会议设置法案，认为该法案将压制日本国内反战声音。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2号表示，只要乌克兰方面能够做出相关决定，俄罗斯在停火安排后重启的特别军事行动可随时结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号签署总统令，批准扩大并延长对俄相关制裁。
6: 总台记者12号获悉，伊拉克和巴基斯坦已分别同伊朗签订协议，目的是从海湾地区运输石油和液化天然气。
1: 英国首相斯塔默目前正面临巨大辞职压力，多名英国内阁成员要求斯塔默提出辞职时间表。另据英国方面12号消息，已有超过100名工党下院议员签署声明支持斯塔默留任。
6: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2号表示，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人员完成撤离后，尚未出现更大规模疫情爆发迹象，但相关应对工作还未结束，预计未来数周仍有可能出现新增病例。
0: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7: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优秀教师代表围绕弘扬教育家精神，开创教育强国建设新局面，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今天，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将在浙江杭州落幕，今天继续举办全球数字教育成果展。大会已发布《中国智慧教育发展报告2025-2026》《人工智能教育杭州倡议》等八项重要成果。今天至15号2026世界市长对话成都活动将在四川成都举行。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河北、山东、河南等地还会出现35摄氏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南方降雨也在增强，福建、江西、广东等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美国国会参议院今天正式投票确认凯文·沃什出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理事，任期14年。参议院最早将在13号投票确认沃什接替鲍威尔出任美联储下一任主席。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勇、陈浩龙，主播郑兰、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千磨万击还坚劲。

0: 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1: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干婆要闻，
3: 民生关切，
2: 观点评述，
3: 全球资讯，
2: 倾听江西，
3: 感知世界。
2: 每天清晨，江西新闻与您一起听天下。
4: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13号，星期三，农历3月27，欢迎收听江西新闻。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京视频学习强国同步播出，大家可以关注江西新闻广播新媒体矩阵，获取更多新闻资讯。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5: 尹鸿在江西交投集团调研时强调，聚焦省属功能保障类国企战略定位，以更大力度推动深化国资国企改革；
4: 尹鸿、叶剑春会见国家电网公司董事长张志刚一行。
5: 2026年全国防灾减灾日暨防灾减灾宣传周主场活动在昌举行，张承忠、叶剑春出席。
4: 全国防灾减灾日各地开展主题宣教活动，提升民众安全防范意识与自救互救能力。
5: 2026年江西粤港澳大湾区经贸活动周活动将于5月中下旬举办。
4: 我省近两年安排近5000万元创新构建一加 M 加 N 现代化水库运行管理矩阵平台。
5: 全省各地举行护士节庆祝活动，致敬白衣天使，弘扬南丁格尔精神。
4: 将有观潮，把防灾功夫下在平时，把应急本领装在身上。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5: 江西台记者报道。省委书记尹鸿昨天围绕进一步深化国资国企改革赴江西交通投资集团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和党的建设的重要论述，聚焦省属功能保障类国企战略定位，强化使命担当，勇于攻坚克难，以更大力度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不断增强核心功能，提升核心竞争力。省领导陈敏参加调研。在江西交投集团，尹鸿认真听取企业情况介绍，希望企业聚焦公路基础设施投资建设运营、公路相关资源综合开发等主业，加快拓展延伸路沿产业，努力实现交通投资与产业发展的良性互动。来到路网应急指挥中心，尹鸿查看全省高速路网数字大脑功能演示，强调要大力发展智慧交通，积极推动交通基础设施数字化升级与业务拓展，有效服务保障道路交通大动脉通行顺畅，助力交通强省建设。调研中，尹鸿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江西交投集团、江西投资集团、江西港口集团进一步深化改革情况汇报。他强调，江西交投集团、江西投资集团、江西港口集团是全省基础设施建设和能源保障建设的主力军，要聚焦主责主业，加快转型发展，立足履行功能保障职责，集中资源做强核心板块，做精主营赛道，因地制宜拓展延伸产业，有力支撑我省“十五五”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要加快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健全市场化经营机制，加强精益化管理，推动实现组织层级架构、管控模式、运营流程变革，更好激发企业动力活力。要积极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充分发挥企业资产规模效益，有效盘活存量资产，不断提升企业运营效率，降低运营成本，走可持续发展路子。要完善国资监管机制，加强国有企业绩效考核和薪酬管理，精准分析评估运营质效，着力防范化解风险隐患。要全面加强国有企业党的领导，坚持把国企党建融入企业改革发展全过程，建强企业员工队伍，破解改革发展难题，切实以正确政绩观引领推动国

0: 优企业高质量发展。省领导夏文勇参加调研。
1: 江西台记者报道，省委书记尹洪、省长叶剑春昨天在南昌会见了国家电网有限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张志刚一行，省领导任珠峰、国家电网有限公司党组副书记邵国勇参加会见。尹洪、叶剑春代表省委和省政府向国家电网公司长期以来给予江西工作支持表示感谢。尹洪指出，长期以来，国家电网公司非常关心支持江西发展，特别是在电力保供、电网发展、能源转型、改善民生方面给予老区苏区大力支持。近年来，江西聚焦走在前、勇争先、善作为的目标要求，着力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新赛道，进一步强化科技创新支撑，持续优化调整能源结构，推动全省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衷心希望国家电网公司十五五时期进一步加大在干投资布局力度，扎实做好内蒙古腾格里沙漠基地送电江西工程等重大项目推进工作，加强迎峰度夏电力保供，助力江西能源电力绿色低碳发展。江西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为国家电网公司在干发展提供优质高效服务，携手创造更多合作硕果。
0: 张志刚表示，国家电网公司将结合“十五五”规划布局，紧密对接江西发展需求，进一步加大建设规模力度，持续巩固深化双方合作，全力保障江西电力可靠供应。
1: 江西台记者李俊报道，应急管理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江西省政府昨天联合在昌举行全国防灾减灾日暨防灾减灾宣传周主场活动。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副主任、应急管理部部长张成忠出席并讲话，省长叶剑春致辞，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任珠峰出席。张成忠宣布活动启动，他指出，开展宣传周活动要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讲话精神，通过多种形式推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深入基层、深入人心，不断凝聚全社会共同抵御自然灾害的精神力量。要突出抓基层、强基础，把防灾减灾救灾的知识普及到群众，工作组织到群众，不断提高全民防灾避险意识和能力。叶剑春在致辞时说，江西将以此次活动举办为契机，持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以防为主、防抗救相结合的方针，进一步抓好事前预防、系统施治，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副台长于俊生致辞，他表示，总台将始终锚定国家战位，充分发挥思想加艺术加技术融合传播优势，让安全理念飞入寻常百姓家，为平安中国建设贡献总台力量。应急管理部副部长陈敏主持活动，张成忠、叶剑春等领导和其他与会人员一同到展览区和互动体验区参观，了解防灾减灾救灾最新科技装备、急救知识推广等。
0: 昨天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连日来各地围绕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主题开展系列宣教活动，提升民众安全防范意识与自救互救能力。江西台综合报道。
2: 各位居民，刚响起的这一道警报声是告知大家正在发生地震，此时大家应立即寻找就近的掩体进行自救。
1: 南昌市东湖区通过实战演练与沉浸式体验，为辖区居民筑牢安全防线。活动现场引入了防灾减灾科普 VR 体验项目，市民们戴上 VR 眼镜，仿佛置身于地震、火灾等灾害现场，在虚拟场景中直观感受灾害威力，系统学习自救互救知识。居民朱佳慧：
3: 戴上 VR 设备以后呢，沉浸式的感受到了地震发生时的真实场景，就像亲身经历了地震一样，打破了我以往对这个防灾知识刻板枯燥的印象。
1: 东湖区应急管理局副局长李玉林：
4: 我们主要想达到的目的就是说，让大家就是居民群众和我们这个 中小学生呢，更多的掌握这个逃生的技巧和逃生技能，提高自身的防灾减灾能力。
5: 警务中心报告，六栋一单元六楼发生火灾情况，是否启动消防员？
1: 抚州应急部门在凤凰世纪花城小区组织开展了高层住宅灭火救援综合演练，整个演练紧张有序，全流程全要素模拟高层火灾真实场景。小区居民袁慧慧：
6: 以前的话没有经历过这种，然后今天亲身体验了一回，然后学习了很多消防知识，那以后再碰到这种情况的话，我就知道怎么去逃生，怎么去自救，我觉得今天收获还是蛮大的。
1: 在鹰潭市师范附小防灾减灾救灾实战演练现场，学生们在老师指挥下弯腰低头有序跑出教室，迅速来到操场，整个过程用时不到三分钟。有丰富从业经验的鹰潭市红十字学会专职救护员在操场上手把手地教同学们做应急包扎。
7: 如果万一他这个摔到了的话，没有绷带，我们就是就地取材，我们拿这个外套做一个头部的包扎，只要止住他的血就可以了。
1: 在湖口县防灾减灾日活动现场，专业人员实景演示灭火技能、心肺复苏、溺水救援、地震逃生等科目，科普节目寓教于乐，有奖竞答，气氛热烈，让市民在轻松快乐中学到专业防灾知识，掌握应急技能。九江市应急管理局风险监测和综合减灾科科长王宁：
8: 通过防灾知识宣传讲解和形式多样的减灾作品，逐步的提升全民的自救互救能力和应对灾害的能力。
1: 上利县杨旗乡组织学校师生及游客走进杨旗山景区地质博物馆，开展防震减灾科普宣传活动，让大家在研学体验中学习地质知识，掌握防灾技能。游客肖芳：
9: 今天我来到这里，不仅了解到了一些地质地貌的知识，还学会了防灾减灾的自救方法。特别是通过 VR 真实感受了地震发生时的情境，让我更加沉着冷静的逃生自救。
10: 都是小学生是吧？你看这个报警电话，像这个报警电话你们应该都清楚吧？
1: 在赣州市赣县区城中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一场趣味生动的防灾科普宣传活动正在开展，宣讲员以互动答题、案例解析相结合的方式，增强活动的趣味性与参与感。赣县区城中社区工作人员涂丹：
11: 我们致力于通过特色化、接地气的宣传举措，做实做细全民防灾教育，切实提升居民防灾意识和应急本领，凝聚起共建平安家园的强大合力。
0: 江西台记者陈月珍从省政府新闻办省商务厅昨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我省将于本月中下旬在广东、香港、澳门等地举办2026江西粤港澳大湾区经贸活动周，打造升级版全方位对接大湾区经贸合作平台。据了解，今年经贸周继续以融入大湾区干出新精彩为主题，将举办2026年江西省对接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合作交流会一场主旨活动和重点外贸企业走进大湾区专题座谈会、江西与澳门科技人才座谈会等19场专题活动。在巩固产业对接、文旅交流、金融合作等传统合作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大贸易合作、外经合作、科技创新以及服务业等领域对接力度。此外，本次经贸周将把未来产业和科技创新摆在突出位置，重点邀请大湾区科创型企业参加主旨活动交流，围绕人形机器人、低空经济、人工智能、增材制造等前沿领域举办多场专题招商活动，加快培育江西高质量发展新动能。经贸周还将重点聚焦跨境电商、生产性服务业、金融、商贸流通业等关键领域，精准对接大湾区优质服务业资源，同时将举办6场产业链、供应链专题对接活动，实现优势互补、互利共赢。
1: 江西台记者陈月珍从省政府新闻办省水利厅昨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我省将现代化水库运行管理矩阵建设纳入省委全面深化改革重点任务， 近两年安排近5000万元创新构建1+M+N 现代化水库运行管理。

0: 矩阵平台，即一个四级共享平台、 M 个省级通用模型、 N 个地方特色功能平台，通过系统化、智能化手段提升水库运行管理的现代化水平与安全治理能力。如今矩阵建设已取得显著成效，全省水库实现雨水情测报设施全覆盖，大坝安全监测设施应设尽设，并建立水库大坝安全鉴定和并险水库动态清零机制。2021年以来，全省水库无一垮坝，在安全基础更加牢固的同时，全省水库的综合效益也得到充分发挥。峡江水利枢纽今年通过数字孪生洪水预报系统，有效拦洪、削峰，减轻了下游吉安、南昌以及鄱阳湖流域防洪压力。抚州市东乡区运用智能化手段实现水资源精准配置，确保了城区及周边群众生活用水安全。
1: 中波729，南昌地区调频104.4，江西新闻节目正在播出。以下我们还将关注：全省各地举行护士节庆祝活动，致敬白衣天使，弘扬南丁格尔精神；乡友观潮，把防灾功夫下在平时，把应急本领装在身上；今日提示，电饭煲保温超过4个小时，可能正在培养细菌。欢迎继续收听。
0: 昨天是第115个国际护士节，今年的主题是我们的护士，我们的未来，赋能护士，守护生命。我省各地举行形式多样的庆祝活动，致敬白衣天使，弘扬南丁格尔精神。江西台综合报道。静安县人民医院举办护士节表彰活动，院内白衣天使欢聚一堂，在温馨的节日氛围中共享医护人员的专属荣光。静安县人民医院妇产科护士曾云：
2: 作为一名护士，虽然日常工作忙碌又辛苦，但看到患者康复出院，就会觉得一切都值得。护士节最大的心愿就是大家都健康平安，我们也会一直坚守在护理一线。
0: 新余市人民医院开展健康跑、技能比武等活动，让护理人员在运动中强健体魄，在比拼中锤炼本领，更好地守护群众生命健康。新余市人民医院护士胡康玲：
3: 参加这样的活动，既放松了心情，又锻炼了身体。今后我们也会劳逸结合，弘扬南丁格尔精神，以更好的体魄和精神投入工作，守护大家的健康。
0: 新余市人民医院护士廖海珍：
4: 对我们来说，这不仅是一次比拼，更是一次充电赋能。我们的专业技能越强，才能给患者带来更优质的护理服务。
0: 余干县人民医院举办心花怒放快乐同行护士节减压活动，护理人员化身巧手花匠，将手中的花材精心修剪组合，创作出一件件错落有致、色彩斑斓的插花作品。南丰县中医院举办中医药膳创意大赛，护理人员身着国风服装，结合专业特点与养生规律，创制出兼具颜值与功效的药膳作品。南丰县中医院针灸康复科护师江梦思：
5: 很开心我们针灸康复科的五指毛桃鸡煲汤这次能获得最佳养生汤奖，它可以健脾补气、舒筋活络。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会把本次学习成果融入日常护理服务，将中医养生理念、科学药膳知识传递给患者及家属，用心守护每一位患者的健康。
0: 在鹰潭市月湖区东站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南丁格尔志愿服务队的护士志愿者们为老年人提供免费义诊、测量血压和血糖、按摩等服务。腰椎疼痛的吴喜明老人接受按摩后轻快了许多，特意嘱咐家人给护士志愿者们送上代表圣洁与尊贵的白色百合花束。
6: 这些医务工作者都很辛苦，我们看到这个医务工作者像自己的孩子一样，我们送着花。
0: 护士助力：
7: 收到花很激动，很开心。作为一名医护工作者，得到广大市民的认可与尊重，我觉得再辛苦我都是值得的。
1: 省内简讯快速浏览：省农科院昨天联合农业农村部农机化总站在南昌举办现场观摩演示会，由我省自主研发的大宗茶自走式采茶机、机采茶鲜叶分选机等智能装备集中亮相，标志着我国

0: 幽灵山区茶园智能化装备领域取得重要突破。
1: 昨天，会昌县为全县509户计划生育特扶对象、243户未计专干均免费购买了2026年度综合保险，为计生特扶家庭提供意外伤害、医疗救助等多方面保障。
2: 江右观潮，
0: 请听时评：把防灾功夫下在平时，把应急本领装在身上。
1: 昨天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的主题掷地有声。防灾减灾关乎生命安危，牵动千家万户。然而天有不测风云，灾害与风险从不给人预留准备时间。把功夫下在平时，融入日常生活，才能把防灾减灾的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0: 从被动应对转向主动预防，理念之变决定安全之效。与其亡羊补牢，不如未雨绸缪。防灾减灾的第一道防线从来不是灾后的紧急救援。从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十防万一的警训，到坚决纠正重发展轻安全、重救灾轻预防等倾向，把工作重心从应对灾害迁移到排查风险、消除隐患，才能从源头上降低灾害发生概率，减少灾害损失。
1: 从纸上预案转向身上本领，应急能力是防患之本。当前各地应急预案文本日益完善，应急物资储备逐步充实，硬件设施不断升级。然而再完善的预案，由于没有实操演练支撑，关键时刻也可能难以发挥作用。把防灾减灾知识从书本搬到现场，从理论落到实操，用通俗易懂的方式普及避险常识、逃生技巧、救援方法，人们的应急能力才能从知道变成做到。
0: 从少数出力转向全民共治，人人尽责才能人人受益。防灾减灾不是某个政府部门的独角戏，而是全社会共同参与的大合唱。从贵州晴隆滑坡中灾害风险隐患信息报送员巡查发现前兆，及时转移群众，到重庆山火面前摩托车队逆行出征，无不彰显群防群治、社会共治的深厚力量。防灾减灾没有旁观者，人人都是责任人、守护人。要压实责任，明确居民、业主、企业在风险排查、隐患报告、应急配合中的法定义务，引导人们变要我防为我要防。
1: 从节点宣传转向文化养成，长治久安系于日积月累。安全意识的培育绝非几日之功，安全教育也不能局限于怎么逃生、怎么救援，要将防灾减灾融入国民教育体系和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推动安全文化建设常态化、生活化、场景化，让防灾素养成为自然流露的行为习惯，安全防线就会更加牢不可破。
0: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既体现在部署与政策中，也落脚于每一次的防患未然、备预不虞。各级党委政府保持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全社会绷紧学安全、懂应急、会自救的安全弦，定能不断提高防范应对各类灾害的能力，让国泰民安化作稳稳的幸福，让万家灯火安享岁月静好。
1: 资讯听天下，接下来关注国内外热点新闻。针对巴拉圭总统窜访台湾并与赖清德会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说，中方坚决反对，强烈谴责巴方有关行径。中方敦促巴拉圭政府早日改弦更张，认清大势，顺应民意，做出承认一个中国原则的正确政治决断。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关系。不少人习惯用电饭煲长时间保温饭菜，实则暗藏健康风险。电饭煲保温温度多在60度到70度，但受热不均易使食物落入5至60度的细菌危险温度带，加上餐具污染导致病菌会快速繁殖，在食用后易引发腹痛、腹泻、急性肠胃炎。 此外，绿叶菜9日保温，硝酸盐会被细菌转化为亚硝酸盐，进而

0: 生成一类致癌物亚硝胺，长期食用会增加患癌风险。建议电饭煲保温的饭菜在4个小时内吃完，需要及时的将剩余的饭菜进行冷藏。
1: 感谢收听江西新闻节目，本期播音中原梁琦，责编李先、汤云科，监制詹青。稍后请听新闻听天下。
2: 个人消费贷贴息了，至高可享3000元补贴，财政贴息至高年化1%，贴息政策延至2026年12月31日，要消费找建行，活动详情可至建行网点咨询。
3: 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换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缴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
4: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5: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4: 关注时事，聚焦热点，第一时间连通现场。天下大事，尽在掌握。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
6: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为您精心定制的新闻直播节目《新闻听天下》，轻松听资讯，开启新一天。我是主持人杨月。接下来送上的是我们《新闻听天下》为您定制的新闻早餐，让您快速了解24小时内国内国际新闻。中央网信办明确，短视频发布必须设置的标签种类和标签位置，将内容标注设为必经环节。市场监管总局附条件批准腾讯收购喜马拉雅股权案。英国执政党工党日前在地方选举中遭遇惨败后，70多名工党议员和多名内阁成员要求该党领导人首相斯塔默辞职。英国首相斯塔默在12号举行的内阁会议上表示将继续执政。5月7号，在英国首都伦敦，英国首相斯塔默与妻子抵达一家投票站准备投票。以色列国防军12号发表声明说，过去数周以军在黎巴嫩南部行动中打死350多名对以色列平民和以军部队构成威胁的武装人员，并打击了1100余个黎巴嫩真主党目标。韩国前总统尹锡悦涉嫌免费收受舆论调查服务一案被囚刑4年。当地时间12号凌晨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最后一批共28名转运人员乘坐2架飞机抵达荷兰爱因霍温空军基地，他们将在荷兰接受隔离或回国。来关注天气，全省天气今天抚州、赣州两市阴天，有中到大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吉安、亭乡、新余、宜春、鹰潭、南昌六市和上饶市南部阴天，有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全省其他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雷雨来时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部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风向全省偏南，风力全省2到3级。今天最高温度赣北和赣州北部23到25度，全省其他地区26到28度，局部29度，明天最低温度全省20到22度，局部山区18到19度。
4: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5: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0: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1: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关注时事，聚焦热点，第一时间连通现场，天下大事尽在掌握。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
3: 新闻听天下，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消息。昨天，记者从江西省政府新闻办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江西省委省政府将于五月中下旬在广东、香港、澳门等地举办2026年江西粤港澳大湾区经贸活动周。今年经贸周继续以融入大湾区、干出新精彩为主题，包含一场主旨活动，2026年江西省对接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合作交流会、19场专题活动以及若干场走访会见活动。近年来，南昌县深化健康昌南建设，通过建设紧密型医共体，构建起县乡村分级诊疗的慢病管理体系，让医疗服务更优质、更便捷、更惠民。南昌的记者刘江峰报道。
4: 在南昌县向塘镇卫生院慢病一体化门诊，患者就医问诊有序而高效。以前患者需要跑几个科室，现在只需进这一个门就能一站式完成挂号、体检、就诊全流程。患者徐爱喜：
5: 护士跟着医生呢，对我们相当好，我们在这里也放心。原来我们跑到县里去，现在这里比较方便。
4: 居民的便利就医得益于南昌县的慢病管理体系建设，该体系以县级慢病管理中心作为全域诊疗、治控、培训总枢纽，乡镇卫生院配套打造慢病一体化中心，村医与家庭医生则扎根一线，扛起日常健康监测、入户随访重任。作为县域慢病管理的关键纽带，南昌县向塘镇中心卫生院严格落实慢病分级分类管控，配套打造的慢病一体化中心设置专属诊疗区域，实现筛查、诊疗、随访、康复一站式服务，成为连接县级医院与村级卫生室的重要桥梁。南昌县总医院向塘镇中心卫生院分院党总支书记、院长万先国：
6: 我们卫生院按分级诊疗的要求和医防融合的理念，对接县人民医院的诊疗技术和转诊通道，为辖区慢病患者进行规范化管理。低危患者交由村医日常管护，中危患者我们集中诊疗，低高危我们第一时间转诊到县医院，病情稳定后再转回我们这里康复随诊，形成完整的管理闭环，让村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联系优质的慢病管理服务。
4: 健全慢病管理体系，既要织密基层健康服务防护网，更要做强县级医疗顶梁柱。作为县级医疗服务的主攻手，南昌县人民医院不断升级技术与服务。医院骨科作为全市县级医院唯一省级重点专科，率先引入智威天眼手术机器人，极大提升了骨科类慢病合并症的救治效率。同时，医院成功通过国家级高血压达标中心认证，搭建起筛查、诊疗、随访、管理的全周期服务链条，搭载智能 AI 随访系统，实现对居家慢病患者的血压实时监控与动态管控，让远程医疗精准干预成为常态。南昌县总医院人民医院院区医务科科长、慢病中心主任邓文。

0: 圈。
1: 我们以省级重点专科和国家级认证的中心为抓手，打通县乡村三级上下转诊的通道，让疑难诊治在县级，慢病管理在基层，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国家级标准的医疗服务，真正把健康防线筑得更牢，把民生福祉做得更实。
0: 在这套县乡村分级诊疗慢病管理体系的支撑下，南昌县高血压和糖尿病患者规范管理率分别提升至 71.68%、 72.21%， 控制达标率稳定在 50% 以上，群众的健康指数和幸福指数持续攀升。

0: 学前教育牵动千家万户。近年来，高安市以幼有所育、幼有优育为目标，持续扩充普惠性学前教育资源，全面提升办园质量，推动城乡学前教育均衡发展，让家长托得安心放心。
1: 走进高安市八角亭社区的八角亭幼儿园，设备完善，环境优良，为切实解决三岁以下幼儿照护难题，园区开设托幼班，有效缓解家长兼顾工作与带娃的压力。家长黄玲：
2: 我呢，现在是自己创业，孩子在旁边呢，是根本没有专心去做事情的。然后他进入托幼班之后呢，孩子变化也很大，每天可以自己吃饭，他也懂得了去谦让别人。
1: 依托普惠园建设，高安市学前教育实现从有园上到上好园的转变。针对周边小区密集、学位紧张的问题，碧落幼儿园不断扩容提质，彻底改善入园难问题，成为周边居民认可的优质公办园。家长王婷：
3: 现在好了，小女儿出门步行五分钟就到幼儿园，我们小区居民都说喜欢这家公办幼儿园，环境真好。
1: 而在高安市蓝坊镇中心幼儿园，普惠性建设带来的变化同样令人欣喜。这所乡镇幼儿园不仅新建了宽敞的活动场地和幼儿阅览室，还添置了大量符合农村儿童游戏需求的户外器械和种植角，乡镇孩子也能享受和城里一样的优质学前教育。家长杨芳：
4: 这的老师很年轻，也很有责任心，学校的硬件条件也很不错，我把我女儿放在这里，我很放心。
1: 蓝坊镇中心幼儿园园长杨思龙：
5: 这几年园里变化非常大，功能是更加齐全，孩子们每天都有丰富的活动空间，我们全部配备了专业的幼教老师，还定期参加上级组织的教研活动，教学水平实实在在提升了。
1: 从城区到乡镇，高安市通过资源扩容、质量提质、托幼一体化建设，持续擦亮学前教育普惠底色，把一所所优质幼儿园建在群众家门口，让城乡幼儿共享优质教育，健康快乐成长。
0: 赣超赛事期间，鹰潭推出惠民活动，球迷凭鹰潭主场比赛门票即可免费游玩国家5A 级景区龙虎山。各地球迷持鹰潭主场赛事票根奔赴龙虎山，沉浸式打卡山水胜境。鹰潭的记者于俏军报道。
6: 龙虎山景区游客服务中心内人流涌动，气氛热烈，不少球迷身着专属球迷服，手持球赛票根，有序办理门票兑换手续，借着观赛契机沉浸式领略鹰潭山水风光。抚州球迷陈丽：
7: 第一次来现场观看赣超比赛，现场的氛围也很好，然后鹰潭的人民也很热情，也借这个机会来龙虎山玩一下，感受一下道文化，以后也会多多来鹰潭玩，因为这个城市很美。
6: 龙虎山作为世界自然遗产、国家5A 级旅游景区，清幽山水自成仙境，常年吸引无数海内外游客前来观光打卡。赛事余热未散，各地球迷怀揣观赛的热诚与喜悦，奔赴龙虎山山水之间，解锁别样文旅体验。南昌球迷孙文凯：
8: 来到鹰潭这边看球赛，然后还能凭足球门票免费龙虎山的景区门票，我觉得这点蛮好的。
6: 未来鹰潭将持续依托体育赛事赋能文旅发展，放大赛事引流效应，让更多游客奔赴鹰潭邂逅龙虎山，在秀美山水、特色美食与人文底蕴中延续足球带来的快乐。

0: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1: FM 一零四点四 ，AM 七二九，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0: 每一刻，世界都在改变。每一秒，新闻都在发生。每一天，我们的电波通过不同的调频来到您的身边。南昌104.4，九江92.9，上饶98.9，宜春92.0，萍乡90.3，抚州102.9，吉安107.3，赣州100.8，新余92.0。景德镇93.6，精彩声音，聆听江西，江西综合新闻广播。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1: FM 一零四点四 ，AM 七二九，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0: 关注时事，聚焦热点，第一时间连通现场，天下大事尽在掌握。FM 一零四点四，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
2: 网罗热搜，关注热点新闻热搜榜。
3: 新闻热搜榜，我们来关注夫妻囤存储芯片5个月狂涨320亿。AI 浪潮将一对深圳夫妇推至巅峰。5月11号，德明利董事长李虎带队召开业绩发布会，直言行业景气度高，供需格局偏紧，我们有能力维持稳健向好的业绩。当日，锂实控的德明利股价大涨约 7%， 离1500亿元市值仅一步之遥。这家深圳存储模组厂在1到3月暴赚33.46亿元，相当于过去10年利润总和的2倍都不止。要知道，去年同期其还在亏损泥潭里挣扎，如今一飞冲天。创始人李虎今年51岁，与妻子田华共同创业，带出一家存储芯片巨头。李虎本人持有德明利35.01%股权，年初至今其纸面身家已暴涨超320亿元。
0: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1: FM 一零四点四 ，AM 七二九，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4: 这里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AM 七二九 AM 1350，
5: 这里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AM 七二九 AM 1350，
6: 这里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AM 七二九 AM 1350，
5: 这里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AM 七二九 AM 1350，
7: 这里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AM 七二九 AM 1350。
1: 在广袤的赣婆大地，在辽阔的灿烂星空，打开 AM 七二九 AM 1350，聆听江西的声音，第一时间，第一现场，第一声音，尽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